0: 标准不像传统的高校，比如说学生要一定要发论文，或者是一定要升专利，在这里我们不是，我们的这个评价非常的这个灵活，它是创业也可以，然后做很好的学术研究也可以。
1: 面向未来，

0: 这个发展的这个整体部署。
1: 东方卫视记者陈俊杰上海报道。
2: 以智能经济制造无界为主题的第26届中国国际工业博览会昨天在上海国家会展中心开幕了。本届工博会展览面积达到31万平方米，吸引了来自24个国家和地区的3200余家企业参展，预计吸引专业观众超过25万人次，规模有望再创新高。而今年展会设置了10大主题展区，近300项全球的首发首秀展品集中亮相，一批全球首创、国内首台套的重大技术装备成为了展会的焦点。
1: 工博会上，一批全球首创的重大技术装备备受关注。中船704所自主研制的全球首套全海域、全海深级渊布放回收系统，能够将载人潜水器安全送入深海，再稳稳接回科考船甲板。这套系统还首次实现了极地和深渊两种极端环境兼容，获得本届工博会 CIIF 大奖。目前，相关系列产品已应用于20多艘科考级海工船。
3: 作业场景，我们从3到5千米。最后做到了深海的11000米，兼容了整个的我们地球上所有的全海深和全海域的作业场景。
1: 同样实现关键技术突破的，还有上海电气首次展出的国内首台套完全自主研发的燃气轮机控制系统，重型燃机智能化全链路解决方案也同步发布。
4: 我们把 AI 赋能在我们的整个传统制造业的这个过程，以前可能我们设计一台燃机要5到10年，那现在这个周期可以大大的缩短。
1: 随着物理 AI 从概念验证加速进入工厂，机器人产业也迎来了新的转折点。ABB 机器人在今年工博会上完整呈现工业级物理 AI 从技术构想到产业落地的全链路图景，并展示旗下全新的机器人系列。
5: 其中就用了大量的像我们 iMotion 的视觉啦，还有一些AI Robot Trainer 啦，这些来训练我们的机器人适应不同的工况。
1: 施耐德电器则把市政、数据中心等4大行业场景搬到了现场，探索工业 AI 和产业数字化升级。为了应对算力暴增的挑战，施耐德电器为数据中心配备了物理 AI 大脑，
6: 通过整个的软件来协同整个的这个我们叫算力中心的电力控制啊，及的 AI 的优化呀，来实现算电更好的能够协同。
1: 本届工博会还首次设立了国新展台，天数智新系统化超节点布局中的首个方案天该300 IXL144 首次亮相。作为业界最高密度的单机柜 GPU 超节点，该方案单柜可集成144颗 GPU。
7: 工业场景啊、教育啊、制造业啊、交通啊等等等等，这一些场景我们都有完整的落地。
1: 一旁，中微公司自主研发的电容耦合等离子体 CCP 刻蚀设备则一举拿下本届工博会 CIIF 大奖与国新展创新成果奖两项重磅荣誉。这台机器在9月初发布了新一代，并已投产。
8: 那这个刻蚀工艺的要求就是说，能够在头发丝尺度的1/1，一方面是它更精密了，另一方面就是说它的稳定性更高。
1: 一家家企业带来硬核创新方案，也成为制造无界在上海落地的鲜活注脚。
2: 另外，工博会呢也是高效对接产业创新需求、赋能新质生产力发展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窗口。今年，复旦大学、上海交通大学等全国的63所高校齐聚工博会，其中双一流建设高校达到44所，占比近70%。
9: 上海交通大学的展区位于8.2馆的正中央，是高校展区当之无愧的顶流。今年工博会，金之简教授团队带来了高温超导研究成果，超导带材。经过15年攻关，团队将它保持超导状态时能承载的电流，从不足100安培提升至近1000安培。它的重要用途之一就是制造更强的磁体。
10: 低温超导的话呢，一般我们做到15个特斯拉，你就很难往上走的，所以它可以做更高磁场强度的这样一个磁体。
9: 特斯拉是衡量磁场强弱的单位，可控核聚变希望利用与太阳发光发热相似的原理获取能源，而超高温的反应物需要用磁场形成一个笼子来约束，更强的磁场有助于把这个笼子做得更紧凑。团队正从材料、缆线到磁体持续攻关，为聚变装置提供技术支撑。而在复旦大学展区，一款帮助脑肿瘤药物治疗的超声装置也吸引了不少企业前来洽谈。人类大脑有一道特殊的安检门，叫血脑屏障，它能阻挡有害物质，却也会把许多治疗药物挡在门外。于锦华教授团队联合企业研发的装置，利用超声让血管中的微小气泡震动，暂时提高病灶区域血脑屏障的通透性，帮助药物进入。
6: 我们

0: 在6个小时之内是可以有效的闭合它。相比于市面上现有的物理的方式，我们的方式采用半侵入式的方式，对于患者的损伤更小，对于我们医院的消耗的成本也更小。
1: 据研发方介绍，这款装置已在华山医院开展20多例临床试验，正在申请第三类医疗器械注册证，后续还需进一步验证安全性和有效性。本届工博会高校展区汇集全国63所高校的527项科研成果。对高校来说，工博会参展不仅是展示技术，也是了解企业需求、寻找合作伙伴的机会，有助于打通产学研用转化全链条。
2: 实验室的产品要走向市场，工博会是提供了一个双向的平台，一个是资方认识我们学校的产品，这是一个平台，另外一个就是我们老师去了解这个市场的一个平台，
3: 用好工博会这个大平台来展示自己，宣传自己。
1: 记者翟玉森报道。
4: 历时7年升级改造，连接深圳、香港两地的新皇岗口岸昨天正式启用通关，迎来了首批通关旅客。
5: 早上6点半，新皇岗口岸正式开通，在入境层，大批内地旅客迫不及待过关。
6: 比如说两地两检的话，他要上2次车，然后还要按2次指纹，然后现在只要刷一次就很可以了，非常方便啊。
7: 是感觉半分钟以内，
8: 指示
7: 非常清晰。
5: 在离港层开关大约10分钟后，迎来首批香港人出境。
9: 我好大啦，好阔啦，啊，好快啦，有少少兴奋啦，啊，又未试过。
5: 怎么才能更好的体验新皇岗口岸？就是来回过关一次。
10: 来拍30几分就过嘛，而家翻去啊嘛，咁样。我就期待其他口岸都可以一次放行。
5: 以往持外国护照的旅客要走人工通道，新皇岗口岸就有专属自助通道。
11: 我头先系就直接行去外国人嗰度出境，然之后出境佢就即系恭喜我系第一个外国人出境嘅，咁然之后我就攞住咗本 passport 谂住行啦，咁点知就已经行一步就到咗香港入境口岸嗰个窗口啦。
5: 新皇岗口岸采用合作查验，一次放行共有134条自助通道和68个人工柜台。出发前通过香港易到应用程序或在服务站登记，就可直接用自助通道或刷脸过关。如果没有登记，也可以在过关时直接在闸机办理。整个流程连同通关程序只是约1分钟。香港特区政务司司长陈国基昨天到场视察，指出开通首日，入境处及海关柜台全部开放。
10: 我觉得真系大嘅挑战系喺星期六、星期日啦。咁啊，大家都要运作、要熟习啦。咁所以咧，我哋希望喺10号开始到下一个高峰嘅时候咧，同事已经熟习晒啦。
5: 至于首辆使用新口岸的跨境私家车，在早上约6点38分抵达，有私家车在车头放上国旗、区旗，庆祝新口岸开通。车检采用新的5合1模式，一次完成港深海关入境查验。随行乘客要下车带同行李，办理出入境手续。至于旧皇岗口岸，也在早上6点半拉闸，完成历史使命。
12: 新皇岗口岸不仅方便市民过关，也成了新的景点。口岸开通的首日，至少50个旅行团经新皇岗口岸出入境。
5: 你拍，他也拍。新皇岗口岸开通第一天，怎么能不打卡？这个去往深圳的2天1夜团是首个到达口岸的旅行团。
13: 我哋嚟趁热闹，同埋睇下国家嘅建设。我哋都有打卡嘅，咁靓唔打卡嘥咗喎。同埋个顶非常靓啊，你睇下。
14: 感觉呢度系好舒服咯，个间口够大咯，个间又方便又快好多咯。
5: 闻名的皇岗之眼，市民更要多拍几张。出境及入境层原本不连通，但开通第一天，管理部门容许旅客横跨楼层打卡。
13: 啊，头先有个桥咧，好靓，不过未要出去影相啊。
5: 开通首日，有20个旅行团经口岸北上，超过1000人报名。
15: 查询都超过都近万人查询噶啦，咁好快脆喺1-2日已经系全部爆满噶啦。
5: 酒吧表示，今后可能加开专车接载旅行团往返新田及口岸。
16: 今日开始咧，我哋会喺嗰度咧安排咗有3条嘅专营巴士咧，会途经新田公共交汇处。我哋都系同巴士公司咧系要求啦，希望佢哋能够尽量调拨一啲咧系有摆到一啲嘅行李架嘅一啲巴士啦，务求可以方便到旅客。
5: 有旅行社称会继续观察皇岗口岸人流，再决定是否将口岸设为常规集合点，并加开路线前往广州等

0: 大湾区城市。
1: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天气。本周我国南北方的气温呈现出了明显的分化走势，北方冷空气频繁，气温震荡下行，南方在副热带高压的强势掌控之下，暖热持续，华南多地呢还将会冲击35度。与此同时，今天起西南到长江中下游一带将会进入频繁的降雨模式，局地的雨势具有一定的极端性，需要注意防范。
0: 昨天白天，受冷空气和阴雨影响，内蒙古中东部、山西、河北等地出现了6至14摄氏度降温。今天，东北将成为降温核心区域，大部气温将下降6至12摄氏度。降温过后，今明两天，华北北部、东北大部最高气温降至15摄氏度左右，甚至10摄氏度上下，最低气温更是只有0摄氏度上下，多地气温将刷新下半年来新低。
2: 从周二到周四，东北的清晨会从有点凉变到比较冷，最低气温从接近10度降到0度上下。那这股冷空气呢，也会由此进一步推进东北的入冬进程。
0: 而对于南方来说，副热带高压强势，冷空气实力有限，因此本周气温将维持较常年偏高的局面。江南、中南部、华南一带最高气温将普遍超过30摄氏度，特别是今天，广东、广西等地部分地区还会出现35摄氏度以上的高温天气。即使对于华南来说，10月中旬出现高温也并不多见，空调还得继续加班。气温南北分化的同时，降雨也要来凑热闹。随着冷空气南下渗透，副热带高压稳定维持，冷暖气流频频交汇，因此今天起，西南地区到长江中下游一带将进入频繁降雨模式。预计13日至15日，西南地区东部、江汉东部、江南北部等地将有一次较强降雨过程。重庆、贵州、湖北、湖南、江西、安徽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提醒公众注意防范，尽量避免前往山区、河谷等危险区域。
3: 日照金山是云南玉龙雪山极具代表性的自然景观，只有在特定季节、特定时间和合适的气象条件之下呀，这阳光呢才会照射在雪峰之巅，形成整片山体泛着金色光芒的震撼的景象。每年的10月份到次年的2月份是玉龙雪山日照金山的最佳观赏期，这段时间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专程奔赴玉龙雪山，就是为了亲眼见证这一壮美的自然盛景。
4: 太阳升起之前，玉龙雪山脚下早已聚满了来自各地的游客。清晨7点左右，随着太阳缓缓升起，皑皑白雪覆盖的山体逐渐被镀上一层耀眼的金光，在天空映衬下熠熠生辉，宛若金山矗立，游客们纷纷拍照留念。
5: 一道光洒到山上那瞬间，就感觉好辉煌、好神圣，那个心情特别放松，特别美丽。
4: 据景区工作人员介绍，日照金山景观对天气能见度和空气质量的要求都比较高，并不是每天都能见到。金色峰顶的完整景观通常仅能持续数分钟，计划前往观赏的游客可以提前查询景区实时天气，合理规划出行时间。高海拔区域清晨气温较低，出行时务必增添厚衣物，做好防寒保暖。
1: 在四川阿坝九寨沟景区的彩羚也即将进入最佳的观赏期。作为九寨沟六绝之一，彩羚覆盖了景区的大部分的山谷。受到海拔落差的影响，彩羚会从高海拔向低海拔由浅入深，逐渐的变色，红橙金黄的彩叶渐次上色，漫山遍野色彩斑斓，和澄清湛蓝的海子交相辉映，景色也是格外的壮美。据介绍呢，今年九寨沟彩羚的最佳观赏期预计在10月的中下旬。昨天是东北虎豹国家公园正式设立5周年的日子。5年来，通过持续的栖息地的修复和科学化的管护，公园里的野生东北虎、东北豹种群稳步的恢复，虎豹频频巡山安家。近日呢，黑龙江东宁市管护中心啊，又有了新的发现，红外相机捕捉到了一只从来没有记录过的野生短尾雌性东北虎个体，为野生虎种群的繁育研究带来了新的线索。
6: 画面里这只东北虎是在东宁林区发现的一只十分罕见的短尾雌性东北虎。据了解，成年东北虎尾长大多在80至120厘米，这只雌性东北虎的尾巴明显比普通老虎短上一截儿。
7: 经过我们跟踪和分析， 极北部是天生所致，不是外力。

0: 受伤，经过对比和研判，认为是一只新出现的个体。
1: 通过持续监测追踪，工作人员确认，这只野生短尾雌性东北虎已经长期在这片区域稳定活动，并未出现迁徙离开迹象。它的活动区域和此前被救助放归的野生东北虎完达山一号的活动领地高度重叠。近期，红外相机还多次拍到完达山一号巡山觅食的画面。科研专家推测，两只野生虎存在自然配对繁育的可能性。
0: 目前有五只东北虎在该区域活动，其中两只雌虎活动较为频繁，母虎的留存是虎种群繁殖的重要指标。成年公虎会循着母虎的踪迹前来组建家庭，目前虽暂时未拍到二虎同框的画面，存在配对的可能性。
1: 据了解，东北虎豹国家公园东宁片区东侧与俄罗斯豹之乡国家公园波尔塔夫卡禁猎区直接相连，是东北虎、东北豹实现跨境扩散交流的关键生态廊道。最新监测数据显示，2021年至今，当地依托天地空一体化监测系统，累计监测到东北虎活动310次，识别出至少9只不同个体。监测到东北豹活动1313次，识别出至少18只不同个体，其中包含5只幼豹，至少有3个东北豹家族已经在这片区域稳定繁衍。
2: 多年持续保护下，辖区东北虎、东北豹出境越来越频繁，多次拍到虎豹繁育家庭影像，有蹄类伴生野生动物种群不断恢复，生物多样性持续向好。
3: 海南红树林保护区内违规赶海乱象被曝光之后，连日来三亚、陵水、儋州等等多个沿海市县相继发布了红树林专项保护公告，明确了多项刚性禁令，推动红树林保护从集中整治转向制度化监管。
4: 公告普遍明确，管控范围覆盖辖区全部红树林自然保护地及湿地，禁止在这些区域采挖底栖生物、猎捕野生动物，严禁采砂、挖塘填海等毁林活动，禁止损毁界桩、围栏、监控等管护设施，不得踩踏滩涂、损伤红树幼苗，严禁垃圾倾倒、排污焚烧等。公告还明确，禁止组织付费赶海，严禁营运快艇、车辆载客违规进入湿地，同时把社交电商平台发布赶海攻略、引流营销纳入监管，实现线上线下同步治理。执法上明确多部门联动，涉嫌犯罪的移送公安、海警等部门追究刑事责任，并公开举报渠道，引入社会监督。此前海南部分红树林湿地出现商业性赶海、地笼捕捞、滩涂踩踏等现象，经曝光后，三亚、陵水等地已开展查扣工具、关停经营性赶海场所、清理违规广告等整治工作。作为海南重要的海岸带生态系统，红树林具有防风固堤、净化海水、固碳储碳和维护生物多样性等功能，被誉为海上长城和海洋卫士，是众多底栖生物、鸟类赖以生存的家园。东方卫视记者福雅、王泽斌，海南报道。
3: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看东方，稍后您将看到。
5: 全国多地同步开展走私烟草集中销毁，1.88亿支涉案卷烟无害化处置，是近年来全国单次集中销毁伐木走私烟草规模最大的一次。包装单身人设，诱导充值聊天。山东德州警方侦破特大婚恋交友诈骗案，
6: 涉及被害人5000余人，涉案资金达1.2亿元。
3: 回到新闻当中，昨天广东湛江、广西防城港、云南昆明、新疆乌鲁木齐等地同步开展伐木走私烟草集中销毁暨强治安护民安促发展普法宣传活动，通过集中处置涉案的走私烟草，持续加大对烟草走私行为的打击整治力度。
7: 本次集中销毁行动共计销毁走私卷烟1.88亿支，电子烟5.5万余支，烟丝烟叶2.7吨，为近年来全国单次集中销毁伐木走私烟草规模最大的一次。
8: 本次销毁的走私烟草制品主要是境外假冒卷烟、境外品牌卷烟以及专供出口又走私回流的卷烟。经过专业鉴别，查获的烟草制品中60%以上都是假烟，不少还是假冒伪劣产品。不法分子使用工业燃料、香精进行加工，存在严重的药物残留、霉菌毒素超标问题。
7: 这些走私烟草不仅品质低劣，危害公众身体健康，其中的调味类走私电子烟更是潜藏巨大安全隐患，成为涉烟违法治理的重点打击对象。

0: 讲。
1: 调味电子烟对未成年人具有较强的吸引力，更危险的是，不少流入市场的调味电子烟还被不法分子添加依托米酯、替来他明等管制麻醉药品和精神活性物质，具有较大的成瘾性。
0: 此次集中销毁，全程采用生物质发电、无害化环保处置方式，实现涉案物资资源化、能源化利用，绿色高效完成涉案货品处置。今年以来，国家烟草专卖局、公安部、海关总署等13个部门联合开展清源断链专项行动，聚焦境外制假、走私入境等突出问题，全方位封堵走私渠道，整治行业乱象。专项行动开展以来，全国累计查处烟草走私案件4500余起，涉案货值达23.7亿元，有力震慑了涉烟违法犯罪。下一步，全国海关缉私部门将始终保持严打高压态势，深化多部门联动执法，健全长效治理机制，强化跨境协同整治，切实维护良好市场经济秩序，全力守护国家利益和消费者权益。
2: 近日，山东德州公安公布了一起诈骗案件，犯罪嫌疑人利用收费的交友软件，通过虚构身份、婚恋状态等信息，以线下见面、婚恋等名义，诱导被害人不断的充值骗取钱财，涉案流水高达1.2亿元。
3: 2024年12月份，德州凌城居民王先生在网上发现了一款交友软件，正处于离异状态的他想通过该软件寻找一个合适的结婚对象，于是便注册了账号。一名自称是德州本地的女子和王先生聊得比较投缘，单身也有结婚的意愿。两人交流了几天后，王先生就想着要一下对方的联系方式，或者进行线下见面。
4: 这个软件是收费的，花的钱比较多，所以我就想要他们的联系方式。
3: 王先生说，在这个软件上聊天是以金币结算的，充值1元可兑换成10个金币，文字聊天5金币每条，相当于发一条文字信息花费0.5元，语音通话150金币每分钟，视频聊天200金币每分钟。在王先生与对方的聊天过程中，对方经常主动要求开视频聊天。
5: 王先生为了省钱，并且能尽快与对方见面，就向对方索要联系方式以及位置。但是对方以聊天时间较短、亲密度不够、平台屏蔽等理由推脱，并引诱王先生继续充值。王先生充值10000余元后，始终也没有获取到对方的联系方式。
3: 王先生怀疑自己遇到了诈骗，于是报了警。民警通过调查王先生的充值记录，发现涉案资金最终流向了日照一家公司的账户内。经进一步调查，民警发现王先生使用的这款聊天软件正是这家公司开发运营的。
6: 我们通过该公司调取到与王先生聊天的女用户的真实信息，发现她并不像和王先生描述的那样。经查，该女用户真实姓名为李某，有家庭有孩子，无固定职业，在和平台上交友时描述的情况完全不同。至此，我们认为李某有重大诈骗嫌疑，随即将其传唤到案。
7: 知道为什么传唤你来公安机关吗？为啥？
8: 因为平台聊天。
7: 知道这是干什么的机器吗？
8: 知道。
7: 干啥的？
8: 昨天干什么？吓人吗？
3: 据李某交代，他平时在家看孩子。2个月前，他在网上看到有人发布了招聘兼职聊天员的广告。他在与对方联系后，下载注册了这款聊天软件，并按照对方给的话术开始寻找作案目标，以线下见面、处对象为幌子，诱导男用户充值聊天。2个多月的时间，非法获利5000余元。根据李某的供述，民警通过对涉案聊天软件及所属公司进一步研判，发现这是一个以婚恋交友为名义获取男用户信任，进而骗取钱财的犯罪团伙，被害人涉及全国5000余名。
6: 经查，该平台涉案嫌疑人1000余人，涉及被害人5000余人，涉案资金达1.2亿元。我局历时1年多，已陆续抓获500余名犯罪嫌疑人，为被害人挽回损失1000余万元。
3: 目前100余名女聊手因犯诈骗罪被法院判处拘役，或有期徒刑7个月至2年8个月不等的刑期，适用缓刑并处相应罚金。公司老板刘某等人因涉嫌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被移送检察机关审查起诉，其他涉案人员均被采取了行政或刑事强制措施，案件还在进一步侦办中。山东台报道。
2: 近日江西南昌警方打掉了一个专门搞恶

0: 易索培的犯罪团伙，抓获了多名涉嫌敲诈勒索的犯罪嫌疑人，涉案金额近20万元。该团伙有选择性的在网上购买商品，然后以商品存在瑕疵等为理由，通过各种渠道不停地举报，纠缠商家索赔，甚至还在网上招收学员收取学费，传授恶意索赔的技术。好，我们先来看一下售卖儿童相机的南昌网店的店主王女士的遭遇。
1: 2026年7月，王女士收到一条商品投诉，举报人称王女士销售的儿童相机本体及包装均无 3C 标志和证书编号，同时也未检索到厂家针对该型号产品的有效 3C 证书。王女士售卖的儿童相机不符合相关国家标准，要求王女士退一赔三进行赔偿。
2: 当时我觉得我是不是真的有问题啊，有点心虚。
1: 那么这款儿童相机是否像举报人说的那样产品质量不过关呢？经过市场监管部门调查，网店售卖的商品的确存在未按要求在指定包装上印制 3C 标志的情况，但厂家的产品手续齐全，符合国家相关标准，没有质量缺陷。市场监管部门随后向经营者王女士提出了整改意见。
2: 就是找到工厂拿到 3C 报告，然后我就给了时间去看，确确实实是没有问题，三 C 没有问题，只是说标签有瑕疵。市场监管部门没有说要罚我钱，就说三 C 标签问题，让我做整改，怕别人误解，我就赶紧第一时间下架了，然后呢做整改，第一时间赶紧印标签，后面陆续发的我全部带了标签的，标签标识带三 C 的那种。
1: 整改后，市场监管部门针对该投诉做出了不予立案的决定。王女士本以为这场索赔风波会就此结束，可接下来的日子里，这名举报者并没有停手，继续通过各种渠道不停举报，纠缠王女士索赔。更让人意外的是，又有更多的人开始对她经营的网店进行投诉，举报理由同样是产品的包装介绍上的瑕疵问题。频繁的投诉很可能给网店生意带来负面影响，甚至会被电商平台限流罚款。为了维持经营，王女士迫于无奈，只好妥协，花钱消灾。
2: 隐隐晦晦就告诉你，这个东西是可以撤诉的，类似于这种的，然后就给个500呗。那后面给完500之后，好多这种投诉，那我就讨价还价，这个200，那个300，有14个投诉，每个都是不同的人，然后呢赔了1800吧。感觉好多这种投诉，我们也很难做，没有什么钱赚，平台也罚款多，多一事不如少一事，那就算了。
3: 王女士呢，把自己的这个遭遇啊分享给了同行，那些网店的经营者也表示，他们也遭遇了这样的索赔，而且手法和话术高度一致，所以他们怀疑这就是同一伙人所为，立即报了警。
4: 投诉小王这个商铺的，其中有一个叫黎梦，他在南昌有将近30多个投诉，然后以这种产品没有 3C 标志等或者包装不合格等这种理由，然后来投诉，投诉的话本都是一模一样的。
1: 警方调查发现，像李某这样在短时间内批量对商家进行投诉的，还有裘某、张某等人。他们投诉的对象都是在电商平台经营网店的商家，索赔的金额100元到500元不等。
5: 普通的那个消费者下单的话，一般我要买10起这种玩具，我会直接下一个订单，他会把这个一个订单拆分为10个订单，那个10个订单的话，那么我就可以通过这个每个订单我都可以发起投诉。
1: 犯罪嫌疑人李某、裘某等人的行为已经涉嫌敲诈勒索。李某等人到案后交代，在半年多的时间里，他们恶意投诉多家网店商品800余次，而交给他们这些索赔话术技巧，甚至是指定举报商品的，是一个叫翟某的男子。
4: 李某、张某、裘某都是直接向翟某某拜师学徒的，都是交了学费的，是他的亲传弟子。翟某某他有很丰富的经验，比如说儿童相机类，他会告诉你买什么样的儿童相机，一般这种产品都会有点缺陷，有点小瑕疵，这方面成功索赔率会高。
1: 经过部署，警方将犯罪嫌疑人翟某等人抓获。经查，翟某等人以所谓的商品维权为幌子，恶意投诉举报各类商品数千次，并在网上招收学员加入所谓的维权群，传授恶意索赔技术，非法获利。
5: 犯罪嫌疑人翟某的获利方式主要分为两种，第一种是招收学员，另外一种方式是自己亲自下场去恶意索赔，涉案金额一共将近20万元左右。
0: 一件6年前花了100元收来的普通的工艺品，经过所谓的专家鉴定，摇身一变，竟然成了价值50000元的稀世藏品。

0: 山东东营公安成功地破获了一起以鉴宝收藏为名实施诈骗的案件，揭开了这条披着文化收藏外衣的诈骗链条。
1: 不久前，东营市民张先生突然收到了一个网友的私信，自称某某藏品回收公司，对张先生收藏的工艺品赞不绝口，愿意高价收购，更对其中一个摆件估值50,000元。在对方的一步步诱导下，张先生马上答应对方用旧衣服包裹银行卡邮寄，并提供手机号、密码等关键信息，以此确保资金顺利到账的要求。
2: 诈骗分子首先通过非法渠道获取收藏爱好人员的信息，然后冒充正规拍卖公司或鉴定机构联系受害人，用高价估值制造诱惑，再以鉴定费、服务费、保证金等名目骗取钱财，或者用受害人的银行卡进行洗钱以及其他违法行为。所谓鉴定证书和专家评估全是伪造的，受害人一旦交了钱或者银行卡，对方就会失联。
1: 当天晚上，东营公安分局反诈中心接到辖区快递负责人推送线索，有一位老人邮寄旧衣服，却反复叮嘱里面有卡片不能挤压，怀疑遭遇诈骗。20分钟后，反诈民警就敲开了张先生家的门。经过民警耐心拆解诈骗套路，张先生恍然大悟，如梦初醒。反诈民警固定相关证据后，将聊天人员取关拉黑，相关线索深挖工作正在进行中。
3: 银行卡、电话卡不是赚钱工具，出租、出借、出售银行卡、电话卡，或帮助他人取现、转账，都可能沦为电信网络诈骗的帮凶。要求邮寄银行卡、提供账户密码、验证码的陌生来电，100%是诈骗。
1: 山东台报道。网络弹窗暗藏陷阱。日前，浙江宁波象山的钱先生啊，不慎地点中了手机页面弹出的涉黄的不良链接，随后手机就自动下载安装了一款陌生的交友软件，软件内不断地推送暧昧的信息，在多名所谓的网友轮番主动搭讪聊天之后，钱先生渐渐落入了圈套。
4: 他说要见面就需要验证，验证之后才能跟他见面，就是要三步走，先要这交14元，然后这是200元，然后这是1000多元。
1: 钱先生介绍，前面两笔小额充值很快就得到了返还，这让他放松了警惕。等到他充值1000元时，对方以操作失误、资金冻结为由，要求继续充值解冻。不甘心损失的钱先生又被诱导转账了5000元，短短1-2个小时就转出了6000多元。
4: 后来5000受到诈骗之后，他又提示我说需要3万多块钱来把之前的钱拿回来，但是这时候就是我已经感觉到受到诈骗，但是我就是不甘心，想要再试一试，然后我就跟他提出线下现金交易。
1: 就在钱先生前往交易地点的途中，象山当地反诈中心检测到其遭遇电信诈骗的高危风险，第一时间通过电话开展紧急劝阻。起初，钱先生侥幸心理较重，执意赴约，警方迅速联动辖区派出所持续劝导，成功打消他见面交易的念头。骗子最终也没有现身，避免30,000余元重大损失。
5: 不少网上交友的诈骗受害人，大多是点击色情广告，下载了不法分子提供的专用 APP， 在这个软件内与嫌疑人聊天，嫌疑人在沟通过程中会持续发送图片、短视频，还会与受害人视频通话，甚至还有托和受害人描述自己的约成功的经历和视频，诱导受害人一步步落入他们精心设置的骗局。
1: 据警方统计，目前网上交友类诈骗高发频发，今年以来象山县共受理网上交友类诈骗案件71起，损失金额达336万元，占所有电诈案件受理数的1/4。警方提醒，切勿点击陌生弹窗下载不明软件，守住个人财产安全。宁波台报道。雨天高速行车啊，这积水呢容易造成轮胎打滑，酿成事故。近日在江西高速路段就接连发生了2起因为雨天超速行驶而造成的事故。
6: 当天中午1点左右，高速交警接到报警，在南邵高速赣州境内，一辆小车撞上了护栏。
7: 我的速度的话，大概是190。
8: 下大雨的速度还有100左右是吧？
7: 他就突然那方向
8: 方向
7: 扶不住，方向扶不住，他就往右就撞到护栏上了。
6: 高速交警提醒，雨天高速行车一定要记住降速、控距、亮尾，万一车辆打滑，千万别猛打方向或者急刹，松开油门稳住方向盘，等车子恢复平稳再继续开，别心存侥幸开快车。 玉天超速隐患重重，而高速匝道强行超车同样是非常危险的操作。

0: 近日，江西高速交警接到报警，一名女司机称自己在修打高速伊春万载线境内被一辆半挂车剐蹭了。民警一查行车记录仪，为她捏了把汗。
1: 他可能不清楚，可能盲区，可能不知道。
0: 原来小车司机在匝道左侧超车，匝道末端两车道合并成一车道，空间一下子变窄，即便紧急刹车还是和挂车发生剐蹭。后续民警联系上挂车驾驶员，判定小车驾驶员承担事故全部责任。
2: 除了超速疲劳驾驶啊，也是交通事故的重要原因。有司机呢在国庆假期赶路心切，硬扛着疲劳开车，结果啊车子直接翻了个四脚朝天，追悔莫及。
0: 事故发生在济广高速抚州金溪县境内，视频车辆刮到中央护栏之后直接甩尾侧翻，整个车子四脚朝天，车内乘客惊叫连连，车外玻璃碎片飞溅，但万幸一家三口只是轻微受伤。面对民警回想刚刚惊险的一幕，司机刘某越想越后怕，
3: 就是疲劳呀。
4: 你现在后怕吗？
3: 后怕，真后怕。
4: 真的，一家人在身上，
3: 在这
4: 啊，老婆孩子在身上，你如果真的出个啥事，是吧？你们不要哭哈，哎呀，我眼泪都要出来了。以后一定注意，不要疲劳驾驶啊。
0: 民警表示，赶路在即，也别硬撑着疲劳驾驶，千万别侥幸。一边是开车犯困翻车的教训，另一边还有更让人捏一打汗的危险操作。有人直接推着电动自行车在高速快车道上逆行。
5: 别动别动，往那边走，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天哪，你是怎么回事啊？怎么跑到高速上来了呀？

0: 10点，民警在沪昆高速宜春境内发现这一险情后，立即把人和电动自行车转移到应急车道，并安全脱离高速。高速交警再次提醒大家，行人、非机动车严禁驶入高速公路。生命没有重来的机会，千万不要拿自己的性命冒险。
1: 近日，广西钦州警方接到报警，说有车辆落水，接警之后呢，是火速驰援，成功的将车内的3名被困人员全部救出。
2: 当天早上，黎河江中队接到市民报警，一辆小轿车落水，车里的人员被困。辅警曹忠义、何天杰第一时间赶到现场，只见车辆大部分已经没入水中，一名成年人和2名未成年人被困车里，情况十分危急。
3: 两百万里了，两百万里了，
2: 面对紧急险情，两名辅警沉着冷静，分工协作，一边安抚被困人员，一边破窗救人。
3: 我们大家都在这里，不要害怕啊！
4: 没事。
3: 不要担心，
4: 没事，安全了。
3: 慢点，
5: 有玻璃，水有点深吗？注意点吗？
4: OK，忍车来了。
2: 两名辅警成功将车里被困人员全部救出，并转移到岸边的安全区域。经过现场初步查看，3名被困人员身体状态良好。目前车辆落水的原因，相关部门仍在进一步调查中。
6: 10月10号凌晨，在江西南昌市复兴大桥附近的赣江水域，一名男子夜晚钓鱼的时候不慎落水，情急之下大声呼救，当地消防部门接警后迅速救援。
7: 当天凌晨，江面漆黑一片，能见度低，救援人员驾驶消防艇开启强光探照灯，在江面仔细搜寻落水人员踪迹。
8: 前面就那里。
7: 探照灯锁定落水男子位置后，消防艇快速靠近。此时男子在江中不断挣扎，体力消耗明显。
8: 别动，开慢点。
7: 危急时刻，消防救援人员穿戴好防护装备，跳入江水中，快速游至男子身边，将其抱住，随后将落水男子安全转移至艇上，送往医院救治。据了解，该男子当晚在赣江边野钓，因深夜视线差，岸边湿滑，不慎坠入江中。消防部门提醒，要远离江边陡坡。

0: 湿滑岸堤及未开发水域，谨防溺水意外发生。
1: 近日，浙江余姚一名3岁的小女孩在吃零食的时候呢，舌头不慎被零食的塑料壳子给咬住了。家人使用了多种办法，并将女孩送到医院，也没能取出来。最后呢，消防员赶到，才助女孩脱困。
2: 消防救援人员赶到现场后，发现塑料开口处死死地咬住了女孩舌头，稍微一碰，女孩舌头就会出现疼痛。
3: 舌头的话，就是被卡在了糖果和罐子的中间，然后被卡住了，确实是拔不出来。因为它那个罐子是塑料的，然后硬拽的话，可能也会对小朋友的口部造成一些伤害。
2: 为了防止伤到小女孩的舌头，消防员利用小型剪切钳，沿着塑料壳一点点进行剪切。经过5分多钟的剪切，咬在舌头上的塑料壳被剪出一道深口，塑料壳被成功取下。由于救援及时，女孩舌头并无大碍。宁波台报道。
1: 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看东方，稍后您将看到。
4: 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发布通报，6艘船舶同日在霍尔木兹海峡及附近海域遭袭，伊朗表态称重开海峡条件没有变化。日本大阪府传统庆典活动中发生多起翻车事故，造成2人死亡，至少16人受伤。
5: 这么难洗的污渍，
6: 必须手搓。
5: 不用搓，用碧浪洗衣免搓粉，顽固污渍自动瓦解，日晒般清新。
7: 那我的呢？
5: 用新碧浪免搓皂粉，碧浪洗衣科学，洗净真不搓。
1: 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发布了多份海事通报，显示霍尔木兹海峡及附近的阿曼湾海域11号共有6艘船舶接连遭袭。
4: 通报显示，霍尔木兹海峡水道内4艘游轮在驶出海峡途中遭到不明发射物袭击，一艘集装箱船在驶入海峡途中被不明发射物击中。此外，位于阿曼湾霍尔木兹海峡东入口附近的阿曼苏哈尔锚地附近，一艘游轮遭到无人机袭击，当地有关部门协助开展船员撤离工作。针对霍尔木兹海峡通行问题，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昨天表示，伊美仍在通过调解方交换信息。他列举了伊朗关于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部分条件，包括美国海军解除封锁、结束各条战线战争以及解冻伊朗资产，称这些条件没有发生变化，伊朗不会在自身权力问题上做出任何让步。
8: 据沙特媒体报道，沙特能源大臣萨勒曼日前分别与科威特、卡塔尔和埃及签署了能源谅解备忘录，以加强能源领域的合作。
9: 报道称，沙特与卡塔尔签署的谅解备忘录确立了在石油、天然气和石化等领域的合作框架，双方将探索联合项目机遇，包括建设、运输和出口石油及天然气的管道，开发能源基础设施等。沙特与科威特之间的谅解备忘录确立了电力和可再生能源开发领域的合作框架，涵盖电网互联、电力出口、能源效率、储能等。沙特与埃及签署的谅解备忘录涵盖原油、石油产品及天然气的贸易、运输、储存和分销，以及物流和基础设施开发。双方还将在石化领域扩大合作并投资相关项目。沙特能源大臣萨勒曼日前表示，沙特正在开发更多管道，以提供绕开霍尔木兹海峡的替代路线，保障能源持续供应全球市场。他强调，保障能源安全不能仅靠单个国家，需要各方协调合作。
1: 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称，已经大幅下调2026年全球石油需求增长预期，并预计此前被推迟释放的需求将在2027年逐步显现。
9: 欧佩克秘书长盖斯昨天在沙特阿拉伯利雅得举行的世界石油大会上表示，欧佩克已将2026年全球日均石油需求增长预期从年初的140万桶下调至40万桶。他指出，部分需求已推迟至2027年释放，预计2027全球石油需求将日均增长170万桶。盖斯还表示，欧佩克认为，从现在到2050年，全球一次能源需求将增加约23%。他指出，能源生产各环节普遍存在投资不足的问题，相关影响已在炼油等领域显现。
8: 法国巴黎最古老的室内食品市场红孩儿市场昨天遭到了大火的焚毁，所幸没有造成人员伤亡。
9: 法国媒体报道，大火发生在11号夜间至12号凌晨， 火焰将夜空照得通红，滚滚浓烟也直冲天空。已抵达现场并完成区域警戒的消防人员表示，他们赶到时，火势已经蔓延开来。

0: 全被毁，什么都没剩下。巴黎中心区区长表示，火势已经得到控制，但市场已被彻底烧毁。巴黎消防部门透露，消防员已对受灾现场开展细致安全排查，逐一打开各个隔间与商铺，勘察整个市场，消除复燃隐患。红孩儿市场始建于1615年路易十三统治时期，位于横跨巴黎第三区和第四区的马黑区。市场名称源于当时的一所孤儿院，那里的孩子们身着红色服装。该建筑1982年被列为法国历史古迹。
1: 当地时间昨天清晨，日本利木县的一处塑料制品工厂仓库突发大火，目前暂时没有人员伤亡的报告。昨天早上的5点多，工厂员工发现仓库冒出浓烟，随即报警。那起火的时候呢，仓库当中是没有人的。截止到昨天下午的2点半，灭火工作仍然在持续，现场仍有明火和浓烟，目前火灾原因仍在调查当中。东电公司表示，由于工厂附近有输电线路，周边约7200户家庭一度断电。日本大阪府日前举行的传统庆典地车祭活动当中，发生了多起翻车事故，造成2人死亡，16人受伤。
2: 据日本多家媒体报道，多起翻车事故均发生在庆典最惊险的高速转弯环节。这种表演是该活动的核心看点，数十人合力拉动数吨重的纯木地车在路口急速转弯，车身两侧人员负责维持平衡。尽管视觉冲击力很强，但风险极高。事故发生后，当地警方已封锁现场，展开进一步调查。该事件也引发了日本社会各界对传统庆典安全性的担忧。据了解，大阪的地车祭起源于江户时代，原本是为了祈求五谷丰登。活动中使用的地车重达4吨，由纯木打造。这种车极易在高速转向时发生侧翻，近2年的活动中均造成人员伤亡。
1: 昨天，法国南部罗讷河口省欧巴涅的一所中学发生了枪击，造成2人受伤。
0: 报道援引当地警方消息，枪击事件造成中学校长和一名教师受伤，枪手是一名14岁未成年人，涉嫌多次开枪，已被警方逮捕。枪击原因暂不清楚。
3: Ben en fait on a entendu l'alarme incendie donc on a cru que c'était un exercice et tout et après du coup on est sorti et tout on s'est mis en rang et derrière nous on entendait coups de feu un peu donc on se retourne tous et on voit ben quelqu'un avec un fusil courir devant enfin en passant devant nous et après il descend par les escaliers 4e 3e après on est rentré en classe。
0: 法国内政部长努内兹和教育部长热弗雷于昨天下午赶赴事发现场。努内兹表示，目前枪手的父亲已被拘留，调查人员正试图查明枪支是如何获得的。教育部长热弗雷表示，此类事件与更广泛的社会问题相关，需要全社会共同应对。
4: 本月7号到10号期间，波兰接连发生了3起校园持刀袭击事件，造成了1人死亡，10多人受伤。波兰政府决定部署大量的警力进入校园，加强安保。
0: 波兰警方昨天通报称，自9号以来，已对8万所教育机构开展安全检查，拘留135人。警方在其中一起案件中发现，一名男孩曾在网络游戏中搭建了他就读学校的模型，并模拟袭击学生。调查发现，这名男孩持有枪支、弹药及刀具。波兰内政部宣布，已向各学校派遣共计超过2万名警察，旨在发出明确信息，绝不允许任何针对波兰儿童的袭击，绝不允许公共生活陷于混乱。波兰总理在紧急会议上表示，互联网上一些美化暴力的内容正对青少年产生不良影响，国家正目睹严峻的暴力发展趋势。
4: 苏富比拍卖行即将在纽约拍卖一具珍贵的矮暴龙化石，这也是学界确认矮暴龙为独立物种以后首件进入拍卖市场的该类的化石。这件拍品的背后还有一场延续了80余年的古生物学的讨论。
2: 本次拍卖的化石名为乔迪，是目前全球发现的仅有的3具矮暴龙骨骼标本之一。化石于10月13号起在纽约苏富比的展馆对外公开展出，专场拍卖定于10月27号举行。该化石于2019年在美国蒙大拿州被发现。长久以来，古生物学界一直在争论，这类小型骨骼究竟是幼年霸王龙，还是全新独立物种？去年发布的一项研究显示，矮暴龙是独立属掠食恐龙，约6700万年前与霸王龙共存。成年矮暴

0: 霸王龙体型远小于霸王龙，二者在骨骼形态上存在150多处差异。矮暴龙化石十分罕见，令本次拍卖受到收藏界与学术界的共同关注。
1: 美国的安克雷奇博物馆呢，近期推出了一个新的展览，叫做《人造花卉》，通过融合气味、声音和视觉的艺术作品，构想出全新的开花植物的物种，邀请观众去观赏并且嗅闻那些自然界当中并不存在的花朵。
0: 本次展览由来自冰岛的一个香氛艺术团队创作，艺术家不靠真实植物，而是结合影像、气味与声音，构建出想象中的花卉世界。展览分为5个单元，依次对应种子萌发、幼苗生长、开花、结籽、种子散播的生命周期，同时隐喻人类从出生到死亡的生命历程。艺术家参考数百年间的植物学典籍，为这些虚构的植物命名，并融入了专属香氛元素和环境音效。展览已于近日对公众开放，展期将持续至明年9月。
1: 时间来到了8:56。
2: 好，下面让我们一起来看一下今早值得关注的一些最新消息。
3: 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公布首届创新城市奖项获奖名单，上海等3个城市从15座入围城市中脱颖而出，获得该奖项。创新城市奖项由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在今年首次推出，面向194个成员国的城市开放，旨在表彰获奖城市未来一年内为促进创新和创意所做出的大胆承诺。第9届进博会将于11月5日至10日在上海举办，运载进博会首批展品的集装箱轮昨天靠泊上海洋山港。为便利展品入境，上海海关在26个隶属海关开设了123个进博会专窗和专用通道，结合大数据平台智慧监管，配套实施预约通关等便利化通关措施，确保符合规定的进博展品快速通关。10月11日，上海口岸入境外籍人员突破3.1万人次，创下单日入境外籍人员数量历史新高。今年前三季度，上海口岸累计查验入境外籍人员513.8万人次，同比增长18.5%。其中，享受免签政策及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入境的外籍人员343.1万人次，占入境外籍人员总量的66.8%。今年以来，广州白云机场口岸出入境客货航班超10万架次，同比增长12.3%，刷新历史最快纪录。其中，出入境客运航班8.1万架次，同比增长16.7%，货运航班超1.8万架次，口岸航线已超140条，覆盖全球105个航点。根据第三方航空平台数据显示，前三季度白云机场旅客吞吐量达6702.9万人次，居全国首位。美以对伊朗发动的军事打击重塑中东原油贸易格局，叠加船队供给严重短缺，目前超大型油轮运费已飙升至60年来最高水平。荷兰国际集团最新报告指出，以一艘9月份从沙特出发前往荷兰的油轮为例，运费折算后相当于每桶原油运输成本达35美元，而去年同航线每桶原油运输成本均值仅为2美元。10月，油轮运费依旧高企。泰国副总理巴公表示，泰国计划推出公务员提前退休计划，目标是每年精简约5%的公务员队伍，以减少政府开支。该计划预计于2027财年启动，初期将主要针对50岁及以上公务员，40岁及以上人员如健康状况不佳或需照顾亲属，也可申请提前退休。政府正考虑给予提前退休人员超过其月薪12倍的经济补偿，但具体金额仍有待与财政部商定。
1: 好了，各位，以上就是今天的看东方给大家带来的新闻早餐。
2: 好，更多的新闻请登录看看新闻客户端，更多视频请下载看东方客户端。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1: 再会。

上海多云，上午以前局部有雾，20到27度。上海崇明多云，15到26度。北京晴，8到20度。广州晴，23到34度。福州晴转多云，22到31度。

天津多云转晴，7到21度；南京晴，16到28度；苏州多云转晴，17到26度；重庆阴转小雨，21到25度；香港晴，25到31度；上海多云，上午以前局部有雾，20到27度。

这里是上海，这里是东方卫视。生化之间，万物共生。国际视听艺术嘉年华

0: 童成长黄金期，
1: 每天两只，
2: 妙可蓝多奶酪棒，
0: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3: 好好吃。
0: 妙可蓝多奥林匹克官方奶酪，
4: 礼貌用语温暖他人，用微笑和礼貌的语言待人，传递友善，让我们的社会更加和谐美好。
0: 儿童成长黄金期。

0: 领导，我们今天演出出了一身的汗，等一下能不能去江边洗个澡啊？
1: 是啊，这要不黏死了。
2: 同志们，放心吧，这一块啊，我们都给你们安排好了，剧团的女同志们可以尽情的洗，放心的洗。哎呀！

0: 你啊，给我演李铁梅的机会。
1: 不是我给的，他是戏给的。
0: 还是三元哥懂你啊？
1: 啥意思？
0: 他说你爱的是戏，我爱的是戏带给我的名气。
1: 我两个都爱。
2: 郭宇问你，
1: 知道这叫啥不？得便宜卖乖。你舅晚上干啥去了？刚才吃面都没见着他。
3: 你们吃着偏着啊，菜不够了叫我。
4: 啊，你去吧，我跟三元我俩豆腐煮酒论英雄。来，三元。哎，
5: 来，秦老总，敬你。
4: 嗯，咋想？哎呀，
5: 张梅，一口上头，
4: 吃菜去。嗯，
5: 现磨的豆腐就是香了啊！啊，这小白鞋这男人咋会在你这儿呢？
4: 他老汉是苏联留学回来的，歌舞团大乐队指挥。哦，俺俩省城的时候就认识，现在嘛，在离这30多里地的一个山沟沟里，3年了，夫妻俩还从没团聚过。这不听说你们团来这演出吗？他都偷偷的跑出来看一年，天亮之前他还得赶回去，不敢让人发现了吗？
5: 大半夜还得走40多里山路呢。
6: 牛奶奶讲个明。

0: 楚天河，你咋不唱了？
1: 咋不唱了？
2: 谁的脚啊？臭死了！
0: 不是我的，
3: 不是我的，
4: 不是我的，
5: 不是我的。
6: 玉萍，哎，玉萍，是不是你的？
7: 我闻过了，不是你。你拿，快拿开！
0: 一静娥，是你的，
8: 不是。
0: 就是你的鞋臭，
8: 不是我，
0: 咋不是？臭味就是从你那儿刮过来的，不信大家闻。
9: 就是。
10: 就是
11: 吧？
2: 一静娥，拿上你的鞋出去。
0: 出去。

0: 清醒，我是尿啊，别看啊。你们明天想吃什么呀？
1: 啊，让宋师傅给咱们做点凉的浆水面呗。
0: 行，没问题，明天我就跟他说去。
1: 哎，好的，谢谢。
0: 小白鞋呢？你们见着小白鞋了吗？
2: 人家不住大通铺，没准儿自己住到服装棚子里去了。
0: 不可能，他不盖脚还在这儿呢，动都没动。这晚了能去哪儿呢？
3: 刚才洗澡的时候，你们没看见吗？
4: 没注意。
1: 我也没注意。呀，
5: 那有个深水潭不会掉里头了吧？
6: 你别胡说八道了，
7: 别能胡说。
0: 就是，我去服装棚看看去，你跟我去。
1: 哎，好的。
0: 你也跟我走，拿着手电啊。行了，都别嚎了。胡三元呢？
8: 问我呢？我想问你呢。演完戏人都不见了吗？
0: 那能去哪儿了呀？
8: 这是他老家，肯定偷窥老乡好了。
0: 侯大锤，
8: 咋了？
0: 你们看着小白鞋没有啊？
8: 小白鞋，我们洗澡去了，咋能见着他呢？就是，我倒想见着他。
0: 小白鞋不见了啊？哎，
3: 服装棚子也没有吗？
0: 没有。
8: 这人生地不熟，能去哪儿？
0: 你们赶紧发动人去江边找一找去。我们去汇报黄主任。
8: 行行行，我去叫全班一块儿去。
9: 咱现在去，
10: 走吧。
9: 就严严黄黄。啊。
11: 你老家离这多远？
12: 走路还要半天嘞。
11: 通汽车不？
12: 是通自行车。
8: 集合！别闹了！集合！集合！集合！集合！你俩在这干啥呢？穿衣服，集合了！快！
13: 集合！
8: 集合了！集合！集合！集合！集合！哎！快点！快点！快点！快点！突发情况啊，小白鞋不见了。现在怀疑是在江边洗澡的时候掉下去了。
11: 你就是那小白鞋走了，
14: 找什么出去？
11: 听见没？
14: 啊，我知道了。
8: 声音喊得越大越好啊，赶紧。

俺俩搞破鞋，索性我们就住在一块儿了。来来，

0: 亮茫茫，无色的河。
1: 啊，赶紧走。

0: 我们一定会把这个家拿下来的。谢谢老朋友，谢谢你，拜托了，多多关照我的妻子。
1: 放心，一定会的。啊，你呀，出了门，乖乖，我儿子上了大路了，你沿着江往上走，千万别离开。

0: 小心啊。
1: 强大我们要回来。啊，
2: 今晚能住这儿吗？
1: 咱这不回去怕不合适啊。
3: 哎呀，有啥不合适的，这么晚了让他去哪儿啊？

0: 现在剧团就那几样烂戏，翻来覆去。他团里老艺人死的死，走的走，哎，剩下三个了，两个看门，一个做饭。这眼看着那老玩意儿就要失传了，你说再往后这秦腔是不是就完蛋了？
1: 秦腔源于西周，寒来暑往，春去秋来的，传到现在三千年了。这三千年里死了多少个朝代，但是秦腔没死。

0: 因为秦腔的根扎在民间，它不是哪个朝代哪个戏班子传唱下来，只要民还活着，秦腔就不会死。秦岭在，秦腔就在。
1: 开门。
0: 谁吗？
2: 谁啊？
1: 明明，开门。
0: 哎，狗鼻子又闻到味儿了。
2: 亮亮。
3: 你俩在这干啥呢？
0: 喝酒。
3: 大半夜的喝啥酒？
0: 一醉方休的酒。
3: 是谁？
0: 我有个朋友。
3: 啥地方的朋友？
0: 仙居寒食谷吴三元。
3: 去，每个房间都要仔细检查。
0: 检查啥那么检查？
3: 让开，你是不是喝多了？
4: 清醒得很。
3: 让开，不要逼我们动手。
4: 哎，
3: 上。
5: 哎，有事。
0: 对。
3: 把这俩带回公社审查。
0: 凭啥审查了？
3: 凭啥？就凭你俩鬼鬼祟祟的一进镇上，我们就盯着了。
6: 哎呀，你老实交代。叶虎已经在那干啥够了。小燕燕，我跟你说啊，你装哑巴都是徒劳的，那床上俩枕头呢，已经出卖你们了。好好好啊，看来你是已经想对抗到底了啊。
7: 你俩出去，我跟他单独谈谈。
6: 好，主任。

说咱剧团下乡演出头一天就出个这，这出车人还是你，我是很意外也很痛心。听说你之前在歌舞团跳的天鹅湖，我认为啊，一只天鹅哪怕它掉到那烂泥潭里头，那它也是一只高贵的天鹅。你说我说的对吗？我就百思不得其解。哎，你说因为啥吗？啊，是啥能让一只高贵的天鹅放下它的高贵，甘愿在烂泥潭里跟那烂怂鸭子同流合污？还有个事儿，我一直想问你呢。一个堂堂的芭蕾舞演员，甘愿从省城调到这穷山僻壤的县剧团，是不是为了离你爱人近一点？我听说你爱人改造的地方，就在这公社那山沟沟里。你俩多长时间没见了？可悲呀！这世上最遥远的距离，那就是近在眼前却见不着面。你给我老实说，床上的枕头是不是他的？其实呀，我想印证我的想法很简单，我就打一个电话，打到他改造的那个革委会，看看他在不在，不就全清楚了。

0: 哎呀，我就说你装哑巴人出牢的，主任胡三元，你已经承认了，那床上枕头就是他的。他说那明明进来早了啊，他们只能算是搞破鞋未遂，那搞破鞋未遂也是搞破鞋，这思想上已经搞，我早
1: 快自己进来早了，关叔叔。

0: 我们这次去胡三园交代的是不是？
1: 看来你是选择胡三园了。你就和小白鞋不会有事吧？要是我早点告诉华姨就好了。
2: 喂，速度，等会儿，走，预备五六七八啊！
3: 好，
4: 前回步子，
5: 四，
2: 下去，下去。投下去！快点，下去！好，这可以啊！你再倒。
6: 这是哪呢？啊？看看。哦，不哭啊！
7: 这是不是姐姐？
8: 人一样，刚才我看了半天都没认出你来。咱全村的人来了一半，都来看戏来了。你就是能行啊，说让考上就考上了。我妈现在也是吃上品粮的城里人了，这在咱九眼沟可是头一个呢。嗯，咱现在全家人都跟着我妈光荣了，光荣了。
9: 妈，
8: 哎呀，这把粗点，
10: 来个抱，
8: 哎呦，来，哎呀，哎呦，坐，哎呀，坐啊，来，
9: 哎呀，看，这是，啊，姐，吃糖。
1: 你们这是干啥呢？
11: 练功。
1: 那你学会唱戏没有？
11: 没有，每天早上跟吆喝驴似的乱吼嘞。
12: 哎呀，这不敢胡说，那叫叫嗓子呢，越叫你那嗓子都越残乎，咱能叫驴吼？不敢胡说。
11: 我看你这衣服挺好看的，咱就给你买了。剧团发的，这练功服，
1: 还发衣服呢。
11: 这衣服本来是我的，你穿仔细点，给我留着。
13: 集合，紧急集合！
14: 先换
15: 上。大元，咋站这儿了吗？又咋了吗？
16: 又咋了？来嘛，胡三元，你给咱大家说说你咋了？
15: 说你大葫芦。
16: 你还知道要脸呢，搞破鞋啊，走哪儿搞到哪
15: 儿。你上那儿胡说，未遂。
16: 那白纸黑字都写着呢，手又都按了，这会儿不认了啊。
15: 哎呀，我们一定严肃处理啊。
13: 我们就走了。
15: 好。
16: 路让开，来
13: 走，
16: 您老慢走啊。
15: 我看谁在那嬉皮笑脸呢？以为是啥光彩的事儿了？眼下首要任务是演出，要保证演出顺利完成呢。这俩人的事儿，等回团里严肃处理。行了，都各忙各的去吧，散了。
17: 喂，

0: 哎，亮子，啊，我能弄啥？啊，看啥？不认识了？
1: 。
0: 啥事儿都没有，回头我慢慢跟你说。我也是迫不得已啊。管就是上干部的。
2: 王三元，
3: 哎，
2: 过来啊！今天晚上你演个鬼子小队长啊？
3: 对。
2: 宋师傅做夜宵忙不过来，你替他一下啊？
0: 哎呀，我昨天到现在都没睡觉。
2: 那我不管，现在没人手，就你定了啊。
0: 演个小队长，有台词没？
2: 有。
0: 你练去。

0: 你就咋啥都干，敲鼓、搞破鞋、演鬼的。
1: 看来公开审讯是得不到弥天骂的，且听听。
2: 安装一笔，
0: 一会儿等他们子见面，听他们讲些什么，或许能得到一些线索。把老婆子带上来，
1: 带上来。
3: 拜托。
0: 叫三队长让我休息。老人家，这是什么地方？
4: 宪兵队。
0: 你的

0: 子就要在这里赏些钱了。当一个人发了罪的时候，他的母亲能够救他而又不救，这样的母亲未免太残忍了吧。
1: 你们杀害中国人，难道还要中国人承担？难道还要我老婆子承担吗？
0: 好，就请你

0: 辛苦了，来来来，
1: 儿女儿女才能风光来，哎呦，
0: 我差点没忍住，我竟偷着。

0: 散队长，给你们最后五分钟考虑，不交出密电码统统枪毙。小鼓掌，最后五分钟交出密电码，你们一下大小都能活命，明白？说密电码。
1: 注意啊，
0: 枪毙。

0: 谁啊？
1: 林兵，开门！
2: 把你婆娘叫上，跟我们走。哎，这日本鬼子就招人恨得很，还得赶紧把鞋给娃们还回去，要不……
1: 弄啥？别练！弄啥？啊，弄啥？跟我走！弄啥了吗？你跑问走吗？
2: 看啥走吗？

0: 进来。
1: 胡三元这个同志
0: 主任
1: 是不是
0: 胡三元来了。这就是胡三元。
1: 你先到那墙根蹲着去。
2: 小路，结果摔到山底下去了。他从不敢给他喂个寿奠。

经革委会研究决定，给你记大过处分，一年内就不能打鼓了，去食堂帮伙去，听明白了吗？

0: 你心里头要是难受，你就哭出来吧。
1: 你们回去休息吧，不用在这陪我。

0: 咋不说呢？
1: 光叫滚了吗？说啥呢？
2: 还看星星呢？不睡觉？
3: 我总觉得要出啥事儿。
2: 出啥事儿？
3: 不知道，反正我心慌脆。
2: 为啥？被你救闹的吧？我这头咋晕？
3: 你甭晃，你一晃我心更慌。
2: 我没晃，好像是地在晃。
4: 别闹，没闹。我不舒服。啊？
2: 咋了这是？这咋了？
4: 哎，地震！啊！
2: 地震了！
4: 地震了！地震了！
2: 地震了！
1: 1976年7月28日凌晨，地动山摇，唐山发生了举世震惊的大地震。地震后，剧团急速返回城里，在空地上搭了很大的防震棚，所有人都住在里面，开始了一种新的生活。
5: 山下大多了，好像是个地级市呢，一马平川的。
6: 唐山在哪呢？
5: 反正离北京不远嘛。
7: 那一马平川为啥叫个唐山了？
8: 你还帮我问呢？

0: 咱都能感受到地动山摇，可见这次地震的伤害之大。咱中央派了大部队奔赴唐山，可见形势之严峻。咱都是军人出身，虽然退，但不能退缩。考验咱的时候到了，咱们必须勇敢地撑到最前边，打赢这场仗，保卫剧团，有没有决心？有。地震是个看不见的敌人，一案我明，情况非常复杂，所以咱必须时刻准备着，随时应战。
1: 我指挥官呀！
2: 哎呀！哎呀！
1: 哎呀！
2: 哎呀！
1: 哎呀！
2: 哎呀！
1: 哎呀！
2: 哎呀！
1: 哎呀！
2: 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

0: 零天天向上，
1: 好好吃。
0: 妙可蓝多奥林匹克官方奶酪。
2: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
0: 妙可蓝多，儿童成长黄金期，
3: 每天两只，
4: 每天两只，
5: 每天两只
6: 妙可蓝多奶酪棒，
0: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1: 好好吃。
0: 妙可蓝多奥林匹克官方奶酪。
7: 这是新来的护工小段，他一直在这个医院工作，经验很丰富。
8: 考虑到卢慧和迪丽人的关系，现在他是我的重点怀疑对象，你要想办法留住他。
9: 舍不得兔子套不着狼。
10: 默默说想让我再照顾他一段时间。
11: 你不是已经提辞职了吗？为什么呀？
10: 我不盯着你，你答应过的事儿都不办。
12: 我们回家啦。
13: 流浪爪印，安享温柔归处。小小空间，奔赴一场冒险。文字和旋律彼此照亮。阳台做舞台，定格生活时光。家从来不止一种形状，刷新为你，为每一个不同的你。梦想改造家由立邦独家冠名播出，立邦刷新为你。Thank you.

0: 前天打鼓，昨天演鬼子，今天有龙面，你这到底干啥呢？问你话嘞，来弟，
1: 张海王
0: 啊，
1: 干啥呢？快过来接水，快！
0: 哎，衣服湿了，
1: 慢点，快！
0: 你让个地方都弄。
2: 别玩了，
1: 哎呀，拿水。
3: 哎呀，揉个面就揉吧，横横唧唧的，就能让毛骨悚然了。
4: 啥味儿？

0: 啥事儿？
1: 赵光来信了。
0: 啊，咋了？
1: 他同意离婚了。

0: 放下，放在你手了。
1: 看啥呢？一人四碗没有了，走走走走走，快走走。
2: 哎呀，就
3: 是。哎，我给你们宣布一个好消息啊！来，猜，我手里拿的是啥？
4: 饭盒。
3: 废话，我说饭盒里装的是啥？
4: 包呢？
3: 猜到天明你们都猜不出来，来吧！这是这辈子你们挣的第一笔工资，一人两块，哎，
5: 两块钱是易清娥这辈子见过最大的一笔钱，可以买到40个白面膜。
6: 这是一场旷世罕见的灾难，晋东工业重镇唐山地动山摇，房屋倒塌。

0: 你吓个没完没了，不正常。
1: 好好说话。
0: 我这好日子到头了。
1: 那你接得住我不？

0: 你也喜欢听这首曲子啊？好听吗？这首曲子叫《天鹅》，是这个世界上最好听的曲子。
1: 你没朋友吧？
0: 他就是我的朋友，他会给我唱最好听的歌，做最好听的音乐。你也没有朋友吗？那你愿意和我做朋友吗？
1: 啥是破鞋？
0: 鞋破了洞不叫破鞋，心破了洞的人。等你长大了再玩的。你听过丑小鸭的故事吗？有一只鸭子妈妈生了一群小鸭子。
1: 鸭子不会生鸭子，只会生出蛋，孵出小鸭子。
0: 你说的对，是一只鸭子妈妈孵出了一群小鸭子。可是最后一个出壳的跟其他的鸭子都不一样，它比其他鸭子晚出壳好多天，长得也跟其他鸭子不一样，又丑又小，其他鸭子都不喜欢它，不跟它玩，它自己也觉得自己丑，于是便伤心地离开了鸭群，藏到了草丛里面。只有到了晚上，别的鸭子都睡觉了，它才能出来寻找食物。有一天，

还想听吗？冬去春来，草丛里的鲜花开了，丑小鸭也长大了。他鼓起勇气，那白天也进了天空。他看到水里倒影的时候，才发现原来自己就是一只白天鹅。

0: 下这雨了，外面跑啥呢去？干啥去？
1: 尿尿。我跟你说了多少回了，女孩子说话要文明呢。上厕所，记下了没？
0: 记住没？哪来的钱？今天刚发的。<笑>哎呀，2块钱了，高兴不？这是你人生挣的第一笔钱啊！收好了，给自己买个东西。
2: 啊，去了。发扬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取争取胜利的精神。直唤火急的奔袭灾区。战士们，顶着持续不断的提振，徒手扒开断裂的龙板，主任，用肩扛起坍塌的房梁。
3: 哎呀，这让我给说出来，我突然出现这种情况。啊！啥时候把我们放了？我刚才过来，发现闹炕这儿了。管理人都在保证房里睡着呢吧？
4: 啊，那船舱除了小白鞋都在呢。小白鞋把自己包屋里听的资产，见习的音乐，打窗户不开门。哎，
3: 主任，不行，我都把他门给踹开，那留声机子一砸，枪械给他抬到房顶棚里。
4: 不整的。
1: 那成军阀了，那咋办嘛？让咱团里的人今天晚上睡觉都穿着衣服睡。
3: 啊，明白，我这就去通知。快快快，通知去！大家晚上能穿着衣服睡觉啊，晚上有可能有地震，大家都警觉点啊。
1: 你待着吧，我回了。王主任。
4: 刚好跟你有事儿说，你俩在这干啥呢？费长时期的胡窜啥呢？赶快回前院团镇登记。
1: 找你有事情说呢。我要打一份离婚证明，张光荣已经同意离婚了，你快写信给我了。你看不？哦，你还是给他打电话吧。
4: 离婚这事儿他一个人说了也不算，要经过革委会讨论决定的。
1: 革委会还不是就你说了算吗？能不讨论不？ 又不是啥光彩的事儿。

你们要把自己的声音打到对面山上的去，覆盖整个的沟，知道吗？这样我们演出的时候才会有更多的观众听见你在唱什么。

0: 唱了，咋把花老师唱吐了？
1: 对呀，他在我旁边一直乱吼。
2: 好灵鸟，点子
3: 你怎么唱的呀？你怎么这么弱呀？你怎么这么弱呀？你怎么这么弱呀？你怎么这么弱
1: 呀？你身上是不是湿的了？
4: 说呢？
5: 赢，来，赢，赢，赢，赢，赢，赢，来顶，你再顶，来，啊，顶，顶，顶，顶，
6: 你给我住手！
7: 今天跑两个来回，

0: 跟前线浴血奋战，
1: 咱也不能落后呀，
0: 咱们也得英勇献血。
1: 大家同不同意？
2: 同意，
3: 同意，
4: 同意。
1: 那大家准备一下，剧团门口集合。
2: 好，好，好，好，好，
4: 算我一个的，我也献血去。献
5: 血？
1: 你不行，
0: 你的血不合格。
4: 我血咋不合格？
1: 不纯洁。
4: 我的血不纯洁？
1: 不鲜红。
4: 你害臊谁呢？啊，我的血不鲜红，你见过的？
1: 我没见过。你耍啥二球呢？
4: 看，活不活？哎，
1: 你耍啥二球？凑啥热闹了？
4: 凭啥不让我献血？
1: 哎，你那血液里面有目中无人、自由散漫，还有那不识抬举。特殊时期嘛，他好不容易找到了自己的舞台，当了一回主角，你下面是演的抢啥戏呢吗？这特殊时期，他把这当演戏呢？

0: 等我上完厕所继续打啊！快，关一下！看啥？再看眼珠子给你挖出来！来，前期继续。
1: 看到了转移。

0: 我捐两毛。
1: 余丽萍两毛。
2: 我也捐两毛。
3: 捐多少？
4: 我捐了两毛。
1: 游客两毛。
5: 我也两毛。
1: 张黑娃两毛。
5: 我捐一毛五。
1: 我们这儿不找零。
5: 那我捐一毛。
1: 行，
5: 拿着。不是说不找零吗？
1: 跟灾区人民讨价还价，你好意思的？下一个，下一个。
2: 哎呀，
0: 我也捐两毛。
2: 黑娃捐多少？
5: 两毛。不会是两毛吧？
4: 对。
1: 陈小平一毛。陈丽一毛。杜宇飞一毛。
5: 你咋不捐呢？
1: 一清娥，一清娥就差你了。
5: 叫你呢。
0: 我没钱。
5: 你钱呢？
1: 一清娥，你别给我装听不见，你刚才举过手的。

0: 真的了解，真的了解。
1: 一千我五分，
2: 五分，
3: 这水皮的，
4: 水皮，有钱不交，
1: 一千我
2: 水皮，
1: 至少捐一毛，
5: 留

0: 这个看你啥种。
1: 哎，你去哪儿了？啊？这事咋了是吧？那咋还不理人了？咋了？谁惹你生气了？跟我说，我给你出气。好正经啊！
2: 不想跟你说话。
1: 我没惹你吧？
2: 我有了。
1: 有啥了？
2: 怀孕了。
1: 啊？哎。
2: 你去找秦风，让他在职工医院托个关系，这事儿不能让台里人知道。
1: 得让张光荣知道。
2: 啥意思？
1: 他有权利知道。
2: 说你真实想法。
1: 咱没权利决定一个娃的命运。
2: 没让你决定啊。
1: 那是个生命，不能这么草率的就决定他。
2: 张光荣知道了，就离不了婚。你想当逃兵？
1: 我啥时候上过战场？
2: 滚！有啥关系？

0: 救救！
1: 在那儿坐着干啥呢？啊？过几天你们要放十天假呢啊，你就不回了啊，留下来好好把基本功多练一练，咱笨鸟先飞嘛啊。咋了？谁欺负你了？还是跟同

0: 就心里也不痛快，正好咱俩说说话，是不是觉得舅给你丢脸了啊？让同学嘲笑你，那有些事情呢，舅也是迫不得已啊。你还小，等大了就明白了。就从小就不着调啊。 啊，小时候，三天不打，上房揭瓦。那在家让你姥爷打没了。长大以后，除了打鼓，那其他的弄着还是不着调。那在社会上也叫打没了。就刚从农村出来的时候，那也自卑得很。但就心里发狠呢，我就要把这鼓。
1: 练得敲得最好，哎，别人瞧不起我可以，自己不能瞧不起自己。我的钱丢了，
2: 咋丢的？
1: 藏在这里头不见了。
2: 2块钱都丢了，这是你藏东西的地方。 谁拿了你没看见？
3: 算，就再给你。
1: 不用。

0: 三二，
1: 老程子嘛，
0: 这会儿八成在门口跟老狗下棋呢。哎，他还有功夫下棋呢，他真是的。
1: 咋了？
0: 全团现在在一个锅里吃饭呢，这集体户口这粮根本不够吃。我刚才把这个人户口这粮本这收上来，你给老刘去把上面这粮给都给他买回来嘛。
1: 行了，你放这儿，一会儿去吧。
0: 你赶紧现在就去，我还在卸煤着呢。秀琴，你过来把肉面。
1: 来来来来来，
0: 快快快，你赶紧去啊！
1: 粮食充足，凭票供应，大家来，大家都站好，都排好队，排好队，每个人都能保证有粮食啊！哎，大家不要着急，也不要拥挤，排好队啊！哎呀，赶紧排好队，不要着急，每个人都有粮食啊，每个人都有粮食充足。
2: 这咋这么多人了？啊，这买粮的还抢粮来了？
3: 都实话都广济粮来了。
1: 哎，
3: 你年轻吧，你姐，我也不。
4: 我这腰不行，弄成，求求也没用。你个老求你又求用，你上吧。那是领导给上了，你看，这领导啥事儿？都是靠这饭，都靠这粮食。
5: 开心啊！
1: 我把人给喊来啊，把面菜拿上，排第一个把粮给你们，
6: 咱好了。
1: 包宰香同志，今天找你来，看够了没有？这开会呢，走走走走走走走。 包宰香同志，今天找你来开这个会，主要是关于你离婚报告的事情。革委会最终决定你的离婚报告，暂时不予批准。
7: 为啥？
1: 那离婚那是人生大事儿，那我个人还是希望你多冷静冷静啊，不要太冲动。

0: 说得对，我这个人啊就是喜欢冲动，还是领导了解我。那暂时到啥时候？
1: 啥时候啊？
2: 华仔小姐，虽然这个婚姻问题是私事，但是你不一样，你是咱剧团的台柱子，又是线上的名人。你看上回那照片事件，给你个人包括团里造成了非常不好的影响，所以组织上希望你通过这件事情能够提高觉悟。
0: 你这么一说我就懂了，我不光是嫁给了张光荣，更是嫁给了剧团。剧团培养了我，给了我一个舞台，让我获得了很多的荣誉。我应该维护剧团的荣誉，我应该时时刻刻为剧团着想，我不能因为个人的私事影响到剧团。你看看这算觉悟不？
2: 人流神器，
0: 上回张光荣回来，俺俩一时大意，我就怀孕了。这娃要是生的话呢，怀胎就得十个月，还得坐月子，再加上喂奶，怎么也得半年。这样算下来，我两年都不能唱戏了。通过你们的教育，我觉得我不能因为个人的私事影响到剧团的演出，所以这个娃我不能要。
2: 喂，我是黄正京。啥？哦，知道了，知道了，我马上派人过去。胡三院这后院公安局给拢了，
1: 又出啥事了？
3: 大家注意啊！走吧。
4: 哎，同志，我们是宁州县剧团的，胡三元他们是不是在这儿关着？我们是送被子，
3: 送被子啊，登记一下吧。
4: 啊，对对，
1: 来登记一下，谢主播。
4: 啊，上面是胡三元的。同志，那个他俩啊，也是工作当中犯的错误，平时挺积极上进的，而且俩都是贫下中农，哎，都是吧？
5: 当然是。
4: 哎，能不能按这个人民内部矛盾处理一下？
3: 这事儿我们也做不了主，怎么处理？你们去找抗震救灾指挥部说去。啊，
4: 啊，好，好。
5: 那我们能不能见见人啊？啊，
4: 对对
5: 啊，
4: 那能。你俩这有病，神经病嘛？你这喊啥呢？
5: 喊先喊我才喊的嘛。他250，你250啊，白活了半辈子，活该，
4: 活该。
5: 得找找人吧，
4: 我俩给你找人去。
2: 华彩强知道这事吗？
4: 知道，他不知道我咋能给你送被子来？哦，他还让我给你带句话，让你在里头好好烧砖啊。
6: 看啥呢？张舅，你舅舅是害人精，啥人？买个粮把自己买到公安局去。还搭上个老球，
7: 哎，我也不知道是咋想，让他俩去买粮，一个胡一个球，那凑到一起，那不胡球整吗？
8: 俺舅呢？
9: 跟社会主义添砖加瓦去了，
8: 他又被公安局抓了。
9: 你咋就摊上这么个二货舅呢？啊，
0: 那买个粮都能把自己送去劳改窑烧砖，
9: 啥好？
8: 他啥时候回来？
0: 不知道，烧一辈子才好，这样全县人民都能住上砖。

0: 当喇叭。
1: 可是你个废物，我不等你了。
2: 哎，你在我家玩来吧。
1: 是吧？今天放假你不回家？
3: 我不。
4: 自己把家看好啊。
1: 知道了。又撞咱俩，你咋了？
3: 我求你个事儿。
1: 啥事儿？
3: 你跟黄主任说说情，让他跟公安局说一声，把我就放出来。
1: 你就又被公安局抓了？这次因为啥？我不敢跟黄主任说。
3: 他是你姑父，
1: 他不让我叫他姑父，他就根本不喜欢我，他也没有正眼瞧过我，我见他都得绕着走了。
0: 呀，最怂就剩你俩了啊！你干啥？修你仙人！行，都长本事了是吧？啊，给我等！啊！棒！哎，你俩瓜皮！

0: 今天的泡沫冒得尤其的凶，舌率也是一会儿高一会儿低的，很不正常。
1: 县防这指挥部来电话说了，这两天全县出现大量的反常现象，非常可疑，要求各单位提高警惕的。
0: 这狼来了，狼来了，这都喊了一个多月的狼来了，这狼到底来不来了？
1: 你是希望狼来呢，还是希望狼不来呢？
0: 不是主任，那狼不来，咱没个用武之地。这狼要真来了，咱真怕那狼乱。
1: 提高警惕。
0: 好。啊，是。提高警惕啊！
2: 好，好嘞，听到。
3: 时光流转，歌声从未走远。第十届最爱金曲音乐盛典。赵传、齐秦、伍思凯、蔡国庆、李春波、潘美辰、赵颖华、江美琪、娃娃金志娟，青春美少女组合，最爱金曲向十年的爱致敬。东方卫视10月17日晚重燃现场金曲热度，敬请收看。生化之间，万物共生。国际视听艺术嘉年华

0: 来迪，来过来过来过来。看着有觉悟不？
1: 你这写这干啥呀？
0: 干啥？楚家和冯潇潇又写慰问信，又让大家捐钱。他俩遭到了黄主任的表扬，把他俩光荣的。他俩的光荣里还有我的一毛五分钱呢，我却一分钱的表扬都没有遭到，亏死了。哦不，是两毛钱，还有你的五分钱。
1: 我到时候有钱了还你。
0: 行。哎呀，你看这，这要是贴到外面，再让黄主任给看到了，他会不会表扬咱俩？
1: 你这是不是少了个标点符号啊？
0: 对，要碎碎的事儿。
1: 嗯。

0: 不是句号，应该是感叹号。
1: 那不更简单了吗？啊！谁呀？
2: 看什么？再看我锤死你！
1: 我咋了？
0: 让蝎子蛰了呗。哦。
1: 啊？你咋知道的？
3: 科长媳妇，来帮我抬一下吧。
4: 你啥呢？一大早嘛，吓一跳！
3: 你那跟头翻的是个啥嘛？弓咋练的啊？包子都白吃了你！
5: 你别在这翻了啊！他做饭呢，一会儿翻的全是土，咋弄的？哎，
4: 这就是个捣蛋锤锤了，憋死你！
1: 哎，何老师，
2: 咋了？
1: 早上好。
2: 咦，这水怂还学会讲礼貌了？哎，要好好练功呢。那笨鸟不能歇着，要一直飞呢。
4: 大锤，中午有好吃的了。
1: 咋了都？瞎了？
3: 滑铁枪。我昨天晚上给张光荣同志打了个长途电话，把你的情况一五一十地跟他反映。
4: 啥情况？
3: 你说你怀孕了吗？申请人流了吗？
4: 他咋说？
3: 他坚决反对你人流，而且通知我，他要收回之前同意跟你离婚的决定。
4: 我要请假呢。
3: 请啥假？
4: 探亲假，今天就走，去张光荣那儿。
0: 半天了，那些人眼睛都瞎了。
1: 我知道为啥了。
0: 为啥？
1: 黄部长。
3: 离墙根远一点。
6: 谁起了？
1: 我俩。
6: 这儿起了？
1: 没人，就我们自己。
6: 你说
7: 本台今天下午四点钟有重要广播，注意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本台今天下午四点钟
5: 来电儿，你干啥呢？
0: 我找黑娃呢。
5: 我找人托了关系，你就明天就放出来了。把这个信交给你舅。
0: 你去哪儿？
5: 去省城办大事情。就是缩头王八。我走了，你赶快回去，别在外边瞎溜达啊。

0: 看那儿，应该竖一个点才是感叹号。
1: 我们写错了。啊？
2: 咱写的那个是啥？
1: 不会是问号吧？
2: 咱不会闯大祸了吧？
1: 不知道。
0: 都怪你！我咋了？非要让我写别的符号？

0: 今天咋了？
1: 刚才最后一响是北京时间16点整。
2: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国务院、中央军事委员会极其悲痛地向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宣告，我党、我军、我国各族人民敬爱的伟大领袖、伟大导师

0: 会好像大祸了吧？
1: 咱们要不回去吧？
0: 我要是回去，黄正经肯定要打我。

0: 咱们往哪儿走？大天快黑了，咱们要不回去吧？
1: 我要是回去，皇上您肯定要打我。

0: 我要是被抓到了，会被关起来不？
1: 谁发明的慢跑，谁家该被关起来。发明字的人也该被关起来。发明唱戏的人也一样，这家饭量有这么多事儿。

0: 说，这是哪儿啊？卖场啊？嘴里嘟囔啥呢？我快饿死了。
1: 我也是。
2: 这土豆咋这么小，还没长大呢？
3: 不管了，等土豆长大了，咱俩就长不大了。快跑吧！
4: 我干啥呢？
3: 被红药兵发现了，快跑！
2: 啥呢？生土豆不能吃。
3: 为啥？
2: 毒死你！
0: 就白被当成记忆敌人追了那么半天。我昨晚上做梦了，我一会是董存瑞大碉堡，一会又是黄继光堵枪眼。王主任说我不是反革命的。
3: 说我是
0: 战斗英雄，我要是真的做好，咱俩啥也不怕。那头鱼要掉到河里就好，
2: 为啥？
0: 就像草原小姐妹，咱把她救上来，咱就是英雄，咱就能战功赎罪。

0: 快点，鱼要吃红你了，你赶紧快帮忙啊，快点洗个澡洗个澡，快点，
1: 鱼要吃红你了，去岸上了，
0: 你上来洗个澡就上来吃红你了，赶紧快过来帮个忙。
2: 小腿骨裂，周围软组织也有损伤，
3: 那严重吗？
2: 那得看跟谁比了，那边还躺着几十个唐山的伤员呢。
3: 那会不会瘸呀？以后
2: 等好了正常走路不受影响。
3: 练功呢？
2: 练功？练啥功？
3: 我还是先去咱的学员得练基本功呢。
2: 那得看他的命了。
3: 你这也真行啊，就刚走了两天就给董叔镇打的乱。
4: 黑娃没事吧？
3: 让他姑把腿打瘸了，跟你一样床上躺着呢。记下这事儿，不许在外头说了啊，跟谁都不许再说。这黄正也害怕事儿大了牵连到他身上，他肯定不能说。
5: 是啥吗？
4: 花姨给你写的信。
3: 你这娃的他这会儿才给我的。这啥嘛？啊，这叫水泡过了，一个字都认不下了吗？这你话你说啥了？
4: 他说他要去一个他不想去的地方办一件大事儿。
3: 没说啥时候回来。你想想他还说啥吗？
4: 他还说你是缩头王吧。
3: 哇，胡说啥。
4: 对不起就。
3: 不怪你了，就是被一个跳楼的女人害惨了啊，让我们老裘还进去和了两天泥呢。
6: 真是你。
3: 哪是你吗？
6: 你又送进来一个。
2: 我外甥女儿叫驴踢了。
6: 你刚那话啥意思啊？是我把你害惨了？哎
3: 呀，就是再慌张嘛，啊，也不能直接从那楼上就下来了。
6: 还不是因为你那一嗓子。你这种哈怂咋能只关了两天就被放出来？我要去上告，杀人犯。
3: 哎，对了对了对了，姐，哎呀，关都关了，教育也教育了，这也没啥事儿。
6: 你是只关了两天，我这医药费营养费咋办？
3: 哎，我给出，我给出。
6: 你说的啊。
3: 哎，人家那腿断了能找你就赔了，哎，你这断了能找驴赔吗？
6: 你啥意思啊？

那段日子，剧团里大家不分男女老少，同吃同住，像个大家庭。日子一天天过着，生活

0: 我托人买的猪骨头炖的汤啊，吃啥补啥呢。
1: 哎呀，你这是把标本炖了吧？塞的。

0: 带肉的骨头要肉票，我没有。
1: 连个北馍都不拿，咋还想让我忆苦思甜？
0: 我们单位那粮食不够，把细粮都换成粗粮，一斤细粮两斤粗粮。哎，你在粮食局干啥呢？
1: 干革命。
0: 哎，你反映个情况。我们剧团呀，招了几十个这学员。那粮食定量呢，按学生给定，一人每个月21斤，根本不够吃。这伙娃天天练功呢，体力消耗大得很。哎呀，一个个跟饿狼一样。我这外甥女儿，一顿饭4个馍起步，啊。那点定量根本就不够吃，能不能给走个后门，把这粮食定量给增加一点？
1: 是大的，迈前门走，我没后门。
0: 你把这事儿给办了，回头给你们弄个斗子补一下。
1: 就这？
0: 下回拿带肉骨头给你炖，肉片我借去。
1: 红鬼呢？
0: 你给我把这事儿办了，我也给你走个后门。哎，我保证你这一辈子看戏都不花钱。哎。
1: 我不是粮食局的。
0: 你不是粮食局的，你从粮食局楼上跳下来。
1: 但是人家给我介绍了个粮食局的对象，那天见面我刚上楼还没见到人呢，你就在楼下一嗓子地震了。
0: 那后来呢？
1: 后来我就躺这儿了。
0: 那你俩就没见过面是吧？
1: 咋见？你跟我说咋见。
0: 哦，对对对对对，快快合同合同合同啊。把脆骨砍完了，啊，就一会儿把骨头给你砸了，骨髓能掏。
2: 慢点，慢点，别弄坏了，这后面还用了。
3: 怎么样？刚说完，咱这剧团像个大家庭呢，这说拆就拆，真有点舍不得。我就感觉吧，这几个月啊，就像是荡秋千，忽悠忽悠。
4: 像一出戏。
3: 戏？啥戏？
4: 一部没有剧本猜不出结局的戏。
0: 今天天气好，还是个欢庆的日子，拉你们出去透透气儿啊。
1: 啥欢庆的日子啊？
0: 普天同庆的日子。谁唱的那个？咋样？那是我们剧团搞舞美的小伙子。
1: 啥是舞美？
0: 就是台上的布景都归他弄。那是团里的主要职工，知道不？家里三代都是贫下中农，跟着苗红。那自个还有手艺，会木匠活。自己把房子里的大衣柜啊、书柜啊、床头柜全都打好了，万事俱备，只差一个对象。我给你当个红娘，给你们介绍一下，小娟子，好好跳。

0: 啥时候回来？想你花姨了。他还回来不？
1: 回来。他舞台在这儿，不回来他弄啥去？慢点走啊，别再摔了。
2: 我给你做的公主裙，喜欢吗？嗯。站过来，我看看。你就是那只丑小鸭？我不是。
3: 傻瓜，
2: 丑小鸭丑，是因为它还没有长大。等它长大了，就会变成白天鹅，可以飞去它想去的地方了。
3: 谢谢白姨了没？不叫姨，就叫小白仙。我们两个是好朋友，对不对？
2: 顾三元，我有个事儿想麻烦你。
0: 啥麻烦？有事儿你就说嘛。
2: 今天是他生日，你能带我去给他过个生日吗？
0: 行吗？去哪儿了？
2: 去一个离他近的地方。

无法牺牲，排除万难，争取胜利。

0: 瞧啥呢？想着呢。
1: 你外甥女儿唱成这样，你听不见？
0: 听着呢吗？好着呢。
1: 咦，这还好着呢，把这全班都快带到沟里去了，你听不出来？
0: 这算啥？这花彩香都让带沟里去了，谁能有这本事啊？
1: 行行，我跟你说，现在在人堆里能够滥竽充数，过两天一考试要分这个培养方向，那时候四骡子是马可得拉出来溜。哎，他身上拧成这，肢体不协调成这，又唱成这，你看只能朝这个稻草人方向去培养。
0: 那基本功才练了几天就分行了？
1: 哎呀，人家别的县啊小学员早都上台了，把黄正宁能急死，急着出成绩呢，赶紧想办法啊、哦！到时候别说我没给你提醒，还睡呢，
0: 胡闹的嘛。
2: 你爸，
0: 嗯，这些天娃腿好之前，你再晨练的话，就坐着上课，我拉你去啊。
3: 我可不敢，有些人要知道了，那能吃了我。
0: 谁呀、啊？敢？我先不答应。
3: 你说的啊，硬气的。说吧，忽然献殷勤，啥事儿求我呀？
0: 这娃唱的咋样？
3: 你没长耳朵？
0: 你说这音准不对，能改回来吗？
3: 这事儿可说不好。那有的娃音不准，方法不对，其实经过训练都可以掰过来。但是老天爷不赏这碗饭，那就真没办法。
0: 这何大春说，过些日子要考试呢，能给娃开个小灶突击一下，就改过来。
3: 三元哥，啊，有句话吧，你千万别不爱听啊。如果这娃没有吃这碗饭的命，你不要让他硬吃，对他不公平。
0: 这话我还真不爱听，凭啥说我妈就没这命？
4: 两只老虎，两只老虎，跑得快，跑得快。
5: 预备，唱。
6: 你离我远点！
5: 我离你这么近，我长耳朵了，我能听得见。你可以小点声，好不好？另外呢，你要跟着老师的节奏，跟着老师的琴声，不许抢拍。来，预备，起！
6: 哎，这是咋了？
5: 不知道呀，平常都好好的。
6: 小白鞋，你这是在干嘛呢？就是今天怎么在这儿跳跳了？小白鞋，快下来吧，小心摔倒了啊！
5: 快下来，
6: 下来，下来，下来！
5: 等会儿，
6: 听话，快下来，下来！
5: 摔倒，
6: 等会儿摔倒了，哎呀，等会儿摔倒了！
5: 出来，
6: 哎呀，
5: 你
6: 快
5: 快
6: 快下来！
5: 摔倒了，
6: 摔倒了！
5: 别动
6: 啊，别
5: 下来！
0: 慌啥呢？慢点走，别再摔了。
7: 小白鞋不对劲儿，
0: 咋不对劲儿了？
7: 我也不

0: 你怎么敢诓人呢？啊，他疯了，要送医，就赖不能诓人，你怎么敢疯？谁给你权利诓人的？啊，你疯了是不是？
1: 他疯了，要送医，
2: 他疯了吧你？何大人，你要为你所作所为负责任。啊，喝水。
3: 他家就一个老母亲，他来不了。
0: 黄主任让保卫科长把他送回去。
3: 保卫科这个货，你干脆我送去吧。你团上再派个女同志陪着我一起。
2: 你去送不合适吗？那咋不合适吗？你说咋不合适吗？
3: 要不我去送吧，让胡三元给我做帮手。
2: 这行，
3: 问问黄主任吧。哎，黄主任是你搭档，
2: 是我爷。

0: 吃了没有？喝了点稀饭，吃了半个馍。行了，行了，那回去早点睡了，别在这儿坐着。明天我跟你米兰阿姨送她回家，那回到她妈身边呢，兴许就好了。
1: 那她还回来不？
0: 不回来了，本来就不属于这儿。

小白鞋走了，飞走了，飞去哪里无人知晓。它是一只天鹅，本就不该困在这里，可哪是它的天空，哪儿又是它的天鹅湖呢？多年以后，一青鹅在它人生最彷徨的时候，那只天鹅总是闪现出来，想要告诉它什么，是守着心底那份纯粹永不妥协，是抬头振翅重返天空。一青鹅也在问自己，何处是自己的苍穹，何处又是自己的天鹅湖。

0: 不好？
1: 家从来不止一种形状，刷新为你，为每一个不同的你。
2: 我后来问过我妈，她说迪丽人最后还想跟卢辉面试一下，两个人进了书房，出来之后很不情愿地说，觉得。

0: 卢慧挺好的，看来卢慧去你家当保姆不是他们约好的。
1: 可他为什么又会让卢慧留下呢？
2: 也许卢慧用这件事情威胁了他。
0: 我在房间找到了，我查了，这家律所是主做离婚诉讼的。
2: 他不可能离婚，他怎么交水费都不会，离开我他能干什么？

0: 这是今天的报纸啊，上面登了一条非常重要的新闻，前几年被禁演的洪湖赤卫队解禁了。
1: 好事啊，
2: 对
1: 事
2: 啊，
3: 就是
0: 天大的好事。
4: 啥事儿？
0: 现在这样板戏是演不成了，我这天天发愁咱剧团的发展，咱能排啥戏？我瞌睡人家把枕头递来了，我马上就有方向了。
5: 说得好。
0: 红红赤卫队这部电影啊，那当年可是一部非常好看的歌舞形式的革命电影。那几年啊，我是看一次激动一次，激动一次看一次。
6: 有几次我也看了，
0: 可惜被扼杀了。解禁了，好，
7: 对，好。
0: 我跟朱副团长决定，马上排练红湖赤卫队。
8: 好，
0: 排。我坚信，其他县团都想拍这个戏，所以咱一定要抢在所有人前头把这个戏演了。咱这第一炮一定要打响，有没有信心？
8: 有。

0: 点困难克服不了。
1: 能克服的。来，过来，先。把那石头抬住，来，对，蹲住啊，蹲死。
2: 考验我们的时候到了，坚持一下啊，
3: 我们要克服困难了。
2: 往前走啊，往前走，蹲下。
1: 哎呀，不要给我蹲住啊，
2: 把它拽平了。哎呀，
1: 站住！这俩悄悄的回来啊，也不说一声，一个人回来。哎，俩人呢？黑灯瞎火的，也不开个灯。
4: 别动，老娘都上了手术台了，又下来，怎么说也是条命，认了。
1: 对吗？哎，对着，我给娃当救了。还有个事儿我得弄清楚，哎，你走前让来弟给我拿封信，娃叫雨林了，那信也叫林了，字都化了，成我心病了。那信上到底写啥了？是交代啥事儿？
4: 不重要了。
1: 台上要排这戏呢，哎，洪湖赤卫队，这放电影叫观摩一下，这马上要进入排练。米兰演韩英。

戏好，词也好，曲也好，可惜了。这要是你，哎。

和您当半个烧伤，已经到达十字路口。

0: 三十年活，饿肚，四十年活稀，红红又成了我们的天敌。
1: 那你咋了，老周？啊，
2: 咱们没有事儿。
1: 走，归我管了，弄啥呢？总红湖是不是对那是个大戏呢吗？我那人手不够嘛，问团里要人呢，王主任说把你给我，我给你干啥了啊？你忘台词上搬个烂怂道具，还要踩着锣鼓点儿，踩啥锣鼓点儿呢嘛？跟我去蹦道具。啊，早说嘛，告状子啊，多，
3: 这还有俩人，都给你。
4: 及时张嘴，三个半人，一个当鹤发去了，你把他搬我们三个都闹走，咱全当喝西北风不就行了吗？
3: 宋子，你冲我喊没用，你要有意见找王主任。啊，是革命一块砖，哪里需要哪里搬。来到长城不交，气到茅坑，我不悲哀。哎，宋子，从海上起根儿，叫。
0: 不说观众看烦没有，咱自己都演烦了，是不是？所以咱这次闹这鸿鹄赤卫队啊，全团上上下下就像那花果山放出来的猴子，兴奋的都按不住。哼！
1: 哎呀，你就别前奏了，直接跟他说想弄啥。
2: 行。哎，小丁子，啊，你们表现的机会也来了啊！看，
3: 干嘛？长枪三十支，盒子炮五支，大刀二十把。呀，那省青样团一台戏，动静也不过如此。
0: 机会难得嘛，咱这次一定要扎扎实实的，咱闹个大戏。
1: 野心不小啊！
3: 不是，那这么多活，那忙不过来了吗？

0: 这不给你找人了吗？
1: 我操！何队长，来，这东西归你准备啊。
2: 归我准备？啊啊！
1: 道具都由你负责了吗？
2: 归我了？那你干啥？哎
1: 呀，那我还得画布景、画幻灯片、造监狱，这跑马店还造个家呢。我干的事儿多了。
3: 量这么大，一个人弄不来，哎，
2: 弄不了。
1: 你弄不了，你给黄主任说去。
2: 你个水虫，你还拿黄正景压我？
1: 当然，你看，你看，
4: 郭队长，是我跟黄正景说让你干道具的。你这么优秀的人才，你在火房烧火，太委屈你了。
2: 不委屈，不委屈，一点都不委屈啊！我王吃的还美呢，跑这儿来给你们做牛做马呢，啊，当驴呢，人、
4: 啊。你听我说啊。全团上上下下，除了你就没人闹得了这事儿。
2: 别给我戴高帽子啊，没用。
4: 反正这事就这么定了啊，我来通知你一下就是。
2: 看把你能的排个戏嘛。哎呀，你咋不弄个大炮把彭霸天下炸了呢？
5: 哎，米兰，你说水浪打了那段。
6: 我
7: 这段戏本身就是从歌曲移植过来的，而且移植的也很成功，曲调好听，唱的也上口，谁唱都好听。
6: 那不是，你把这戏一唱，这戏肯定能成。
8: 就是，你把这戏一唱，这戏肯定没问题啊。
7: 这是大家劲儿往一块使，戏唱成了，功劳也得是大家的。
6: 我们都是配角，你可是主演呢。哟，花姐，您洗呢？
8: 人家主要是看角呢。
6: 我们也在洗啊。啊，你们洗啊，我洗好了，我先回了啊。
8: 好嘞，好嘞。哎呀，太冷了。
7: 姐，我也先走了，太冷了。
8: 我今天看你排练了，挺好的。谢谢姐。洪湖水浪打浪那一段挺柔美的，可以唱得再好放点。姐，我觉得韩英呢，她是一个英雄，但她也是一个女人呢，一出戏都在豪放了，但是这是柔情的这一段戏，是不是应该展现她女人那一面呢？
9: 那不一样啊，她不是一般的女子啊，她是赤卫队的灵魂，那一出场一开嗓就得是让人能感受到是台柱子。
8: 姐，咱俩就不是一个人儿，是不是得唱不一样的韩英呢？
9: 是啊，多嘴了。
8: 小香姐，谢谢你，没事儿。

0: 不在啊，你这是要带我去哪儿吗？
1: 哎，你坐你的车吧。
2: 今天咱们学的这首七言绝句村居呢，前两句写景，后两句写人。其中这个福和最用到了什么手法？
3: 这是小钉子，你见过？哎，这就是我跟你说的巧莲老师。哎，
1: 巧莲老师，
2: 你好。
0: 巧莲，今天来两件事呢。 第一件事呢，介绍你俩认识。第二呢，找你要帮个忙的嘛。
1: 先说二。
0: 剧团要排个戏，哎，得用些红缨枪，把你学校学生的红缨枪借着用一下。
3: 你给剧团帮个忙嘛，咱就当是互相帮着了，
0: 对吧？
1: 你要多少？
0: 40张。
1: 这么多？
0: 啊。
1: 是这，我去跟学校领导汇报一下。

0: 咱现在就团的事情应该没问题。行吧，我快了啊。嗯，哎呀，你这腿好了吧？啊，这小钉子关心你的很。
1: 好了，没事了。
0: 不瘸吗？谁说我瘸了？这咋能瘸呢？你这都不说啊。哎呀，看见没？这下是放心了。我有啥不放心的？你俩这就算认识了啊，自己慢慢聊一会儿。哎，我街上逛去，啊。
2: 你好，
1: 你坐。
2: 哎，你坐。
1: 来，不客气。
2: 那我坐了。你坐这儿。
1: 好，行。
2: 金山呀！哎，坐这
1: 儿。啊，行。
3: 你多大了？
1: 二十八，
4: 母亲，别偷懒了。
5: 哎呀，
6: 哎呀，你来的时候还让坐车呢，啊？回去连车都不让坐了。
5: 来的时候下坡，让在车上舒服不？回去上坡还想在车上懒呢，啊？人家咋不说？来的时候俩光棍，回去就剩我一个光棍。多便宜卖乖
6: 的啊！你能不能把包袱甩给我啊？
5: 我也想卸了这包袱，谁给我甩的？
4: 我进来了。
2: 可来
4: 了。今天下乡去了，给你弄点鸡蛋啊。
2: 王八蛋。
4: 芦花鸡蛋，
2: 拿走，我不要。
4: 你别跟自己犟啊！既然命里注定了，坦然接受嘛。
2: 我就不该回来，多余的很。你站住！拿走。
4: 啥呢嘛？哎呀，同志之间也得关心的嘛啊！
2: 我决定了。
4: 决定啥呢？
2: 要走，去张光荣那儿。
4: 不唱戏了。
2: 不唱了。
4: 我不同意，我这骨锤也不同意。
2: 你同意能咋？不同意能咋？
4: 这是你的老窝，你的大本营，你的根据地。
2: 以前是。现在不是了，我就是个局外人。
4: 你再不唱戏才是个局外人呢。
2: 你谁呀？你凭啥管我呀？我局内人、局外人跟你有啥关系？哎，咱走起来，咱俩。
7: 董三元，过来。
4: 啊。好好的。这是啥嘛？
8: 土炮嘛！哎，我仔细想过了，你那个主意好，还是你胆子大，敢想敢干。我决定采纳你那个建议，就是在戏最后的时候啊，用一个土炮轰塌彭霸天家的这个院墙，炸死彭霸天。
4: 你认真的？
8: 当然认真的。
4: 哎，我那是胡说八道的嘛。
8: 你胡说的好嘛！我跟你说啊，我这个戏吧，我就一直都没有找到一个突破口，现在有了，炸死彭霸天就是最好的突破口，你观众看着也解气嘛，咱这个戏啊肯定一炮打响，就这么定了啊！
4: 就这么定啥呢？我又不会弄点土炮。哎
8: 呀，吴三元，我这导演也干了半辈子了，眼看就要退休了，这有可能就是我导的最后一个戏了。我也想给自己导演生涯画一个圆满的句号嘛，就算你成全我行不行？
9: 我给你鞠一个躬。

0: 是吧？你做啥了？爆土豆！有事被习惯的人给捅死了。啥事儿？
1: 谁来的？
0: 你找我做啥？
1: 我找你帮忙给做个东西。
0: 你要红薯吗？

0: 这大威力！哎呀，别打！别说话！你都多大岁数？还弄这事儿？啊！年轻时候冲动可以，你现在老婆娃都有了，再弄这事儿刮怂了你！
1: 你算求的，你叫小哥的。
0: 你缠牛皮现在就是个瓜皮，自造枪违法的，要进监狱的，你有媳妇儿有娃的，你再出个啥事儿，你让那俩咋弄啊？
1: 死了死了！
0: 死了你也不能去犯罪，再让我去举报你。

0: 停一下！
1: 咋回事嘛，米莱？怎么又没唱上去嘛？这都排了一天了，咋一到这儿你就唱不上去啊？你这个戏到了这个时候，你这个情绪应该越来越高亢嘛，咋一点激情都没有嘛？
2: 导演，他这一段应该上板了，应该给节奏了。那鼓不给力，我怎么有激情啊？我唱破嗓子也没用的。
0: 哎，咋还怪上我们了？哦，咋不给劲了？这鼓都快敲碎了，咋给劲？
2: 何老师啊，一板一眼，你不给劲，这个时候节奏跟不上，我唱十遍还是这样。
0: 你没看，一撒的肥，这还敲松了，简直了！你这就叫荒腔走板，你知道吗？
2: 什么叫我荒腔走板？胡三元怎么打的鼓？他是盯着演员的节奏的。你在这闷头，你还那鼓槌都掉到地上了，你还来说我吗？要不你让他来敲敲，看看咱俩谁的问题嘛？
0: 你眼神还怪好，还看鼓槌掉地上。胡三元，你咋不说让华彩香上来唱呢？
1: 别吵了，
3: 胡三元，
4: 哎，
3: 过来，
4: 这，咋？
1: 这段你敲一下。
4: 敲不成，
1: 为啥？
4: 只有两只手嘛。
0: 我跟你说，我不是不看演员，演员有啥好看的我都不知道，对吧？咱是敲鼓的，为啥要看上演员呢？
2: 何老师，
0: 咋？
2: 敲鼓是不是要跟着演员的节奏走？您可倒好，闷头在那敲呢。
0: 我们是打节奏的，不是看戏的，对吧？
4: 这戏还演得成不？演不成就散伙了，别糟蹋这好的戏。那乐队和唱本来就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相互帮助，相互刺激呢。你俩这相互埋怨，相互踩瓜，戏不上他火才见了鬼。
0: 来，敲，给劲，来。
5: 这个是你画的？
6: 啊，那都是我画的。你看，这个，全部都是我画的。来上，
5: 好着呢。
6: 是俩花生，还有这个。

0: 这都我设计的图纸，哎呀，哎，我跟你说，我不光设计这图纸呢，你看那背景板，看这些，后面这景片全是我画的，都是用这画的。我能动一下？可以，随便动。
1: 这是我平时住的地方。哎，不是，这平时也没个人帮着收拾，有点乱。哎，我带您看这来，这就是那监狱墙，知道吧？后面那些都是全是我画的。
2: 哦，
3: 小林，今儿咋样？啊，有意思没？去的？
2: 以前只看过演戏，没看过排戏，挺有意思的。
3: 这话说的。 这排戏剧团哪能让外人随便看呢？啊，你今天享受的是家属待遇，知道吗？哎，我之前跟你说了，让你一辈子看戏不花钱，咋样？说话算数了吧？
0: 哎，你那大炮造好了没？
3: 快好了，能当响吗？那不响能叫炮呢？
0: 我跟你说啊，安全第一呢，可不敢给我耍二球啊。
3: 那你让我耍啥呢？

啊，俩，哎呦，没事啊。

0: 哎，胡三元，你这炮又粗又短，这碎矬子能行？
1: 你把你放瓶看有我这炮筒子长没？
0: 说这憨话干啥？给咱放一炮看看。

0: 常人傻吗？小辫子啊，站台子。
1: 拿我是呢，你这
2: 快去！
0: 哎，你这
1: 安全吧？
3: 哎，吴三元，光耍二球啊，行不行嘛？不能有任何问题啊！
0: 哎，你这我心都放肚子里。哎，这鸡挨了我三炮了，一根毛都没掉。来来来来来来来，
1: 都往后站，都往边走，爸往边走。来来来，都站我后头。
0: 小邓子啊，点火，
1: 真点了，
0: 点。

0: 可以吗？可以。撇个嘴干啥啊？赶紧播。新闻要正式演出了，俺俩一会儿还要排练呢。你俩就演两个荷叶，站那儿不动，排啥练呢？不用去。
1: 要晃动嘞，居然被风吹了晃动。你俩就是晃成荷叶仙女、荷叶仙子，也把炮播完了再去。
0: 找你俩排练呢，怎么跑这儿来了？哎，交给我播炮去。
1: 回去。
0: 艾米拉，你那个《洪湖水浪打浪》唱得很柔美，但要是多一些豪情就更完美。
1: 他让你跟我说的。

0: 谁？
1: 花彩香。
0: 跟他有啥关系？我自己认为。
1: 那你觉得我还有什么地方需要注意的？
0: 自信一点。那今天晚上肯定是一炮打响。
1: 谢谢啊。
2: 下回。来了，主任，来了吗？
3: 来了，快站稳。
2: 走吧。
4: 让开。
5: 排队，来。
3: 哎呀，欢迎。
6: 好，
3: 来。
2: 领导。来。
7: 来。好，走，精神点啊。
2: 好。
7: 来。
3: 团长来了，
7: 你准备好了吗？
3: 准备好了。
7: 领导都到了，可不敢有任何马达。
3: 放心，没问题。书记，百忙之中啊，感谢您能来视察。
8: 应该的。
3: 时间到了，
7: 开始。

0: 三元啊，准备的咋样了？
1: 万事俱备，只欠工封。
0: 我跟你说啊，县革委和领导可都来了，咱可千万不敢掉链子啊！尤其是最后一炮，那是画龙点睛的一笔啊！这可不是简简单单的一炮啊，那是十月革命炮声的延续啊！咱必须得惊天动地啊！惊天动地，明白吗？
2: 放心，放心啊！

0: 主任，主任，主任，主任，主任，看看不错，看看那个。你俩有仇吗？小心啊！别把人给撞飞了！都吵吵啥呢嘛？领导在里面成心呢。哎，
1: 主任，
0: 咋回事嘛？哎呦，
1: 这没票人太多了，闹着往里挤呢。公安来了，怕是都顶不住。
0: 我跟你说啊，今天晚上来都是县上的大领导，可不能失控。
2: 那公安都没办法，我能有啥办法吗？猪脑子！
0: 去把外边那钢音喇叭接上，啊，进不来外边听。
1: 那不会更乱了？
0: 让你去就去。
1: 好，好，好，好。
3: 满了，满了，明天。

0: 做事情嘛，得讲究方式方法了。
1: 嗯，
0: 办法总比困难多嘛，咱得动脑子呢。
1: 对，
2: 到底还是你有工作经验。哎呀，这场面，咱们已经很多年都没有见到了。
0: 小楚啊，我有个预感，今天晚上咱县剧团这一炮，怕是要打响了。
2: 对，一炮而红。

0: 拉出来好不好？
1: 不要！再动了，还不会害怕了吗？你
2: 们这是笑气儿，好听。
0: 台下这么多人，
2: 传上来，
0: 我都替他。谭祖，主主雅席。
3: 好，谭祖，
0: 向挺砸。
4: 随便唱个什么吧。
1: 小黄，
0: 随便唱。
2: 我进场。
0: 麦场地，
1: 好好唱，
0: 唱好了，我们谭祖有赏。

0: 小姑娘，小曲好唱，口难开呀。啊，乡下来的小丫头，没有见过世面，见了你这么大的官，吓得不敢唱了。
1: 哎，挺好，挺好，挺好。
0: 小姑娘，大胆的唱，手拿碟儿，敲。

0: 这炸了咋比彩排数多呢？
1: 这一炮是苏联十月革命炮火的延续，导演说了要惊天动地。
0: 呀，你心里有数吗？
1: 我心里不光有数，还有团火呢，我快憋死我了。

我想开点了，昌旭这碗饭一直都是你方唱罢我登场，反正他像是故乡。没谁能在舞台上站下一辈子了。

0: 明天就去大夏，
1: 你去搜娃啊？
0: 去万仞大乡，深故乡。

这里是上海，这里是东方卫视，生化之间，万物共生，国际视听艺术嘉年华

欢迎收看午间三十分，我是李涵。先来看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第16届中国航展12月在珠海开幕，海陆空一批自研重器将集中亮相。2688元高端套餐可违规进入天眼核心区拍照打卡，乱象曝光后涉事项目下架整改，中科院成立专项组全面核查，严肃追责。尊界 V800 公布第三方检测报告称，符合国家标准，测试未出现制动踏板裂纹和损坏。懂车帝测试当事人连发多文再提质疑。胡塞武装在其沙特首都机场并打击一处空军基地，利雅得机场持续关闭，多架航司宣布暂停航班。今天，冷空气继续影响北方地区，华北中南部及江苏等地今晨

0: 出现大雾，山西、河北的中南部、天津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出现能见度不足1000米的大雾，局地能见度不足200米。今天到15号，西南地区东部到江南北部一带有一次较强的降雨过程，部分地区伴有雷电，重庆南部、贵州北部、安徽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需加强次生灾害防御，做好交通、旅游、城市运行等安全管理。第16届中国航展将于12月7号到13号在广东珠海举行，中国空军、陆军、海军多型新型装备将同台亮相，多支中外飞行表演队也将亮相。
1: 本届航展展览面积和展览规模将再创新高，其中室内展览面积近15万平方米，较上届增加12.5%，室外展览及保障区域面积增至33.5万平方米。目前已有近50个国家和地区的超1100家企业踊跃参展，参展装备超3000件，首展、首秀展品占比约10%。本届航展将创新采用一展三区布局，其中主展区展馆将增加到14个。连州无人装备展示区将打造无人与反无人体系化展演平台，邀请航天科技等企业开展无人机反制动态演示。今年还将依托高栏港近1000米岸线，首次推出高栏海上装备展示区，实现海军现役装备大规模集中亮相。
2: 我们遴选代表性的装备参展，重点突出简约务实，有的是在机型数量上与过去相比有所突破，有的是在空地联动展示方式上有所创新，新制作战力量的参展比重也有所增大，多型主战装备将首次亮相中国航展。
1: 本届航展蓝天表演阵容也值得期待。目前主展区参展航空器已报名170多架，参展航空器规模再创历史新高。俄罗斯联邦空天军勇士飞行表演队已正式签约，阿联酋空军骑士飞行表演队也将应邀参演。这是继2016年后再次有两支外军飞行表演队参加中国航展，将与中国空军81飞行表演队联袂上演蓝天芭蕾。
0: 商务部近期就民用航空领域相关两用物项出口凭证管理办法面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并由相关负责人答记者问。这是两用物项出口管制条例落地之后首次在民航领域落地实行出口凭证制度，其中提出对于出境维修、配件出口等低风险场景符合资质的企业，在填报登记信息之后可以自动的获取出口凭证，无需逐单申领许可证，实现无纸化通关。办法同时限定了适用范围，并强化了事后报告、合规审查及行政处罚。业内人士认为，这项改革能够缩短航空配件供应周期，助力我国民航配套产业国际化。时速400公里的 CR450 动车组要批量上新了。铁路科技创新15规划部署了基础研究和前沿技术、工程建造、技术装备、运输服务等领域的重点任务，一起去看一看未来5年铁路出行将迎来哪些新的升级。技术装备方面，规划提出迭代设计适应时速400公里批量运营的动车组，形成 CR450 动车组系列化产品，完善车辆与线路、桥梁、隧道、供电、通信信号等相互匹配的技术体系和维修维护体系，稳妥有序推进时速600公里高速磁浮技术研究及国产化关键技术试验验证。运输服务方面，客运推动12306由单一购票向全行程智能服务升级，形成匹配旅客个性化需求的一站式联程出行方案。货运推进以95306为核心的智能化服务升级，实现铁路、公路、水运等多种运输方式间的单证互认、信息共享和全程可追溯。此外，沿着数字化重要方向，将构建不少于20个的行业高质量数量级，形成20个以上人工智能典型应用场景，推动数字孪生、人工智能等技术应用在铁路运输、技术装备、工程建设、安全保障等领域。来自中国进出口银行的最新的数据，今年前3季度，进出口银行新发放外贸领域贷款近1万亿元，同比增长9%，其中近40%投向稳外贸主体和稳外贸产业链领域。据介绍，进出口银行制定并实施稳住外贸基本盘工作方案，统筹

支持货物贸易与服务贸易、传统贸易与新业态新模式，助力发展数字贸易、绿色贸易。第九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临近开幕，世界各地的展品正从海陆

0: 上海会展中心海关高效审核，浦东机场海关即到即查，即查即放，专项通关方案保障展品顺利通关，快速放行。
1: 我们提前对接物流企业，在现场开设进泊展品绿色通道，畅通航空物流各环节，保障进泊会各类展品第一时间顺利通关。
0: 这批展品是米其林75%可再生及回收材料轮胎，将凸显绿色材料亮点，在本届进博会上迎来亚洲首秀。紧接着，澳大利亚咖啡、哈萨克斯坦冰激凌等展品也在陆续运抵上海。上海海关已经在26个隶属海关开设了123个进博会专窗和专用通道。今天上午，浦东国际机场4期扩建航站区工程迎来重要节点，国际主楼钢屋盖一体化提升作业成功实施，标志着 T3 航站楼建设迈入屋盖结构合拢封闭的关键阶段。这是要给 T3 的国际主楼盖上盖子。上午9:59，钢屋盖一体化提升启动。
2: 这次抬升的钢屋盖核心区域占地面积2.5万平方米，总重6000吨，要抬高16米的高度，相当于把60个标准篮球场向上举高5层楼。
0: 从空中俯瞰 T3 航站楼的国际主楼，犹如一只飞鸟，而这样的视觉意象是建立在极其复杂的异形钢结构基础上。为此，项目布设了58处多维感知点位，配备高精度传感设备，让提升的全过程可以看得见、测得到，
3: 确保它的整个提升过程中整个结构体系的受力情况，以及整个吊装点的一个结构变形等等的有一个精密的监控，能够随时进行微调。
4: 接下来航站楼整个施工进入全面冲刺阶段，预计了2028年年底具备建成投运条件。
0: T3 航站楼位于浦东机场 T1 T2 航站楼及卫星厅的南侧，设计容量5000万人次，建成后可满足浦东机场旅客年吞吐量1.3亿人次的保障需求。进入新闻放大镜，游客花2688元入住酒店，就能够近距离的参观中国天眼，还能够车辆免安检，甚至可以在天眼圈梁使用电子设备拍照，事件引发了舆论广泛关注。昨天，中国科学院针对这一情况回应称，已经对此展开全面核查。通报称，中国科学院高度重视这一舆情，已成立调查工作组开展全面核查，如果发现违规违纪行为，将对相关单位及责任人严肃处理，调查处理情况将及时对外公布。当晚，记者在携程、美团、同程旅行、去哪儿、飞猪旅行、大众点评等6个平台搜索发现，这家开设在中国天眼核心区内的中国天眼光年之外酒店都显示已下架或者满房不可预订。此外，国家天文台工作人员此前也曾回应说，确实接到了游客的举报，而且形成了初步的调查报告，但报告不能向媒体披露，上级仍在调查中，还没有形成闭环性的结论。
5: 这一事件的曝光源于一名游客在某平台花费2688元预订了一晚中国天眼光年之外酒店的西月双床房，客服称游客入住之后即可以自驾进入天眼核心区，甚至可以用电子设备拍照。游客认为酒店的这一行为已经涉嫌了违规违法，并向相关的部门进行了举报。
0: 据这名游客介绍，他和朋友入住中国天眼光年之外酒店后，在酒店车辆和人员的带领下，他和朋友进入中国天眼台址，一路上并没有要求进行安检。
6: 酒店台上就车也开上了，可以开上了吗？也可以。
0: 这名游客还发现手机在这片区域仍然有信号，甚至还能刷短视频。
6: 我现在在中国天眼核心区，前面就是那个大锅盖，然后你看现在我都还能够有一格的这个信号，说明这个地方这个静默区应该也是形同虚设嘛。
0: 随后，在导游的带领下，他们进入中国天眼的心脏——500米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锅圈，在圈梁上步行，并用随身携带的电子设备拍下影像。除了入住酒店可以参观中国天眼，记者调查发现，在多个旅游平台，只要花598元购买中国天眼深度科普体验服务项目，在提前报备车辆的情况下，也能顺利通过2道关卡，然后由导游带领全程体验。国之重器被沦为

0: 为生意对象，有专家就表示这违背了天眼景区的参观管理规范，不仅扰乱景区正规参观秩序，对天眼设施构成威胁，更可能干扰天文观测，影响观测数据精准度，对国家科研成果造成损害。中国天眼就是建在贵州平塘的500米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是目前全球口径最大、灵敏度最高的单天线射电望远镜，主要用于探索宇宙起源和演化，探测引力波等前沿科学研究。为了保护它不受任何无线电干扰，禁止擅自携带手机、平板电脑等电子产品进入核心区，无关车辆不得进入核心区。
1: 为何像中国天眼这样的国之重器会变成网红打卡地？商业化的参观可能会对中国天眼造成哪些干扰？合规的科普体验边界在哪儿？我们来听上海天文学会副理事长施伟的分析。
2: 是在射电望远镜边上呢，都不能有无线电，哪怕手机调成飞行模式依然会对外释放无线电信号。就算是拍照按一下快门，也会有一些微弱的电子外溢。打个比方啊，就是说人家正在竖起耳朵仔细的听那种很微弱的声音，对吧？结果你在人家耳朵旁哇的一嗓子，是会把人家的耳朵给震聋啊。光学上呢有个词啊叫致盲，无线电呢也是同样的道理，整个观测呢直接报废，甚至严重的话呢也有可能危及到接收机。也是因为这个原因吧， FAST 的周围呢实际上是有着严格电磁管控的，旁边实际上是有个专门的观景平台的，一般的这个手机呢也是不能带上去的，毕竟是科研大装置，干扰影响啊越少越好。
1: 这个中国天眼光年之外酒店究竟是什么来头，能够随意让游客开车带手机进入到中国天眼的核心区呢？记者查询发现，管理运营该酒店的是贵州天宇天文科技创新研究基地有限公司。那么根据企查查的信息显示，该公司的注册资本是50万元，法定代表人为赵宝庆。公开的资料显示，赵宝庆现任国家天文台 FAST 观测基地办公室主任，贵州射电天文台职工。通过持股情况来看，这家贵州天宇天文科技创新研究基地有限公司系北京天宇星投资有限公司100%持股，而北京天宇星实际的控制人为中国科学院国家天文台。那么值得注意的是，负责天眼常规景区运营的是贵州平塘县人民政府，其全县仅开放外围观景台，无权进入到核心保护区。为了保障国之重器中国天眼的正常运行，贵州出台了多部管理办法，均明确提到了禁止携带手机、数码相机、无人机等产生电磁辐射的电子产品进入到核心区，无关车辆不得进入核心区。中国天眼依靠被动接收宇宙当中极其微弱的电磁信号开展观测，人为电磁干扰会直接掩盖天体的信号，降低观测精度，甚至导致数据作废。为守住这片科研净土，贵州在路网改道、居民搬迁、产业布局上均付出了巨大的代价。酒店为何能够拿到特殊的准入资源？管理口子是如何被撕开的？这种长期违规的行为为何在日常监管当中没能被主动发现？如何从根源上杜绝国之重器成为商业打卡的项目？我们来听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马亮的观点。
3: 天眼核心区的酒店把无关车辆登记为有关车辆，把无关人员扮演成特殊访客，这种特殊化乃至特权化的商业操作往往是里应外合、内外勾结。那这种暗箱操作实际上是酒店相关经营者和核心区的有关部门，特别是安检公司进行了这种串通。那从核心区对车辆人员的管理来看，存在不少值得关注的漏洞因为大型科学装置的确需要日常的维护、科研观测和学术交流，所以车辆人员的往来是在所难免的。但是形同虚设的管理毫无疑问让我们的管理办法沦为一纸空文，没有产生应有的约束力。怎么样去实现制度化、常态化的监管，对进入到核心区的所有车辆和人员进行多轮次的检查？那同时我们也特别看到在这个问题上涉及到不少部门，那这其中是怎么样进行协调的为什么会出现这样一个漏洞，而且长期存在，甚至是明目张胆的对外进行营销，对这样一些涉及的人员的纪律的要求，涉及到一些行政刑事方面的处罚的也要从严从快避免这样一些问题泛滥。

0: 来看新闻热搜榜。此前，我们的新闻放大镜关注了尊界 V800 制动踏板断裂事件引发的争议。今天，尊界汽车公布了第三方检测机构出具的报告，称踏板符合行业标准，加严至3000牛载荷无损坏。这份文件由江淮、华为联合国家认可的第三方机构出具，且表示制动系统性能远高于国家标准。今天起，门店将向车主逐一的沟通解释。随后，懂车帝本次测试当事人连发多文对此检测结论提出了质疑。他认为，实验室静态载荷测试和车辆高速制动的动态冲击工况并不等同，送检样品的部分数据贴近现值，呼吁直接采用量产实车开展动态的制动负荷，这一观点同样被汽车工程师认可。有专家指出，逐渐加大力与瞬时力不同，属于两个不同的实验。另外，尊界并未说明此次测试是静态测试还是动态测试，施加力的速度是快还是慢也非常重要，争议仍在持续。报告发布之后，江淮汽车的股价直线拉升，截止到午间收盘，涨幅8.57%。此前三个交易日，江淮汽车的股价连续下跌。一段男子在悬空寺的古建筑横梁上做引体向上的视频近日受到了关注，并且引发了损伤古建筑的质疑。目前景区正在调查此事，当地警方也已介入。视频中，一名男子原地起跳后，双手抓着悬空寺的横梁，连续完成5个引体向上。不过，视频下方带有可能含 AI 生成内容的标注。视频最早在11号晚间由一名健身博主发布，目前已被删除。悬空寺景区工作人员回应，正在核实具体情况。视频显示的位置应该是大雄宝殿外的走廊。这名工作人员强调，悬空寺内禁止做引体向上、用力踩踏等剧烈活动，这些行为都会对古建筑造成损伤，肇事者会面临惩戒。悬空寺位于山西省大同市浑源县东南、北岳衡山、金龙峡、翠屏峰的绝壁之间，始建于北魏时期，是国内难得一见的佛道儒三教合一寺庙。自建成以来，经过历代重修，迄今已有1500多年历史，1982年被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1: 针对利用网络平台发布不实言论博取关注、吸粉引流的违法犯罪行为，警方持续加大整治的力度。北京网警昨天公布了3起典型的案例，涉案的四人全部被采取了刑事强制措施。这四人有的造谣某河域多名游泳者死亡，有的利用 AI 工具制作法制节目虚假截图，将贩毒嫌疑人驾驶车辆以字幕的形式标注为某品牌汽车，还有人编造科技公司月之暗面多人被带走的谣言信息。警方提示，网络空间不是法外之地，通过编造并发布不实信息的方式谋取私利的行为，不仅违背了公序良俗，还可能会触碰法律的红线。沙特首都利雅得昨晚再次传出了爆炸声，也门胡塞武装声称使用一枚弹道导弹又一次袭击了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由于近期连续成为袭击的目标，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将会关闭至当地时间10月18号0点。
0: 昨晚，沙特首都利雅得市区再次拉响防空警报，随后传来剧烈爆炸声。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称，拦截并摧毁了一枚由胡塞武装向利雅得发射的弹道导弹。同一天，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萨雷亚说，一枚弹道导弹瞄准哈利德国王机场，一架无人机打击海米斯穆谢特空军基地，目标全部精准命中。胡塞武装再次警告全球旅客不要乘坐飞机前往沙特境内，但麦加和麦地那的机场及空域除外。萨雷亚同时透露，过去24小时，沙特对也门首都萨那及焦夫、塔伊兹等省发动119次空袭和导弹打击。当天，胡塞武装从多个方向对塔伊兹省首府塔伊兹市的西南主要入口发动大规模进攻，同政府军展开激烈交战，造成双方数十人死伤。另据也门政府军方面的消息，政府军在前一天的军事行动中打死约950名胡塞武装人员，摧毁约380部军用车辆。国际移民组织表示，自9月初也门西海岸冲突升级以来，已经记录

0: 入了超过21万名流离失所者，同时还有13.4万多名过境移民试图穿越也门去往其他地区。两股力量正在以截然相反的方向流动，使也门陷入双重危机。
1: 朝中社今天报道，朝鲜导弹总局昨天试射了战术弹道导弹。报道指出，这次的试射属于导弹总局推进武器系统升级的一项正常活动，所有攻击武器系统的性能和精确性得到升级。韩国联合参谋本部指出，当天上午，朝鲜从平壤一带向半岛东部海域发射数枚不同种类的弹道导弹，其中一种飞行距离超过了900公里，这距离韩国首次成功试射正在自研当中的高超音速滑翔飞行器只有4天，被视为具有武力示威的性质。欧盟成员国外长昨天在卢森堡通过了对俄罗斯单次最大规模的制裁名单，新增近1600个个人和实体，主要涉及俄军工领域。这是自俄乌冲突爆发以来，欧盟对俄制裁名单规模最大的一次扩充。
0: 此次新增制裁对象包括826家俄罗斯企业和担任这些企业首席执行官的743名个人，制裁专门针对俄军工产业的中油供应商。声明称，这些企业为俄导弹、无人机和飞机等武器系统提供关键零部件，涉及半导体、微电路、通信设备、雷达、航空航天、弹药以及光学和导航系统等领域。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当天称，此次制裁名单中超过一半的对象涉及俄弹道导弹生产链，当前应进一步加大对俄施压。对此，俄罗斯常驻欧盟代表团当天在社交平台发文回应称，俄方不承认此类绕过联合国宪章的单方面强制措施，认为其非法且毫无根据，欧盟的敌对行动将得到俄方适当回应。另据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2号透露，关于俄乌能源停火的接触仍在继续。当被问及具体接触方是美方、乌方还是其他方面，佩斯科夫表示对此没有更多补充。此外，针对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提议，如果俄方同意停火60天，乌方愿举行选举，佩斯科夫表示，俄方希望的不是停火，而是长期和平。如果乌方真的想举行选举，俄方愿意下令不在选举日对乌克兰实施打击。
1: 经济增长预期至3.1%，较7月的预测值高出0.1个百分点。IMF 预测，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可能导致今年世界经济的增速减少0.9个百分点。但在海湾地区石油出口改道、其他地区原油增产、战略石油储备释放等因素的影响之下，世界经济增长受到的净冲击将会略有减轻。人工智能投资热潮对部分经济体的提振，也抵消了中东冲突对其他一些经济体的拖累。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昨天透露说，已经大幅的下调今年全球石油需求增长预期，从年初的140万桶下调至40万桶，并且预计此前被推迟释放的需求将在明年逐步的显现。而就在世界油阀霍尔木兹海峡及附近海域，11号共有6艘船舶接连遭袭。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通报，4艘油轮和1艘集装箱船分别在驶出和驶入海峡途中遭到不明发射物的袭击。此外，在阿曼湾霍尔木兹海峡东入口附近，则有1艘油轮遭到无人机的袭击。
2: 奥林匹克官方来了，妙克兰多邀你共赏5:30。妙克
3: 兰多，妙克兰多。儿童成长黄金期，
4: 每天两只
5: 妙克兰多奶酪棒，
3: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6: 好好吃。
3: 妙克兰多，奥林匹克官方奶酪。
1: 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更多新闻请登录看看新闻客户端，更多视频请下载看东方客户端。感谢收看，再见。

上海多云，上午以前局部有雾，20到27度。上海崇明多云，15到26度。北京晴，8到20度。广州晴，23到34度。福州晴转多云，22到31度。天津多云转晴，7到21度。南京晴，16到28度。苏州

0: 这里是上海，这里是东方卫视。深化之间，万物共生。国际视听艺术嘉年华，敬请期待。面具之下，贪念悄然生长。
1: 我每天起来的第一件事，做一个完美丈夫。
0: 泡沫画面，真相昭然若揭。
2: 谁家男主人会给保姆涂护手霜啊？
3: 我拿到的每一分钱，都是我忍辱负重换来的。
0: 破局反击，撕碎人性假面，重夺人生主导权。王佳佳、李一桐、常华森，东方卫视《美人鱼》正在热播。
4: 我们回家啦！
5: 流浪转运，安享温柔归处。小小空间，奔赴一场冒险。文字和旋律彼此照亮，阳台做舞台，定格生活时光。
0: 家从来不止一种形状，刷新为你，为每一个不同的你。梦想改造家由立邦独家冠名播出，立邦刷新为你。时光流转，歌声从未走远。第十届最爱金曲音乐盛典，赵传、齐秦、伍思凯、蔡国庆、李春波、潘美辰、赵颖华、江美琪、娃娃金志娟，青春美少女组合，最爱金曲向十年的爱致敬。东方卫视10月17日晚重燃现场金曲热度，敬请收看。艺术点亮城市的第25小时，世界在此交汇，万象在此生辉，未来在探索中生长，城市在共鸣中回响。艺术无界，上海在场，在上海遇见艺术节。

这是辣椒的纹具。下次见面，就要换人了。

你是什么人？工作上有安排，临时通知我要去外地出差，可能会很久。多久啊？结束前没人通知那么细。 第一次跟李峰哥见面的时候，他应该跟你说过，如果有一天要换人，如果我的工作发生调整，相互之间所有的联系必须马上中断，我也会换个身份，换个手机号，换个名字，重新来过。以后你要是有别的事情， 也只能去联络新的朋友。如果我有事情要找你，也只能去找你未来的朋友。不管多着急，我们都不能再联系。按照要求， 我需要说清楚，也要请你重复一遍。

0: 我已经听你的，你说不联系就不联系了。你是这个鱼丸两份，我退了一份，
1: 下面写着呢，有退了。
0: 这个呢，这个是

0: 什么钱？这个是餐巾纸啊。
1: 我来过很多次了，餐巾纸一直都不收费的。刚坐下的时候服务员为什么不说呢？为什么现在要收？
0: 盒子上都写着工本费1块钱。
1: 我们俩在说话呀，我们都很忙的，哪有功夫去看那种小字儿啊。那筷子上我是不是也得挨个检查呀？
0: 行了行了，我给你退了。
1: 我不用你退，我就是要说清楚，我要的就是这个道理。哎，你们可以收费，那为什么我刚坐下的时候你不说呢？非要我现在来结账了你告诉我要收费？
0: 我已经答应给你退了，小姐。
1: 是，我已经跟你说，你不要拉我。你不觉得是他们的问题吗？你知道是他们不对，对不对？这不是欺负人吗？哎，你为什么不替我说一句话呀？你也知道是他们的问题，是不是？你不觉得是他们的问题？我就是想来好好吃顿饭，你不要再帮我了，行不行？为什么都那个在欺负人？为什么？

0: 都解出来了，这个邮递员就是之前姓范的那个邮递员，这个就是海军码头那件事儿。北上圆满说的就是曹了平之前去北京，然后他那个时候开始，交通员就是林看山。但是这个春雷行动之后，他的交通员好像又换了，不知道说的是他自己还是温东硕。等抓到他，你当面问问。
1: 你怎么了？我跟他说了坏人的事情。你知道他为什么要不停的谈恋爱吗？和这个好和那个好，他也知道有些男的不好，但还是要谈啊，就跟喝酒一样，他要麻醉自己。 要不然怎么办呢？谁都不会真心对他，林看山也不会。前有金池中，李凤歌，现在换了我说走就要走，连个能交心的朋友都没有。如果换作是我，我也会这样吧，过一天算一天。
2: 怎么会去计较将来？人人都是这样，只能先活好当下了。起码我们现在拿到了密码本，加上之前破译的 SD 卡、邮箱和加密，就能把这些痛点全都打通。但是依然不能抓，十几年了。
1: 还要再等，
2: 只能再等等了，看看用它能不能钓出马蹄。它们都是鱼，都在池子里，早晚有一天能钓出来。

0: 顺利，正在去开会的路上。
1: 什么时候的事儿？
0: 他脱离危险了吗？
1: 好。

0: 有什么天大的事情想不开啊？现在是不是很流行这个？你也来凑热闹？
1: 好毛病，没事。没事。有事的时候吓死人啊！
0: 到最后，还不是我来收拾？是那样吧？脸色很差呀。
2: 不好意思啊，先生，病人需要静养。

0: 阿宝，阿宝，阿宝，带的饭。
1: 马季还没回家呢。
0: 目标最近怎么样？饮食起居有没有什么规律啊？
1: 他最近很谨慎，接打电话明显变少，尤其是杨世文，俩人几乎没有通过电话。杨世文和台北那边的联络也中断一阵子了。
0: 中断的是电话，联络是不会断的。说不定是他们小心，换了别的方式。情报贩子也是贩子，有生意就会有通联。对了，最近有没有外国友人联系他？乔梁呢？
1: 他给马七只打过一次电话，用的是暗语，让他星期六到小区门口的咖啡厅，在37号窗口点两杯喝的，然后找到第三排的第四把椅子。其实小区门口根本就没有咖啡厅，这里边的数字提取出来是一串电话号码。
0: 鼻子还是这么灵，也不知道他是不是察觉到什么。马七回来了。

0: 本台新闻时值两岸。
1: 能不能听听他在说什么？
2: 电视声音太大了，根本什么也听不清啊！
3: 有人在盯着你，你打算怎么办？
4: 那就看他有没有本事抓住了。
1: 我要是马奇，我就会用二战时候的通联方式。如果他严格按照精密的规划和计划执行，跟目标接头，那就会把风险降到最低。他比任何人都懂得风险。
2: 老魏说过，以前有的案子为什么对方始终没有失手，就是因为双方严格按照约定的细则来操作。那对方如果一直那么谨慎，咱们是不是永远抓不到把柄啊？
1: 概率问题，彼此之间比的就是看谁先出现纰漏。如果他先出现了纰漏，但是我又没有有效控制，可能他就错这一次，过了就过了，以后永远都不会再犯。又比如说，有的人就违规了一次，恰好被你抓住，可能这个案子就破了。干我们这个，拼的就是概率。
2: 那接下来咱们要怎么办？
1: 对方用的是旧办法，我们就不能用新技术。从明天开始，他只要一出门，派人跟上他。他和目标人物接头，关键就是那黄金十分钟。一旦错过了，那就是错过。但是他也是人，也会累，也会犯错。等着吧。
4: 是心理作用还是什么呀？
5: 怎么感觉剪完像只兔子？
6: 总比像驴子腰好看。我在这里还能要求怎么样？你什么时候走？
4: 等机票呢。这两天来的人多了，机票都贵。
6: 你要哭穷啊？那我还不去街巷要饭了？
7: 莫里奥尔经济特区是不能白来。
6: 你是不是有什么消息？把身家性命都压到这里了，
8: 你多少给我点东西，
6: 只要我回去能交代就行了。
4: 你倒是不挑，想要什么？
7: 环宇十号快要发射了，
6: 全世界都在盯着酒泉卫星发射中心，手控交会对接、刚性连接、推进机啊、传感器、升空的、轨道的，我不挑食，我什么都爱吃。你手里有多少？
4: 我就是个中介，买的卖的都得去问。你把范围搞这么大，我该去找谁啊？
6: 就怕你找不到，不怕你人多。
7: 管你的东西，
6: 那肯定是稀缺的了。
7: 就上这些学。

0: 家一样，燕婚也有人想要。你呀，来来回回一年搞多少国际情报，我的钱不比台湾的少，给兄弟留点吧。嗯，
1: 军情局有一个女中尉，去年跑到英国了，死活不愿意回台湾，搞得台北很没面子，听说了吗？
0: 我在伦敦有亲戚吗？你想怎么样？
1: 河里捞条鱼，树上采点茶，你的给他，他的给你，我就是个二道贩子，你说还想怎么样？
0: 明白。
2: 现在这个进度还是慢，离任务要求还有差距。根据目前掌握的情况，如果助燃器的技术还停留在眼下这个水平，那不仅会拖我们的后腿，会拖整个载人航天工程的后腿，这个责任我们是背不起的。

0: 打个电话就叫我过来。这荒山野岭搞什么呀？
1: 这块饼太大，一个人吃不下了。我这个台湾商会副秘书长也不能白当嘛，找一些朋友过来把龙哥收购，大家一起搞嘛，啊，搞一个温泉旅游酒店，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嘛，怎么样？你有没有兴趣？
0: 什么意思？
1: 当初谢逢时挂了个大饼，说要把这里搞成亚洲第一大产业园，但是投资方不给力啊，刚启动资金链就断了，草草了之。你看这块地方，现在村民们把那个铁丝网剪断，进来放羊什么的，放着多浪费啊。
0: 对，但是这边有个机场，还是居民合用的，噪音这么大，你还搞什么旅游酒店？这个大盘子值不值得下？
1: 吴区长、吴主任一再告诫我们了，不要只算经济账，要算政治账。最近是没有看新闻了，交易会要过，还要办企业家峰会，也许很快，两岸还会签署一堆经济合作协议，这是好事。未雨绸缪，当这个台湾商会副秘书长有好也有不好，你搞得累得要死，什么都要管。但是呢，信号强，有什么事情接天线都能提前知道了。所以你听兄弟，旅游开发一定要搞。
2: 林秘书长，
1: 吴局长，
3: 看得怎么样啊？啊，哎，你发现了没有？
4: 这附近连鸡鸭鹅都没有啊！
3: 他总来，这附近的家禽同类都被他吃光了。
4: 你中午怎么安排啊？
1: 考察团要去漳州，不用我们管了。您中午什么安排？
4: 那当然是听你安排了。
1: 别看这酒脏啊，喝一瓶少一瓶了。前天拆迁去一个老乡家里砍价，就看到只有这三瓶，我全都给收了。
4: 哎，这要不是你带的，我都不知道是真的还是假的。
1: 好想喝了啊、嗯！你看一下这个酒花，龙邦龙老啊，有没有？上面还有字了。1972年，我还在穿开裆裤了。
0: 这民间还是有好的。
1: 来，老哥，先敬你一杯了，真心的感谢啊。
0: 谢什么？有没有什么说法？
1: 我那个小秘书了，老哥给安排进文联的一个事业编制，以后就可以领退休金了。
5: 哎，你说哪有这样的老板跟秘书啊？光谈恋爱不结婚，你到底要搞什么呀？
1: 恋爱太多了，谈不过来了。但是秘书啊，该管还是要管了。我也是跟老表哥学习了，做人要感恩嘛。不管怎么讲，人家辛辛苦苦帮我几十年，不能不管了。领导也不能不管我了。我刚来大陆的那个地皮，原先就是一片荒地了。后来呢，又升级做这个产业园，后来又让我做房地产，做好了，又要征地。现在这个工厂的设备都没谈好，怎么赔偿了？又要搬迁，怎么个搬法嘛？我就听我老哥的。
5: 哦，我去个厕所。

0: 我也去一下。
1: 好，
2: 坐了坐了。
3: 哎好，
4: 老哥，嗯，陪你去了。
5: 啊，好。
4: 哎，赔偿的事情你先不要急啊，我回头出个方案，等上面批了，一切都好说，好不好？
0: 那个不着急了，着急的是区里那边，现在他们这个地方太小了，要换。

0: 长给我打电话，我都给顶回去了。你还嫌不够？
1: 苍蝇闻的都是肉啊！项目小，但是回款快了。
2: 哎，前些天临县出了个案子，武装部泄密，墙里被人装了窃听器，你听说了没有？
3: 有这事？
4: 哪个县？
2: 哎呀，出了这种事，哪个县都得吃不了兜着走。我告诉你，有些事情绝对不能沾，惹了一身腥臊，你连桌都上不了。有些饭能吃，有些饭绝对不能吃，拉肚子中毒是会要命的。你来大陆这么久了，这个道理你不会不懂吧？
4: 我肯定听你的嘛。关键是这已经是铺了路花了钱的，
3: 他们新要搬的那个地方，
4: 第三方的工程队都是我找的人了，人可以撤，钱撤不了了。
2: 我怎么从来没听你说过这个事情？
4: 这么大点事情都去找你，你不得烦死我啊？
5: 走了。
6: 铁锅，怎么走？
0: 哦，不要管我，你先送我兄弟。
1: 喝了老药酒就各回各家了，谁都不要送谁了。
0: 两岸文化贸易会招商的事情，你要帮我多上点心。文贸会是天大的事情，我最近压力很大，
2: 你要帮我多介绍一些台商啊。
4: 老哥，你就把心放肚子里了。嗯，这上午那几个企业谁要敢不来，我拿枪崩掉他们。
5: 各位领导先去开车哈。
4: 啊，走了走了啊，走了走了，
0: 慢走，慢走慢走慢走。
7: 喂，嘿嘿，有些人提拔了之后就忘了兄弟了啊，哈哈。哎，当了县长一天到晚只顾着往市委跑，哎，你路过鼓楼区就不会给我打一个电话吗？怕我没钱请你吃饭啊？哈哈，啊，你还在跑你们县里武装部泄密案的事情啊？那法院判这么快啊？几年啊？行，丢了什么东西了？要砍头？哦，好，你先忙，不说了。

0: 以为你跟着考察团去漳州了，跟谁和陈杰啊？下次找男朋友，让我给你把把关嘛。把你灌醉了，自己先跑了，这是什么类型的人渣？比我都渣了。晚上跟商会吃饭，就不要去了，别把你喝死掉。谁呀？是不是那个人渣良心发现了？
1: 家里催相亲，
0: 这么着急结婚啊？
1: 无所谓啊，想结就结呗。
0: 你上一个男朋友呢？现在还是不是这个？怎么还要相亲呢？
1: 不相亲又能怎么样？你又不会跟我结婚。会去吗？

0: 们两个不结婚才是对你最好呢。
1: 为什么？
0: 像我这样的人会把日子过成什么样，我自己都不知道了。
1: 可以啊，多得行。你觉得好路线，哪天结婚都可以。

0: 还不睡觉在干嘛？赌博啊！又是林看山，又是马骑，骑这么多，赌注这么大，你觉得能赢吗？
1: 老哥，我要拿这块地，政策很好，流程齐备啊，现在就差区里面点头了。还有老哥，你给我盖个章了。
2: 我在忙，回头再说啊。

0: 好地方你不选，非要搞到城郊区，就要到军民两用机场了。
1: 他们新要搬的那个地方，第三方的工程队都是我找的人了。
0: 我怎么从来没听你说过这个事情？小波，
2: 临县那个间谍案怎么破的？
3: 具体的
4: 没有通报。
3: 听说办事情的是两口子，他们自己也不知道自己是被利用了，
4: 还说是什么自己的第二职业。您说这不是法盲是什么？哎，
0: 你觉得是法盲啊？我觉得是狡辩了。安全教育刻不容缓啊。把下午所有的事情都推掉，组织全体开会学习。
3: 全体啊，好的。
5: 老哥，
3: 林秘书长，
5: 秘书，每次来都喝领导的茶了。关系再好也不能当貔貅了，好茶单独给领导泡。
3: 好的，林秘书长，
5: 人人都只进不出怎么行了？学我们条纪律啊，以后来领导这里必须自己带茶了，开水就蹭区政府的了啊。
3: 哎，李秘书长，喝点水。
0: 哎，小顾，你等一下。林秘书长，有事啊？
5: 没事就不登三宝殿了，送礼送茶，汇报工作，行不行了，老哥？
0: 把礼品交给区纪委，实名上交，登记在册。具体怎么处理，我尊重纪委的意见。去吧。去啊！
5: 老哥，这样子搞，不就成受贿了吗？
0: 你是行贿在先，我是拒绝贿赂。我奉劝你去自首，啊，这样可以减刑的。
5: 我要是坐在纪委的椅子上，就怕嘴松，什么都往外讲。
0: 有什么事啊？

0: 是安全矿难啊，还是强制拆迁啊？吃喝嫖赌拉拢腐蚀干部，哪一桩不是你干的？该做的老子自然要做，但是吴公子在厦门那段时间里，有人专门给他送过东西，留了底。
1: 照片在我这里，是不是收的不重要？重要的是这东西一旦出现，你该怎么解释？
2: 林开山，你信不信我现在就可以叫公安把你抓起来？
1: 你觉得你离得开这栋楼吗？
2: 有照片又能怎么样？
1: 怎么样？
2: 局长，整点要开会。 书记马上就要到了，
0: 送客。老哥，那我先走了。

0: 最近这两个事情要重视，一个是举办闽台同名村新年期联谊活动的事情，主要是配合第五届文贸论坛闽台十九队同名村要签约结对子。
1: 社会上都在传，说你们家丢了现金和金条，数量巨大嘞。谣言，王晶已经梳理了，造谣的人严惩追查。
0: 我还听人说，网上这些假消息全是潜心护照人晃上去的呢。说他当年开学现场的时候被你搞的，还有人讲他要跟你相互竞争当护士长呢。再一个就是，万名台湾青年学子来闽休学和旅游活动的开启，具体是五年内将邀请台湾50多所高等学校、万余名台湾青年学子来这里休学和旅游。 你们要主动和省旅游局，包括省台办协调好、沟通好。这个事情看起来不大，但是影响不一样，一定不能出篓子掉链子。

0: 哎，包间订好了吗？
1: 啊，都安排好了，花型好了。
0: 哦。

0: 老哥，
1: 老肖跟我说你晚上约他去温宗树那里蒸桑拿呀、
2: 啊？为什么不抢我呀、啊？
1: 抠抠搜搜的多一张门票会花很多钱吗？
0: 老哥，你要跟领导开大会了，你我敢请，我不敢连领导一块请吗？那光着屁股汇报工作，没有这个经验了。
1: 抠门都抠得这么冠冕堂皇，罚你今天请客。你不要告诉我上回那个假酒已经没有了吧？
0: 最近酒驾抓典型了，我是没有关系没再怕了。您跟肖主任都是体制内的，不敢冒这个险了。
1: 钱先富怎么回事啊？是不是喝醉了？
0: 听说是被人举报了，一个刚上班的小警察进去戴上铐子就带走了，人家也不知道他是谁嘛，自己喝醉酒把持不住，谁也怪不了了。

0: 以后喝酒必须周末，谁也不许开车啊！家宴，回头你组织一下，把区城建局还有武装部那几个好朋友都叫来。嗯，我们去康乐街喝骨头汤。
1: 好啊，养生局。
2: 去点菜啊！
3: 哎，好好好。
2: 不许给林老板省钱啊！林总破费了，
1: 哪里的话了？
0: 给老哥点两条土龙蚝补一补。
2: 明白明白。你给我交个实底，你到底要干嘛？老哥，我从台北跑到大陆来，除了赚钱，还能干什么？

0: 你从哪儿出来的？我都没有看到你。
1: 你手机不是没电了吗？在哪儿给我打电话？
2: 我用公用电话打。我怀疑有人监控我的手机，十有八九就是林开山啊。
1: 你跟他关系不是挺好的吗？发生什么事了？哎呀，
2: 翻脸都是关系好的吗？具体我就不讲了。你不是有朋友在国安上班吗？能不能帮我查查他的底细啊？哎，再帮我查查我的手机，还有我办公室的座机，看看有没有装窃听器什么的。
1: 你是不是发现什么？
2: 也没什么。这帮台湾人你知道的，他嘴里没实话，为了做生意赚钱，什么事情都敢干的。小心一点总没坏处嘛。哎，你跟九叔说实话，你是不是国安啊？
3: 黄金期，
4: 每天两只，
5: 妙可蓝多奶酪棒，
3: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6: 好好吃。
3: 妙可蓝多奥林匹克官方奶酪，
7: 光盘行动，拒绝浪费，合理点餐，上菜打包，珍惜粮食，让我们一起践行节约。
3: 妙可蓝多，儿童成长黄金期，不停，天天向上，
6: 好好吃。
3: 妙可蓝多奥林匹克官方奶酪。
8: 这是新来的护工小段，他一直在这个医院工作，经验很丰富。
9: 考虑到卢慧和迪丽人的关系，现在他是我的重点怀疑对象，你要想办法留住他。
10: 舍不得兔子套不着狼。
11: 默默说想让我再照顾他一段时间。
12: 你不是已经提辞职了吗？为什么呀？
11: 我不盯着你，你答应过的事儿都不办。

0: 你不是有朋友在国安上班吗？能不能帮我查查他的底细啊？
1: 你是不是发现什么了？
0: 也没什么。这帮台湾人你知道的，他嘴里没实话，为了做生意赚钱，什么事情都敢干的。小心一点总没坏处嘛。哎，你跟姐夫说实话，你是不是国安啊？肯定是，对不对？
1: 我要是国安，我早就把林看山找了。
0: 我巴不得你是。
2: 好的，好的，林总啊。
3: 那我们就按今天聊的这个方向啊，我们来往下进行了。
2: 没问题。
3: 细节部分我让那个我的秘书，到时候整理好发给您的秘书，他们来对接了，好不好？哎呀，
2: 林总啊，我们认识不是一天两天了，交给我你放心了。
3: 好好好，那感谢啊。
2: 好，再见，再见，再见，老板。

0: 合作愉快啊！
1: 发财发财发财，
0: 顺利啊！
1: 发财啊！七哥，这么巧，最近在哪里发财啊？怎么有时间跑到这边喝酒看风景啊？
2: 吴金鹤如今的安全意识不比以往，你这几年做的事有些敏感，我要是你就不走，没有证据谁也没有办法抓你，换句话说，要是想抓早就抓了，明白我的意思吗？
3: 我是在想交心换命的恩情，我要怎么报答了？
2: 请我喝酒吧，先欠着。

喂，大哥，你上回讲那个姓林还是姓武那个老板啊，不是来这边收购酒店吗？后来有没有再联系过你啊？我讲真的了，我打算去海外搞搞移民生意了，你帮我问问他，我的企业他收不收啊？

0: 您好。
1: 哎，肾脏中心吗？哎，帮我看一下3号病房的林佐德是不是睡着了？
2: 打电话怎么没有人接啊？啊，我是他儿子。嗯。
1: 脑血管堵住了。为什么没有人跟我讲啊？
2: 好了，你不要讲那么多了。人现在怎么样？
1: 我现在订机票。嗯。

0: 老魏到底什么时候能到啊？
1: 在路上吧，应该快了。
0: 你觉得上面会是个什么态度？
2: 你要是老魏，你会主动申请对林开山动手吗？
1: 想要动手，随时都可以，没有必要非得今天动手，打草惊蛇，一抓他，其他的鱼都吓跑了。
2: 那他这次走了，要是真不回来怎么办？
1: 不可能，这次跟上次不一样，他前半辈子攒的产业都在这边，他不可能不管。
0: 确实，我给台北那边也打过电话了，他爸的情况是真的。
1: 过几天就是文贸论坛，为这件事他前后忙活了小半年，以我对他的了解，绝对不可能半途而废。人生在世一辈子，前后就是几十年，只有做这件事情，他才可以掌握主动权，只有这样，他才可以在他爸、姑婆和祖宗面前挺直腰杆，只有做这件事，他眼睛里才有光。
2: 确实是这么个道理，要不然他也不会一直忙活富春山地图、良人展览这种非得不讨好的事儿。
1: 人生啊，很多事情都不可以用算账来衡量。一个人主动做一件事和被动做一件事区别太大了。我要是老魏，我就等他游回来，再把池塘围起来，把里面的鱼一网打尽。
2: 他一直想把自己手上的企业卖掉，但对方给的钱很低很低，我估摸着他这一时半会儿是卖不掉。
1: 那秋天那边呢，有没有什么消息？
2: 很不顺利，有一次差点出错，也差点被林开山给看出来。
0: 他呢？

0: 其实还是不信的。我们之间确实这几年也发生过一些摩擦，不管从性格还是工作方式上，我们的磨合期很漫长，而且根本看不到有任何进展的希望。他只相信前面的朋友。
1: 那你的意思呢？
0: 我的意思也想征求一下你的意见，要不要把这个关系给废掉？
2: 金丽娜未婚，无家属史。你家属在吗？
3: 你有什么事情跟我说就行。
2: 你是不是经常喝酒啊？
3: 啊，是是，有什么问题吗？
2: 有点胃炎，还有点慢性咽炎。你家属是不是都检查完了？他在吗？
3: 他去外地了，可能不会再回来了。是有什么问题吗？他还是我呀？
2: 你的检查报告呢，显示你的乳腺可能有点问题，你呢去趟肿瘤医院，到那边呢再确认一下，好吧？

0: 上次那个护工讲得很对，你住在这里就是因为你不服从命令了，老是要吃那么咸，搞得现在又加重了。这里也是前线嘛，治疗前线，那你要服从命令嘛。你要是早一点好好听话，我就不用大老远折腾回来，我还以为你不行了。不要在心里嘀咕了，讲句话听一听。
1: 我配合了，医生护士推卸责任，治不好就说病人不配合。你打电话的时候我在查廖广，怎么地啊？廖广是廖广，脑袋是脑袋，他晃着说你晃着听，两个糊涂蛋。
0: 还能骂人啊，说话也很流利，说明脑血管堵得没有那么严重了。那个胖护工呢？怎么没来啊？
1: 我怎么知道？你去问他嘛。牙齿不好啊，这附近咬不动了，他还老是弄那个胡萝卜，还加生的。哎，刚才还没说完，你姑婆怎么样？她的牙好不好？
0: 她每天都在地里干活，身体比我还好啊。我问了那些亲戚，他们讲他每天中午还要喝一杯酒了，所以不用担心了。这个小快一点，好咬，慢点吃啊。
1: 他的孙子儿子怎么样？对他好不好？
0: 我站在那里，他们肯定要表现好嘛。但是我看了一下郭婆穿的衣服跟鞋子，不像是装出来的，头发跟脸呢也很干净。他们把他照顾得挺好的了。
1: 你见他吃过午饭了吗？他吃虾米啊？
0: 米粉啊，我还特意去厨房咖

0: 看了一下，锅里面还有包子，豆腐馅的，都是很好咬的了。怎么了？
1: 我已经忘记他长什么样子了。他跟你把我忘掉了，都是一家人，我应该在这边，谁也不了了。
0: 好了，苹果先给我了，不要呛到了。
1: 见不到。
0: 不要哭了，巫婆过得很好嘛，过得好你也要哭。
1: 我想回大同，我想回大同，我想看这边。有天门会归我不懂事，
2: 终有一天却后悔再遇
1: 合，所有失散都会
0: 到。哎，现在不能激动了，冷静一点嘛。答应你了，等你身体恢复好一点，我就带你回去，回去看他，好不好？没有比闽中更近的地方了。到时候就算坐轮椅，我也把你推回去，好不好？
1: 好。
0: 哦，对了，巫婆想啊，还有一份家谱，我给带回来了。到时候把我们家里的家谱找出来，好好对一对了。
3: 什么东西？
0: 家谱啊，赶紧给他搞好了。

0: 听到护士叫，还以为是同名同姓的人。您怎么会在这边？什么时候住进来的？
1: 你什么时候回来的？
2: 你爸爸不是在深藏中心吗？不住康复楼了。
0: 我爸的脑血管也是有点堵车了。您呢？要不要紧？
1: 大陆讲健康工作50年，他们怕我不工作，逼着我体检休假，再不休啊，全部报废。这个便宜还是要占的吧？坐，来。
0: 您要不要喝点水啊？也没有找个人过来跑跑腿了啊？哎，我爸的病房就在对面了，有什么事情您随时叫我。
1: 哎呀，你不管，你坐坐坐坐坐。你是不是觉得我不行啊？廉颇老矣，连床都下不来了。
0: 那也不会啊，要真有什么事情，第一个接到电话的人就是我。更换上线
3: 还不是要通知底下的人？
1: 也许有人巴不得呢，越快越好，不是吗？哎，你回来第一时间不去报道，先跑过来看我，那人家会批评你不懂事的。
0: 谁呀？
4: 平安。
0: 史上最年轻的副处长啊，有没有？啊？
3: 要不是去看老朱，都不知道你升官了，做大陆的飞弹都没有你这么快了，怎么做到？

0: 好的，心法口诀教一教嘛啊！这以前谁的办公室啊？以前来老周办公室说话聊事情，都是低头听训了，也不敢东看西看，都不知道领导这个办公室都有什么东西了。这门一关，直接可以在里面翻跟斗了。有没有水啊？我大老远跑过来，不给倒杯茶。喂！
1: 按照程序，我来应该先过新措，我实在是太忙，所以把你叫过来，有事情要沟通一下。什么事情啊？
2: 不是让你去拿机场旁边那块地吗？
1: 要忙了很久了，钱也花了不少，手续批不到吗？
2: 涉及到部队，人家那栅栏也设得很高了，那我要想办法。事情要分轻重。
1: 那块地要不惜一切代价，抓紧办。还有啊，把你手上账都整理一下，越细越好，交上来。不是有意张嘴的多少是多少，是要明细。账？对啊，
2: 你不在搞两岸交流吗？那古话展览什么不是你个人要报吗？公司不收账，历年来的开销收支，你都交上来。
1: 我们这边为自己核查，反正时间你自己把握，不要超过半个月。
2: 交账，以前从来没有交过哎。钱的软有问题。
1: 人浮于事，你比烂账还要擦屁股。没有针对你，是所有人都要交。
2: 你的意思是？说得很明白啊，听不懂就是不愿意听，或者不愿意办。

0: 要是被护士发现，会被抓回去判刑啊！多喝一罐不会死，少喝一罐也不会马上出院。要是冰镇的就好了。 下次我再裤子里放点冰块了，要是有人问，就说受了伤要冰敷了。冷笑话说的越来越差了。 路都走不稳了，还在说大话。那之前喝了多少？报告长官，一点点了。陈乐元是不是给你脸色看了？听说。 很勤奋，事必躬亲，还要把我以前的糊涂账都翻出来。新官三把火，有没有料到你的裤裆啊？
1: 这个王八蛋，连您的脚底板都够不上了，搞那么大火，怕不是要自焚吧？哎，
0: 我的脸色是不是很差？最近太累了，喝一点就上头了。听说你最近很忙，当了商会的副秘书长。 文贸会的纷乱，咱也要你操心。又要应付我，现在还多个陈乐园，还要提防大陆的国安同志，这么多事情，能应付过来吗？
1: 您的事情，鞠躬尽瘁。至于其他的，
0: 没关系。我年轻的时候啊，就爱抱怨，干活归干活，抱怨归抱怨，很正常。
1: 如果让陈乐元这样的人接班，军情局就要完蛋了。他是台独分子，是政客，是投机犯啊，跟我们不一样的。
0: 政客怎么了？那也要看屁股坐在哪张椅子上，端谁的碗吃谁的饭。
1: 现在是国民党，下一届呢？如果是民进党，要不要谋独？一定的。
0: 你想说什么？
1: 我一直都想问。 台湾独立。

0: 真的好吗？真的是为了每一个老百姓好吗？还是为了少数政客的一己私欲？如果是为了台独，为了那些台独政客无耻的私欲，那我们这些人出生入死，我们的不懈奋斗的意义在哪里啊？
1: 你喝醉了。
2: 我们这些人漂洋过海去到大陆，坑偷拐骗，说不定哪天一睁眼醒了就在监狱里了。不是说了不想打仗，又让我去考机场旁边那块地。如果是为了台湾，我死不足惜；但如果是为了那些台独政客的利益，我不服。陈水扁一会儿说中国人不打中国人，一会儿又说自己不是中国人，那我们拜了一辈子孔老夫子、关老爷，他们是外国人啊？那我们他妈到底是什么人吗？
1: 你心里有一个疙瘩，解不开。
0: 您说台海必有一战，我们这些人艰苦奋斗20年，到底为了谁而战？为了什么而战？
1: 我们是军人，命令大于一切，台湾的利益大于一切。
0: 翻译过来的意思就是，那些政客需要一个敌人，需要一个对手来换取选民手中的选票，是不是？
1: 几十年过去了，共产党的宣传还是这么厉害，连你的脑子都被洗了。你要是想不通，这次就留下来，不要再回大陆去了。
0: 服从命令是天职吗？您让我抱怨，那我就一五一十的抱怨嘛。那陈乐源他查我的账了，要把我这些所有的利益都要上交了，那我是不是也要把你送给我这个劳力士也要上交啊？还要给我扣帽子？我是您的人，他这是在大清洗了。
1: 你在大陆搞生意很辛苦，每天都要喝好几顿酒，陪完县长陪乡长，项目那么多，催债要债都不容易，别把身体喝坏了。
0: 今天来医院的路上有人在跟踪我，很专业，自己人跟踪自己人，为什么？
1: 你的心测没有通过，这是唯一的可能。
0: 您要是不回去，我他妈的也不干了，辞职了，摆个摊炒米粉一样过日子。
1: 这条船很小，但只要上去就再也下不来了。明天回去办手续，要退休了，把你送上船，我自己倒先下去了，对不住了。

0: 但壳上的裂痕不是一天裂开的，之前就有，才会越来越宽。朱玉甲同志没有遇见过吗？这个人现在在哪里？
1: 在医院，和朱处长在一起。
2: 到了军情局，是来搞情报的，天天在这里拆包裹。
3: 你傻呀、啊！这都是往来大陆的包裹啊，所有的秘密都在里面。你小心点，别给拆坏了。
0: 不安分的人，就让他回来拆邮包裹。

0: 什么时候回来了？你有什么事情给我打电话就好，不用您亲自跑一趟。您这身体还好啊？
1: 还能走，还能上门来，嘴皮子还很利索，是不是没想到？处长您坐，我给您倒茶。前天我还跟干妈讲，说这次真的是吉星高照，许愿完全就当体检。我听说，你要把我埋的钉子都起出来，斩草除根，有没有？
0: 是这样，这个事情本来要等您回来一起商量，但上面实在是很着急，必须要我给个方案。大陆那边的春雷行动真的是隔三差五打一次雷，咱们人又回不来，其实主要也没抓差不多。
1: 那你告诉我，差不多是多还是少？年纪轻轻的你就跟我来这一套，四目相对，你还在跟我演戏，这些人当初埋的多不容易啊！ 他们都是人参果，一千年开花一千年结果，哪个给你的锄头让你砍树挖根呢？程乐园，你要干什么？篡权夺位吗？我还没瘫在床上，你连一个星期都等不了了。郑桂平真是老花眼了，让你替四处主持工作，你要搞搞清楚，什么叫代理主持，临时帮长官擦几天屁股上的事。
0: 搞不好糊的满手都是，你算什么狗屁副处长？哪来的人命？
2: 代理主持也是主持，至于有没有人命，那是上面的事情，不劳你费心。
0: 你他妈在讲什么？
2: 讲规矩。郑局长让你把申烟计划交给我。
1: 正式一球。这种东西，我只会亲手交给局长。他和老糊涂了，给什么阿猫阿狗的，那是他的事情。

0: 朱处长明天就要办理退休手续了，从现在起取消他24项权限。
1: 24年。
2: 蝌蚪好不容易变成青蛙，说不要就不要了，还关在大陆的监狱，都能凑一桌麻将了，太可惜了。废掉的人是不是多了点啊？谁都舍不得孩子，所以一直找不到窝里那匹狼。像你说的，快20年了，这个内鬼一直在我们身边。
1: 再过3个月，连您都退休了，
2: 他还不露头。再不花点本钱，难道我们还要带到棺材里去吗？还不止4个，连你呀！哼，
1: 我要牺牲5个兄弟啊！
2: 长官，我想到了，内部高层有共产党的奸细，唯一甄别的办法。 就是用死监，
1: 继续说。
2: 包括林刊山那批治内人员，他们的档案和资料是共产党最需要，也是最想得到的东西，所以演戏演真，先放出一些消息，说我身体不行了，要退居二线，工作要移交，但是我不肯，所以你一直在找接班人。
3: 陈龙元攀上局长了。

0: 年轻就是好啊，手脚并用爬得够快。
1: 最近有人一直在传你身体不好，连体检报告都要偷偷去拿，你说是不是他编的？肯定是。
2: 又是引路的鬼来偷情报。那假名单怎么弄啊？
0: 要假的要真的，必要的时候我们要牺牲几粒撒在大陆的真种子。只有真的名单才会让那个内鬼真的相信，要让他以为我真的退休了再也回不来了，他才会冒险偷那份要移交到下一个人手里面的绝密名单。他只有这一次机会，只要这份真名真姓的名单外泄，我怀疑的那个人就能确定是内鬼。
2: 那如果不是他呢？
0: 干一辈子了，要真不是，只能说明我老猪老眼昏花没有用，真该退休了。
2: 要我怎么做啊？
0: 你监视我，我监视你，互相监视，你来做一个小气而下作的领导，成全我的一世英名只能委屈长官你了。
2: 接班人啊，也要瞒着，也要利用好。你有没有人选啊？
3: 朱英甲在监听里。
0: 陈乐园，这批年轻人他最想往上爬，不吝心计，不择手段。
2: 为什么是这四个不是别人呢？
0: 从我第一天上班的时候，我就面临一个哲学问题，间谍世界的每一个人都要面对同样的疑问。你把一只风筝放出去，这只风筝漂洋过海，箭头捏到你的手里，可他的心呢？到最后他到底是敌还是依旧是我？
2: 所以你一直在防着，警惕着那座山。
0: 说实话，快20年了，我都不知道他还是不是自己人，就像对面的马奇跑过来台湾一样，我也不知道那些远在大陆的同志们有没有被利用和辩解的可能。
2: 那马奇呢？你怎么又知道他是哪边的？
0: 所以不能全信。也许间谍就是这样，上了船注定就是没有人相信的浮萍。
2: 兄弟啊，我在这栋楼里啊工作了几十年，一直看着啊我们和大陆这些年的变化，说一句关起门来的话啊，兄弟啊，其实啊拱手早就移位了，往后看啊，以后两岸政治啊不比从前了、啊、马奇啊对我非常的重要，你要给我一个准确的判断。
0: 我谁都不信，只相信我自己。就这样，任务完成，
4: 老朱也该告辞了。

0: 启动四处的管理移交手续，进吧。一年一度的文贸论坛即将举行，本届论坛所有的落地活动都是你儿子干的吧？我现在是台湾商会的副秘书长。
1: 这种中华民族大活动，怎么样都要参与了。光宗耀祖啊，有没有？搞得七七八八。

等你的治疗稍微好一点，我就得赶回去了。说不定到时候你在电视上面就会看到我。以前读书不行，考试也不好，现在只能靠这种事情给你争脸了，行不行啊？

0: 监视你这座大山要倒了，脑血管被堵了1/3，哪天来电说给他调研都说不定。不知道他有没有给你讲过，深渊计划要被终止了，或者是废掉。没人跟我讲了，
1: 那我现在给你讲，咱们是同学。
0: 自己人，所以很多事情我要提前知会你，让你心里好有个准备。你的意思是？
1: 我的意思就是你暂时先不要离开台北啊，等待新的安排，跟着我，肯定比跟着那个不信任你要强。
0: 哦，那大陆的情报呢？都不要了？
1: 那是我该考虑的事情。
0: 这是上面的意思吗？我的意思就是上面的意思啊。那文贸会呢？很多配套的活动已经做到一半了。文贸论坛也马上要开始了。不管你将来派谁去，这些活动不能断，这活动很重要。
1: 这活动一点都不重要，我要做的事情比这重要100倍。 对你我好，对长官更好，对台湾、对人民那是10000个好。方向比努力更重要。我要是老朱，我当年就会把步子迈得大一些，不惜一切代价。台湾的局势，两岸的局势，也许就不是今天这样了。

小猪就从来不会讲不惜一切代价

0: 停，天天向上，
1: 好好吃。
0: 妙可蓝多，奥林匹克官方奶酪。
2: 隔一丸子忘了洗，有汰渍，没污渍，
1: 好干净啊！
2: 衣服洗后不留香，有汰渍，锁清香，
3: 好香啊！
2: 有汰渍没问题。
0: 儿童成长黄金期，
4: 每天两只妙可蓝多奶酪棒，
0: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1: 好好吃。
0: 妙可蓝多，奥林匹克官方奶酪。
5: 跟我回家好不好？
6: 家从来不止一种形状，刷新为你，为每一个不同的你。梦想改造家由立邦独家冠名播出，立邦刷新为你。天生好命，原始人心算计，撕碎假面，重掌人生棋局。东方卫视《美人鱼》正在热播。

0: 什么事啊？林看山回大陆了。你怎么搞的？昨天是朱处长最后一天的权限，他还可以生效，是他签发的。要不要通知他马上回来？新测不过关，有脸怀疑他叛变头目。从现在起，把林看升为高敏感、高警惕名单。 只要他回来，立马抓捕。
1: 明白。
2: 喂，
3: 是我，我回来了。

哎，不好意思啊，我这机器坏了，我一会儿再来啊。嗯，我手机找不到了，那麻烦你帮我拨个号码吧。哎，进来。哎，来了来了。

0: 是回来探亲，还是路过顺便来坐坐呀？
1: 不走，以后还像从前一样。 我再也不走了。

0: 应该的。谢谢姐。
1: 蒋在真为什么会叛变？

0: 找厕所啊，山上没有，在山下呢。
1: 不劳烦您了，我刚才上过了。哎，老同志，你这手艺不错呀，值一个月起码3000块钱的工资啊。
0: 喜欢干的事不给钱我也干。
1: 这才几年没见，这头发怎么就全白了？
0: 看着比郑桂平精神吧。我的目标，抓不住他，我就熬死他。
1: 放心，你熬得过。我刚才进公园的时候可看见你了啊。没来得及躲呀，还是想躲没躲开呀？
0: 你觉得我要想躲你，你能找得着我吗？
1: 那不好说。这有的老同志啊，退了休没事干，这专业上的东西难免会有些生疏嘛，正常。
0: 你就嘴硬吧。是谁啊？头一回街头就出洋相，拉肚子还让我去厕所给他送纸。
1: 那水土不服有什么办法？
0: 今天我没带纸，我带了一把大剪子。看看这老同志像不像返聘的园林局师傅？
1: 像一个因为偷吃贡品被开除的老庙祝。
0: 这地方清静吧，这要是以前你喝多了想吼几句台南的老情歌，只要你吼得不太难听，没人过来管你。
1: 好汉不提当年勇了，年纪越来越大，酒量也是越来越差。哎，之前被你灌醉出的那些洋相，现在也没机会再出了。我呀，还是老实一点，就在家里玩玩网络游戏挺好的。哎，网络游戏，你赶得上这个时髦吗？
0: 劲舞团还是帝国时代？
1: 哼，你哪个都玩不过我。林看山，看水妹，许丽婷，陆新伟，记住没有？我老成这样还能记住呢？新浪网的游戏论坛啊，有个叫逍遥鸟的，从今天晚上起，他会连续更新网游攻略，连更4天，里面所有的数字都是摩斯码，连起来就是这些人的具体资料。你抓紧看啊，看完文章会被删除。这些都是军情局的治内人员，有些在大陆已经埋了快20年。20年啊，我一直在找这份名单，找得我牙都快掉光了。朱英甲刚刚退休，这个时候名单偏偏出现了，如果是他搞的鬼，哎，你说我这算不算是请君入瓮，自投罗网？
0: 这20年了，很多人该抓的抓，该跑的跑，剩下没几个了。这么危险你还跑过来，你这是想我了，还是有非要见面说的事儿？
2: 欢迎时候，
0: 泄密了。这军情局盯着761、76220多年，想要的就是这些东西。这回泄密的多不多？
1: 不止一个部门会丢东西，也不止一份情报。如果这个事情搞成，郑桂平会平步青云，所以他拼了命也会把东西弄到台北去。

0: 卖家是谁？我只知道交通啊，台湾会派人做交易。哎，你不是有名单吗？顺藤摸瓜呗。
1: 我一时候倒计时了，又得跟时间赛跑，没回头这样。跑断腿，跑跑步嘛，锻炼锻炼不挺好的？要不腿脚都不灵光了。希望我们下次还能再见吧。我能保证让你安全的回去。
0: 但你也要保证能安全的再回来。这可是你说的啊，那你得让我多偷点情报回去，不然完成不了业绩很难搞的。我们军情局也是很敬业的，对不对？
1: 这回给你准备了很多货让你带回去，保证你能领赏。你看需不需要？我们可以把戏演得真一点，给你发一个驱逐令，禁止你再回大陆。
0: 不要。
1: 这样的话，我就真的再也回不来了。
0: 等两岸统一那天，我去机场，带着锣鼓家伙接你回来。
1: 保重，
0: 保重。

0: 丁老板，我小林了，台北的林坎山，酒店收购的事情价格不变，我可以再搭一些土地，郊区跟胜利路的地，随便你选，但是我要港币，美金也可以，当然是越快越好了，一星期不行，十天可不可以？
1: 新官两岸如何？中国热烈欢迎来自海峡两岸的贵人士。
2: 今年为收复腾冲而壮烈牺牲的中国远征军第27军团军所有的阵亡将士，以及其他28个同乡。同时呢，我们也期待着
3: 万里准入
2: 的两岸文化贸易协议的顺利实施。
3: 刘讲，今天讲得很好，辛苦啊！刘会长，您不在，梁老给你。

0: 我早就看到你们两个，今晚谁都不准走啊！老规矩，谁先喝吐谁买单。我们三个有多久没有凑在一起了？是你太忙，我跟何老板还是挺有缘分的。三天两头的见，
1: 以后不能叫七哥了。刚才我都听见了，别人改口叫他七爷了。<笑>
0: 谁要是能带我发财，别说叫爷了。
2: 叫祖宗都可以了。哎，
0: 好说好说。要钱不要命，前段时间陪酒，陪的都发烧了，去了医院一查才发现，急性阑尾炎，差点死在病床上。
2: 讲真的，在大陆，我就只有你们两个亲人了，其他人不会这么掏心掏肺了。躺在医院里面动手术，阑尾都割了，一个女朋友都没来，只有小哥辛苦陪床。当兄弟当成这样，没话讲。
0: 哎，孙宗树人呢？我跟
3: 他刚才还在这儿呢。那个测字的事情，我真得好好跟你清楚。你们还记不记得他上次跟我测了什么？
0: 少年，
3: 少年自负，
0: 凌云笔。
3: 还是他记性好。我本来以为就这一句，没想到后面还有。
4: 道而今春华落尽，满怀萧瑟。
3: 本来以为我命好。

0: 少年自负凌云比多牛啊，搞来搞去还有后半句，到头来一场空，那我这每天辛辛苦苦的在折腾些什么呀？
1: 好话才会讲啊，不好的话人家也不会讲，讲了你又生气，
2: 你信他就有，你不信他就是假的，一句话而已。
0: 一看你还是年轻，经历的事情还是太少了。我妈生病，基本上用遍了所有的医疗手段，不好不坏，想走走不掉，留也留不好。我到庙里去问，问我妈什么时候就不用再受罪了。师父说，人生就是剧本，没受完写好的苦，他是走不掉的。
2: 照你这么说，所有的一切都是写好的。我们三个怎么认识，哪天见面，是非对错，恩怨情仇，都改不了了。
1: 我觉得有道理啊。你看我们干的这个差事，世上什么都可以说不干，哪怕是小偷都可以金盆洗手，但是干我们这行的，再苦再累，只要上了这艘船，就退不下去了。
0: 不想干，什么都可以不干。难道你想下船呀？
1: 我想上洗手间了，
3: 你们先喝。

0: 台湾有个新上任的官员托我再找你，不请假这逃学，这算旷课呀。台北那边的学校没有教过你纪律吗？我们俩的剧本是怎么写的？一边是新官，一边是故友，你是要帮我还是要搞我？
1: 大陆是讲法律的，我就是个小人物，逆来遵纪守法。放心，我不会去当一个杀人犯的。
2: 那边让我捎句话，文贸论坛的活动已结束，叫你马上回去。
3: 要是不呢？
2: 一旦逾期，要是再有人来找我麻烦，就不会像我这么累。
4: 上个厕所还聊生意，没必要这么争分夺秒吧？
5: 文贸论坛就一周，眨眨眼就剩6天了，我还不赶紧。

0: 逼着我回去，您签字让我来大陆的事情，说不认就不认了。等我一回去，他就把我抓起来关禁闭，是不是？
1: 军情局又不是一层糊窗户的纸，这么多年的规矩，说破就破了。真要到那天，我就能够尽忠绝食，也要把你保出来。
0: 我成了他眼里的钉子，不把我拔掉，都不会舒服的。
1: 找机会。
0: 跟上面讲清楚，
1: 还有别的事情吗？
0: 我见到马季了，大概率他跟陈乐园也有联系，而且很深。有一点可以确定，他背叛了大陆，要不然他不会在台北到处撒网了，连基本的单线联系都不要了。
1: 你怎么知道？
0: 他
1: 不是个势利鬼，见我要退休，又要去攀陈副处长，
0: 势利也是一种选择。在大陆端不了碗筷，只能在台北拼命的上桌。
1: 慈禧要拜，光绪也要拜。我觉得他是要把自己从里到外都卖给我们了。
2: 好，再联系。等马契再来台北，你可以见见他了。明天就记得，给我等几时啊。

0: 电话过来看看你睡了没有。是睡不着还是不想睡啊？是不是又在看小说？
1: 没有看小说，这么晚还不睡觉啊？
0: 刚到家了，最近一直很忙。不是跟你讲了吗？
2: 手还麻不麻？
1: 和你讲都讲不清楚嘛。你说你的大事吧，我没事啊，我不用你的关心啊，我这个糟老头。
0: 什么叫没事啊？我问你话就回答嘛，手到底麻不麻？
3: 你不讲清楚，医生怎么给你用药啊？
0: 老是不当回事，你要是不在意，那不要治了，
3: 回家了，让血管堵死，以后就不用操心了。
0: 你以为我为什么大半夜打电话跟你唠叨啊？

0: 有时候我一直咳嗽，不想吃药，你就伸手打我，所以我是不是想咳死？
1: 我现在一样在问你啊。
2: 我每天很忙的，我还要打电话操心你的事情。
1: 我也害怕你站不起来，你到底明不明白吗？
3: 不用讲了，你累了就歇歇吧。
4: 我知道了，
1: 对不起啊，我一直在说你。
3: 我躺在这里动都动不了，你又不在旁边，我真的不知道活着还有什么意思。
1: 在讲什么？你不活着，以后我娶老婆带回去给谁看？以后我生了小孩，你还要不要听他叫爷爷啊？
3: 要，肯定要啊！你一直又不生，我……哎，
4: 算了，不说了。
1: 我只剩你这一个亲人了，不要想那些事情了，好不好？好好的等我回去，以后带老婆回去了，带小爱回去叫你爷爷，你要好好听话嘛，听护士的话，不要犟嘴了。
4: 嗯，我在这边一切都很好，
1: 一切都很好，你不用担心，好不好？好了，你早点睡了，嗯，不要想那么多，慢慢就睡着了嘛。那我挂掉了啊。

0: 大半夜爬到我这里来，还喝了酒，肯定不是因为想我吧？想让我听你倾诉什么？取消婚事啊？你还记得？
1: 我们俩第一次见面是什么时候吗？1995年，我刚来大陆，
0: 最近喝醉酒，喜欢回忆往事，快满20年了，那个时候。 根本就不知道会认识你这么久。那个时候还真的以为你就是个傻台商，想到这么近，我还跟钱文英说呢，别太狠，骗他一点钱就算了。<笑>
1: 你以为你们没骗我啊？啊？为了你，我花了多少钱啊？哎呀，
0: 你是老板吗？ 老板就是要发工资的呀。其实我什么都知道，什么都记得。我怎么敢忘记你对我的好？

0: 大半夜跑过来不让我睡觉，就听你拍马屁啊。
1: 所以我才要过来跟你打声招呼再走啊。我要回老家了。
0: 为什么？
1: 总是要回去的呀。我一直在这里待着干什么呢？
0: 这里不是你的家吗？赚了那么多钱付首付，你还要去哪里啊？
1: 那是房子，不是家。

等我老了之后也是要回去的嘛。我妈妈最近身体不好，让我回去照顾她。我那个超市本你放在哪儿了？我过来拿一趟。

0: 我不走，你也不说要走。你要去哪儿？你有没有想过，如果我没有遇到你，你不认识我，我会在哪里？你又会在哪里？
1: 如果不是你的话，我早就死了。

0: 阿宝，把资料发下去。
1: 好。
0: 宝山处长最近一周去党校学习，今天的晨会不用等了。材料上这些都是林汉山这些年在产业园区的征地情况，或远或近，或大或小，都跟军民两用机场有联系。吴长进猜，看看他想要干什么。
1: 机场年底要扩建，我觉得林汉山他
0: 先不用着急回答，先想一想，仔细想，换位思考，如果你是林汉山，你会怎么做？除了机场扩建，还有那些空余的厂房，除了溢价，还有什么办法能够深入到机场里面？把资料上的这些征订信息镶嵌到市区的地图上，看看他想要干什么。不要怕不靠谱，我就怕你们想不到。
1: 哎，师傅，上周陈立会你说林汉山的思想里面裂了一道缝，你觉得他有没有可能投诚？
0: 没有100%的把握，我也不敢确定。
2: 台湾的朋友来消息了，寰宇上天，他们在想尽一切的办法找相关的情报，尤其是助燃器的技术。
0: 要是情报泄露，会不会重蹈19年前的覆辙？
2: 台海危机再来一轮。
0: 马七现在在什么地方？

0: 你又不带房卡，都重新办多少张了？
1: 哎，你整天丢三落四。
2: 七哥，
3: 三句话说完就走，第一下你谈恋爱？
2: 哪有那么多恋爱可谈啊？说实话，早都谈不动了，分又分不掉，麻烦。
3: 饿的时候怎么不嫌麻烦？吃饱了就觉得腻了。你们台湾那边也这么不讲究吗？
2: 他们又怎么了？
3: 经费啊，越来越少，也不担心你买情报没钱赊账，天天找我有什么用？
2: 他们呢，天天就知道催我要东西，问军情局要点钱，比要他命都难。几个要不是咱俩交情深，我怎么好意思问你赊？
3: 给他们捎句话，事不过三，再不给钱，毛都别想从我这里买走一根。还有，他们托我办的事情，逃到英国的那个女中尉有消息了。
2: 哎，他们还是想见见你，见面聊一聊，你看行不行啊？

0: らっしゃいませ。ご案内いたします。こちらへどうぞ。
1: 哎，
2: 张老板，
1: 马老弟，
2: 久仰。
1: 哎，坐坐坐坐坐，
2: 请坐。
1: 来，坐坐坐。听你送鹅毛，你就点这些菜，而且还是素的呀。这里的生鱼片不错，有没有点啊？
2: 喝喝酒，聊聊天，足够了。
1: 台湾的经济啊，虽然不如大陆，不过一顿饭的预算啊还是有的。
3: 你先开开胃
1: 啊。待会啊，我带你到一个地方，乌鱼子，
2: 给下次留个念想吧。等这边食品安全的雷都排完了，再去胡吃海喝，免得又拉一次肚子。
1: 你说的对啊，现在台湾的情况啊，还真的像在拉肚子嘞，毒面粉、毒面包、毒酱油，现在士林夜市啊，我都不敢去了，我也怕食物中毒啊。马先生啊，你给我的印象好像瘦了一点，不大一样哎。
2: 从我上班的第一天，我老板就告诉我说，能见面就不要打电话，因为与人交流是要看到对方眼睛的，同样一句话面对面说出来一定不一样。
1: 嗯，你是一个值得信任的人，我也相信我的判断。怎么样，钱怎么给？虚拟币吗？
2: 从台北到大陆的地下钱庄不是一直都很畅通吗？老样子吧，我从来不信任这种虚拟货币，像个骗子。有了钱呢，我就买房，全世界买，看见那些砖头瓦片我才踏实。
1: 听说环宇十号今年要升天呢，你那边有多少消息啊？大的小的我都要过。
2: 嗨，我也就是跑来跑去当个中介传传话，找个媒体写写稿子还可以，这么大的事情我哪有那本事啊。
1: 也别急着拒绝，我知道你那边有情报，这么大老远跑来啊，总不能白忙一场。你在这里赚了钱啊，也在台北可以买一个别墅，你也可以从台北跟东京、纽约、莫斯科还有首尔那边的房子比比价。你如果不相信我啊，今天也不会坐在这里。那我不相信你呢，我今天啊也不会举起这杯酒啊。今天啊只是一个开始，我们合作愉快。

0: 阿七去哪了？你们要干嘛？他是不是去台湾了？是不是？
1: 知道还问我。

0: 马先生，早上好。小小心意，牛栏坑的正言。 这是我最喜欢喝的口味，费心了。
1: 啊，笑姓陈，没有假名，善乐下缘，姓魏，
0: 听说过，接了朱处长的班，第一次见。

0: 人中龙凤，不敢当，不敢当。有何指教？我还是要表达一下诚意。我知道马先生今天就要离开台北，所以特意为您开辟了一条往来台湾的绿色通道，手续上的麻烦从此免去。这么小的便利，还要劳烦陈处长亲自跑一趟？我是真心诚意的。
1: 希望与马先生能达成长期合作，一对一的、私密的、坦诚相见的。你和我见面，郑老板知道吗？
2: 他还有3个月零4天就该退休了，乌鱼子我随时可以请你吃哦，
1: 有更新鲜的。
2: 在台北，我和任何人说的每句话，你是都要知道吗？属下就是关心长官，碰巧听到了你。陈乐园交心交友，向来都是坦诚不公，所以今天我不妨把话也说透啊。欧美暗礁、大陆、日本外面的情报，还得指望马先生多多帮忙，我不可能自断道路。 劝君更敬一杯酒，惜出阳关无故人。合作愉快。

0: 傅，
1: 哎，
0: 我这手机没电了，有急事打个电话，能借你手机用一下吗？
1: 可以。啊。
2: 喂，你好。
0: 华强酒店吗？
2: 啊，是的。
0: 啊，我有个客户前几天一直都住128房间，他房间没人接电话了，是退房了吗？他姓杨。
2: 哦，您稍等。
0: 查不到吗？
2: 先生您贵姓？可以留下您的联系方式吗？
3: 成长黄金期，
4: 每天两只
5: 妙可兰多奶酪棒，
3: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6: 好好吃。
3: 妙可兰多奥林匹克官方奶酪，
7: 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3: 妙可兰多，儿童成长黄金期，不停，天天向上，
6: 好好吃。
3: 妙可兰多奥林匹克官方奶酪。
8: 我后来问过我妈，她说蝶恋人最后还想跟卢慧面试一下。两个人进了书房，出来之后很不情愿地说，觉得卢慧挺好的。
9: 看来卢慧去你家当保姆不是他们约好的。
8: 可她为什么又会让卢慧留下呢？
9: 也许卢慧用这件事情威胁了她。
10: 我在房间找到了，我查了。这家律所是主做离婚诉讼的，
11: 他不可能离婚，他怎么交水费都不会，离开我他能干什么？

0: 华侨酒店吗？
1: 啊，是的。
0: 啊，我有个客户前几天一直都住128房间，他房间没人接电话了，是退房了吗？他姓杨。
1: 哦，您稍等。
0: 查不到吗？
1: 先生，您贵姓？可以留下您的联系方式吗？

0: 买彩票吗？
1: 七叔，
2: 你俩什么时候好上的？
1: 我俩好两个多月了，一直想在这去找您呢，一直忙吗？这不是。
0: 七叔好。
1: 对，这就是七叔。
2: 挺好的，他们家也没有什么遗传病，父母都是老实人，没外债，以后还能替俩带带孩子。日子过起来就是这样的，我替你爸妈做主了。坐。打算什么时候结婚？
1: 还没想好呢。七叔，你喝点水。
2: 要结就趁早结，要么就别结。我给你的钥匙啊，是我在色纸厂小区的一套小房子，稍微装一下就能当洞房。旁边呢还有幼儿园和小学，比你家的位置好。
1: 谢谢七叔，快谢七叔。
0: 谢谢七叔。
2: 以后别叫七叔了，叫干爹吧。
1: 哎，干爹，快叫。
0: 干爹。
2: 我最近也要出一趟远差，和你妈一样，短时间内回不来。以后大小事情只能靠你自己解决了。
1: 干爹，我爸妈是不是再也回不来了？
2: 屁话，没事别咒他们。你妈过阵子就能回来了，等着吧。
1: 那还得多久啊？具体什么时候？
2: 到时候你就知道了。省点心，好好过日子。走了。
0: 干爹慢走。
1: 慢点啊，干爹。
0: 你好，买彩票吗？
3: 对，好，七号啊，接着好了，好，再关注。
2: 哎，这些新人我都不认识，我以为开车的还是吴佳丽呢，她没来啊？
4: 要信任新人嘛，你说的。对了，台湾人给你安排的逃离路线为什么不用啊？
2: 铁桶阵都摆好了，反正也跑不掉，何必非得折腾那么一圈呢？到时候再把腰闪了，得不偿失啊！
4: 鬓角头发都白了，也不拘一拘。七哥什么时候肯认输了？
2: 愿赌服输。算到了你会动手，没算到你这么快动手。杨是不是跟你说了我去台湾的事情了？
4: 来件豪宅，大大方方就可以了，何必要躲呢？
2: 当然要躲了，万一带队的不是你，是宝山呢？他那么嫉妒我，他保不齐他要当着豪宅的面抓我呢。嘿，出发呀，还等什么呢？

0: 下去了，可以让他把我衣服拿过来，还有笔试。
1: 你跟杨世文最后一次见面是什么时候？
2: 不记得了。
1: 见面什么时候不记得了？那你们见面都做了什么？又说了什么？你总该记得吧？
2: 哪有那么多该不该呀？事情太多，年龄太大，不比以前了。确实忘了。
1: 你当年带徒弟的时候，你可是要求你的徒弟记得说的每一句话，做过的每一件事情。怎么今天到你这儿，你什么也记不清楚了？
2: 只有他才会信我那套笨办法，别人谁会信啊？
3: 那就不聊杨世文，聊聊老贾、金池中、小鹿、曹了平，或者聊聊台湾那边的人。不说肯定是绕不过去的，挑个你感兴趣的。
2: 你们是不是觉得很辛苦？审自己的人最难了，知己知彼。你们还没挂饵，我就知道要钓什么鱼。
3: 对你呢，我就当个心安理，积累积累经验。面对你还是要谦虚一点的，不丢人。
2: 对有些人也不必谦虚，因为没有那个必要。
3: 你说你什么时候才能改改你这种好为人师的口气？耗来耗去是没有意义的，因为结果都是一样。
2: 我觉得你的眼睛里多了一种，怎么说呢，我要弄死你的劲儿。
3: 国家安全就是生死存亡，你以为谁都像你啊？死到临头还装风轻云淡。
1: 马七，都已经认识这么多年了，知根知底的，咱能不能好好聊一聊？
4: 三组人反馈回来信息，马季和杨世文全部失联，很可能是被捕。
5: 我不要听到可能，你确定好了再告诉我。
4: 现在基本上是可以确定了。
5: 我现在要去跟上面汇报，去分析啊马季带回来环宇四号的情报。这么好的一条渠道，这么快就给他们封掉了。要是上面问起来，我怎么讲啊？
4: 他应该不会被拔掉了，他只是倒卖倒卖，不会是死刑了。等他再出来，他可以为我所用。
5: 找人问看看，看看能不能把他减刑。
4: 明白。
5: 这个情报一旦啊发挥起来啊，有生之年啊，我又要看到一次台海危机了。还有啊，李干生那边的那个什么机场，弄得怎么样了？
4: 应该是到最后一步了。等他搞完，我马上让他回台湾来。但是这个人局长，哎，
5: 我只要我想要的啊，其他的你自己看着办。
4: 是。
3: 我刚从医院回来，给你父亲已经换了单间。你出厂的姐夫是医院科室的主任，这件事情是他负责办的。毕竟做过两次手术，能挺过来已经很不容易了。但现在情况还没稳定下来，毕竟那么大岁数了，你也要做好心理准备。你放心，我已经跟他们说过了，如果医院有任何问题，都可以直接打电话过来问你的意见。咱们认识这么多年，你的为人我很清楚，但现在的形势你也应该清楚，有什么想说的想做的早点提出来，这是最后的机会了。

我要走了。我女儿知不知道你们保姆带到这里来？慰安抓人如果要通知家属，会通知他学校吗？陈文英那边的保姆能不能告诉他，去我办公室把奶粉带回去？刚刚拿到我办公室的，他们还不知道。

0: 要不要加点热水啊？在想什么？
1: 你觉得马七为什么要这么做？
0: 我怎么知道？他这个人总是奇奇怪怪的，又在换位思考。
1: 不应该奇怪啊，再奇怪也应该有逻辑吧。我要是马七，我为什么这么做？有几件事我一直想不明白。哎，你刚才说什么来着？
0: 我问你要不要热水。
1: 哦，我不加了，不想了，要睡觉了。明天还得服务好林秘书长。
0: 要是我，
1: 林云想的早还是晚？
0: 哦，一点准备也没有。那后天是不是就休假了？
2: 为期一周的文贸会即将落下帷幕。本届盛会以聚焦亲情、共圆梦想为主议题，台湾22个县市均派代表参加，近万名台湾各界人士和基层民众来到陇海，与大陆同胞相聚交流。几天的相聚虽然短暂，却让两岸民众多了一份了解，也多了一份牵挂。海峡隔一段亲情，往来的
3: 那边让我捎句话，文贸论坛的活动一结束，叫你马上回去。
4: 要是不呢？
3: 一旦逾期，要是再有人来找你麻烦，就不会像我这么温柔了。
5: 一旦败露被捕，上面会不惜一切代价救你，想办法把你换回来。
1: 迎接活动结束以后，你来趟公司，桌上有一份文件，你取一下，帮我寄给何老板。
6: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本台记者张晓，现在在我身后的就是第5届海峡文贸论坛的闭幕式。今天呢，我们也是很荣幸的邀请到了著名的台商张先生。
7: 你是谁？观众朋友，大家好。
8: 别谢，别谢。
9: 这个找的真不错。
6: 感谢无尽的支持。
9: 应该的，这是我的工作。
10: 好哥，哎，搞得不错啊！
11: 给你准备了一件礼物，什么时候方便我拿给你？
9: 什么礼物啊？要在这种地方送，让别人以为我吃拿卡要的，这么腐败，还招不招商了？
11: 那也不会当众受贿的。我也不是要搞你，车上、办公室都可以的。
9: 改天吧，啊。我今天还会比较忙啊，
11: 就今天，明天大家会在哪里，谁也不知道了，说是不是？
12: 哎，潘总，哎，好久不见呀！
11: 哎，小哥，今天很帅嘛，啊，还换了新皮鞋，这是要勾引我们台湾的美女企业家了，有没有？
1: 都到秘书长了，你说话还这么粗鲁？
11: 这么多年也不知道你是变笨了还是学精了，该赚的钱呢你是一分不落，但是富春山居图在海峡两岸会展，你不仅不收钱还倒贴钱，怎么搞慈善？ 人都是会变的嘛，啊，小哥不要把我想得那么坏吧，来这边也快20年了，眨眨眼也都要退休了，每天也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生活这么无趣，总要找点事情骗骗自己嘛。
13: 有什么可骗的？我跟你说，你要是真睡不着，就敲敲我家的门，跟我喝一杯，然后把心里话全说出来，保准你睡得着。
11: 七哥呢？怎么没跟你一起来啊？
13: 他最近神出鬼没，我也不知道他去哪儿。

我从小到大一直都在做个噩梦。小的时候，我在老家的县城里，县里一有大案子就会公审，公开枪决。一到了宣判日那天，县里就是人山人海，跟赶集一样。有一天我还在睡觉，我表哥他们拉着我就跑到了县里的刑场。我刚到那一看，一排死刑犯远远的就跪在那上面，那是我第一次看到这种场面。后来有人觉得离太远了看不见，就鼓动我们往前去，我们就一步两步越走越近。这个时候我就看

0: 他是我家邻居，有一阵子我怎么也不相信他会是个特务，一个天天见面，天天跟你打招呼，跟你客客气气，看到每集我先让你上厕所的人，他怎么会是个特务呢？当来要执行枪决的时候，武警刚准备开枪，突然枪卡壳了，他突然转过头问说，你怎么还不开枪？所有人都没想到他会说话。后来出来的时候啊，所有人都在说特务就是厉害，心理素质就是强，执行死刑的时候还敢说话，还敢催别人开枪。但我觉得不是，我觉得他是害怕，因为他一直都在等死，等崩溃了。我相信要是再来一次，他肯定不会选择当特务。你不是老说吗，这个世界上只有企业家不能回头，但我觉得不是，这个世界上只有间谍特务不能回头。可是其实仔细想一想，其实谁都能回头。
1: 尊敬的各位领导、各位来宾，海峡两岸的企业家朋友，经历了数日来的深入交流与认真对话，第五届文贸论坛在此刻即将落下帷幕。现在，让我们有请台北商会副秘书长、北丰国际福贸董事长林汉山先生。杰出代表何春晓何总，和可爱的同学们为我们一同吟唱唐诗《春晓》。

0: 我相信如果让那个人重新选，肯定不会选择当特务。怎么样，我刚刚没有跑掉吧？
1: 知道我们抓你，怎么会跑？
0: 跑不了了，没想到你们这么快，也不想跑了。该留下的，逃不掉的，还折腾什么呀？
1: 你是个聪明人，做生意是，做事情也是，但做人不是。
0: 无所谓了，每个人都想活成心中理想的样子，但不是每个人都有的选的。就好像奔宗树给我们测字，日子还不是要稀里糊涂的过，人生的剧本猜不透了。
1: 你觉得温宗树测得准吗？
0: 不准也无所谓了，准了又能怎么样？还不是要跑到街边，住你隔壁，当你的邻居。年纪轻轻跑到街边，也不知道要待多少年了。搞到现在，留也留不住，回也回不去。
1: 也是，就算你猜对了，你还是得回来。除非你自首，
0: 现在自首也迟了。
1: 想回头，什么时候都不迟。
0: 我这样的小人物，就算不迟，也改变不了什么。
1: 什么都没做，其实也做了很多。你争的那些地，做的那些准备，储备的那些材料，你一直都没有动。还有，你为文茂论坛做的，永远都会被记住。间谍需要的是冷血冷静，你不是一个合格的间谍。
0: 那我是什么？
1: 你是我邻居。我在楼下等你，一会儿你坐我车。你放心，没有人知道，毕竟也是秘书长了，有点面子。

0: 大家的支持了啊，感谢。
1: 感谢吗？
2: 我们先走了。
0: 感谢支持。

0: 手机。
1: 今天没喝酒吧？把我的车开回去，以后少喝点酒。驾照没过期吧？那就这样。

他家死以后的事情，做手术吧，长了不好的东西割掉就好了。要实在不想做，就买点好吃的、好喝的，都买。

妈的，你说这是不是命啊？认识我第一天就讹我的钱，我现在一直给你花钱，我是不是上辈子欠你的？说话。

0: 吴局长，林总的那个女助理送来的，还有林总的一句话，说兄弟一场，谢谢您这20年来对他的帮忙和照顾，不敢忘了。
1: 20年来还是这么抠，感谢我就拿这么几瓶假酒。
2: 你让老肖去安排顿饭吧，我就不参加了，你们去陪一下就行了。
0: 肖主任今天没有来，电话也联系不上。
2: 没来？他没跟我请假呀。

0: 那艾普村，你在懂啥米呀？
1: 发动机派的，到底修了？哎，
0: 来物啊，多久可以修好呀？
1: 急什么？慢慢修嘛，你不也等着涨潮吗？1:30给你修好可以吧？
0: 我去厦门涨什么？

0: 好久不见！哎，这是干什么呀？咱们是自己人呢。
1: 我们跟你不是自己人。哎，
2: 这是误会。
0: 我是七爷的人，我给你们国安干了好几年了呀。
1: 七爷是谁？
2: 马季呀！
0: 马季早就不是国安的人了。啊！
1: 来生。
3: 向大家报告一个好消息，近日，我国在西昌卫星发射中心用嫦娥三号乙运载火箭成功地把嫦娥三号月球探测器发射升空，嫦娥三号探测器成功地首次实现月球软着陆和月面勘测巡视，可以说为我国的探月工程掀开了一页新的篇章。

0: 学习。
1: 你觉得林开山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啊？你们肯定觉得他是个坏人，是个该死的人。其实他到最后也不想这样，他没得选，他也没办法了。
2: 你要是冷，咱们就回去吧。

走吧，回去吧，再待一会儿吧。再陪我待会儿，就一会儿。

0: 马刺，你搞清楚他在想什么了？
1: 我给你讲个故事，你听听看。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两岸对弈，一手棋往往就要下十几年，连看山可以买过来，那我们的人为什么不可以游过去呢？十年才开花，十年才结一果，李凤阁失灵以后，军情局就想找个替代者，那还有谁比马契更合适啊？他浑身反骨，身上的处分数都数不过来，满腹牢骚，不守规矩，一直想当矛，但偏偏只能当盾。市局那么多蛋壳，只有他的身上处处是缝隙。我要是楚云家，我肯定也打他主意。所以未雨绸缪，从90年代就开始勾搭，在大陆，在香港，杨世文都是那个最敬业的掮客。
0: 你觉得马刺是有意的，包括他在隔壁门框上留下痕迹。
1: 为什么要往里南站？因为要招童英壮。为什么要过时要辞职？因为他要找到合适的契机跳槽。他为什么要当情报贩子？因为只有这样他才能走出去，他才能摸到两岸的情报往来。为什么在跟台北拉拉扯扯？那是因为他在讨价还价。他为什么要跟温东树混在一起？那是因为要知根知底。他要打开一条新的通道，替军情局走经费，这样才可以积攒信任。他为什么要找曹廖边？因为老贾这么多年一直都在对外运输情报，他需要一个专业人士来帮他修改参数。为什么不抓老贾，只封了温宗树的情报，还留着这个人？因为要给台湾治病治恶病，要给他们喂药喂饭。为什么老魏一直要把这个人攥在手里？因为不能给二处，只能让他走马契的这条通道。为什么要找金池卓，找陆志飞？因为要加工情报，要交通，要控制节奏。就算不找他们两个，他们或早或晚都会出问题。是马契想的人，有头脑，有经验，有办法。如果他真的想跑，不管是境外还是台湾，乔梁或者是朱运甲一定会给他最完美的撤离渠道和方案，一定会比现在的更谨慎更方便。那他为什么要束手就擒？他走进审讯室的时候就像回到自己家一样，他甚至比在外面还要更轻松，因为他知道这个手铐就是一张保险单，只有这样台北才会更加信任他。
0: 看守所会是一个楼梯，踩上去就能见到军情局的高层。老魏为什么不说？因为要保密，一个字也不能说。
1: 但是省厅一定知道，吴局一定也知道，他退休以后老魏肯定也知道。
0: 现在你也知道了。
1: 今天日子这么特殊，不该庆祝一下？
0: 家里没酒了，我去给你买。
2: 最近单位总加班，食堂关门的也晚，所以才能给你搞一碗手擀面，不用像原来省曹了平的时候一样只能用方便面代替了。
3: 一吃就是老五的手艺，还是那么咸。
2: 够不够？要不再给你打一碗。
3: 不吃了，太咸了。有酒吗？高粱酒最好，实在不行米酒也可以，润润嗓子，咱们接着聊。你们不会这点权限都没有吧？
2: 你要不去申请一下？
4: 我凭什么申请？
2: 好了，去吧。
4: 要玩是吧？我陪你。
3: 一看就不是提前商量好的。把他支走，你想跟我说什么？
5: 成长黄金期，
6: 每天两只
7: 妙兰多奶酪棒，
5: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8: 好好吃。
5: 妙可兰多奥林匹克官方奶酪，
9: 礼貌用语温暖他人，用微笑和礼貌的语言待人，传递友善，让我们的社会更加和谐美好。
5: 妙可兰多，妙可儿童成长黄金期，不停，天天向上，
8: 好好吃。
5: 妙可兰多奥林匹克官方奶酪。
8: 时光流转，歌声从未走远。第十届最爱金曲音乐盛典，赵传、齐秦、伍思凯、蔡国庆、李春波、潘美辰、赵永华、江美琪、娃娃金志娟，青春美少女组合。最爱金曲向十年的爱致敬，东方卫视10月17日晚重燃现场金曲热度，敬请收看。

0: 一看就不是提前商量好的，把他支走，你想跟我说什么？如果饰演双簧，你们不怕浪费时间，我也会是个好观众。
1: 说实话，要是前几天呢，我还真有点着急。虽然我尽量不让你看出来，但是今天不一样，我现在是一点都不着急。 该归的案，所有人都跑不掉；该办的事也都会办成。我呢，就按部就班收集证据，该转移法院转移法院，该走流程走流程，慢慢来。
0: 话里有话，你在激我。
1: 你知道上了审讯桌是一种什么样的感受吗？我记得当初。 审草了平的时候，我很急，因为我想赢，我想漂漂亮亮的赢一次。现在不一样了，虽然我还是很想赢，但是没有那么着急，因为我知道你在想什么，我也知道怎么双赢。
0: 从来只有胜负，怎么个双赢法？说来听听。
1: 有些话是没有办法说出口的。 就像你有委屈，也说不出来。这两天我为什么没有来？不预审，因为我在当编剧。我编了一个故事，假如这个故事是真的，它也一定是真的。因为只有这样，我们俩才能心平气和地坐在这里，说一些不用多说一个字，互相就能听懂的话。
0: 看你这么自信，这一定是一个繁重很大的故事吧？我刚进国安的时候，所有人都怀疑我，只有你相信我。你还到我家跟我说了一句话，你说当国安就是受委屈的。那个时候我不懂，我以为受委屈就是被误解、被诬陷。 挨一些不该挨的骂，不是的，那些都太小了。
1: 那是你受的还不够。我老婆都怀疑我的时候，只有你相信我。这些年，我一直都在怀疑你。抱歉。
0: 别道歉，一个聪明的国安干警，不要和一个死不悔改的阶下囚说对不起。
1: 这么多年，你知道我有多恨你吗？我恨你，费那么大劲把我带上道，自己却半路半道。我恨你，明明是我最敬重的师傅。

0: 最后就变成我要调查的敌人。一边恨，一边还能想起我教的东西，对细节的把握，对人性的洞察，对风险的预判，学得通即的好，所以才没有栽过跟头。很多人都恨你，你所有的亲戚，你的家人，包括给你献过血的同事。 人人都耳出之，没有人在乎你以前有多风光，立过多少功。只要你进了这个御膳室，你就被扣上了叛徒的帽子，到被判刑，被关押，被人遗忘了，你也永远是叛徒。你心里所有都清楚，但是你还是能把每一步都走到极致。
1: 故事编得是不错，但是审讯不看文采，得看证据。有一些证据永远拿不出来。七哥，辛苦了。隐秘的角落。
2: 从我第一天上班起，我们每天这么辛辛苦苦的工作，到底是为了什么？为了那么点工资，为了名节，为了能穿上警服的虚荣心。想通这一点，一点也不辛苦。 当年有一个人从大陆跑到外面，一待就是几十年。他离开的时候，和你刚来时一样年轻，变成老头了也不能回来，身体也不好。有人就问他，要是万一你死在这儿，变成骨灰才能回去，怎么办？他说没有关系，因为没有办法。
0: 我们干的就是这样的事情，哭也只能捂着嘴，这就是我们的宿命。
2: 我就想跟你干，跟他你退休。我已经退休了。 你也不要妄自菲薄，以后二十块得靠你了。之前你从我手里买的那些情报啊，要把它们连起来看，用你的脑子去分析，别只看点、看线。情报不重要，思路最重要。5年、10年，去推测对手的长远计划。哪怕单一的情报被推翻了，也能知道他们的脑子是怎么想的。钻进脑子里。 才是最高级的情报，最好的矛是一把手术刀，能开颅。我记住了。你的眼力已经足够了，但是路还很长。干这行，看得清是本事，扛得住才是根本。也许不久的将来，咱们还会再见。
0: 等我戴罪立功刑满释放，咱们的买卖还要继续啊！你知道吗？认识你这么多年，我从来没有像今天这么崇拜你。等一会儿酒来了，我一定敬你一杯。
2: 敬酒令你不怕呀？
0: 检查我早就写好了。 一杯酒，一个处分，换一个秘密和一个默契。
3: 师傅，你的快递。
1: 这几年军情局一直让我在军民两用机场附近征地建厂，实际上他们是在修一条地下通道，可以通过机场的跑道下面，万一哪天打仗，他们会在通道里埋炸药，把机场跑道炸掉，瘫痪机场。

0: 他到现在都不知道哪个是我真正的名字。以前有一回，我跟他带着旅行团在外地，赶上灰原卡升级，酒店房间的电视上会显示我的名字。但是他以为于丽霞也是假的。他跟我说，从第一天见面起，他就知道景兰这个名字是假的。但是无所谓。 因为开始的时候是不在乎，到了后来也就不在乎。他说人生嘛，不就是你骗我，我骗你？要是能够骗一辈子，那已经是好的了。就怕相互之间连骗都懒得骗了。 明天他就要开始化疗了，他可能不想让你看到他变丑的样子。你知道吗？我每次遇到过不去的事情，心烦意乱的时候，我都能梦见他。我不知道这是不是一种相依为命的感觉，我只是觉得。 有些痛苦，我愿意和他去分享去承担。他为什么不能？
1: 你已经给他争取到了出路。秋天是被林看山裹挟的，协助破案有立功表现，可以不被刑事处罚，还给他找了最好的医生。
2: 你已经做了你能做的一切。

0: 稍等。
1: 应甲兄，
2: 没打扰你吧？
1: 来不就是为了打扰的吗？要不然大老远跑一趟，也不会为了叙旧啊。有事吗？
2: 大陆在搞行动啊，一个接着一个，很热闹。我在那边埋的人都被拔完了，有个叫林看山的，你应该有印象，是不是？
1: 那个商会副秘书长吗？怎么了？他也被拔掉了？
2: 那太可惜了。可不是啊，小羊羔刚刚长大就变羊排了，可惜他的档案啊，那是共产党最需要得到的东西。他们真厉害啊，想要什么就能拿到什么，拿不到就让你去偷。
1: 你是不是最近血压不好啊？而且经常会偏头痛。
3: 哎呀，血压下不去，睡不好。
1: 这还能出现幻
2: 觉？你什么时候被他们拉下水的？裤子湿了，脚上有泥，但是别人看不见。有的时候我在想啊，假如不是我，如果没有我，假以时日，等你当上局长，整个军情局都要姓共了。

0: 我是前的徐前局长，我回来之前不要碰我的东西。宁家兄，你肠胃不好，别吃不了兜着走。哦，对了，我并不是被拉下水的。
1: 一个叛徒，有什么了不起啊？

0: 明早连人带手续一块转到省厅去。
1: 好，把门打开，我看看他。

0: 这行规定，韩楼警爷，你就放到鞭子上慢慢问吧。哼，
1: 这是你们削弱叛徒的新方式吧？给烟补给火这么缺德，一定是宝山发明的。
0: 你要真是叛徒，我连一根烟都不给你。给叛徒的只有手铐。要不是老吴临退休前把底牌转给我，要不是知道你在背黑锅，你以为我会理你？啊？
1: 怎么样，被自己人怀疑，被自己人误解，做嫌疑人的滋味很不好受吧？
0: 我没把自己当人，当棋子就好了。老吴说了，战略棋子，你们捏着我顾楚河到了汉界，干点有成就感的事情，抵消掉就好了。老吴说了，上面要的不是一城一池。
2: 要的是战略价值和深远影响。当年的首长也是这么说的，你们的台词都一样啊。进来，
3: 厅长，来了。
2: 厅长好。
3: 照片上瘦很多啊。
2: 哦。 吃了隔夜饭，这两天也有拉肚子。<笑>说说你的计划吧。蒋在真出事以后，我们在台湾的这条腿断了，必须接上。很艰难，但值得。这个计划时间会很长，即便从现在开始，可能需要十几年的时间，才能让军情局相信这条新腿。所以，我们需要一个人当叛徒，一个背负骂名、遭人唾弃。
4: 也许，永世不能翻身的叛徒，像战争年代的先辈那样，甘当无名英雄，不容易。
5: 舍己为人，冒险犯难，受气不教，有苦不说。
4: 我的计划，不只是他刚刚说的这些，接替蒋在真，只是其中一部。你的使命要更高。 假以时日，要摸清台海境外的情报网，看看到底是哪些势力在其中插手。

0: 选你来当这条腿，你怎么想？
1: 我是他招来的，上班的第一天，他对我说的第一句话就是：“当国安，就是要受委屈。”我没问题。好，这里的人都知道，老吴退休那天喝醉了，都以为是他绷了半辈子的弦终于松了，只有我不知道，他是因为你。 他说：“把你放出去当谋士，他这一辈子最险的一步棋，如履薄冰。他怕你出事儿，怕你出问题。他每天都怕电话响，又想听见你的信儿，又怕听到你的信儿。老吴让我带给你一句话：保护好自己。他宁可要一个失败的人物，也不要一个英雄的同事。而处不能再有一个老赖。”
0: 你们都习惯叫他老赖，我习惯叫他三哥。我到处理的第二年，跟着三哥去盯桥梁的上线，那个会说方言的外国特务。三哥为了把我从对方的视线里摘出来，披着我的外套，往反方向溜达了8里地。负伤了吗？
2: 怀来吊着一只胳膊，痛得嘴都在哆嗦，还说没什么事儿。那天晚上我在医院陪他，他疼得睡不着，跟我扯闲篇，说咱们这一行大多数人都是钝，得稳。但是你不一样，你天生就该是个锚，就得要扎得深，哪怕自己折了，也要把口子撕开。
0: 我总是会想起他说的这些话。我这个锚要是没当好，对不起他替我挨的钉子。
1: 之前一直跟我闹这样刀锚，现在当了，怕不怕？
0: 都是人，怎么可能不怕？我妈去世那年我在国外，这边接到短信，那边还得和那帮老外勾肩搭背。 给他们讲段子，陪他们嘻嘻哈哈。我花那天等我赶回来，夜里我一个人对着窗外，也在问自己，值吗？你说呢？等到了第二天太阳一出来，该干的活还是得干，哪有那么多答案？没有什么值不值，路都是自己选的，选的时候就知道。
2: 看不到头的独木桥，只能硬着头皮往前走，走到头，才配得上三哥他们腾出来的地方，才对得起你把我从一堆档案中拎出来，一直让我到现在。后面这
1: 段路不好过，不容易，你自己要有心理准备。
2: 也不能准备太多，硬着头皮往下走吧。倒是你要帮我做的善后的事情，多准备准备吧。
0: 上面让我说明情况。金池中那伙人你搞得那么复杂，怎么解释？要不你自己来写。很简单呀，西市老贾情报中的参数只有曹廖平搞得定。至于金池中和小璐，出了狱到处找门路，我不收他们，难道眼看着他们去给台湾干？哎，曹廖平是真的立功啊，我也没撒谎。
1: 他真的是在给我们服务，你把情况摸清楚，免除处罚肯定是要给他的。要他给你擦屁股？
0: 我也不是什么都没干呀，义务劳动，免费替你培训新人，你不给培训费也就算了，还不领情啊？喂，
1: 有人盯着你，自己人。
0: 那就看他有没有本事抓住我。
2: 欧洲、美洲、世界各地的眼睛都在关注环宇，都想搞环宇的技术情报。外面有的卖，但很多是假的。老贾提供的是真的，只要把参数稍作修改，就可以以假乱真。
1: 真羊头，参加狗肉。

0: 张桂平，我也百分之百的相信你。
1: 我去到台湾，面对面见到他，消息再传回这里，一直盯着我的二处动手抓我，逻辑闭环。假以时日，等我刑满释放，我就可以彻底打进台湾，成为你们需要的那条腿。
2: 到时候就有一个新身份了，重返海外情报舞台，咳嗽一声就能影响局势。这么厉害，你还不祝贺我？
0: 不出你所料，
3: 奉郑桂平之命啊。
4: 程老员最近一直在打听你的消息，
0: 知道我们抓了你，很伤心。
1: 戏就是要做足，故事得讲圆，不然你指望谁能在戏台下面掉眼泪啊？
0: 台前幕后花了这么大力气，对面这些看戏的行家的确不好伺候。
4: 明天就转到审厅了，很快就会下到看守所。你有没有想过，这些年的牢会白做？
1: 从解放前到现在，那么多埋在台北的人，很多人甚至连名字都不能有，他们有没有想过这些年的日子有没有白过？都没白过，一天一分一秒都不会白过，因为再黑的路总得有人走，再脏的骂名也总要有人背，只要终点有亮光，就都没有白过。

0: 我们数来在统计，大陆这次的囚尸行动力度很大，包括好几个县里的点也被拔掉了。林看山就是联系不上，他负责机场旁边那块地，恐怕也会出问题的。
1: 不要老是说这些虚的，有没有数字告诉我？马契呢？有没有办法把他减刑啊？
0: 他妈的，好不容易有一个顾顺章，怎么到处都是钱壮飞啊？
2: 已经在想办法了，会尽力营救。

0: 是安怎啦？非得我亲自过来，你才肯讲。
1: 近日，国家安全机关开展秋实行动，重拳出击，破获数十起台湾间谍窃密案件，抓获一批台湾间谍及运营人员，打掉多个台湾情治部门针对祖国大陆部件的间谍情报网络。同时，国家安全机关开展涉台反分裂、反间谍斗争，粉碎任何台独分裂图谋，坚决反制一切以外谋独、以台制华行径，坚决打击各类渗透窃密破坏活动。
2: 台北的这个教授呢，在节目上说，大陆的老百姓吃不起茶叶蛋，成为网络的焦点。为了增加收视率，
3: 吃不起嘉宾，
2: 节目老场看的观众是白痴。综艺类节目固然是以搞笑取胜。但是这种认知也反映出两岸在交流上需要更加的深化。不知道今天晚上电视台的工作餐有没有茶叶蛋呢？
3: 茶叶蛋网购。
4: 老魏，这电视是用我的奖金买的吗？
5: 是啊，
4: 我知道过两天商场有优惠打折，这能退吗？
5: 您说好拿出钱来买奖品的，不能耍赖啊。
4: 不是耍赖，先退了再买回来，这中间差好几百块钱呢。
6: 干什么呢？往哪出呢？全中不给解释了。
3: 对不起，老恶心了。
7: 是不是买早了？

0: 是不是？
1: 祝贺。

0: 我们这窗户，你看它不合身，老扣子都扣不上。
1: 我们也一样，发之前刚好，现在穿起来咣当咣当。
0: 我是不好看了？
1: 没什么变化，跟我第一次在教室见到你一样。
0: 怎么瘦了那么多啊？你看，白头发也那么多，盖着。
1: 要迟到了。
0: 我从来不迟到。
1: 你要是再不走，你就真迟到了。

0: 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15次会议近日表决通过了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安全法》，法律对政治安全、国土安全、军事安全、文化安全、科技安全等11个领域的国家安全任务进行了明确，自公布之日起实施。新华社授权全文播发这部法律。新国家安全法共7章，对维护国家安全的任务与职责、国家安全制度、
1: 我知道
0: 国家安全保障、
1: 什么时候出发、
0: 公民组织的权利和义务等方面进行了规定。
1: 好，

0: 要不是高层斡旋，你这一辈子都得老脸烂掉了。回去好好养老，不要惦记我们这小地方，希望这辈子都不要再见面。
1: 会再见的。

0: 回。
1: 生化之间，万物共生。国际视听艺术嘉年华，敬请期待。面具之下，贪念悄然生长。
2: 我每天起来的第一件事，做一个完美丈夫。
1: 泡沫幻灭，真相昭然若揭。
3: 谁家男主人会给保姆涂护手霜啊？
1: 破局翻新，撕碎人性假面。
4: 从现在起，正式跟他过招也不晚。
5: 我一定会竭尽所能拿回原本属于我的一切，
1: 重夺人生主导权。东方卫视《美人鱼》正在热播。

0: 哎，怎么样？这一下让我抓到你了吧？
1: 嗯，老公公，嗯，求求你放了他吧，他好可怜。
0: 好可怜？我才好可怜呢！我告诉你，我为了他爬了半个山，全身都湿透了，而且啊，我口里也冒了烟。我现在就要取他的蛇胆。
1: 哎，老公公慢点，您不是出了汗口渴吗？喏，这是我刚采的水蜜桃，您尝一个吧。
0: 啊，这个，
1: 拿着嘛。
0: 啊，哎呦，这家伙，哎呦，你看，谁也跑了，也被咬了一口。
1: 老公公，您不要生气嘛，您吃蜜桃，我给您吹笛子，怎么样？
0: 吹笛子？这好吧，你吹。好甜呢。什么？你跑不了的。哼。

0: 谢谢你啊，牧童哥。
1: 谢我什么？
0: 救命针呐、啊！
1: 我救了谁？没那种事啊！
0: 你记住，我以后会报答你的。
1: 你是不是在开玩笑？告诉我，你是谁？
0: 我姓白。
1: 白？你大概迷路了吧？走，我送你回家。
0: 不，我不能跟你去。你走吧，我们后会有期。

0: 下跪何人？
1: 青城山下白素贞，叩见大士。
0: 你有何心愿要求于我？
1: 大士容禀

0: 善哉善哉，难得你有这一片皈依三宝的诚心，只是你尘缘未了，又如何能白日飞升呢？
1: 弟子此心一定，众念皆集，任何尘缘都愿割弃。
0: 尘缘可弃，恩情难忘，你尚欠人间一桩深情，难道就不思图报了吗？
1: 这弟子也知道报恩之道，只是已经事隔千年，茫茫人海又如何报法呢？
0: 善哉

0: 弟子还是不太明白，望求大师。
1: 天机不可泄露，你自求多福吧。若有苦难之时，再来寻我。
2: 天干物燥，小心火烛。

0: 哎，不好了，故意被盗了！
1: 王廷长，
2: 微臣在。
1: 钱塘县库银失窃之事，你可清楚？
2: 启禀万岁，钱塘库银失窃乃是一件怪案。
1: 朕命你迅速查明案情，将人犯拿问在监，并追回失仪。
2: 臣遵旨。
0: 王大人，王大人，王大人，钱塘县库银失窃的事捂住了吗？
2: 官库被盗，非同小可。万岁已经在庭上大发雷霆了。要是再不查清的话，上面非办人不可。
0: 是是是是，
2: 你回去转告钱塘县杨知县，要是再不查个水落石出，那就准备提头来见。
1: 李公仆，朝廷交代下来的事你也清楚了，公库银子屡次失窃，实在非同小可。此案若是不破，不能够追回库银，那本县的前程不仅是栽在你的身上，连脑袋都要搬家了。
3: 属下知罪，不过大人请放心，不破此案，属下死也不瞑目。今天晚上属下要亲自守夜，一定要抓到那个飞贼。
1: 库门未开，库锁未起，居然库银会不见了，这要是传出去，这他真是个笑话。
3: 是啊，属下也觉得奇怪啊。
4: 这有什么好奇怪的？
1: 夫人，
4: 亏你们一个是大县官，一个是捕头，两个大男人怎么连这点小道理都想不通啊？
3: 属下参见三姨夫人。
1: 那你认为这库银是如何被盗的呢？
3: 是啊，请三姨夫人开导属下，也好早日破此案。
4: 库门未开，库锁未起，库银就丢了，这分明就是出了内贼了嘛，这还想不通吗？
3: 啊，内贼！
1: 啊，李头，
3: 属下在。
1: 我三姨太说的话很有道理，本县现在宽限你半个月之期，无论是内贼外盗，你一定要将本案弄个水落石出，否则的话，本县将唯你是问。
3: 是，
1: 下去吧。
3: 是，属下告退。
5: 你还真是高才呀！啊，
4: 那你就是蠢才。
6: 王曰：“寡人有疾，寡人好色。”对曰：“喜者代王好色，爱绝非。”诗云：“古公谭府，来朝走马，率西水浒，至于其下。爱及江女，欲来须臾，当是时也。”内无怨女，外无旷夫，王如好色，与百姓同之，与王何有？
4: 汉文，汉文。
6: 王曰：“寡人有疾，寡人好色。好色，好色。
4: 哎呀，什么好色好色的，难听死了。弟弟，你读的是什么书啊？”“
6: 孟子乃圣贤之书。”“
4: 圣贤书里还有这些混账话呀？”“
6: 是啊，书里面什么都有。”“
4: 我不信。”“
6: 哎，有言道，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一言难道读书好。”“
4: 读书就有那么多好处？”“
6: 嗯。”“
4: 那我问你，书中可有柴米油盐吗？”
6: 没有。”“
4: 好，那打今儿个起你就别念书了。”“
6: 啊，
4: 你不是一向最想的就是行医的吗？我已经跟青鱼堂的王员外说过了，你到他那去当学徒去。”“
6: 当学徒？学的是什么？”“
4: 先学卖药，再学行医呀。”“你看好不好？”“
6: 好。要是早年我学会治病，那爹娘就不会因为得了痢疾的小毛病，就双双归天了。”

0: 是啊，等你学会了行医，你可以好好的救人啊。
1: 哎呀，干嘛把门关起来了？
0: 是姐夫回来了，快去开门吧。
1: 开门，开门啊！
0: 将来啊，我要是做了医生，第一个要救的就是姐夫，他呀，火气太旺了。来了来了，
2: 快点开门啊！
3: 哎呀，你在里面干什么？我敲了半天门才来。
0: 我陪许仙在书房说话嘛。

0: 姐夫，是不是衙门里库银又遭小偷了？
1: 嗯，你怎么知道的？是不是你？
0: 哎，姐夫，您可别乱猜。我是最近听您说了两三次，说什么金库遭劫，来无踪去无影的，连锁也没坏，银子就不见了。
2: 难道这银子让鬼给偷走了吗？
0: 哎呀，
1: 真是见了鬼了。
2: 哎，你上哪儿去啊？
1: 今天晚上我再去守他一夜，我要亲自抓到这个贼，要不然呢，我这个钱塘县的班头啊，还怎么当得下去啊？
2: 哎呀，吃完饭再走嘛。
1: 吃饭，银子找不回来，大伙都没饭吃了。
0: 哎，姐夫，我今儿个就要到庆余堂当学徒了。
1: 嗯，去吧，好好的学，将来自己开个药铺，没有像你姐夫一样吃这口衙门受气的饭。
2: 哎，当心点啊！
0: 哎哎，姐姐，是不是在那边？

0: 让您久等了。
1: 王员外您好，这就是我兄弟许汉文，还不快叫王员外？大夫好，要叫员外爷。哦，
2: 不要紧，我喜欢人家称我大夫。
0: 那就叫员外爷大夫好了。
1: 大夫，您这间药铺真是漂亮，我想皇宫也不过是如此吧。
2: 太过奖了，这药铺已有些年代了。
0: 所以在刚刮翻修过。哦，王员外这座庆余堂啊，在钱塘县如果数第二的话，还没有敢称第一的呢。哈哈哈哈哈！太潦草了，年轻人看不懂吧？啊，怎么会呢？大夫，您的书法直追二王，一起一落都有来历，怎么会不认识呢？只是。
2: 难道是我方子开的不妥？啊，不，
0: 大夫，您完全是对症下药，哪里会不妥呢？不过，汉文，
2: 好，不妨事，让他说说。大夫，
0: 您这方子里如果再加一味甘草。
2: 那就更王道了。好。

0: 去抓药吧，谢谢大夫。年轻人，你这么年纪轻轻的，怎么就知道这副方子要加甘草呢？我看过一些乱七八糟的医书，什么《神农本草经》啊，孙思邈的《千金药方》，《射生真录》啊什么的，所以就略知一二。胡说的，请大夫别见笑。
1: 这些书你都涉猎了，那为什么不去学医道呢？那可是济世活人的好事啊！
2: 员外爷，您真是贵人多忘事啊！前些时候我不是跟你提起过的吗？

0: 我这兄弟啊，就是要到青鱼堂来跟您做学徒的。
1: 原来他就是令弟许仙。
0: 是啊，汉文，还不赶紧向员外爷拜行师大礼。
2: 老夫子在上，请受学生许汉文一拜。
1: 来。
3: 别干无躁，小心火烛。
4: 我们就这么吧，走走。
5: 兄弟，你开什么玩笑？把我帽子给拿走了！
6: 你胡说什么？谁拿你帽子？
5: 你看那帽子怎么一上一下的在动啊？
6: 我们过去拿。
5: 走。
7: 住手！
6: 大哥。
8: 我带你们出来是干活的，不是闹着玩的。快把帽子还给人家，快！走，
5: 走，
6: 好像有东西飞过去了。
5: 我看八成可能是飞贼。
6: 会不会有人到银库去偷银子？
9: 你小心一点，小心！
10: 银库里有声音，快去瞧瞧。
6: 是。
9: 你们快走
6: 啊！好好好。
10: 终于被我逮到了吧？
2: 这要看你有没有这个本事。
10: 押下去。是。

0: 是。别让他给跑了，快追！
1: 这八成就是贼窝了，
2: 小心的搜。
3: 是。

0: 里头里面什么也没找到。
1: 前几次没有发现盗贼，尚有可说。这一次盗贼既然现身了，就应该将他弃捕归案才对。怎么追了半夜，空手而回的？启禀大人，并非属下追捕不力，实在是被一条青蛇大蟒蛇所阻。
0: 哼，胡说！难道本县库房的库银都是被这条青蛇所盗去的吗？
1: 放他！
2: 你知道昨个夜里又丢了多少库银吗？
3: 经过查点，短少了1000两，
4: 少库不利，屡试公堂，你还有何说辞？
1: 来人呐！
5: 在。
1: 将李公子重责20大板，以观后效。
3: 说下去。
2: 是。
3: 大人，我。大人。
4: 以后啊，就照这个方案，知道吧？
2: 知道了。
4: 千万别忘了。
3: 嗯。
4: 姐姐，你怎么了？是不是姐夫欺负你了？
3: 你姐夫让杨大人打了20大板，腿都打肿了。啊啊！怎么会有这种事？汉文，赶快去拿些棒疮药去看看你姐夫。
4: 哦，哎，汉文，多抓一点啊！
3: 王员外，谢谢你啊！
4: 哎呀，轻点，轻点！
3: 哎呀，这个杨大人。 你实在是太狠心了，
6: 哎呀，都是那伙强盗害的。

0: 把伤养好了之后，我非要把他们弃不归案不可。哎呀哎呀！你姐呢？
1: 守灶的有灶王爷，护地的有土地公，护卫世界应该供奉护神宝。

0: 汉文呐，啊，师傅，你姐夫的伤好多了吧？好多了，全亏师傅您的棒疮药好，姐姐一直要我谢您呢。好说。记住了，早晚饭后服一剂，多喝水，多休息。您慢走啊，祝您早日康复。
1: 谢谢大夫，慢走。 汉文，
0: 啊，汉文，啊，我跟你谈点事儿。汉文，啊，你姐夫在家里有没有给你定过亲啊？提过的，我没要。哦，
1: 你是看不上，还是嫌人家丑？啊，
0: 不是，我觉得自己不成，功未成，名未就的。 娶什么媳妇儿？
1: 你口气还不小啊！功未成，名未就，怎么着？你非要等到登坛拜师才成家呀？啊，
0: 不，起码也要跟师傅把医道学好，或者等自己也能开一家药铺。到时候要是还能碰到一个情投意合的
1: 天仙美女，你才成家？
0: 嗯，差不多了。
1: 差不多了。
0: 你不想想，你是个穷小子，你有什么能力去养活天仙美女啊？别成天的胡思乱想了。我也觉得自己是胡思乱想，说着好玩的。其实啊，我一看见人家姑娘家，我就说不出话来，说不定将来一辈子光棍打到底呢。

0: 本王的府邸，你是干什么的？我本来是想借居在这里的，没想到这里会有人。你是人吗？我不是人，我是神仙。小娘子，你见过神仙没有？我看你才不像神仙，倒像个色鬼。
1: 好，你来的正好，我就是王爷，你来当我的王妃。休得无礼，不然不要怪我给你难堪。
0: 真的吗？我不信。
1: 你到底想怎么样？
0: 想你做我的妃子啊？
1: 做你妃子？
0: 嗯，
1: 可以，我给你三次机会，你要是降得住我，我就依你。
0: 好极了，开枪！
1: 嘿，啊，想走，
0: 请吧。你刚才说过要给我三次机会的。
1: 嗯。

0: 我当是什么妖怪，原来是同类。
1: 哼，原来你也是。
0: 你才只有几年的道行，竟敢如此猖狂。我今天要是不除了你，日后你一定闯祸。呸！

0: 手下留情啊！我知错了，
1: 知错能改，善莫大焉。记住了，以后不准再做伤天害理的事情。去吧。
0: 啊、多谢姑娘饶命之恩。姑娘，不知道要怎么报答您啊？
1: 你我均属异类，不必客气了。
0: 若是姑娘您不嫌弃，我愿意终身侍奉姑娘，做一个忠心不二的丫鬟。
1: 丫鬟？这，
0: 姑娘您不相信啊？我本来也是跟您一样的，不过为了戏弄你，所以才变成这个样子啊。不信啊？你看。
2: 小心拜见姐姐。

0: 小哥，好个相貌
1: 啊！原来是老师傅，失敬了。
0: 好说好说，我问问你，
1: 哎，
0: 好听吗？

0: 什么？
1: 那些女孩唱的歌啊。
0: 好听，娇滴滴的，像百灵鸟。
1: 那世间还有更好听的声音，你不知道了。
0: 什么声音？
1: 暮鼓晨钟，狮子吼。
0: 狮子吼？
1: 正是贫僧所念的佛号。南无阿弥陀佛。
0: 师父，您的声音好大啊。
1: 不是声音大，而是力量大。小哥没有听过吧？法力无边，海力山崩啊。
0: 不知道。老师父，你说什么法呀海呀的
1: 你能体会到法海二字，就证明小哥有些慧根。贫僧的名字正叫做法海。
0: 对不起对不起，我是胡乱说的。
1: 小哥胡乱说就能一语道破，那正经说还能了得吗？
0: 我不懂您的话。
1: 贫僧是说，小哥既然有慧根，就应该去求慧境，将来啊可以做一些济世救人的功德。
0: 我的功德是济世活人，不是渡人。我今天到山上来就是为了采药材，药材就能救活人。
1: 活人一时，渡人万世。
0: 我不懂你在说什么。
1: 放下药橱，拿起禅杖，云游四海，到处回香，终有一日你修成正果，就是我佛门的好弟子了。
0: 不，我才不要当和尚。而且我也不能当和尚。
1: 为什么？
0: 因为我还想成家立业，娶一个又美丽又贤惠的娘子做我的妻子。那该多好。
1: 你有此俗念，必招魔障，到时大祸临头，看谁能来救你。
0: 我不怕，我也不会有什么祸事。
1: 为什么？
0: 家有贤妻啊。老师傅，难道你没有听人家说过家有贤妻，夫不遭横祸吗？
1: 阿弥陀佛。

0: 有这么高的道行，为什么不求生仙界，反而到红尘中来厮混呢？
1: 我是尘缘未了。
0: 什么尘缘呐？
1: 记得在1700年前，有一天我险遭杀身之祸，幸好有位牧童他救了我，我不能忘恩负义不报答人家呀。
0: 我知道了，就像姐姐你饶了我的性命一样，我是不能不报答您的，对不对？
1: 太委屈了你了。
0: 哪里的话，那是我心甘情愿的。可是姐姐

0: 1700多年，可能那位牧童已经转世20多回了。茫茫人海，姐姐，你要到哪里去找他啊？
1: 观世音菩萨曾经点化我，他说有缘千里来相会，须往西湖高处寻。
0: 啊，所以你就到杭州来找你的恩人了。
1: 可是须往西湖高处寻，要怎么寻？什么高呢？
0: 啊，会不会是一个姓高的高个子啊？
1: 谁知道啊，是高是矮，是胖是瘦。
0: 姐姐你别心急，既然观音大士都已经有了指点，我们是一定会有着落的。这样好不好？从明天开始啊，我们每天到西湖去游山玩水，找你的恩人。
1: 这个恩人一出现之后，我报了恩，就跟你飞离人间，一心向道，绝不恋战红尘。
0: 恐怕到时候由不得你了。
1: 我自有定力，我不会为人间的七情六欲所牵引的。
0: 可是姐姐，你又凭什么断定他是你的恩人呢？
1: 我自有法力，到时候你就知道了。
0: 唉，我真的希望他会是一位俊俏的郎君，那才有意思呢。
1: 谁知道呢？
2: 汉文呢？
3: 师父，有事吗？
2: 你知不知道你现在倒的是什么药啊？
3: 知道，是鹿角霜。
2: 它是内服还是外用呢？
3: 内服外用皆可。
2: 那它有什么药效呢？
3: 啊，内服以补虚助阳，外用可以收敛止血。
2: 这里面装的是什么？
3: 硫磺。
2: 它最忌什么？我是要看看你知道多少。
3: 如此，师父容禀了。

0: 我了，那可就要了命。啊，行行行，
1: 是师傅。哎，姐姐，
2: 汉文，王员外你好啊。
3: 好好，又来看兄弟了。
2: 哎，
3: 哦，对了，我可要告诉你，你这个兄弟来跟我学医，那算是对了。难得汉文他有这根筋啊。
1: 好，谢谢您提拔。
3: 哎，里边坐吧。
1: 好，姐，姐夫最近没有再挨打，库银没有再丢了，对不对？
2: 哎，你怎么都知道啊？
1: 嘿，你没来拿棒疮药啊，所以我想姐夫一定过得很太平。
2: 才不太平呢，县太爷每天逼着他赶紧破案呢。
1: 哦，
2: 啊，员外爷，我今儿个来啊，是想帮汉文告个假，明天他能不能一天不来店里啊？
3: 哦，家里有事啊。
2: 明儿个是三月初三。
3: 哦，清明佳节，你们要出城扫墓？
2: 是啊，所以想向员外爷告个假，我要带他上山扫墓，不晓得。
3: 哦，应该的，应该的，不用请什么假了。明天呢，你们就来带他去吧，也好让他出去散散心。啊，
1: 谢谢师傅。
3: 好好。
2: 哎，我

0: 拜着观音菩萨，一定是老糊涂了，要不然他怎么会说这两句不明不白的什么"有缘千里来相会，须往西湖高处寻"？哎，我们寻了多久啦？寻来寻去，这西湖哪里有什么高人，根本是整人嘛！依我看呢、啊，姐姐，哎，你在看什么？
1: 小青，你看断桥上那个人。

0: 这里是上海，这里是东方卫视。
1: 跟我回家好不好？
0: 家从来不止一种形状，刷新为你，为每一个不同的你。

0: 飞天奖现场变喜剧人大会颁奖典礼笑声不断。
1: 装的吧，我这么老了我都不戴花巾。
2: 不不不，真的。
0: 得奖时刻惊喜连连，宋佳完成三大奖项最佳女主大满贯。
3: 三花烂漫时，宋佳。
0: 42岁王仁君获最佳男主，收获知否家族全员祝贺。
4: 盛家的儿女都不会差。
0: 李现新剧《我不是大师》开局就是灭门惨案。民国反诈剧题材很新颖。
5: 大家好，我是温馨的依依。
6: 我是贴心的家居，这里是东方新娱乐。东方新娱乐，都市文娱风向标。
5: 每周一到周五我们都会在这里和您相见。第35届飞天奖颁奖典礼上周呢在烟台落下帷幕，这次呢优秀男女演员都开出了惊喜。宋佳凭山花烂漫时拿下优秀女演员奖，王仁君也凭借浴血荣光捧走了优秀男演员奖。
6: 确实很让人惊喜啊，宋佳成为了国内首位凭同一个角色集齐了三大奖的女演员，王仁君这个奖项的分量也同样很重。
5: 没错，大家都看到了领奖台上的荣光啊，但这份成绩并不是凭空来的，背后呢是他们各自对角色的打磨和深耕。
6: 没错，除了奖项本身呢，这一届的飞天奖的现场还有不少好玩又有趣的瞬间，从红毯

0: 到颁奖环节都透着满满的活人感，我们一起去瞧一瞧。
1: 当天的飞天奖红毯仪式上，北上剧组合体亮相，胡军、李乃文、

0: 你中午的这个餐
1: 是啥？
0: 对，直接服务质量。
2: 胡军李乃文这对活宝不仅在红毯上整活，在内场也没消停。胡军搭档倪萍共同揭晓首个奖项，一开场胡军的老顽童属性就藏不住了。
3: 哎，我看到他我就会想起哈，大家可能也有感觉哈，这几年的综艺市场啊，被我们反正综艺节目搅和的风生水起。
4: 哎呦，等会儿，什么叫搅和呀？
3: 我们烟台人说搅和就是夸奖你，搅和搅和的。啊、还有我们的胡军，最近也加入了综艺节目，叫《大哥什么小助理》，很火。
4: 您也看了？
3: 好东西谁不看呢？
4: 是，最近我确实是参与了这档节目的录制。
2: 倪萍不仅当场点赞了两人综艺节目里的活人感，他给李乃文的一句“好好活着”的祝福，更是引得全场爆笑。旁边的郭京飞直接笑成痛苦面具。
0: 很多网友们给我跟我那个搭档李乃文起了非常亲切的称号，老狐狸，狐狸糊涂，稀里糊涂，很准确。
3: 那是因为你们确实有活人感，
0: 对，
3: 我们观众很喜欢。
0: 对，都活着呢。你看乃文在底下喘气儿，喘得多匀实。
3: 对、啊，而且李乃文，你会越活越精彩。
0: 有，
3: 好好活着。
2: 好，到了最激动人心的奖项揭晓时刻，胡军反而慢悠悠掏出了老花镜，惹得倪萍都忍不住吐槽他是装的吧？
3: 装的吧，我这么老了，我都不戴花镜。
4: 不，真的。
2: 这边胡军在上演年纪越大越心酸，另一边的李乃文则是和闫妮讲起了相声，两个有梗的人搭档，笑点更是一个接一个。
5: 妮儿姐，可开心了。终于见着你了，好久没见了。
6: 前两天刚见过，只是没打招呼。乃文，
5: 对，
6: 咋了？你别假装想起来了。你小子这两年演了不少好角色。
5: 哦，是吗？
6: 像那个《北上》里的周艳玲，还有《归队》里的汤德远，都是有血有肉的普通人。好好活着。
5: 对，活着很重要，好好活着更重要。
2: 小助理没干过瘾的李乃文还当场向闫妮求起了职，却惨遭嫌弃。
5: 演的也好，说的也好。哎，你缺助理吗？我要不要给你当助理，然后跟你好好学习一下表演？
6: 这个年龄
5: 还犹豫上了。
6: 那个剧本、椅子和水杯都能记住吗？
5: 都能记住吗，军哥？
2: 要说现场的喜剧人可不止他们几个，如今的郭京飞主打颜值担当，引得导演毛卫宁忍不住笑出声来。
7: 大家好，我是郭京飞。毛导好，我18岁就拍您的戏了。时光荏苒，一晃快30年过去了，您一点都没变，而我却一点一点的变成了花瓶。
2: 在现场的表演环节还埋着一个小彩蛋，那就是火遍全网的舞蹈动作狗熊哆嗦毛登上飞天奖舞台。这一脱胎于山东谷子秧歌的动作，在几十位专业舞蹈演员的表演下，给观众带来了原汁原味的震撼演绎。

0: 来到观众期待的颁奖环节，惊喜也是一点都不少。入围本届飞天奖优秀女演员提名的五位女演员，每一位都手握口碑作品，表演风格各有特色，没有任何一位是陪跑角色，这也让奖项的最终归属充满悬念。
1: 心脏病都要犯了。
2: 获得第35届电视剧飞天奖优秀女演员奖的是山花烂漫时宋佳。哇
3: 哦，祝贺宋佳。
0: 最终宋佳凭借山花烂漫时张桂梅这一角色拿下飞天优秀女演员，完成单角色一串三的历史性成就，仅仅一年就集齐白玉兰、金鹰、飞天三大奖项，同时也是继蒋雯丽、萨日娜、樱桃、孙俪、闫妮之后的第6位电视剧三大奖大满贯女

0: 演员。
1: 我想以这份荣誉向张桂梅老师致敬，向所有的教育工作者致敬，向各行各业的劳动者致敬。他们崇高大义，充满爱，他们让这个世界更好，谢谢你们。
0: 当晚的高光时刻，当属优秀男演员的揭晓时刻。在提名阶段，本不被看好的演员王仁君爆冷得奖，赢得了全场的掌声和祝贺。
2: 获得第35届电视剧飞天奖优秀男演员奖的是
1: 浴血荣光王仁君。
2: 恭喜仁君，
3: 祝贺王仁君。
4: 富有层次和张力的表演，将革命领袖塑造得血肉饱满，神采飞扬，以鲜活生动的表情、动作、细节折射出人物的远大理想、坚定信念与人格光辉。
0: 入行多年，出演55部电视剧，浴血荣光是王仁君第5次饰演毛泽东，也是这一角色让他首次斩获飞天奖优秀男演员奖。
5: 我是要一条路去跟国民党反动派进行武装斗争，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
0: 王仁君长达4分钟全脱稿的得奖感言，更是在当晚横扫热搜。得体而真挚的感言，温柔又坚定的嗓音，这段发言没有一句煽情，却让人沉得下心，听得进去。
5: 我常想，演员是架在历史和当下之间的桥梁，我们演艺先辈并不是为了要复刻一张面孔，而是为了让那些跨越时空的精神去扣动更多的人心。而表演从来都不是一场单向的奔赴，我在一步步走进这位伟大人物的同时，他的笃定，他的胸襟，不知不觉间已经成为我演戏做人的底气。
0: 王仁君今年已经42岁，当他登上领奖台的时候，很多观众就会问上一句，这么优秀的演员怎么之前都不怎么认识呢？其实你可能已经在很多影视作品中看到过他。
6: 宣传部已经将所有的通告都集中到这本刊物上，请大家看一看全国各党支部对于此事的意见。
7: Excuse me, sir.This young lady just called me to you. She wants to apologize.
8: No worries. Please tell her she sings wonderfully.
7: 人家夸你唱得好呢。
0: 不过他最出圈的角色当属古装剧《知否知否》，因是绿肥红瘦里的那个盛家二哥盛长柏。盛长柏学识渊博，却内敛不张扬，更是全家的希望。当他科举高中的时候，盛家上下一片欢喜。
9: 真是给娘争气呀、啊！不枉我辛苦生你养你。
10: 长柏，你给盛家的门楣风光了，
11: 总算没有辜负父亲的期望。
0: 非常有爱的是，当晚奖项一公布，剧中家人就立马联动上了。赵丽颖、刘琳、刘军、曹翠芬等纷纷用剧中台词发文恭喜，而第一时间来到后台接到采访的王仁君也是被家人们的祝福给暖心到了。
7: 我就没有带手机，一直没有看啊，但是你给我转达了这样的一个祝福，我心里很暖，盛家的儿女都不会差的。
0: 奖项固然珍贵，但只有敬畏作品、尊重匠心，才能创作出好的作品。也期待下一次的飞天，更多优秀的文艺工作者可以收获属于自己的果实。记者孙一报道。
12: 最近开播的民国悬疑剧《我不是大师》热度居高不下，不少观众都说这是一部以男性视角展开的复仇大戏。
13: 这一部剧啊，光听剧情介绍就非常的带感。李现饰演的富商少爷上官成明，一开局就被骗子害得家破人亡，为了捣毁诈骗组织，他隐忍蛰伏了8年，又是潜伏又是学艺，全程高能反转不断。
12: 是的，一边呢要与各路江湖高手周旋啊，一边又要守住自己的本心，人物内心的拉扯感特别有看点。
13: 民国题材加反诈，这听着就非常的新颖，让我们一起去看一看。

0: 男主本是江浙富少，就因为一个闪婚，父亲暴毙，年幼的弟妹也成了两具冰冷的尸体。如此惨烈的开局，正是民国悬疑剧《我不是大师》的第一幕。这部剧改编自易知的小说《我是个算命先生》，导演是拍出过爆款剧《三体》的杨磊，编剧是执笔过《法医秦明》的杨哲。这样的硬核班底，注定高能场面不间断。
1: 所谓的算命大师，基本上都是包装好的江湖骗子。当你功夫做足的时候，人是会自己骗自己的。
0: 李现饰演的富家少爷上官成名，因为一次偶然的英雄救美，与唱戏的江飞燕私定终身，不顾一切，执意要迎娶。可大婚关头，一个盲眼算命先生不请自来，还撂下了狠话：
2: 我排阁下八字，五行缺其二，家中父母已有一方早亡，你命中力火甚旺，而飞燕姑娘又是祸水之命，水火本不相容，如若二人非要在一起结合，家中必遭大难。
3: 什么大难？
2: 一月之内全家死绝。
0: 谁也没想到，这番荒唐之言竟然一句句全应验了。不仅如此，他还听信盲眼算命先生的话，散尽家财，结果落得一个家破人亡。就在他也准备寻死之际，却被一名双腿残疾的老者经不换所救。
4: 你这是让人给做了局了。
5: 错局。
4: 江湖上有很多的骗子，但是从你讲的经历来说，这应该是天象派给你做的局。从你碰见江飞燕开始，你就已经入了他们的局了。
3: 可江飞燕是个唱戏的，跟这个完全不沾边的。
4: 天象派人员众多，其中有一个堂口全是你的，他们不算命，但是他们用色相来勾引男人上钩，来骗取钱财。
0: 没想到枕边人江飞燕正是天象派向他抛出的那一个鱼饵，昔日那点温情全是精心设计的骗局。为了瓦解天象派，上官成名被迫隐姓埋名，拜师学艺，师徒俩一个在前面拆局，一个在背后指点，构成了全剧最核心的一条人物关系线。
3: 你怎么算这么准？
1: 我不是算的，是看的。
3: 姓氏都能看出来。
4: 他的钱袋子上绣了三个字：白人堂。凡是白人堂的人都姓张。
3: 那你怎么知道他是给媳妇算命？又怎么知道是他媳妇病了？
4: 我把你手里捏这个药方吧。
6: 那怎么知道他要问的是子嗣？
4: 七问八，非八又是，必然子息艰难。
3: 那你又怎么知道他是要去北冰求医？
4: 下雨的时候刮的是南风，这人的前胸已经红干了，后背跟肩膀还是湿的，所以他是从南往北去。
0: 铺垫到这，师徒俩的第一场局正式上演。这时候天象派正计划对有钱的陈家来一场杀猪盘。为了以身入局，上官成名除掉了天象派的吕如慧，并冒名顶替和另一个骗子胡广元搭上了线。而为了让天象派的骗局先进行下去，上官成名又顶替了一个身份，贵国富商之子林申祥，假意接近陈家唯一的女儿陈英。
3: 你好，有人雇我一天100大洋，让我想办法追到你。
7: 这个开场白我倒是第一次听。
3: 真的？而且我也答应了。
0: 可骗子哪讲道义，胡广原本就打算独吞骗来的钱财，压根没想让这个冒名的吕如慧活着回去。
8: 做完这一单他就没了。没了。
0: 而陈家老爷压根不知道自己已经掉进局里，反倒自作聪明，买通算命先生，把原本该和林申祥一人一半的金矿，用10万大洋整个独吞到自己手里。
3: 这个矿

0: 全都给您吧。
1: 说好的一人一半，现在你全给了我，这要是传出去，让人家怎么说我陈某人呢？
0: 叔叔，此事与你无关，全是我自愿的。
2: 等骗局做成，孤广元要做掉上官陈明假扮的吕如晦时，陈家老爷手里攥着林深祥留下的消息，反手把胡广元拿下，追回了那十万大洋。而男主也正好借陈家这把刀，狠狠打击了天香派一把。
3: 为什么不抓他？
4: 他也是骗子，我们是一伙的。他真名不叫林深祥，叫吕如晦，是我从浦江把他带回来的。
1: 都什么时候了，还想诬陷林公子？
5: 真是不见棺材不落泪。睁大眼睛好好看看，这是我们在酒店找到的护照和身份证明，确认无误，绝对是真的。
2: 说回演员，男主李现当年靠一部《亲爱的》热爱的成了炙手可热的青年演员，后来去有风的地方、国色芳华等等，口碑也很能打。这次他头一回挑战落难富家少爷复仇的民国人设，可以说是全新的尝试。女主李一桐在古装戏、民国戏里游刃有余，这次她演的江飞燕是个亦正亦邪的千面女骗子，光人物反差感就让人觉得很带感。
6: 能解决这一切厄运的办法就是让我终身不嫁，还要让我从事最低贱的行业，要么当戏子，要么当婊子。
2: 剧中的配角团也都是观众眼熟的实力派，吴刚演的金不换既是上官陈明的师父，也是他行进路上最大的助力，说话轻声细语，却自带一股让人不寒而栗的气场。
7: 这位朱砂眼红如血，给出来，正好给他的胭脂添一抹亮色。
2: 梁天演的盲眼杜先生三个字坏透了。梁天早年以喜剧见长，天生自带喜感，可演起反派来也是游刃有余，常常让人感觉笑着说话底下全是算计。
8: 还真是块好料子啊，这早几年遇见兴许还真能把你收在门下呀。
9: 过期了。
2: 我不是大师，整部剧其实只讲一件事，世上本无大师，所有所谓的神迹都是人为的布局。民国加上反诈的设计也是非常新颖的电视剧题材，而这仅仅是个开始，好戏还在后头。记者徐文玉报道。
10: 这个秋天音乐又出发了，东方卫视即兴共创音乐采风节目《听谁在唱歌》第二季已经开播了，每周日晚21点将在东方卫视播出。
11: 这一季的巡乐团的阵容非常的新鲜，吴克群领衔和陆虎、陆卓、陈卓璇、张子墨一起踏上旅程，刘凤瑶也如约回归。
12: 东方新娱乐都市文娱风向标。Hello， 我是吴克群。
13: 我是歌手陆虎。
14: 我是陆卓。
15: 我是陈卓璇。
16: 我是音乐人刘凤瑶。
17: 这里是张子墨。
2: 上周日，东方卫视即兴共创音乐采风节目《听谁在唱歌》第二季正式迎来首期播出，巡乐团首站落地潮州，地道本土美食率先成为巡乐团打开当地文化的钥匙。
17: 潮汕的美食又早有耳闻，就最近像是那个螺片吧。
18: 唱烧大响螺这一道菜呢，是潮州天花板的烧烤。
19: 天花板
18: 已经有1400多年的历史。
7: 我一定要推荐一个粉干，一定要吃，太香了，非常推荐。
2: 美食之余，意外的同乡之谊也为旅程增添了暖意。陆卓与张子墨同为太原人，在异乡偶遇老乡的缘分让两人迅速打破初见的陌生感。
7: 在外遇到个老乡肯定很不容易，然后我俩还真的都是太原的，
17: 大家能聊到一块儿去，我觉得就是很幸福，因为本来比较忐忑。
2: 对于带队的吴克群而言，这趟潮汕之行藏着一份意料之外的心愿达成。
4: 原本我很希望在一个海岛的地方，然后有这种大海，然后就在那边做歌。

0: 可是我没有想到在节目里面我们这个基本上就完成了，人生实在是啊 c'est la vie， 太爽了。
1: 相较于无克勤的松弛，初到潮汕的路虎却带着不小的心理包袱，三天完成一首完整歌曲的任务让他始终处于焦虑状态，直到他遇见给阿嬷的情书音乐总监李一汉，对方一句话点醒了紧绷的他，
2: 你别想着写啊，刚才你即兴弹那个就很好听啊，对不对？

0: 路边爱食油堆。
1: 就是接触完大家之后，反而其实就流淌出来了一些东西。
2: 夜色渐浓，潮汕街头的烟火气却愈发旺盛。路虎与路卓带着乐器支起路边烧烤摊，等待一位特别的歌手。凭借断气流唱法走红网络的当地音乐人犬傲天，
3: 是没到他点儿呢。我看到现在快小一点了，万一他今天心情不想拍视频呢？
4: 没来，
3: 他在那烤了一晚上。那我今天必须得赚点钱再走。
5: 马上你们录很晚。
1: 哇，对啊，但是看到那个人迎面而来的时候，那种生机还是让你觉得说值得了。不论该。

0: 天哪！
1: 音乐再一次成为连接陌生人的纽带，这场偶然的相遇也成了所有人心中最鲜活的烟火记忆。
2: 我的梦想就是，我希望有一天能带着我的原创，带着我的乐队，然后上一次音乐节。对，这就是我现在的梦想。对，
1: 首战潮汕之行让整个巡乐团都看到了藏在乡土里的音乐生命力。这些在小众领域坚持了许久的本土音乐人眼里的火光，让巡乐团成员深受触动。
3: 他们都有一种倔强，有一种我不服，我要让别人听到我家乡的歌。对，这份情谊我觉得哇很美。
1: 海之间，街巷之中，还有更多声音等待被听见，还有更多音乐故事等待被写进歌里。这场关于行走与聆听的灵感探索还在继续。记者杨威报道。
4: 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温馨的依依，
5: 我是贴心的嘉勋，我们下期再会，
4: 拜拜，
5: 拜拜。
6: 这一切就是一场阴谋。他们从我这里拿走的所有东西，我要让他们全部都还回来。

0: 这里是上海，这里是东方卫视。
1: 我后来问过我妈，她说狄丽人最后还想跟卢慧面试一下，两个人进了书房，出来之后很不情愿地说觉得卢慧挺好的。
2: 看来卢慧去你家当保姆不是他们约好的。
1: 可她为什么又会让卢慧留下呢？
2: 也许卢慧用这件事情威胁了她。
3: 我在房间找到了，我查了，这家律所是主做离婚诉讼的。
4: 他不可能离婚，他怎么交水费都不会，离开我他能干什么？
5: 我是右边开刀的，但是左面呢，这个小还有小叶增生。
6: 我在那个生完宝宝之后的话，然后那个乳腺上面会有点胀痛，不是那种点状的，好像是片状的大块的那种啊。
5: 我呢，25年生的那个乳腺癌嘛，全部切除嘛，现在呢就是感到呢手肿，还有时候这里还胀胀的。
7: 因为这个损伤是不可逆的，切了就是切了啊，那么他一辈子都要注意的，不注意他就有可能来。
8: 疼痛总是挥之不去，
0: 金芬必得含400毫克布洛芬，对抗十大疼痛，有效抗炎镇痛。金芬必得三效合一新装上市，
9: 还能退烧哦。

让关爱奔赴需要，让明玉来到身边。大家好，我是盛楠。今天呢，咱们要来聊一个和我们每一位女性朋友都息息相关的话题，那就是雌激素。很多朋友啊，可能都听说过这样一些说法，说这个雌激素呢，是我们女性的青春源泉，咱们的皮肤好。

0: 气色好实际上都靠它。但是呢，也有人会说呀，雌激素会喂养咱们的癌细胞，雌激素越高，那我们的乳腺也就越危险。那到底是该补还是该防呢？月经、怀孕、更年期这些人生阶段啊，我们的雌激素是起起落落，和我们的乳腺到底有什么样的关系呢？那对于这些问题啊，网上的说法现在是五花八门，让咱们是越看越糊涂。今天我们的快闪医院来到了宝成路街道，我们也专门邀请到了上海中药大学附属龙华医院中医乳腺科的主任医师叶媚娜。叶主任呢是故事外科第六代传人，那么是从上海市名中医陈洪峰教授，从事乳腺专科工作已经近20年了。今天呢，我们就请叶主任来帮大家把这些困惑都一一厘清，雌激素和乳腺到底是什么关系。来到快闪医院，主任您好，欢迎走进我们的快闪医院。现在我们的女性朋友们对于自己的乳腺的关注度也是越来越高了，比如说乳腺癌也是年轻化的趋势也比较明显。但有一个误区，我不知道，今天想请您来求证一下。因为我们都知道，对于女性来说雌激素很重要，尤其到了30岁以后雌激素下滑了，咱们都得补上，这种做法到底对不对？
1: 因为雌激素对女性确实非常重要，包括我们的骨骼健康、心血管的健康，它都离不开雌激素。我们女性的乳腺更是，如果没有雌激素，乳腺都很难发育。但是是不是越多越好啊？我们说雌激素它的量和它的节律是非常重要的，太多的雌激素，尤其是没有孕激素的一个控制的一个调节的一个单一的刺激的话，它就会失控啊。那这个时候对我们的乳腺来讲，特别是乳腺癌的发生发展，它就是一个很好的催化剂了。所以说我们对雌激素是又爱又恨。我们在临床中也会经常碰到患者在问，哎呀，我这个能吃吧，那个能吃吧，尤其是我们乳腺癌术后的患者，对吧，他这个雌激素含量高的东西是不是有影响。那么一般来讲，我们可以把它分成两大类，一个是动物源性的雌激素和植物源性的雌激素。动物源性的雌激素包括我们经常说的像蜂皇浆、羊胎素啊、哈斯摩油啊这些东西，那么一般来说我们是不建议吃的啊，因为它的活性比较高，不像我们体内自己分泌的这个雌激素，它是外界突然加进来的这样一个刺激，其实是不太有利的啊，那也会有更高的风险。那还有一类呢是植物源性的雌激素，那我们最了解的就是我们的大豆异黄酮，就大豆里面的。那大豆异黄酮也是一个植物性的雌激素，那它对我们的少量的摄入，就是说我们在正常饮食控制的，我们这个是可以的。但是我们其实不是很建议去大剂量的去摄入这个大豆异黄酮。所以就回到我们喝豆浆的这个情况来说，我们日常生活中的场景正常的每天我说喝一杯豆浆，这个是 OK 的，没有问题的。
0: 比如说进入到40岁以后，可能要进入到围绝经期的
1: 激素替代疗法，
0: 对，所以很多朋友喜欢在这个时候来补充一些，就您刚才说的这样，这个合理吗？
1: 激素替代疗法包括我们有一些女性长期应用这个口服的避孕药去进行避孕的，它其实也是一定量低剂量的雌孕激素的一个影响。如果是雌孕激素都有，相对来说好一点，因为孕激素会拮抗掉一部分。但是如果说单一的雌激素的一个刺激的话，长时间它从现有的文献报道来看的话，它是会增加乳腺癌发生的这个风险的，所以我们不是很建议长时间的吃。
0: 那我们作为女性朋友来说，到底是哪一类人群需要去关注这个雌激素？
1: 乳腺癌高危人群的这样一个群体来讲的话呢，我们就需要额外的关注了。这个时候像这种动物源性的雌激素，我们肯定是应该说是禁止它去摄入的啊。那第二个呢，就是我们有家族史的这种的话，也是我们乳腺癌的一个高危人群。还有就是我们暴露在雌激素年龄就时间就比较长的，就是我们说的初潮年龄小啊，绝经年龄晚，在12岁以前来月经，55岁以后月经还没结束的，那这个时候它也是一个高风险的。还有一些就是我们肥胖的女性，年龄越大，脂肪含量越高，它这个芳香化酶的活性就越强啊，所以这个时候这样的女性可能也是我们相对来说我们要避免这个外源性的激素去摄入的一个群体。
0: 其实今天您来到我们的这个快闪医院，有很多朋友啊慕名而来，想咨询一下自己关于乳腺的问题，然后我们一个一个请进来看看他们有什么疑问，好吧？
1: 好的，好的，
0: 好，咱们有请第一位咨询者。
2: 哎，医生好，
0: 主持人好，欢迎来到快闪医院。请坐，哎，有什么向主任咨询？
2: 我呢，25年生的那个乳腺癌嘛，全部切

0: 现在呢就是感到呢手肿，还有时候这里还胀胀的疼，而且背上也胀胀的疼，就是睡觉睡不好。我就买了那个，就专门搁那个
1: 枕头，可以垫一下这个手。
0: 垫一下，嗯，垫了呢，就是垫到后来人一直这样睡也很难过。
1: 那这个问题怎么有没有更好的办法缓解？可以跟所有的我们的乳腺癌术后的这些女性朋友们做一个科普，怎么样才能不像阿姨这样？比如说已经到了一年多了还在肿，前期我们应该如何避免这种情况？
2: 肿和这个抬举不力是两个问题。哎，对的，我们刚才阿姨说的，她手不舒服抬不起来呢，她是要通过锻炼去解决的。那肿呢，其实我们有两点很重要，一个就是这个手不能太用力，比方说我们拎重物，一般我们说不要超过2公斤的这个物品不要去拎啊。我们有的阿姨习惯了干活了，有时候去一趟超市去一趟菜场，哎，很重的东西拎回来，那这个不行。哪怕是不是那么重，但是拎了很长的时间它也不行，因为都会增加我们患侧上肢的灌注，那灌注多了你就知道来得了回不去，那它就会肿，对吧？这个是我们需要注意的啊。那还有一个就是阿姨刚才说到的问题，晚上睡觉的时候你不要朝这侧卧，其实我们执行起来是很困难的啊，这睡着了咋知道往哪边卧呢，对吧？他习惯了啊，那这个时候受压以后也会加重这个症状。
1: 他这个是未来一生都会注意这个问题。
2: 对，因为这个损伤是不可逆的，切了就是切了啊，那么他一辈子都要注意的，不注意他就有可能会肿。因为患侧上肢的淋巴水肿对我们乳腺癌术后腋下淋巴结清扫过的患者来讲，有数据报道的是大概在1/4左右。阿姨还有一个，我看到您这个手受伤了，对吧？这只手问题不大啊，这只手一定要避免受伤，好吧？像这种手指头的倒刺啊什么，一定不能去扯它，要好好的把它剪掉啊。干活的时候最好戴个手套保护起来，好吧？哎，因为它受伤了以后会大大的加重这个水肿啊，而且非常容易诱发上肢的单独。
0: 我就想那个中药可以调理这些。
2: 这个手肿呢，我们中药里面治疗啊，也可以加一些药物的啊。那主要是一些利水渗湿的引经的药物，比方说我们用的很多的，像冬瓜皮啊、猪苓啊、蔗蓝啊、牛心子啊、樱草啊之类，这些都可以。我们也可以加一些引经的，像桑参啊之类的药物，对吧？那有一些特别肿胀、比较质地比较硬的，我们也可以加一些活血软坚散结，或者加一些白芥子中消、霹雳母外之痰的这样的药物啊，这个服用呢会有一定的效果的啊。那最好呢是在早期刚刚出现的时候来吃这些药物的效果会比较好。
1: 那主任，像阿姨已经现在是这样了，而且每天晚上还挺困扰她睡觉这个问题，如果在家里比如说出现了，哎呀很不舒服了，我们有没有什么手法可以稍微让她缓解一点？
2: 像这种的话呢，其实我们正规的治疗里面是有很多手法去进行治疗的。那如果阿姨自己在家里做的话呢，自己可以适当的按摩一下啊。那么我们一般呢会要求就是从末端往心脏的方向啊，你可以轻轻的先捋一下，刺激一下它啊，然后哎稍微用一点力，从远处往近端推，哎。
1: 反方向不行是吧？
2: 哎，一定不能是这样来，只能是这样来。但自己呢推呢有时候力量也有限啊，推的也很累，您可以找一个高一点的东西搭着它，哎，不要悬空，悬空很累嘛，哎，找个家具啊什么的柜子搭着它来做，或者说让家属帮忙做啊，这样会有一定的帮助啊。那适当的有一些穴位，像我们合谷啊、曲池啊，这也可以做一点点按的、揉按的一个按摩。
1: 主任，像阿姨这样的睡眠问题，咱们有没有什么一些小的方法可以帮她缓解？
2: 那我手里拿的这个是我们龙华的一个我们俗称睡眠贴的一个贴敷穴位贴敷，贴在哪里呢？就贴在我们的脚上的涌泉穴。啊，脚上的涌泉穴就是我们脚掌的前1/3的中间啊，那么是我们睡觉前贴的，那睡醒了拿掉它，能够帮助我们就是更好的啊解决这个睡眠的问题。如果说睡眠还是不好的话，你也可以到我们龙华，我们有一个乳腺癌术后失眠的 MDT 门诊，多学科门诊，就包括对您的睡眠的状况进行一个睡眠的诊断啊，睡眠的监测啊。那除了我这边给您的中药的贴敷的外用的治疗以外，我们睡眠医学中心还有一些针灸的治疗啊，也能够有一定的帮助啊。如果说您在门诊睡眠一直没有改善的话。

0: 欢迎您过来看看。
1: 好，可以，真的非常感谢，
0: 祝您身体健康阿姨。
2: 谢谢啊，谢谢谢谢。
0: 我们有请下一位咨询者。
3: 叶主任好，
4: 主持人好，
0: 欢迎来到快闪医院。您有什么问题要问吗？
3: 啊，就是我在那个生完宝宝之后的话，然后那个乳腺上面会有点胀痛，
0: 是突然出现的还是？
3: 应该是在那个哺乳期过后的之后，大概小孩子三岁左右。
0: 三岁左右，手能摸到肿块吗？
3: 能摸到里面的，就是不是那种点状的，好像是片状的，
0: 一大块的。
3: 对对，一大块的那种。
0: 我们说，我们的乳腺炎啊，分哺乳期的和非哺乳期的乳腺炎。那哺乳期的一般是妊娠哺乳期会出现的。那么现在很多的一个呢是非哺乳期的乳腺炎。那这种呢，很多都是出现在我们哺乳后2到3年内，或者说啊5年以内，这样是小妈妈是一个高发的一个年龄。那么很多时候呢，我们的患者会有一个外伤史。啊，就有撞击过啊，或者哎觉得乳头有点分泌，我自己挤压了一下，然后可能又正好是在月经前啊，那有的可能正好是饮食上吃了一点我们传统说的这个发物，比方说羊肉啊、海鲜啊，它就容易诱发。因为我们非哺乳期乳腺炎里面它分两种啊，就两大类比较常见的，一个是浆细胞性乳腺炎，一个是肉芽肿性小叶性乳腺炎。为什么在哺乳期以后会比较高发啊？很多时候它是哺乳期的时候，它有乳汁啊储留在这个导管里，我们就说导管内的分泌物很多啊。那这个时候我们知道导管它正常的宽度只有2毫米，对吧？那这么细的管子里面，如果分泌物一多，它里面是装的鼓鼓囊囊的，那你可以想象一下，孩子撞一下或者踩一脚，它就破了。一旦管内的东西漏到了管周组织当中，它就会诱发一个化学性的炎症啊，有的会诱发它的免疫反应，所以它会在一晚上之间出现一个大肿块。 你现在除了摸到这个，你是疼吗？
3: 会有一点点那种微微的那种胀痛那种的。
0: 微微胀痛，那可能您是刚刚起来的，那这个时候来医院我们就诊的时候效果是最好的啊。我们说初期的时候，我们用中药，大多数可以啊，几天中药就解决问题了啊，可以让结块消散的。比方说我们中医外科比较常用的
5: 柴胡金甘汤，
0: 或者我们自己科室我们崇峰老师的一个柴青消痈饮啊，那对初期的治疗效果还是不错的。那如果说没有及时的治疗的话，那到后面它会出现化脓啊，甚至是溃破形成窦道啊。那我们这里也有个小模型啊，大家可以看到它可以形成一个乳头的一个漏啊，就是我们的窦道跟乳头孔相通的，也可以这个漏管也可以在乳房部位。那大家可以看到我们这两个线啊，这个是我们故事外科的一个特色的一个外治法，就是我们的脱线治疗。那么我们通过这样的脱线啊，就避免了把整个漏管全部都打开。我们这个药线有这个从大到小啊，1到5号不同的规格的药线。这个药线呢是一个就是传统的一个技法，它是用我们的桑皮纸搓制出来的啊。桑皮纸搓制以后，经过消毒，它就会变得很硬啊。那么我们可以在我们窦道的时候做一个探查的一个工作。那么除了探查以外呢，大家可以看到它这上面还有螺纹，它还可以载药，帮我们一些屈服的药啊、神经的药啊，可以放到这个上面，它可以打到我们又细又深的窦道或者病灶里面去。那可以说是小小的工具可以解决很大的问题啊，也是用比较小的创伤来解决这个问题。
3: 就说这个初期的时候要早，早有感觉的时候要早过来治疗。
0: 对对对，所以这个是需要跟我们广大的尤其是年轻妈妈们要去科普的一件事情啊。像发生这样的情况，产后比方说几年之内的啊，有过外伤史啊，或者说没有明显的外伤史，突然出现的这样的结块疼痛啊，这个时候我们要想到有这个问题，那要及时的来医院治疗啊。所以我们是希望我们的女性朋友能够定期的给自己做一个乳房的自查。啊，一般来说育龄期的啊，就是还没有绝经的女性，我们会推荐在月经干净以后，我们洗澡的时候自己先对着镜子看一看，看看我们两边乳房是否对称啊，然后我们可以打一点沐浴露，润滑的状态下我们自己去摸一下。那摸的时候我们可以这样摸，就四指并拢啊，用指腹去触诊乳房的不同的部位。哎，对，不能这样去拎啊，因为我们的乳腺它有15到20个腺小叶，它就像朵花一样，我们这么去拎的时候，您拎到的是这个乳房的腺体，那腺体的质地本身比周围的脂肪啊这种软组织会更

0: 加的韧一点，特别是有点乳腺增生啊之类的问题的时候，它会更像一个肿块啊。所以我们摸的时候是这样去摸的啊，这样去摸的，
1: 就是像一个比较摸一个平的，就是
0: 哎，对对对，是这样去摸，哎，不能把它这样去拎起来摸，因为会误把腺体当成肿块。
1: 啊，
0: 如果说有些肿块啊位置比较深，您实在摸不清楚的话，那也没关系，定期 B 超检查或者到医院让医生给您做一个专业的检查就可以了。
2: 好，主任，像这个姑娘一看她年纪比较小，她是不是每年的这个至少钼靶和 B 超必须得做？
0: 您今年是多大年纪？
1: 39岁
0: 啊。那么钼靶的话，可以每年或者一到两年做一次，这个是可以的。
3: 但是您目前要避免钼靶检查，因为炎症的时候我们要避免挤压。
0: B 超的话，您可以做得勤一点，啊，您可以做得勤一点。比方说半年做一次，如果您实在担心的话，三个月去查，所以还是啊要定期的去做一个体检啊，这样比较安全一点。
1: 谢谢叶主任。
0: 没事
1: 啊，谢谢。
2: 我们有请下一位咨询者，阿姨你好。
4: 叶主任、主持人你们好，
2: 请坐。
0: 阿姨今天有什么问题要问我吗？
4: 因为我是开刀，开了一年了，正好到9月17号已经满一年了。但是我是右边开刀的，但是左面呢，这个小还有小叶增生，
0: 乳房胀痛，
4: 有一点，就是人累的时候，它有一点会有点明显一点，但平时一般的休息好了就没什么事。但是我就是现在害怕的不是开刀，主要是这一边，我又怕它是不是会长大，还有一个呢，就是我吃的东西，我想请问一下有什么禁忌。
0: 那么从目前的这个情况来看，您有做过那个乳房的这个检查吗？
4: 刚刚上个星期检查了
0: 啊，检查了 B 超什么的，
4: 乳腺增生好像比原来好像小了一点，因为开刀下面呢是腋下面有一个淋巴结，里面也生了一个小的，就是原来是9×5，现在是8×4，
0: 也小了一点点。您的激素受体是阴性还是阳性的？
4: 阳性。
0: 阳性的，那您现在有吃内分泌治疗的药物？
4: 对啊，来曲唑。
0: 吃的是来曲唑啊。那么来曲唑呢，相对来说应该对这个乳房的影响应该还是比较小的。从目前您的这个 B 超的情况，还有您描述的症状的情况，我们这一次还是考虑乳腺的一个增生，或者说一个退化不全的一个问题啊。所以第一呢不用太担心啊，第二个如果说有明显的疼痛的话啊，那么可以考虑我们中药里面加一些对应的药物啊，有一定的这个疏肝理气止痛的一个作用。那么除此之外呢，我们还可以有一些外用的啊，也是可以用的啊，就好比我这个手上这个穴位附贴是我们自己科室的一个发明专利啊，我们这个叫玄界六味散啊，它可以贴在我们的乳房上，就是说哪里痛贴哪里，阿是穴可以贴，然后还可以贴在我们的膻中啊，我们的这个五根穴啊、七门穴啊之类的都可以贴的，它能够很好的帮助我们去缓解乳房的疼痛。
4: 因为每一次靶向治疗以后，这一个星期一点胃口都没有，什么都不想吃，还有睡眠也不好。
1: 看阿姨已经很瘦了，
4: 我本来开好刀只有94斤，我原来116斤，后来化疗以后就一个化疗了一次就上吐下泻，我就早上吃那个就燕麦啊，这个麦麸啊，我就和那牛奶呛在一起吃。
0: 牛奶不吃是因为我们有的是乳糖不耐，吃了要腹泻啊，不舒服呢。
4: 哦，没有腹泻，就是胃有一点不舒服。一年下来了，就是我以前不吃牛奶，
0: 那现在您吃着会有不舒服啊？胃？
4: 胃现在就是因为吃了中药，以前没有觉得饿的感觉，
2: 现在有
4: 饿的感觉了。
0: 那没关系，如果说慢慢的我们服药以后，这些症状都缓解了，那还是能吃的，这个不是说不在禁忌的范围内。
4: 现在呢，我主要是晚上睡不着，但是每天晚上就是肯定就是，你10点多钟睡嘛，就是不管你睡得着睡不着，反正到12点钟你肯定必醒的，就醒了以后就睡不着，到再迷迷糊糊是吧？到2点钟肯定要上起来上厕所，到了4点钟还是又要起来上厕所，反正2个小时就是。
0: 这里呢，其实它很多问题是相互影响的，比方说您刚才 才说的这个要不停的起来，晚上夜尿比较频繁，那老要起来上厕所，肯定对睡觉是有影响的。还有一些呢，就是我们生活方式的调摄啊，也是您需要了解一下的啊，就包括我们晚上睡觉。

0: 前，不知道您会不会去看看手机啊什么的，尽量在我们睡觉上床前的两三个小时之内不要去刷手机，好吧？尤其是不要躺在床上刷手机，因为我们手机屏幕的蓝光对我们睡眠也是有影响。睡觉的这个卧室里面啊，尽量不要有灯光啊，不光是这个上面的顶灯，就包括我们很小的，比方说手机的充电器的亮啊，或者有的人习惯用小夜灯啊，对吧？或者说电视机的这个电源开关那个小红点，没有，尽量的把这些光源都去掉啊，都去掉啊，因为这些光源其实对你的睡眠也是会有影响的。睡觉呢，我们除了生活方式的调控，对吧？还有我们还可以通过中药的治疗的啊。那么中药里面我们也有很多药物，根据您的这个具体的情况，我们辨证都可以用。比方说我们有一些啊重症安神的、养心安神的药物啊，啊养血安神的药物啊，解郁安神的药物啊，根据您的情况都可以用的。
1: 啊，谢谢主任了。
2: 好，
3: 谢谢。
2: 希望主任的意见对你有帮助，阿姨。
1: 谢谢，谢谢。
4: 主任，你看今天到访我们快闪医院的几位咨询者啊，其实我们看有年轻的刚刚的宝妈，然后还有这个几位阿姨。其实电视机前很多我们的女性朋友们近些年对于自己的乳腺健康格外的关注。
0: 是的，
4: 所以说在节目的最后也给大家提一些意见或者是建议，然后让我们如何能够更好的把我们这个乳腺能够顾好。
0: 乳腺健康确实是大家现在都非常关注的一个话题。那么我想主要有以下几点吧。第一，吃的方面，对于乳腺癌的患者，在中国居民膳食指南的八原则基础上，多吃蔬菜少吃油，优质蛋白质要跟上。动物源性高雌激素食物要禁忌，植物性雌激素要控量。第二，运动别落下，建议每周至少动够150分钟，根据自己的体力状况循序渐进，快走、慢跑、游泳、瑜伽等都可以。保持运动能帮我们控制体重，改善内分泌，还能增强免疫力。第三，内衣要选得舒适，优先挑选无钢圈或者软支撑宽肩带的款式，别让过紧的钢圈内衣长期压着胸部，影响乳腺的局部循环。面料尽量选择棉质透气的，晚上睡觉的时候把内衣脱掉，让乳房也放松放松。
4: 还有一个最重要的，你还没提到，
2: 要保持个好心情。
0: 对的对的，这点非常重要。确实是的，我们一直都说乳腺是一个情绪的器官啊。像刚才也提到了，乳腺增生的话，如果情绪不好啊，生气，经常生闷气，它也会有影响。所以心情愉快是我们健康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大前提。
4: 好，
0: 希望大家都能保持很好的心情。
4: 谢谢主任给我们提供的您的观点。我们非常感谢叶主任今天给我们的这些建议，每一条都非常的具体，也很好记。咱们科学的认识雌激素，不盲目的恐惧，也不盲目的去补充。管住嘴，迈开腿，睡好觉来放宽心，这四件事咱们做好了，就是对乳房最好的保护了。我们也希望大家今天看完我们这期节目，回去就能够行动起来。如果发现自己或家人有任何乳房不适，请及时的前往正规医院的乳腺科来就诊。早发现、早诊断、早治疗，这句话永远都不过时。快闪医院，关爱就在您身边，我们下期再见。

这里是上海，这里是东方卫视。生化之间，万物共生。国际视听艺术嘉年华

0: 平出席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并发表重要讲话，强调确保十五五时期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陈吉宁围绕推进城市更新和宜居安居工作，在基层一线调研，听取群众意见建议，并开展下访活动。创新创意上海方案获得国际认可，世界知识产权组织首次颁授创新城市奖，上海榜上有名。锚定中国入境旅游第一站发展目标，上海力争到2030年年入境游客超过1000万人次。涉电诈、贩毒、偷渡等犯罪致多名中国公民死亡，缅北魏家犯罪集团案一审宣判，三人被判死刑。胡塞武装频繁袭击利雅得机场，航空公司收缩沙特境内的业务，联合国发声停止袭击基础设施。今天是2026年10月13日星期二，欢迎收看东方新闻，我是秦毅。
1: 我是白旭旭，我们在上海点播室向各位问好。
0: 在快速浏览了今天的主要新闻之后，我们来看详细报道。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12日至13日在北京召开，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十五五时期是实现到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目标的关键时期，要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不断提高人民健康水平，确保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习近平强调，我们要建成的健康中国是均衡普惠、优质高效的健康中国，应当具有强大的健康管理能力、疾病防控能力、医疗服务能力、医保支撑能力、医药创新能力、人才培养能力，能够有效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健康需求，主要健康指标持续稳步提升。必须坚定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把保障人民健康融入各项政策，体现到各方面工作之中。针对巴拉圭和伯利兹个别政客窜访台湾，中国外交部昨天宣布采取反制措施。美国政府称，反对中方对于行使主权权利的国家进行所谓胁迫。那么，针对这一说法，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做出了回应。
2: 一个中国原则是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和国际社会的普遍共识，也是中美关系的政治基础。美方应当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的规定，慎重处理台湾问题，停止向台独分裂势力发出错误信号。
0: 长城2026反恐国际论坛今天在北京开幕。本届论坛以推进反恐务实合作、共同守护美好家园为主题，汇聚全球的反恐力量，共商安全对策。
3: 本届论坛来自62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320多名代表，将围绕无人智能条件下恐怖活动趋势与反恐能力建设、重要目标反恐防袭、边境界反恐渗透、海上恐怖活动防范与打击4个议题展开讨论交流。
4: 设置了高层论坛、专业论坛和专题论坛，设置战略、战役、战术3个层级的研讨。目的呢，主要是聚焦时代之变、对手之变、科技之变，跟踪 AI 技术对打击防范恐怖主义的影响，聚焦提高我们的反恐能力，推进世界范围的反恐合作来进行研讨。这是我们本届论坛的这个聚焦点和创新点。
3: 论坛期间，与会代表还将观摩训练科目展示、参观无人化装备、观看长城号角军乐会等活动。
5: 这次论坛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很好的交流的平台。目前世界面临的这些挑战，特别是 AI、 无人机等等技术方面的问题，需要专家来共同探讨解决方案。对我来说，参加这次论坛最大的目标也是和中方进行交流沟通，因为我认为中国在这方面

0: 是一个领先的国家。
1: 长城反恐国际论坛作为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打造的对外交往国际品牌，自2016年创办以来，已经围绕城市反恐、山地反恐、特种狙击、智能化平台、无人化反恐等主题，成功举办了5届活动，逐渐成为各国反恐同行交流经验、凝聚合力、深化务实合作的重要国际平台。东方卫视综合报道。
2: 第16届中国国际航空航天博览会将于12月7日至13日在广东珠海举行。今年恰逢中国航展创办30周年，本届航展的展览规模进一步的扩大，一批航空航天领域的新装备、新技术将会集中亮相。
1: 本届航展采用一展三区布局，设置珠海国际航展中心主展区、高栏港海上装备展示区和连州无人装备展示区，展示范围从空中陆地进一步向海上拓展。目前已有来自近50个国家和地区的超过1100家企业参展，参展装备超过3000件，其中首展首秀展品占比约10%。
3: 多型主战装备将首次亮相中国航展，体系展示空军侦察、预警、防空、支援、空降、无人应用及智能装备和弹药，充分地体现我们空军部队备战打仗的能力提升，充分展示我们空军现代化建设的成果。
1: 本届航展主展区报名参展航空器超过170架，规模再创历史新高，多支中外飞行表演队也将亮相珠海。
4: 除了81飞行表演队的歼十三 E， 我们还有看到勇士飞行表演队，所以这次这个苏-35的表演很值得关注。另外像骑士表演队，他已经从之前的 MB-339 换成了中国的猎-15，这条蓝天8-0将会把中国特色包括外国的风格相互融合，在金湾上空形成大家想看到的精彩时刻。
1: 此外，航天科技集团、航天科工集团、航空工业集团等多家单位将携一批自主创新成果参展，集中展示我国在航空航天等领域的最新发展成果。东方卫视记者王一鸣、李柏林北京报道。
2: 近日，商务部就民用航空领域相关两用物项出口凭证管理办法面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那么这也是自2024年底两用物项出口管制条例出台之后首次落地实施出口凭证制度。
1: 民航领域的发动机、惯性导航仪等物项属于两用物项。2006年，商务部曾出台相关管理办法，针对民航领域有关物项出境维修、租赁等出口，经营者可每年办理出口许可批件，有效期内可多次通关。两用物项出口管制条例出台后，对出口管制许可管理制度进行了调整，因此民航零部件的出口管理也需要做相应调整。这次的办法规定，民航企业出口有关物项用于维修、维护、租赁等合理用途，无需逐单申请许可证件，在登记填报相关信息后自动获得出口凭证自行出口，尤其是对于出境维修、备品、备件出口等低风险情形，可以登记即走，相较于批件的人工审核纸质单证，可以实现通关无纸化，便利航空企业合规出口。同时，办法还通过限定适用主体和情形，设置出口后报告义务等措施，防止滥用便利措施。下一步，商务部将根据公开征求意见反馈情况完善内容，推动办法尽快出台。东方卫视综合报道。
2: 中国金融开放再加码，首家外商独资企业获批筹备银行卡清算机构。
1: 央行官网今天显示，已批准威视信息技术北京有限公司筹备银行卡清算机构。这家公司是 Visa 在我国境内成立的企业法人。此前 ，Visa 在我国主要提供外币卡的跨境交易清算，境内居民可以拿 Visa 品牌的外币卡在境外使用，境外居民也可以拿 Visa 品牌的外币卡在境内使用。但境内人民币卡、境内人民币清算要拿到银行卡清算业务许可证才能实现。所谓银行卡清算机构，简单说是老百姓刷卡消费时，钱并不是直接跳进商户账户，中间要有人把交易信息传过去，把账算清楚，把资金结清。这套流程背后的调度者就是银行卡清算机构。这次威视公司获批，意味着继联通公司、万事网联两家中外合资清算机构之后，我国将迎来首家外商独资的银行卡清算机构。业内指出 ，Visa 进入中国市场将丰富境内支付服务供给，

有助于提升外籍来华人员支付体验，同时倒逼本土清算机构持续打磨产品，优化服务。Visa 方面表示，期待按照央行规定积极开展后续工作，争取早日在国内展业。按照现行监管要求，威视公司需在一年内完成筹备工作，之后可提交开业申请。央行会同金融监管总局审批同意后，将为其颁发银行卡清算业务许可证。

0: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东方新闻，
1: 请锁定东方新闻，稍后您将看到涉电诈、贩毒、偷渡等犯罪致多名中国公民死亡，缅北魏家犯罪集团案一审宣判，三人被判死刑。两名游客无视劝阻，擅闯云南哈巴雪山禁区，触发极限救援，被处全额支付近10万元的救援费用。胡塞武装频繁袭击利雅得机场，航空公司收缩沙特境内的业务，联合国发声停止袭击基础设施。
2: 奥林匹克官方奶酪妙可蓝多邀你共赏东方新闻。妙可
3: 蓝多，妙可蓝多，儿童成长黄金期，
4: 每天两只妙可蓝多奶酪吧，
3: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5: 好好吃。
3: 妙可蓝多，奥林匹克官方奶酪。
1: 魏家犯罪集团系列案今天一审公开宣判，共有61人获刑，其中魏怀仁、陈大卫、廖景芳三人被判死刑，魏清涛等人被判无期徒刑。
6: 这次审判涉及两大集团，分别是以魏怀仁、魏青松等为首要分子的魏怀仁犯罪集团，和以魏荣、魏青海、魏清涛为首要分子的亨利犯罪集团。经审理查明，2019年以来，他们利用魏家家族在缅甸果敢地区的影响力，发展和依托魏家家族所掌控的武装力量，在果敢老街设立多个犯罪园区，招揽吸引多名金主入住并提供武装庇护，自行或伙同金主实施电信网络诈骗，开设赌场，敲诈勒索，组织卖淫、贩卖毒品，组织他人偷越国边境等犯罪，涉赌诈等资金超122亿元。魏家犯罪集团还伙同园区电信网络诈骗团伙，杀害不服从管理的涉诈人员，造成2名中国公民死亡。此外，魏家家族成员陈大卫利用其掌控的武装力量肆意杀人，造成2名中国公民死亡。法院认为，被告人魏怀仁、魏清涛等人组织领导参加犯罪集团实施犯罪，其行为分别构成故意杀人罪、诈骗罪等7项罪名。法庭根据各被告人犯罪的事实性质、情节和对于社会的危害程度，依法作出上述判决。在缅北四大电诈家族中，魏家凭借缅甸官方认证的正规在编边防营武装，构建了独一无二的政军商犯罪铁三角，成为危害最烈的缅北犯罪势力。随着魏家集团案的宣判，目前四大家族里只剩刘家还未接受中国法律审判。东方卫视综合报道。
1: 好，我们再来关注雅思停考事件。继10月10号到12号，中国大陆地区的雅思机考连续3天因为技术原因被取消，今天的考试再度被取消。那么对此，雅思主办方英国文化教育协会在官网发表了声明致歉，考试自明天起全面的恢复，同时将于10月19日、20日为受影响的考生增设2天免费的专场考试，以报考其他场次的考生可以在保留考试资格的同时获退一次考试的费用，也可以免费的转至专场来进行考试。对于异地的考生，主办方呢还推出了交通住宿费用报销的方案，如果考生需要，主办方还可以出具相关的情况说明，供其向海外的院校或驻华使馆提交。北京毛毛虫高发的话题引发了关注。北京市民口中的这种毛毛虫啊，其实是一种外来入侵物种美国白鹅的幼虫。好在呢，要治它们也是有办法的。周氏聂小峰就是美国白鹅的一种天敌，所以近期北京呢已经累计投放11亿多只周氏聂小峰，以虫治虫。
6: 近期在北京祸害了许多树木的毛毛虫，就是外来入侵物种美国白鹅的幼虫。它们食性杂，胃口好，北京常见的法国梧桐、白蜡杨树的叶子都是它们爱吃的。
7: 这上面的叶子就是虫子给吃的，你看都吃没了。
8: 我发现有一个多月是就是特别严重。
6: 这些比蚂蚁还要小上一圈的小蜂，正是专治美国白鹅幼虫的虫虫特工队员周氏聂小蜂。此前他们就住在座蚕茧里。
9: 周氏聂小蜂会主动的去寻找藏在隐蔽处的美国白鹅的虫蛹进行寄生，然后寄生之后呢，成虫会将卵产在美国白鹅的虫蛹里面，然后虫卵孵化出幼虫了之后呢，然后会在这个虫蛹里面进行不断的蚕食。
6: 作为周氏聂小蜂的发现者和定名人，杨中奇教授40多年来已经发现了30多种美国白鹅的天敌。
10: 手里边有2种天敌。

0: 啊，这个是寄生美国白鹅幼虫的白鹅巨鸡绒甲蜂，他们把美国白鹅老式幼虫里边内脏营养物质吃完以后钻出来，在体外做个茧。这一种天敌是叫周氏孽角蜂，别看它小，可以产200多粒卵。
1: 北京市园林绿化局除了投放天敌以虫治虫之外，还通过围环幼蛹、喷药消杀等多种方式综合治理，立足京津冀协同生态防护需求，国家林草局、中科院、河北农大等10家单位已经联合开展美国白鹅专项科研攻关，
2: 大量的调查和研究能够得到在什么样的植物配置下美国白鹅发生的量少，它不发生，这样的话我们就能够为以后的造林工作提供建议。
1: 美国白鹅在华北地区一年发生3代，9月危害最重，9月下旬到10月上旬大批幼虫下树化蛹，越冬蛹的存活基数直接决定来年虫害发生程度。东方卫视综合报道。
3: 户外徒步、雪山探险热衷，违规穿越、私闯禁区的行为频频地引发安全事件，消耗着公共资源。近日，两名游客无视劝返，擅闯了云南哈巴雪山核心未开放的禁区，失足滑坠，身陷绝境。一场持续了一昼夜的高海拔紧急救援就此展开。
1: 本月4号，19岁的韩某与20岁的王某，仅凭户外平台上流传的违规徒步野生路线，不做任何官方报备，执意挑战哈巴雪山西坡的小众探险线路。识别二人意图的工作人员多次劝返无果，二人签署风险告知书、承诺书，抱着侥幸心理，强行进入高危禁区。徒步至海拔5100米悬崖时，不慎失足滑坠，韩某腿部受伤，两人无法自行撤离，只能紧急报警求助。
4: 两个小伙，20岁的，躺的那个是受伤的。
5: 我们当时组织了第一梯队，11个人先冲上去，准备了70米的路程。想不到他们关在一个断崖上，需要用的是170米的一个路程，才能够把他从岩壁上，用绳桨的方式把他救下来。
1: 路绳不够的情况下，救援人员迅速组织第二梯队，却不料天气突变，山上下起暴风雪，有救援人员身体失温，部分人员先撤离。面对重重困难，70多名救援人员接力作战，25小时连续作业。
6: 等一下啊，
7: 已经营救下去一个，现在在营救第二个，因为这个处于这个在这个悬崖边缘上，这所以特别难营救，救援任务难度特别大。
1: 虽然二人最终获救，但也耗费了大量公共资源，共计产生救援相关费用9万多元。香格里拉市林草局依法对此立案调查，对两名当事人作出共计8000元的行政处罚，同时全额追偿救援费用。
8: 行政处罚不是最终目的，我们希望通过处罚案例可以起到预防和警示教育作用。
1: 生命至上，救援无界，但违规必须担责。户外爱好者还请自觉遵守自然保护区管控规定，守住安全底线和法律红线。东方卫视综合报道。
3: 今天上海大师赛迎来了男单上半区的超级比赛日，兹维列夫、德米纳尔、卡恰诺夫、门西克等名将纷纷登场，争夺上半区的4个8强席位。
1: 下午第一场八强争夺战，9号种子有澳洲新野兔之称的德米纳尔对阵26号种子俄罗斯的卡恰诺夫。步伐移动迅速，底线攻击更稳的德米纳尔干净利落地直落两盘，率先闯入八强。这场比赛前世界第一的澳洲野兔休伊特则是坐镇教练席为德米纳尔助阵。第二场，此前爆冷淘汰3号种子的法国球员热亚继续维持好手感，两盘拿下捷克的13号种子门西克，职业生涯中第一次打进 ATP 1000赛事8强。而昨晚的比赛却是再爆冷门，男单下半区16强角逐中，西班牙名将2号种子阿尔卡拉斯止步32强，留下3次参赛的最差战绩。
9: 这个就是网球的魅力嘛，就一切皆有可能。
10: 这对于我们球迷来说啊，是一个非常想看的一个局面。这届上海大师赛，随着这些夺冠热门都爆冷了，当然还有紫薇啊，还有紫薇在，然后希望紫薇能够守住种子选手的最后的荣耀吧。
1: 今晚头号种子兹维列夫将在8强战中直面19号种子布伯利克的挑战。东方卫视记者韩琼上海报道。
11: 也门胡塞武装昨天发表声明称，当天晚间使用一枚弹道导弹袭击沙特首都利雅得哈里德国王国际机场，并声称导弹精准命中目标。
1: 也门胡塞武装当天再次警告全球各航空公司、航空从业人员及旅

0: 旅客不要乘坐航班前往沙特境内的机场，称这些机场不安全，但麦加和麦地那的机场即空域除外。胡塞武装当天还使用一架无人机对沙特海米斯穆谢特空军基地实施打击，并声称无人机直接命中目标。十号，胡塞武装发射的导弹和无人机击中哈利德国王机场，造成12死309伤。沙特官员昨天表示，沙特已启动调查，希望查明防空系统未能全部拦截也门胡塞武装导弹和无人机的原因。与此同时，各家航空公司出于安全考量，开始收缩在沙特境内的运营业务。昨天，卡塔尔航空公司发布旅行警示，宣布暂时停飞往返沙特首都利雅得和东部城市达曼的航班。根据沙特民航总局发布的航空通告，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将继续关闭至当地时间18号零时。而在也门境内，也门政府军与胡塞武装的地面战斗也日趋激烈。也门政府军人士称，胡塞武装昨天从多方向对塔伊兹省首府、塔伊兹市西南主要入口附近发动大规模进攻，双方从当天凌晨开始激烈交战。也门政府军发言人努扎伊利当天发表声明称，政府军在过去24小时内的军事行动中打死约950名胡塞武装人员。胡塞武装自4号起对驻守塔伊兹省的也门政府军发动猛攻，与此同时，也门政府军集结数万兵力，发起代号“也门黎明”的大规模反攻，力求夺回被胡塞武装占据的红海沿岸及曼德海峡控制权。战火升级之际，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昨天通过其发言人发表声明，呼吁各方保持克制。
1: Attacks on civilians, attacks on civilian infrastructure are a violation of international law and they must stop. The Secretary General also remains deeply concerned about the ongoing military escalation inside Yemen and calls upon parties to exercise restraint and prevent any further escalation.
0: 同一天，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朗对阿拉伯半岛正在发生的事件深表关切，伊朗愿意发挥斡旋作用，协助促成各方对话，解决也门危机。东方卫视编辑报道。
2: 胡塞武装与沙特持续互袭，全球能源安全备受关注。当地时间昨天，第25届世界石油理事会能源大会在沙特首都利雅得开幕。
0: 本次大会聚焦全球能源安全、能源市场、技术创新及能源转型等议题，会期将持续至15号。沙特能源大臣表示，当前能源危机持续时间长，影响范围广，凸显全球能源供应链的脆弱性，应采取更加灵活的应对措施，并在能源安全、可持续性、价格稳定和可负担性之间取得平衡。
3: Energy security cannot be taken for granted.For Saudi Arabia, these circumstances have tested our infrastructure, our institution, our people, and our resilience. They have also tested decisions made long before the present crisis.
0: 为保障能源安全，沙特计划在未来2到3年内通过升级东西输油管线的泵站、输油管道等相关设施，将来自海湾和红海主要海上路线的改道运输能力提升至每日约1000万桶。受地缘冲突持续的影响，能源需求增长大幅缩水。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在大会上宣布，将2026年全球石油需求增长预期从年初的日均140万桶大幅下调至40万桶。不过，欧佩克强调，需求只是推迟而非消失，需求预计将在2027年逐步释放。欧佩克同时警告称，能源生产各环节普遍存在投资不足的问题，相关影响已在炼油等领域显现。东方卫视编辑报道。
2: 尽管能源大会在沙特如期开幕，但不少原本打算参会的国际能源巨头却未能出席。由于机场连续遭袭，国际航班大面积受扰，部分相关会议改为线上进行。埃克森美孚、道达尔能源、壳牌和英国石油公司等企业高管均未到场。胡塞武装此前多次向航空公司和旅客发出警告，称沙特境内的机场和领空将成为其打击目标，但麦加和麦地那两个宗教圣地除外。分析指出，这显示出胡塞武装既有升级战事的意愿，也留有回旋的余地。其核心诉求是要迫使沙特停止空袭并解除封锁，同时胡塞武装要巩固在也门境内的实际控制权和谈判筹码，并向伊朗展示自己的价值，在美伊博弈中保持自身议题的相关性。专家指出，若胡塞武装的打击持续， 不仅会对

0: 沙特的经济支柱造成直接打击，甚至可能冲击这个国家以及整个地区未来的经济结构。
1: 也门胡塞武装对于沙特境内的不断攻击，可能会使得沙特境内的财政分配它出现一个新的变化，也就是需要在短期内集中的拉高在国防领域、国家安全领域、军事装备领域的开支，以应对日益复杂的也门的冲突。这样的话可能会压缩对于比如说新能源、比如说新的人工智能基础设施建设、网络、大数据、包括航空航天等等一系列新的经济发展领域的投入，同时也可能会压缩民生部门的投入。这个对于沙特来说，恐怕在未来经济发展层面也是一个重要的挑战。
0: 好，我这里的消息就是这些，请。
2: 好的，白旭旭。今天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发布了最新一期世界经济展望报告，小幅上调了今年世界经济增长的预期至3.1%，较七月的预测值高出了0.1个百分点。该组织称，人工智能投资热潮对部分经济体的提振抵消了中东冲突对其他一些经济体的拖累。据预测，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可能导致今年世界经济增速减少0.9个百分点，但是在海湾地区石油出口改道、其他地区原油增产、战略石油储备释放等因素的影响下，世界经济增长受到的净冲击将略有减轻。此外，全球石油库存正滑向可能引发价格大幅飙升的警戒水平。据估计，2026年石油的均价为每桶95.74美元，较2025年上涨约41%。昨天，2026年诺贝尔经济学奖揭晓，两名美国的经济学家，83岁的罗伯特·霍尔与71岁的迈克尔·伍德福德共同获奖。他们的研究成果回答了一个看似朴素却极为关键的问题：政府想要稳住经济，为什么必须要先读懂每一个普通人的账本？
3: 自英国宏观经济学之父凯恩斯为稳定政策提供思想基础以来，衰退期降息扩赤字、过热期反向操作一直是各国调控经济的基本思路。但1970年代的石油危机让这套办法失灵了，西方经济同时出现高通胀、高失业与增长停滞，旧模型既没能压低失业率，反而推升了通胀。霍尔与伍德福德的突破在于，他们转向微观经济基础，考察千千万万家庭和企业如何通过各自的决策影响整体经济。传统观点认为收入增加消费就增加，但霍尔在1978年提出了随机游走假说，给出颠覆性的思路。如果家庭会规划自己一生的消费，那么今天的消费就已经包含了所有能够获取的信息，只有当真正的新信息出现时，消费才会调整，而新信息本身不可预测，因此消费的变化也应该难以预测。打个比方，一个人如果早就知道明年会加薪，他今天就可能提前调整支出，到了加薪兑现时，那笔钱未必再带来一次明显的消费增长。因而决定消费的不只是当前收入，更是人们对未来的判断。另一位获奖者伍德福德则将宏观经济视为大量家庭与企业相互作用的结果。家庭依据收入预期和利率决定消费或储蓄，企业依据成本、需求与未来价格预期决定售价，央行则通过利率影响这一切。伍德福德进一步指出，央行影响经济的方式并不局限于当前的利率水平，人们相信未来利率会怎么变，同样能改变今天的经济决策。因此，央行能否清晰可信地向市场解释政策目标和未来行动，对于稳定预期至关重要。
4: Their expectations and their understanding of what policy is likely to be like in the future are actually crucial to the effects of policy.
3: 如今，两位学者构建的新凯恩斯主义模型已被全球央行和财政部门广泛采用。瑞典皇家科学院指出，自这些新模型推出以来，他们在应对历次经济衰退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东方卫视编辑报道。
0: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东方新闻，
2: 请锁定东方新闻，我们稍后马上回来。
5: 儿童成长黄金期，
6: 每天两只
7: 妙兰多奶酪棒，
5: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8: 好好吃。
5: 妙可兰多奥林匹克官方奶酪。

0: 创新创意上海方案获得国际认可，世界知识产权组织首次颁授创新城市奖，上海榜上有名。锚定中国入境旅游第一站发展目标，上海力争到2030年年入境游客超1000万人次。法国一所中学发生枪击事件，造成至少2人受伤，枪手年仅14岁，作案动机还不明确。现在是正在直播的东方新闻，欢迎回来。上海市委书记陈吉宁今天上午围绕推进城市更新和宜居安居工作，在基层一线调研，听取群众意见建议，并开展下访活动。陈吉宁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上海重要讲话精神和对上海工作重要指示要求，认真践行人民城市理念，坚持问需于民、问计于民、问效于民，把事关人民宜居安居的基础工作做深做细做实，不断增强居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1: 陈吉宁来到长宁区一处建于上世纪60年代的老公房，由于房龄偏长、结构老化，加之配套生活设施欠缺，群众居住存在安全隐患，期待尽快解决安全问题。陈吉宁实地查看房屋状况，认真听取群众想法建议，同他们一起分析情况、梳理政策，并就推动问题解决与相关区部门单位负责同志深入讨论开展会上，要求守牢安全底线，加强排查、摸清底数，把基础工作做扎实，把安全防范做到位，把政策举措讲清楚，把实事做实，把好事做好。陈吉宁指出，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践行好人民城市理念，就是要想群众之所想，急群众之所急，把老百姓关切的事情一件一件办好，要把让人民宜居安居放在首位，以城市总体规划为引领，紧密结合城市更新，制定实施有效的政策举措，着力解决群众反映突出的操心事、烦心事、揪心事，让老百姓实实在在感受到居住和生活条件的不断改善。要善于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更好发挥法治对城市更新的引领、规范、保障作用，强化法治供给，坚持依法依规，推动从解决一件事到解决一类事。要坚持党建引领，更好发挥基层党组织功能作用，在联系服务上多用情，在宣传教育上多用心，在组织凝聚上多用力，更好回应群众急难愁盼，获得群众理解支持。市领导化缘参加。记者施政报道。
0: 世界知识产权组织首次颁授创新城市奖，上海成功的上榜，创新创意上海方案获得国际认可。具体的信息有请白旭旭带来。白旭旭。
2: 好的，请。当地时间10月12号，在瑞士举行的第6届联合国市长论坛上，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公布首届创新城市奖项获奖名单，上海榜上有名。这意味着上海在运用知识产权激发创新、保护构思、推动相关解决方案规模化落地方面形成的实践和经验获得了国际认可。
3: 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当天在瑞士日内瓦总部颁发了首届创新城市奖，上海从全球11个国家的15座入围城市中脱颖而出，获得这一奖项。
4: 这份荣誉是 WIPO 对上海创新发展、知识产权生态建设的高度认可，更是国际社会对中国开放创新、互利共赢的发展理念的充分肯定。
3: 另外两个获奖城市是英国利物浦和比利时的沙勒罗瓦。创新城市奖项由世界知识产权组织于今年首次推出，面向194个成员国的城市开放，旨在表彰成员国城市从释放创造潜能、推动创新发展等方面赋能城市变革的积极行动与成果。世界知识产权组织认为，上海提出了宏大的发展愿景，致力于深度融合科技、创新与创意发展。城市积极拓展知识产权公共服务覆盖范围，开放共享创新基础设施，强化各类创新主体联动协同，同时为文化创意产业培育发展机遇。
2: 首届创新城市奖，上海为什么榜上有名？业内认为，为创新策源提供重要支撑，打造创新创业一流生态，加速专利授权，引入高层次国际人才，是上海获奖的重要原因。持续的创新投入，构筑起上海

0: 海高质量发展的坚实根基。去年上海全社会研发经费支出占 GDP 比重约4.5%，基础研究投入占研发经费比重达到12%。创新产出方面，今年1到8月，上海发明专利授权量超36000件，同比增长近18%。上海科学家在细胞、自然科学三大国际顶刊上年均发表论文180篇，占到全国总数的近1/3，源头创新能力持续领跑全国。面向新质生产力领域，上海集成电路、生物医药、人工智能三大先导产业总规模已经突破了20000亿元。上海在量子计算、脑机接口、可控核聚变、细胞与基因治疗、具身智能等领域涌现了一批全球或全国首个标志性成果。仅仅在今年上半年，全球首款植入式脑机接口、全球首款实体瘤 CAR-T 细胞治疗产品等等上海原创产品先后获批上市。全球首创成果正从个案变成现象。政府服务方面，上海也跑出了专利授权的加速度。针对新一代信息技术、人工智能、生物医药等重点赛道，上海开通专利快速预审专属通道，大幅压缩了授权周期。今年上半年，上海全市受理合格专利预审案件6000多件，部分专利从申请到授权最快只用了41天。
1: 上海必任科技是一家自主研发的 GPU 的企业，自2019年成立以来，坚持原创核心架构，构建软硬协同创新的技术体系。随着人工智能发展，智能计算芯片新技术不断迭代，公司在研发过程中的点滴发明都需要得到专利授权保护。正是得益于专利预审通道，公司的一项核心创新获专利授权只用了41天。
2: 但因为走了这个专利预审通道，我们可以把这个时间大大缩短，我们现在可以拿到1000多件的专利授权。那这样对于我们抢占这个技术密集型的这个行业的市场先机就非常有底气了。
3: 目前我们上海保护中心在新材料、节能环保还有人工智能这三个领域是能够做到的快速预审，这个也是整个助力我们上海科创中心建设一个重要的举措。
1: 针对创新成果从实验室走向市场需要资金支持转化的问题，上海强化未来产业基金投早、投小、投硬科技导向，开展知识产权金融生态综合试点，支持银行等金融机构开发特色知识产权专属金融产品。
4: 在全国首创了一个叫捐赠家的模式，就是通过设立公益捐赠基金来支持那些还没有成立公司的创业团队、科学家，把他们有价值的这个知识和这个专利的往商业化的方向去转化。
0: 成为创新城市，人才是基石。按照上海全球科技伙伴计划，上海支持500名外籍青年科技人才来沪访问交流，以人才互通搭建全球科创合作桥梁。
1: 成立仅2年的上海创智学院重塑人工智能时代顶尖人才培养模式，打造研创学一体化生态，链接全国31所头部高校、重点实验室和行业龙头企业，汇聚一线青年顶尖师资，开展破界式选材、阵地式培养，累计录取优秀学子1000余人。
5: 毕业的标准，我们的这个评价非常的这个灵活，它是创业也可以，然后做很好的学术研究也可以。其实在很多 AI 领域里边的，尤其是头部企业里边，真正起到核心作用的可能就是一个甚至1到2个这样非常厉害的年轻人才，所以我们就是朝着这个目标去培养学生。
1: 同时，上海积极参与全球创新治理，支持领军企业、行业协会等牵头或参与新兴领域国际标准制定，为完善全球新兴领域知识产权规则贡献上海方案。面向未来，上海将持续深化国际科创中心建设，以获评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创新城市奖为契机，向2030年建成国际知识产权重要城市的阶段性目标稳步迈进。
0: 好，我这里的消息就是这些，请。
6: 好的，白旭旭。第26届中国国际工业博览会正在国家会展中心上海举行。工博会上，机器人呢是当仁不让的主角，他们有的力大无穷，有的心细如发，有的呢是两种特质兼而有之，还进化出了3头6臂式的多线程作业模式。
1: 展会现场也有小吃摊，这位凉皮大师赚足了眼球，不仅会拿柔嫩的食材，还会精准添加调料，一碗美味的凉皮很快就新鲜出炉。能做精细动作，机器人还不怕麻烦，

0: 新药研发中的纯化，以往需要人工反复长时间操作，如今科研人员晚上躺着的时候，机器人就调节着仪器的温度转速，把活给干了。
1: 可能当天晚上就做了，第二天它就可以直接往下一步推进了，整个研发的这个周期来说，其实就极大的缩短了。
0: 灵巧、耐劳还有力气，一个自重19吨、高3米多的钢铁巨兽也很吸睛。它稳稳举起一辆汽车，移动中还顺便穿了个针。今年5月，这台机器人以原记录2倍多、超过5000公斤的极限负载能力，刷新了最强工业机器人的吉尼斯世界纪录。
2: But when you're using a 5-ton robot that has a lot of benefits, especially in the heavy automotive industry, maybe in the shipbuilding industry as well.
3: 这个关节减速器呢，也是全球都没有的，在重负载的时候，怎么样能够运动补偿，使它能够平稳的保持小负载机器人的那种高精度，这个是最核心的。
0: 现场甚至还有3头6臂、4手甚至6手机器人，可以完成多臂协同的复杂长序任务。面对多工序、高精度柔性装配需求，这些手臂各司其职，赋予具身智能技术更强的产线适配能力。
4: 硅基生命不应该完全像我们碳基生命一样，我们有了4个胳膊的机器人、6个胳膊的机器人以后，多种工序的作业啊就不需要工装夹具，节省成本，提高效率。
0: 本届工博会围绕极大、极小、极轻、极精、极致5个维度，集中展示近400项特色展品，将持续到本月16号。东方卫视记者陈俊杰、刘毅宁上海报道。
5: 第9届进博会开幕在即，来自世界各地的展品正通过海运、空运等方式陆续的运抵上海。
0: 上午9点，第9届进博会首批空运进境展品从卢森堡运抵上海，在浦东国际机场货运区，海关开辟进博会专用绿色通道，保障货物第一时间从机坪运抵海关监管场地。
6: 这票总单号是1720433。
0: 据悉，这批展品是融合多种可再生、可回收成分的轮胎，在严格保障产品性能标准的同时，能进一步提升绿色材料应用水平，将在本届进博会上迎来亚洲首秀。随着首批空运展品入境后，澳大利亚咖啡、哈萨克斯坦冰淇淋等展品也正陆续运抵上海。为提升通关效能，上海海关在26个隶属海关开设123个进博会专窗和专用通道，提高展品通关效率。东方卫视记者沈春春上海报道。
5: 上海浦东国际机场4期扩建工程今天呢迎来了重要的节点，航站区国际主楼钢屋盖一体化提升作业成功实施，标志着 T3 航站楼的建设进入到了全面冲刺的阶段。
0: 上午9点59分 ，T3 航站楼国际主楼钢屋盖一体化提升启动。
7: 这次抬升的钢屋盖核心区域占地达2.5万平方米，总重约6000吨，要把它抬升16米的高度，相当于要把60个标准篮球场抬高5层楼，难度之大非同一般。
0: 从空中俯瞰，国际主楼犹如一只翱翔的飞鸟，这样的造型是建立在极其复杂的异形钢结构基础上。为此，项目方搭建了双数字化底座，在关键受力节点与变形敏感区布设58处多维感知点位，配备多种高精度传感设备，让提升的全过程看得见、测得到。区别于传统的空中组装模式，此次施工最大的突破是将钢结构、金属屋面、采光天窗、检修通道、机电管线5大系统在地面拼装到位后，再通过现场39个提升吊点、41台智能液压千斤顶、集群同步控制，实现毫米级整体提升，
8: 为后续的工序减少高空的吊装作业，减少各专业之间的立体交叉，从安全上和施工质量上的创造了更好的一个施工环境、施工条件。
9: 目前 T3 航站楼国际国内主楼它混凝土结构基本施工完成，混凝土屋面开始防水施工。这次提升好之后呢，会逐步进入金属屋面、幕墙和室内装修的一个施工过程。预计呢，2080年底具备建成投运条件。
0: 作为上海市15/5重大基础设施项目，T3航站楼位于浦东机场 T1、T2航站楼及卫星厅的南侧，设计容量5000万人次，建成后可满足浦东机场年旅客吞吐量1.3亿人次的保障需求。东方卫视记者洪焕全上海报道。
5: 上海市都市旅游创新发展15/5规划今天发布，明确提出到2030年，上海的旅游收入力争突破9000亿元，年

0: 入境游客达1000万人次以上，力争呢跻身全球旅游第一方阵。
1: 规划明确，面向15/5，上海旅游业锚定建设中国入境旅游第一站、中国都市旅游首选地、文旅深度融合示范区的发展目标，全域构建旅游内容生产、产品供给、公共服务和产业发展等体系，力争跻身全球旅游第一方阵。
2: 至2030年，上海旅游收入力争突破9000亿元，年入境游客达1000万人次以上。旅游产业增加值占全市 GDP 比重达到5%，市级以上乡村旅游重点村达到100个，社区景点达100处。
1: 15/5期间，上海都市旅游将重点突出联动百业，激活消费，深度联动上海之夏国际消费季、上海旅游节等节庆赛事活动，建立完善门票加机制，提升文旅联动能级，推动文博场馆实施延时开放、夜间开放，指导老字号和非遗跨界创新，打造特色业态，创新旅游消费场景。
3: 到2030年，我们计划联动开展150场以上公园加文商旅体展的活动，聚力打造上海动物园、上海野生动物园、世博文化公园等标杆性的文旅融合场景10处以上。
1: 15/5期间，上海还将着力突出世界门户、全球影响，建设全球旅游推广体系，用好全球营销网络，健全入境旅游便利化服务体系。东方卫视记者邱旭黎上海报道。
0: 为了解决人工智能浪潮下中小企业用算力贵接模型难的痛点，海纳智算 Token 平台在上海启动了测试，依托平台算力超市的模式，企业呢可以实现算力的随用随买，降低 AI 落地的门槛。
1: 一套接口、一个账号就能调用多款主流大模型。在海纳智算 Token 平台上，企业按需取用，按 Token 实际消耗量计费。
4: 那我们企业来讲呢，可能需要自采芯片，自己搭建算力中心，或者是如果我有临时有需求，可能我通过云厂商的模式去采购。那么现在呢，普陀区呢，搭建了这样一个平台，我可以采用到比市场上更价格低一点的算力。同时呢，它的目前计算方法以及使用方法都比较方便。
5: 那么这个平台上呢，其实我们通俗的讲，就像一个超市一样，有各种各样的大模型，有各种各样的算力工具在上面。那么我们中小企业呢，可以便捷的在这个平台上使用各种算力模型。
1: 今年上海新增的两块国家级试点，国家数据产业集聚区、全国数字广告产业园，全都落户普陀。以此为契机，普陀联合区内企业搭建了这个平台，把腾讯云、阿里云和三大运营商的算力模型汇集到一张网上，首批面向区内1700多家数字广告企业开放。
6: 也是有比较多的一批企业啊，也是已经来向我们咨询整个平台的一个启用情况。那我们预计呢，是在这个年内，整个平台是可以进行一个落地使用。
1: 而企业依托大体量的集合采购模式，算力成本也进一步降低。
7: 比如你使用量在1000万是多少，5000万是多少？对，相对于我们可以根据我们整个普陀区的量给它集合起来，去拿到更低的一些折扣。
1: 下一步，平台将面向所有行业开放，集中采购优势进一步凸显。此外，相关产业优惠政策也正在酝酿中。东方卫视记者李恩婵、杨柳一上海报道。
0: 在今天开启的城管局长接热线中，上海市住建委城管执法部门的负责人透露，上海正在搭建装修一键式智能监管平台，为住宅装修全过程可追溯、全过程闭环管控提供数字化的保障支撑。
1: 近日，有居民向12345热线反映，小区内有人装修，疑似破坏承重结构，属地城管立即前往查看。
8: 马上的辰光，搿三个地方墙都塞进没了，对伐啦？
9: 哎，侪没
8: 了。
1: 经第三方机构检测，房屋的主体承重结构多处被破坏。执法部门立案后表示，如果确认是上任业主的违建行为，会责令现任业主恢复房屋原状。
10: 他作为一个房屋的现任的业主，他有一个修复和确保房屋正常安全使用的这样的一个义务，依规出具相应的修复报告，对上家的违法行为依法进行查处，罚款是5到10万元整。
1: 据介绍，经过住建、房管等四部门联合行动，上海装修拆改承重结构的违法行为已得到一定遏制。目前，上海正在加快打通房屋管理、城管执法部门信息实时共享通道，搭建住宅装修全过程可追溯的装修一键式智能监管平台，形成事前、事中、事后全链条线上闭环监管体系。
11: 推进

0: 装修啊，管理一件事啊，怎么能够从装修的备案啊，装修的告知，装修过程当中的巡查，能够及时发现啊，这个及时劝阻，尽量呢不要把这个小事情拖成大事情。
1: 此外，今年上海设定拆除600万平方米违建，已完成全年目标的87%。同时，已对别墅和低层高档商品住宅私搭乱建5443处点位进行整治，超额完成年度目标。东方卫视记者洪焕全上海报道。
2: 第42届法国戛纳电视节昨天拉开帷幕，由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指导，上海广播电视台主办，东方明珠影业上海有限公司承办的中国联合展台第23次精彩亮相。
1: 本届戛纳电视节中国联合展台汇集19家国内机构，现场展出116部非 AI 作品及 AIGC 作品，形成传统内容固本 AIGC 新势力突围的全新内容格局。首次引入的具身智能合作伙伴智源机器人成为一大亮点，开展快闪互动展示中国武术，化身智能引导员、接待员、讲解员，6台智源机器人以多重角色贯穿活动全程。上海市文化和旅游局、上海市广播电视局还在中国联合展台框架内首次设立了上海展区。中国新作品推介会、上海视听精品推介会2场主题活动也重磅推出，东方明珠影业以焕新厂牌形象首次亮相，并正式发布了本次推介会中唯一一部 AI 互动短剧作品《消失的密喜》。
3: 也是呈现出我们品牌焕新以后，公司在扎根精品内容创制和版权运营的基础上，更加多的会用新的创制的赋能，来把我们的内容焕发出更加新鲜的这个力量和元素。
1: 上海视听精品推介会上，首次创新设置了长剧、短剧2大并行主题板块，8家上海企业依次登场，集中展现上海视听产业在传统影视、微短剧和智能创作领域的升级突破。
4: I think that's something where at MIPCOM, for example, it's great because Chinese companies can meet companies from all over the world and can collaborate more.
5: I think our regions are very much different, but each of the regions has the audience. And if the idea is international, then it's probably very much welcome in all of the world.
1: 自2003年以来，中国联合展台已连续23年组织中国视听机构参加戛纳电视节，助力国产视听精品扩大国际化传播规模，已成为中华文化走出去的一张含金量十足的国际名片。东方卫视特派记者周薇，法国戛纳报道。
2: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东方新闻，请锁定东方新闻，稍后您将看到。法国一所中学发生枪击事件，造成至少2人受伤，枪手年仅14岁，作案动机还不明确。
6: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昨天表示，关于俄乌能源停火的接触仍在继续。佩斯科夫还表示，如果乌方真的想举行选举，俄方愿意下令不在选举日对乌克兰实施打击。同一天，乌克兰外长表示，乌方支持并愿意接受能源停火，但必须由俄乌双方共同遵守并双向执行。乌方不接受任何单方面约束、不对等的停火条款。昨天，法国南部一所中学发生枪击事件，造成至少2人受伤。枪手是一名14岁的未成年人，涉嫌多次开枪，已被警方逮捕。
1: 当天上午，学生们正在上课，校内突然响起枪声。
7: Et finalement, l'alarme incendie a retenti. On est sorti. On est allé du côté des escaliers 4e, 3e, et il nous a surpris derrière. Il est arrivé du couloir et nous a tiré dessus, j'imagine, parce que j'ai reçu des éclats.
8: Qui a tiré 2 fois en l'air. Et puis donc tout le monde est ressorti de l'escalier, parce qu'on l'a vu, et on est rentré dans la première salle avec mes amis qu'on a vu. La prof a fermé, et puis on a collé les tables et les meubles pour bloquer la porte.
1: 事发后，学校被警方封锁。警方称，枪手是该校一名14岁9年级学生。在进入学校后，从随身携带的吉他箱中取出一把长枪，向校内人员多次开枪，造成该校校长和一名教师受伤，已被送往医院治疗。当天下午，法国内政部长努内兹和教育部长热弗雷赶赴事发现场。努内兹表示，目前枪手的父亲已被拘留，调查人员正试图查明枪手如何获得枪支，其作案动机暂不清楚。
9: Je ne peux pas m'empêcher de constater que tout ça s'inscrit dans un phénomène

0: 救亡图存的万里征程从这里出发。
1: 最后一万米拿去做军粮，最后一车布送去做军医，最后一个儿郎送上战场。
0: 信仰铸就的史诗印记在天地间回响。
2: 我脚下的这条依稀可见的沟壑，就是当年红十八团挖掘的一条战壕。
1: 红军走的红，拴着个船儿的是在这个石头。
3: 九十一年前应该说是，对吧？割麦祭台的原件，
4: 这就是原址啊。
1: 主席就坐在那边。
5: 正是凭着坚定的信念、实事求是的智慧，以及军民同心的力量，红军从重重包围中踏出了一条生路。
6: 那盏气灯照亮了他们北上抗日救亡图存的前路。
2: 九十年的时光流转，我们从来没有忘记过他们。

0: 明上海多云，20到25度。上海崇明多云，16到23度。北京晴转多云，8到21度。广州晴，23到32度。福州多云，24到29度。天津晴转多云，7到24度。南京晴转阴，16到25度。苏州晴转阴，17到25度。重庆小雨，21到25度。香港晴，25到29度。明日上海多云，20到25度。
1: 海洋会排放在应对气候变化的全球尺度上来讲的话，一定要达到1亿吨、10亿吨这个量级才有意义。因为现在我们的缺口啊是100亿吨。
2: 你们现在成了这个 idea 的这个国际提供者是吧？
1: 应对气候变化的解决方案的提供者，就是要实实在在的减少大气二氧化碳，给减排减压。这就是中国智慧传播出去，中国方案向世界推广。
3: 对话真知，锚定未来。
4: 跟我回家好不好？
3: 家从来不止一种形状，刷新为你，为每一个不同的你。梦想改造家由立邦独家冠名播出，立邦刷新为你。面具之下，贪念悄然生长。
5: 我每天起来的第一件事，做一个完美丈夫。
3: 泡沫画面，真相昭然若揭。
6: 谁家男主人会给保姆涂后手霜啊？
7: 我拿到的每一分钱都是我忍辱负重换来的。
3: 破局反击，撕碎人性假面，重夺人生主导权。王佳佳、李一桐、常华森，东方卫视《美人鱼》正在热播。
8: 生化之间，万物共生。国际视听艺术嘉年华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10月13号，星期二，农历9月初4，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在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上强调，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确保食物物

0: 时期，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李强讲话，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出席。
1: 习近平举行仪式，欢迎博茨瓦纳总统访华，两国元首举行会谈。
0: 习近平会见多哥部长会议主席。
1: 习近平致电祝贺马迪塞就任爱沙尼亚总统。
0: 赵乐际分别会见博茨瓦纳总统、多哥部长会议主席。
1: 第140届广交会开幕在即，超50项创新举措提升展会服务效能。
0: 欧盟通过对俄罗斯单次最大规模制裁名单，俄罗斯称欧盟单边制裁非法并将失败。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12号至13号在北京召开，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15五时期是实现到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目标的关键时期，要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贯彻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扬优势、固基础、补短板、强弱项，推动卫生与健康事业高质量发展，不断提高人民健康水平，确保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李强做总结讲话，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出席会议。习近平指出，人民健康是民族昌盛和国家强盛的重要标志。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把保障人民健康放在优先发展的战略位置，确立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做出建设健康中国的重大决策部署，推动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医疗服务体系、传统医药体系、疾病防控体系、医疗保障体系，卫生与健康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实现全方位进步。习近平强调，我们要建成的健康中国是均衡、普惠、优质、高效的健康中国，应当具有强大的健康管理能力、疾病防控能力、医疗服务能力、医保支撑能力、医药创新能力、人才培养能力，能够有效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健康需求，主要健康指标持续稳步提升。习近平指出，卫生与健康事业具有全局性、基础性作用，必须坚定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要把保障人民健康融入各项政策，体现到各方面工作之中，规划制定、政策设计、项目论证、工程建设等都优先考虑对人民健康的影响。习近平强调，预防是最经济、最有效的健康策略，要抓细抓好卫生与健康各项基础性、源头性工作，夯实全民健康根基，引导全社会树立正确健康观，进行有效的健康自诉和管理，引导广大青少年养成良好的学习生活习惯，实现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营造良好生态环境和生产生活环境，鼓励和支持全民健身健康休闲，加强食品安全监管，守护好舌尖上的安全，健全疾病防控体系，守牢不发生规模性疫情的底线。习近平指出，全面提高医疗服务水平是建成健康中国的一项重点任务，要深入实施医疗卫生强基工程，优化医疗卫生机构功能定位和结构布局，促进分级诊疗，让群众能就近看得上病、看得好病，加强慢性病综合防控，完善防治康管全链条服务，健全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机制，强化中西医协同融合，加强卫生与健康领域基础研究和原始创新，促进科技成果转化，做大做强健康产业， 优化就医体验，不断

0: 提高群众看病就医的便利度和满意度。习近平强调，改革是卫生与健康事业发展的强大动力，要坚持把推进医疗、医保、医药协同发展和治理作为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主攻方向，全面落实医疗卫生事业单位改革方案，以公益性为导向，深化公立医院改革，加强县区基层医疗机构运行保障，构建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优化药品耗材集采、医保支付和资金使用政策，实现基金安全运行、医院良性运转、群众负担合理，健全药品供应保障和使用管理机制，完善国家基本药物制度，强化药品质量安全监管。习近平指出，保障人民健康需要建强卫生与健康系统干部人才队伍，要选好配强各级主管部门和医疗卫生机构的领导班子，特别是一把手，努力打造一支数量充足、结构合理、素质优良的医务人员队伍，加强医德医风建设，营造良好行业风气，推动形成尊医重卫的社会氛围。习近平强调，人人享有健康是全人类共同愿景，要积极推动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携手应对卫生与健康领域重大挑战，不断增进各国人民健康福祉，深化“一带一路”卫生与健康领域合作，加强和创新卫生援外工作，讲好健康中国故事，进一步凝聚国际共识。李强在总结讲话中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回答了卫生与健康工作一系列根本性、方向性、全局性问题，具有很强的思想性、战略性、指导性，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卫生与健康工作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重要遵循，要认真学习领会，不折不扣落到实处，要增强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牢固树立健康优先导向，推进人民健康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坚守基本医疗卫生事业的公益性，夯实全民健康根基，坚持保基本和体品治病重，更好满足人民群众多样化健康需求，深化改革创新和开放合作，持续增强卫生与健康事业发展动力活力，要聚焦卫生与健康事业痛点堵点，突出抓好人民群众急难愁盼的事情，着力做好重大疾病防控，推进分级诊疗体系建设，优化群众就医体验，构建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厚植中医药独特优势，抓好一老一小健康服务，推动科技赋能医药卫生事业发展，打牢健康中国建设基础。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有关领导同志、国务委员、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全国政协有关领导同志出席会议。各省区市和计划单列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有关人民团体、部分中央企业、中央军委机关有关部门主要负责同志和专家学者代表等参加会议。
1: 本台今天播发央视快评，确保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
2: 国家主席习近平13号下午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仪式，欢迎博茨瓦纳共和国总统杜马西代翁博科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天安门广场上鸣礼炮21响。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出席欢迎仪式。陪同博科访华的有总统夫人、国际关系部长、总统事务国防与安全部长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

两国元首回到检阅台，观看仪仗队分列式。国科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博科总统举行会谈，两国元首宣布将双边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习近平指出，上世纪70年代，博方在两国建交前就投票支持新中国恢复在联合国合法席位，如今双方在共筑现代化梦想道路上携手前行，续写中博友谊新篇章。中博友谊要像钻石般璀璨恒久，双方要铭记相依相扶的来时路，走好新时代中博关系发展的康庄道，为世界发展和进步贡献力量。习近平强调，志同才会道合。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博斯瓦纳独立60周年。两国执政党要加强合作，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增进理念交融。中方支持博方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双方要进一步完善经贸合作框架，用好中方对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带来的新机遇。中方愿同博方加强数字经济、农业、畜牧业等领域合作，实施智慧教育项目，助力博方经济社会发展。习近平就推动中博中非矿业合作提出4点主张。一是坚持非洲资源属于非洲的合作前提，中国愿分享自身经验，帮助非洲国家制定符合国情的矿业发展规划。二是坚持义利相兼、互利互惠的合作理念，中方将继续鼓励中国企业提升运营能力，转移符合非洲实际的绿色技术，推进矿业发展南南合作。三是坚持高质量发展的合作方向，中方将继续推动中非矿业合作向产业增值转型，探讨可负担、可持续的创新融资模式，以高水平合作助力非洲现代化进程。四是坚持公平开放的合作环境，非洲的资源不应成为地缘政治斗争工具。中方乐见各方真心助力非洲发展，愿同非方一道为企业投资经营创造更适宜条件。博科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坚强领导下，中国取得举世瞩目发展成就。中国已实现8亿贫困人口全部脱贫，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成功发展道路，值得博方深入学习借鉴。博方高度重视对华关系，将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反对台独分裂图谋，反对任何势力干涉中国内政。博方感谢中方长期以来为博国家发展提供的支持与帮助，愿同中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欢迎更多中国企业赴博投资兴业，加强一带一路工业、农业、矿业、创新、数字转型等领域合作，推动两国关系取得更多实实在在的成果。习近平主席在世界面临重大挑战之际，提出4大全球倡议，

展现了大国的责任担当，有利于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秩序。国方愿同中方密切协调配合，坚持多边主义，加强发展中国家团结，促进中非团结合作，让全球治理体系更加包容，更具代表性。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落实全球安全倡议，共建一带一路、绿色矿产、卫生健康、人力资源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访问期间，双方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博茨瓦纳共和国关于建立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当晚，习近平和彭丽媛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博科夫妇举行欢迎宴会，王毅参加上述活动。10月13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多哥部长会议主席弗雷。两国领导人宣布将双边关系定位提升为新时代中多命运共同体。习近平指出，中多传统友谊由两国老一辈领导人亲自缔造，根基深厚，历久弥坚。多年来，双方和衷共济，不断拉紧合作纽带，增进人民相知相亲，书写了构建新时代全天候中非命运共同体的生动篇章。中多友好合作理念契合，前景广阔。双方要进一步密切两党两国各层级交往，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坚定相互支持。零关税举措是中国着眼支持非洲自主发展、以制度型开放赋能中非合作的特殊安排。欢迎多哥用好零关税和舒华产品绿色通道等举措，进一步发挥地区贸易、物流等枢纽作用，带动本国和地区更多特色产品进入中国市场。中方赞赏多哥推动扩大人民币跨境使用，愿同多方加强新能源、数字等领域合作，助力多哥工业化进程。中国和多哥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立场相近，要加强多边协作，携手推动改革完善全球治理，促进地区和平与安全。习近平就各方建设性参与非洲热点问题解决提出4条原则：一是坚持非洲主导，非洲人民是非洲真正的主人，应在地区事务中发挥核心作用；二是维护公平正义，各参与方应遵守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尊重当事国主权和领土完整；三是推动止戈为和，战争和单边制裁无法真正解决国与国之间矛盾，要坚持相互尊重、广泛协商、求同存异、互谅互让；四是实行标本兼治，既着眼当下安全，又谋划长远发展。弗雷表示，此次访华亲眼见证在习近平主席英明领导下，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取得卓越发展成就，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得到发扬光大，更好理解了中国执政理念和成功密码。多哥同中国传统友谊历久弥坚，明年两国将迎来建交55周年，多方愿同中方增进相互信任，加强对话沟通，密切持久互利合作，共建新时代多中命运共同体，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多方愿深入学习借鉴中方治国理政经验，欢迎中国企业赴多投资兴业，愿与中方开展贸易、基础设施建设、科技等领域合作。多方完全赞同习近平主席就各方建设性参与非洲热点问题提出的重要原则，高度赞赏中国为维护世界和平稳定

0: 定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发挥的重要作用，愿同中方加强多边合作，共同捍卫多边主义，维护发展中国家利益。王毅参加会见。
1: 本台消息，10月12号，国家主席习近平致电于勒马迪塞，祝贺他就任爱沙尼亚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中国和爱沙尼亚传统友好，近年来两国关系保持平稳发展势头，各领域交流合作不断取得新进展，给两国人民带来福祉。我高度重视中爱关系发展，愿同马迪塞总统一道努力，以今年两国建交35周年为契机，增进政治互信，拓展互利合作，扩大人文交流，不断丰富双边关系的时代内涵。
2: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10月13号下午在北京分别会见博茨瓦纳总统博科、多科部长会议主席弗雷。会见博科时，赵乐际表示，博茨瓦纳是中国在南部非洲的重要伙伴。今天，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会谈，共同破画中博关系的光明前景。中方愿同博方一道，落实好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坚持平等互信、互利共赢，促进民心相通，推动中博关系迈向更高水平。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博茨瓦纳议会加强合作，围绕民主法治建设等开展经验交流，为两国务实合作提供法律保障。博科表示，博方高度重视发展对华友好关系，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感谢中国支持博茨瓦纳经济社会发展，愿借鉴中方成功经验，希望两国立法机构加强交流，在能力建设、人员培训等方面深化合作。洛桑江村参加会见。当天下午，博茨瓦纳总统博科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会见弗雷时，赵乐际表示，中多建交50多年来，始终真诚友好、平等互信、合作共赢，成为全球南方团结合作典范。今天，习近平主席同主席先生举行会见，共同破画双边关系发展蓝图。中方愿同多方一道，以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为引领，深化政治互信，拓展互利合作，密切人文交流。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多个议会两院加强交流互鉴，密切在各国议会联盟等多边机制内的协调配合。弗雷表示，多中传统友谊深厚，两国关系建立在相互信任、相互尊重和共同理念的基础之上。中国的关切也是多个的关切，希望加强两国务实合作，深化立法机构对话交流，加强多边协作，促进多中关系、非中关系不断发展。当天下午，多哥部长会议主席弗雷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第140届广交会开幕在即，本届广交会将推出超50项创新举措，提升服务效能。在智慧应用方面，展会将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深度嵌入办展全过程，首次推出22个智慧应用场景和16项 AI 特色应用。通过广交会 APP 可导航至全馆各个展位。配套贸易服务方面，引入超230家优质服务机构，提供物流仓储、金融保险、研发设计等服务，首次实现10大类生产性服务业全覆盖，为企业和产品出海提供全周期一站式支撑。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5位来自气象领域的代表围绕监测预报互冷暖、气象服务惠民生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分享他们在天气监测预报预警、台风智能预报模式研究、海岛和高原气象服务、基层气象防灾减灾等领域的实践与感悟，展现了新时代气象工作者践行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理念和发扬忠诚为民、精准及时创新奉献的优良传统。今天，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和南安市人民法院对魏家犯罪集团系列案一审公开宣判，魏怀仁、陈大卫、廖景芳等3人被判处死刑，魏清涛等58人被判处无期徒刑至3年3个月不等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没收财产、驱逐出境等附加刑。法院审理查明，以魏怀仁等为首的魏家犯罪集团在缅甸果敢地区开设园区，实施电信网络诈骗、故意杀人等犯罪，涉赌诈资金122亿余元，造成4名中国公民死亡， 法院认定魏怀仁等人

0: 的行为构成诈骗罪、故意杀人罪等七项罪名。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记者从退役军人事务部了解到，新修订的烈士纪念设施保护管理办法将于今年11月1日起正式施行。新的管理办法系统完善了烈士纪念设施全链条管护举措，严格规范烈士纪念设施新建、迁建、改扩建行为，全方位筑牢烈士纪念设施安全保护屏障。今天是中国少年先锋队建队77周年纪念日，共青团中央、全国少工委开展“高举队旗跟党走，少年接力新长征”主题活动。各地通过开展入队仪式、长征故事宣讲、参观研学等活动，引领广大少先队员传承红色基因，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红星照耀中国，新长征再出发网络主题宣传活动今天在江西余都举行。活动通过可视化呈现、故事化叙事、沉浸式演绎、互动化表达，生动阐释伟大长征精神的历史价值与时代意义，充分展现人民群众走好新时代长征路的鲜活实践。第16届中国航展将于12月7日至13日在广东珠海举行，来自近50个国家和地区的超过1100家企业参展，参展装备超过3000件，中国空军、海军多型新型装备将集中亮相，多支中外飞行表演队也将参加本届航展。12号晚，沙特首都利雅得再次传出爆炸声。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马利基随后称，拦截并摧毁也门胡塞武装向利雅得发射的一枚弹道导弹，以及射向沙特西南部城市海米斯穆谢特的2枚弹道导弹。沙特民航总局称，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将继续暂停运营，正在利雅得举行的世界石油大会部分会议改为线上举行。胡塞武装12号发布了当天再次袭击沙特首都机场的信息，并警告美国不要参与侵略也门。欧盟12号在卢森堡举行的外长会上通过了对俄罗斯单次最大规模制裁名单，新增近1600名个人和实体，主要涉及俄军工领域。对此，俄罗斯常驻欧盟代表团当天表示，欧盟的单边制裁非法并将失败，俄方将对欧盟敌对行为作出回应。法国巴黎检察官办公室12号表示，法国数百家超市11号晚遭到网络攻击，这些超市的制冷设备温度被调高到50摄氏度，造成大量生鲜及冷冻产品变质，部分设备起火，事件造成的损失可能达数百万欧元。目前相关调查工作正在进行。据法国媒体报道，遭受此次网络攻击的是丹麦制造商丹福斯的制冷控制系统，黑客可能远程启动了强制除霜功能。法国国家信息系统安全局已确认丹福斯公司的相关软件存在安全漏洞。
2: 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收看。
1: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2: 再见。

学浪费，合理点餐，剩菜打包，珍惜粮食，让我们一起践行节约。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

0: 不对，我后来问过我妈，她说蝶丽人最后还想跟卢慧面试一下，两个人进了书房，出来之后很不情愿地说觉得卢慧挺好的。
1: 看来卢慧去你家当保姆不是他们约好的，而且他们都默契地没有承认彼此认识。
0: 蝶丽人是想隐瞒这段婚事的，可他为什么又会让卢慧留下呢？
1: 也许卢慧用这件事情威胁了他。
2: 那卢慧又想干嘛？现在不清楚。哦，对，他今天。默默。默默。哎，这是新来的护工小段，他一直在这个医院工作，经验很丰富。
0: 你好，我是护士长介绍的，刚从三层病房下护，然后可以在您这儿直接上护。你好。
3: 注意说吧。好，早发行的。那慧姐，爸妈都认识小段了吗？啊，
4: 打过招呼了。刚才，小段真的是经验足，摇床的时候一点声音都没有，而且
3: 那么长的药名全都能背得下来，还知道功效。啊，
4: 那也挺好的。
3: 哎，梦梦，你回去歇着吧。啊，我来嘱咐他就行了。小段，你趁着我在，有什么问题及时问我。啊，来，我跟你说一下。
1: 你一定要趁他早上吃早餐之前，给他把付出做完，好吧？然后那个房间里面，进吧。新找的护工来了，卢慧要离职走了。他刚救了你爸，是你们全家感激的对象。按理说不该走，迪丽人转移资产需要有信任的人接手。考虑到卢慧和迪丽人的关系，现在他是我的重点怀疑对象。
0: 如果他走了，这条线索就断了。
1: 你要想办法留住他。

0: 不行，我要真从这儿摔下去了，我死我也残废了呀！ 算了，舍不得兔子，套不着狼，来吧，慢点啊！哎哎，头啊，头别撞头！哦，哎呦，慢慢来！
1: 哎呀，我的脚呀！哎呦！
0: 默默说想让我再照顾他一段时间，我等他伤好了以后再走吧。
2: 你不是已经提辞职了吗？为什么呀？
0: 你公司那么忙，我怕他用受伤拖着你，到时候你顾不过来，我不盯着你，你答应过的事儿都不办。
2: 万一他要是把你的视频发到网上，你不怕吗？
0: 我相信你有办法，
2: 你不会让他发的。这我保证不了，我能保证的是。 找个护工来换你。
0: 难道你忘了，你老婆不接受陌生人来家里，只能我先照顾着你。我和小段交接一下，过两天搬过去。

0: 哪位？
1: 嗯，狄总你好，
2: 我是焦旭，您之前来找过我。
1: 哦，
0: 你怎么想起来给我打电话？
1: 是这样的，
2: 我最近想了想您之前跟我讲的您朋友的那个案子，我觉得还挺有意思的。
1: 正好我最近有一个客户撤单了，不离婚了，我的档期就空出来了。
0: 很可惜，机会不等人。
3: 我朋友的案子已经找到委托律师了。

0: 哎呀，真是可笑，我一直在抓小三小四，最后发现我是小三，
1: 小四竟然……哦，哎呀，小四竟然是那个原配，
2: 谁知道他俩藏那么深，这也不能怪你。不过你怎么想的呀？你为什么让卢慧来你家？
0: 我让卢慧住进来，就可以近距离观察他们两个人了呀。我倒要看一看他们平时是怎么沟通的，彼此信不信任。我还想看看他们到底是利益同谋，还是有真感情的前妻前夫，这些我都想知道。
1: 谁愿意来前夫的家里当保姆啊？他看见你跟敌人在一起心里不难受吗？
0: 那我可就管不着了。哎，而且你想啊，子宝，如果说这个卢慧真的对敌人还有感情的话，那我不就能抓住这个机会了吗？趁机瓦解他们，说不定还能找到敌立人的把柄呢。
1: 他要是对敌立人还有感情，你跟他住在一起不是更危险了？要不你在家里安个监控？
0: 嗯，我倒是想过，但是吧，但是他们两个人比我还警惕，别再弄巧成拙了。再说了，这是我家，哎，他们能把我怎么样啊？那样不就露馅了吗？焦律师，焦律师，
3: 我让你留下他，没让你做这么大牺牲吧？
0: 哎呀，就当做是不破不立吧。以前是我被动迎战，现在我要主动入局了。
3: 还特意让我给敌里人打了电话，假装你撤销委托，暂时打消了他的戒心。说吧，有什么计划？
0: 当然是要回公司啊！我爸现在身体不好，迪丽人那些事情我不敢告诉他。我现在最要紧的是想办法弄清楚公司经营的实际情况，抓住他的把柄，保住我的家业。以前啊，还是我太单纯了。我现在呢，不当老板娘了，我要当老板。

0: 怎么了？睡不着啊？干什么？
1: 你特别讨厌，你在梦里面一直气我，气我，气死我了。
0: 原来是做噩梦啊。那你说说我怎么气你了？
1: 我不想说，我恨不得打死你。
0: 说吧，说出来就不生气了。
1: 我梦到你带我去一个饭局，桌子上有特别多的人，但是你都不介绍我给他们认识。后来你去开门，一开门来了好多好多美女，其他人都围上去了，管那些美女叫梦梦姐，都没有人理我。你有好多好多梦梦姐呀。哎
0: 呦，这什么梦啊，太离谱了吧。
1: 然后我就吓醒了，我醒了之后，我这胸口一直有口气堵在这儿，憋得我特别难受。直到我刚刚打了你那一巴掌，我这才觉得舒服多了。哎呦，老公，我刚刚是不是太用力了，把你打疼了？
0: 没事，什么疼不疼的，只要你不生气就好。都怪我，就不应该带你去那个饭局。好了，不生气了，上床睡觉。嗯，来，
1: 你等会儿。
0: 来，慢点啊。哎，慢点儿。站好了啊，我把被子掀开。哎
1: 哎，我来帮你，老公。哎哎
0: 哎，哎呦！哎呀！哎，没事没事。
1: 哎呀！我怎么什么都干不好呀？我只会跺你后腿，再这么下去，迟早会有别人的。
0: 好了好了啊，别哭了啊！哎，这很正常，谁都会打翻东西的嘛。是你太敏感了，都怪我，一顿饭给你带来这么大的压力。
1: 老公，不知道了，我觉得是我太闲了，难怪人家都说人一闲下来就容易作妖。要不这样吧，老公，你帮我找点事情做，让我变得正常一点，好不好？
0: 那你告诉老公，你想做点什么？买东西，出去玩，那办派对。
1: 哎呀，我也不知道我到底想要干什么，但是我就是不想闲着。
0: 老婆，我真的在公司呢，没骗你。
2: 我要看看那边。
0: 好，看见没？
2: 哎，你别晃那么快，我就看不清楚了。
0: 好，好，好，我慢点。
2: 你再转一圈。
0: 我们这次的新品系列啊，不光要在质量上面，新品系列不光要在质量上面要跟以往一样有所保障，我们还不好意思啊，不仅要保证质量，还要加大宣传力度，全方位进行产品推广，同时扩大
3: 嫂子电话。

0: 喂。
1: 哎呀，老公，但是我真的很无聊嘛。
0: 刘姿呢？
1: 她忙得很，不让我骚扰她。
0: 你说你想找点事情做，有想法了吗？
1: 啊，在想呢。
2: 老公，我想回去上班。

0: 老婆，你是为了买这些好玩的东西才嚷嚷着回职场的吧？
1: 那怎么了？上班也是需要趣味性的。你看这小木鱼，老公，多可爱呀！敲一敲，功德加一；敲一敲，功德再加一。
0: 你都多大了，还跟个小孩似的？让我猜猜，是不是第一天上班的战袍也准备好了？
1: 哎呦，你不说我都忘了。
2: 慧姐，你去帮我烫一下衣服吧。
3: 哦，好。

0: 突然说要回去上班，为什么呀？会不会是像你之前担心的那样，他是想做什么？
1: 不知道。
0: 不过我看他买的那些东西，更像是心血来潮，不像是去正经干活的。
1: 可能吧。
0: 我在房间找到的，我查了，这家律所是主做离婚诉讼的。
1: 已经搞定了。
0: 确定吗？
1: 他不可能离婚，他怎么交水费都不会，离开我他能干什么？
0: 把问题解决了就行。你明天上班穿什么呀？我把衬衫给你熨一下吧。
1: 不用，我自己来。
0: 你们都去上班了，那我在这个家干嘛呢？总得做点什么吧。
1: 你不是很有主见，凡事都能自己解决吗？这点小事还用问？

0: 老婆，怎么想起来收拾这个房间了？是有谁要来住吗？
1: 我呀，
2: 慧姐，来帮帮忙，慧姐。
3: 哎，
4: 医生说我的腿不能吃力，
3: 你说晚上睡觉老是压着我，我得自己睡才好恢复。姐，你帮我换个床单吧。
4: 哦，好。
0: 哎，等会儿，老婆，我可以跟你换边的，这样晚上睡觉就不会压着你了。哎
3: 呦，我都跟你说了多少遍了，我睡不惯你那边。慧姐，你别听他的，你快换了吧，我说了算。
4: 哦。
3: 哎
4: 呦，
0: 可是这个房间是留给慧姐住的呀。
3: 哦，对啊。慧姐今天刚住进来，本来这间房准备给她的。
4: 可是那怎么办呢？医生都那么说了。
3: 哎，要不这样吧，慧姐，这段时间就先委屈你住一下那个宝宝房吧，好不好？
4: 妈，我都行。
3: 谢谢慧姐，你看人都说行了。
0: 要不这样吧，你睡主卧，我睡这个房间。
3: 不行，我睡这儿，离慧姐房间近，晚上有什么事儿能叫她。你睡觉跟死猪似的，雷打不动，太不靠谱。慧姐，
4: 快换吧。
3: 哦，

0: 海鹿
1: 嘴巴干，
0: 咕咚一口，
1: 眼睛干，
0: 海鹿一下，水润长效，
1: 身体累，
0: 放空一下，
1: 眼睛呢，
0: 海鹿一下，德国原盐，保护牙齿，认真刷牙，温和护眼，长滴海鹿，保持活力，坚持运动，温和护眼，长滴海鹿，海鹿。

0: 今晚睡你家，十分钟后到。
1: 我早上起来，客房都没人了，不知道梦梦什么时候走的，她会不会？
2: 她跟我说了，她今天去扫货。你要是这么害怕的话，你就不应该来这儿。不吃了，公司还有事。
3: 怎么又是你啊？你没别的案子了？现在律所效益这么差吗？
4: 于梦给了我四倍的钱，我就要付出四倍的努力。我们先来了解一下佳丽内部的组织构造。公司现任董事长不多介绍了吧？在他的战略引导下，佳丽打散重组分为三个战略板块。
5: 我知道，产品中心是张玉所在部门。
4: 没错，佳丽所有产品的设计、研发、生产、质检，全部在产品中心完成。所以说，产品中心是零开始的那个起点。
5: 品牌中心，高山负责。
4: 你和高山是老同事了。品牌中心和产品中心。

0: 这个中心虽然只有一字之差，但是他们所涉及到的内容天差地别。高山主要负责公关、营销、广告等工作，还有最后一个部门——电商中心，一把手是罗烨。
1: 趁着直播带货的东风，
2: 佳丽在国货彩妆赛道杀出重围。虽然电商中心的成立时间最晚，但是和前两个部门同样的重要。
3: 不好意思，我想问一下，这些跟陌陌查账有什么关系啊？
0: 如果我现在把账本给你，你能看懂吗？
1: 看不懂。
0: 你可能知道是哪个环节被敌人动了手脚，是生产、销售还是营销？哎呀，
2: 你就放心吧，既然我已经决定了。
3: 那么这些我就都能学好。你让敌立人给你安排个轮岗的工作，每个部门走一遍，轮岗很难接触到项目核心。之前查账没有帮助。哦，对了，我突然想起来，我爸刚出事那会儿，董叔来找过他，说公司上面出现了点问题，要跟我爸商量一下。我再问他具体是什么的时候，他含糊其辞的，说他也不确定。文小小。
2: 你在董叔那工作，你知道他在说什么吗？难道是采购？
4: 采购？之前在采购，在佳丽干了十几年，去年离职，迪丽人新招了一个，董总委婉提过，觉得采购成本比之前高了很多，但迪丽人说这是正常的产品升级。
5: 拿供应商的名单，一个个的查，
4: 供应商名单也属于公司机密。 不是所有人都有权限的。哎呀，
0: 我又不能以老板娘的身份去问，
5: 这样一下就被敌立人知道了。
4: 采购归哪个部门管？
0: 产品中心。嗯，这不就有目标了？你上班之后要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想办法进入产品中心。

0: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算盘和目标，我懂，但是生活等不及我全都准备好了才出发，只能边走边看，边学边干。我不灰心，因为我知道在这个世界上，草率的帅其实也是效率的率。
1: 这几个电话

0: 怎么样？这是我亲自设计的，让他们用了一个晚上弄出来的。
1: 老公，这品牌大使主要负责什么业务啊？
0: 负责美丽、优雅、自信。老婆，你就是家里最好的名片。

0: 孟姐，
1: 张总监，我今天第一天回来上班，希望你可以多多指教。
0: 哦，加油。
1: 哦，对了，我给你带了一个小礼物，一个香薰，可以缓解你平时的一些焦虑，希望你可以喜欢。
0: 啊，谢谢。
1: 张总监，虽然我现在的头衔是品牌大使，但其实我还是对产品中心很感兴趣的，我想找你好好聊一聊。
0: 我现在马上要上会，时间恐怕不行。
1: 没关系，一杯咖啡的时间就够了。
2: 给大家买了咖啡，还有小点心。这段时间赶新品发布，大家辛苦了。午休时间延长半个小时，下班时间不变。
3: 谢谢。
2: 老婆，给你的。
1: 谢谢老公。
2: 第一天上班，没必要把自己绷得那么紧，慢慢适应。
1: 嗯，
2: 来。
1: 这是干什么？
2: 给你约了跟拍，重返职场这么重要的时刻，当然要好好记录一下。

0: 老师，我能看看吗？
1: 妈，
0: 哇，这真的拍得很好哎！
2: 这个相机特别适合拍影像。
0: 哎，要不这样吧，平时咱们也没有什么时间拍美美的照片，那今天就让这位老师给大家多出点图，好不好？
3: 好。
0: 这样，大家有看中的、喜欢的，都找这位老师去精修就行，就当做是公司福利啦。
3: 好，
0: 客气。是不是跟想象中的熹妃回宫不一样？哎，没想到大家对我回职场那么不看好。
4: 迪丽人把你的办公室布置成这样，就是为了让大家对你有情绪，包括找摄影师跟拍，也是为了营造你只是玩玩不干正事的形象，给你的工作制造困难。
0: 我知道，所以我得抓紧跟张玉牵上线才行。
4: 我看到张玉已经把你的香薰蜡烛摆在桌上了，应该是喜欢的。
0: 你也算是起了一些作用，知道投其所好。不过我也不能耗太久，一旦让迪丽人起了警惕心，我就更难拿到采购的内部信息了。
4: 做好心理准备吧，大家没有那么容易接受你。之前你玩消失，导致新品发布会取消，前期的工作全部打了水漂。看过古早霸总小说吗？我们就是霸总旁边的小秘书，霸总想要讨女主欢心，我们就得随叫随到。这就是大家现在对你的感受。
0: 消失那件事情是我考虑的不够周全，以后我会尽力弥补的。
4: 你看你的善意大家已经感受到了。那我朋友圈今天有人发了摄影师的精修图，感谢你的福利。大部分打工人在工作日都蓬头垢面的，确实难得出片，值得发一张。你也挺会收买人心的。
0: 有效果就好，迪丽人希望大家都排斥我，那我肯定不能让他得偿所愿呀。
4: 比鬼更可怕的是打工人的怨气。加油，女老板。
0: 走啦，拜拜。
4: 还没到下班时间呢，你去哪儿？
0: 既然公司没什么进展，那就回家试试呗，双管齐下嘛。拜拜。
5: 该吃药了，
6: 给我吧。老婆，张嘴。哎，水。
0: 啊，老公，糖。
6: 糖来了。哎，
0: 谢谢勇哥。

0: 叫我什么？
1: 勇哥啊，他们以前不都这么叫你吗？慧姐还不知道吧？他以前有个曾用名叫方勇，但是我觉得还是迪丽人这个名字好听。你觉得呢，慧姐？啊，迪丽人，听上去有一种那种小说男主角的感觉，好听。
0: 说吧，你又想做什么妖？
1: 没有要做妖。哎，我是觉得适应职场好难呀，所以我才想起来，你以前工作的时候不是你店里的销冠吗？怎么了，老公？方勇这个名字该不会有什么黑历史吧？你那么紧张？你快教教我吧，怎么才能快速适应职场啊？
0: 我也是慢慢积累起来的，我现在还特别感激当时做销售的那段经历，要是没有这段历练的话，我也没办法管理好现在的家里。那不是我的黑历史，那是我来时的路。
1: 我老公这么优秀，那你以前那些女客户都没有追求你了呀？
0: 我很有职业操守的。
1: 朋友呢？同事什么的呢？人家不都说了吗？

0: 妈，一个稳定的要搭配一个会赚钱的，那就没有人给你介绍什么漂亮的女教师啊、女护士什么的呀。
1: 我嫌麻烦，所以当时我戴了个戒指，很多人都以为我已婚了。
0: 你胡说，你刚见我的时候你根本就没戴戒指。
1: 真的，我第一眼就喜欢上你了，所以我怕你有这种误会。
0: 我才不相信，我那时候那么落魄，那么狼狈。那你说说，你都喜欢我什么呀？
1: 就那一眼，我觉得我想保护你，不然我为什么要去追那个肇事者？按理说，当时我们俩也不认识，我帮你叫个救护车就足够了。

0: 你这都说哪儿去了？你不是来请教职场心得的吗？哎呀，
1: 学不会呀，老公，太难了。
0: 那就别学了，都交给我。

0: 他呢？
1: 睡了。你手怎么了？
0: 不小心磕到的。他怎么突然叫你勇哥？
1: 他知道这个名字。我之前跟他说过。
0: 你跟他说过很多以前的事。
1: 户口本上写着曾用名呢，我不解释怎么办？
0: 看来在你的故事版本里，你对他是一见钟情。
1: 这不就是哄他的话吗？他就是个孩子，每天想的都是买衣服啊，出去玩啊，谁有多爱他，需要人来哄。
0: 爱人才会把人当孩子。我看你哄得挺高兴的。
1: 我当然得哄啊，但是我现在有点摸不透他到底想干什么了。之前我以为他就是想抓小三儿，怀疑我在公司养了人，所以才闹着要去上班。
0: 那你在公司养人了吗？
1: 现在律师撤了，我以为他闹够了，结果他还是搬了出去。你以为他真是因为腿伤吗？他是根本不想跟我睡在一起。
0: 所以你现在是在跟我讨论他为什么不想跟你睡觉吗？
1: 你不是来帮我的吗？这不是计划的一部分吗？你到底怎么了？
0: 放勇，如果我不认识你，听你说的话，我会觉得你挺爱他的。

跟之前的状态有点不一样了。趁热打铁，再接再厉。

0: 你好，房客，这边需要登记一下。哦，
1: 慧姐。
0: 啊，你好。
1: 嫂子说您是第一次来公司，让我下来接您。这边请。
0: 谢谢。我还以为这就是佳丽呢，吓我一跳。我说怎么到处都光秃秃的。
2: 慧姐你可真可爱，这怎么可能是佳丽呢？我呢正好在这边有事儿，所以就让张涛把你带到这儿来了，辛苦你跑一趟了啊。
0: 哎呀，这应该的。
2: 哎，慧姐，你要是不着急回去的话，你陪着我在这里转上一圈呗，我想帮丽人考察一下这层的情况。
0: 啊，好，慢点走啊。
2: 这一层是刚空出来的，之前那个公司倒闭了，搬走了，所以

0: 丽人想要接手，你觉得怎么样？我这商业上的事情我不懂。哎呀，
1: 我也不懂，我还跟丽人说呢，我说这家里已经有两层了，为什么还要弄新的？ 可是丽人跟我说，人呢不能只看眼前，要往5年、10年后看，到时候空间肯定是不够用的。哎，丽人真的好有抱负啊，野心勃勃的。不过这也正是我喜欢他的地方。
0: 这一层的租金应该要很多钱吧？
1: 那可不啊，可贵了，所以他说不想租了，干脆直接买下来得了。
0: 那成本是蛮高的，压力会不会太大呀？我看丽人倒是挺有信心的，他说5年之内肯定能把钱赚回来，而且房产属于保值资源，到时候也可以留给我们的孩子用嘛。啊，
1: 狄总想的真周到。
0: 嗯，对，还说要把我的办公室跟他的办公室全部都搬下来，毕竟现在公司有点紧。
1: 怎么了？
0: 实在不好意思啊，慧姐，我是噼里啪啦说一堆，也不知道你爱不爱听，感不感兴趣。哦，
1: 我平时都没听过这些，觉得挺新鲜的。哦，那就好。行了，我也考察的差不多了，咱们走吧。
0: 好。
1: 我能去家里参观一下吗？啊，
0: 我看你刚才说了那么多，都有点好奇了。
2: 但是如果不方便的话，就算了。
0: 当然可以。刚下会，小张跟我说，慧姐，真巧啊，老公，刚刚慧姐还在问我能不能去家里参观一下，问我方不方便。我说这有什么不方便的呀？慧姐就跟我们的家人一样，为什么不能去看啊？你说呢，老公？
2: 哦。我突然想起来，我还有一个会，你看着安排吧。

0: 给我来杯咖啡。
1: 好的，您想要什么咖啡？
0: 来一杯最贵的吧。
1: 不好意思，我们这边的咖啡都是免费的。
0: 啊？
1: 您可能不太清楚，这个会客室是狄总专门设置的员工福利，大家不仅自己来喝咖啡，也可以带正在洽谈的客户过来小坐，我们对内对外都是免费的哈。
0: 啊。
2: 你是不是新来的保洁啊？
0: 你认错人了。
2: 不是你刚给我打电话说你到了吗？
0: 我都说了不是了。

0: 你今天去公司为什么不跟我说一声？
1: 于梦让我去送个东西，我跟你发信息了，你没回。
0: 以后不准去公司，你知道有多危险吗？要是让人发现，你让我怎么解释？
1: 发现什么？谁会认识我？
0: 我是担心你，你最近的状态很不对，你自己有感觉吗？我也担心你。
2: 我觉得状态不对的人是你，你都跟余梦讲5年计划了，想再盘一层楼。3个月后你真的会走吗？这不就是融资的话术吗？
0: 怎么证明？
2: 你想过我们为什么要等3个月之后吗？要不是你擅自跑到他父母家去应聘保姆，我会这么被动吗？要不是你给他寄照片，让他搞出这么一堆破事儿，新片早就发布了，我们根本就不用等这么长时间。
3: 我去应聘保姆，是因为你没有遵守约定。
4: 你看看你喜欢哪个？
0: 这不是我的风格，而且太贵了。
3: 哎，你好，帮我拿一下这个包。
5: 没问题。
2: 慧姐。

0: 我，小黄啊！
1: 你认错人了，这也太巧了吧！慧姐，你们认识啊？
2: 不认识。
0: 你不能帮我分忧，还在给我制造阻碍，为什么呀？
1: 我怕你不想跟我走，
0: 我也觉得他有点可怜。
2: 如果他知道我给了你多少钱，他会因为同情放过我们吗？
3: 隔音丸子忘了洗，有汰渍没污渍，
4: 好干净啊！

水，让地球更美好。垃圾分类，让家园更清洁，提高资源利用率，共同美化你我家园。

0: 我去应聘保姆，是因为你没有遵守约定。
1: 我也是人，我也会累。在这里，我一个人要解决所有的问题。我要想尽一切办法给我们的未来铺路。一旦出错，没人能帮我救我。我已经很难了，你不能帮我分忧，还在给我制造阻碍，为什么呀？你能不能告诉我，你不听我的，自己决定留下来，你到底在想什么？
0: 我怕你不想跟我走，我也觉得他有点可怜。
1: 你决定留下来照顾他，是觉得对他有亏？你同情他，回过头他反咬你一口的时候，谁来同情我们呀？如果他知道我给了你多少钱，他会因为同情而放过你吗？他会因为同情放过我们吗？
0: 不会。
1: 对，他不会。我们的钱都在你手里，为了我们的将来，你一定得稳住。
2: 接下来有什么计划？
3: 帮我搞定张云。
2: 现在产品中心的重头戏就是镜花系列，张云也一心扑在这件事上。镜花研发近两年，小到基层的绩效奖金，中到高管的升职加薪，大到股东的年底分红，都看这一仗打得漂不漂亮。你想在这个节骨眼上进入产品中心，很难。
3: 很难吗？那您跟我说一下，张玉是个什么样的人啊？我大概了解一下。
2: 他不是人，他是个无情的工作机器。他严于律人，更严于律己。电脑过热都会自动关机，但张玉从不休息。
3: 张总监，能聊聊吗？
4: 孟姐，怎么了？
3: 我想进产品中心，跟镜花这些同事们好好学习一下。
4: 你不适合这份工作。
3: 都还没有面试就判定我不合适吗？
4: 请自我介绍一下。
3: 我叫于梦，今年32岁，毕业于江州大学，之前在佳丽工作过半年时间，现在是一名自媒体人。
4: 不好意思啊，我看简历上近4年你是没有工作经验的。
3: 没错，我当时有别的人生规划。
4: 你没考虑过 GAP 对职业发展的影响吗？
3: 工作的底层逻辑其实都是一样的，我随时都可以杀回职场。
4: 4年变化很多，你确定能胜任现在的工作强度？
3: 当然可以，我运营的账号有100万粉丝，转化率8%，完播率60%。如果说你对自媒体稍微有那么一点点了解的话，你就会知道，这是一份比996更加忙碌的工作。
4: 我没有问题了。
3: 那我什么时候可以入职啊？
4: 我认为你有能力，不过高山高总监的部门会更适合你。
3: 可我想进的是产品中心，
4: 但品牌营销的工作会更匹配你的自媒体经验。
3: 你今天怎么爽约了？我在天台等了你好久呢。谢谢。
2: 真对不住，领导突然抓我去干活，着急忙慌的，我手机都落工位了。整天就是给我派这些磨人又没任何技术含量的杂活，搞得我就想跳槽了。
3: 你觉得你的领导是真的没活派你去干了吗？我指的是体现你能力的活。以迪丽人的做派，既然他已经选择了不想见你，那么就意味着他不会再让你从家里待下去了。如果是你，你会怎么做？

0: 把我边缘化，那你之前答应我的 offer
1: 还奏效吗？当然了，我又不是他，这点诚信还是有的。那我就放心了。但你跟迪丽人这出戏，我还没看到最后呢。没错，
2: 复仇的剧嘛，谁都爱看，包括我自己。这部剧，如果你是女一，我不仅为你开通会员，还给你超前点播，结局大礼包。
3: 我倒是觉得吧，这像个悬疑剧，一天一个角色，一天一个线索，每时每刻都在为离婚寻找新的证据，累死。
4: 我本来以为我也是重要角色，结果我只是引出很角色的线索。
0: 你好，您的闪送。好，谢谢。

0: 李丽人的字。
1: 看你收藏家里有这个灯，我给你报销了，要用哦，我会突袭检查。
2: 这也是我之前看中的一个进口品牌，
0: 那我去把它退了。
2: 算了，你退回去的话，他反而觉得奇怪。

0: 梦梦，你慢点儿。哎呀，真的没必要。
1: 一定要的，慧姐。这一年你把我爸妈照顾得那么好，而且我半岛一穴的时候，多亏了你及时把他送到医院，我们全家都很感激你。
0: 这不是我应该做的吗？
1: 慧姐，你看在我这么有诚意的份上，你就不要拒绝我了，行吗？哎，慧姐，我之前怎么没见你戴过这个镯子啊？好好看。
0: 我新买的。我一想，我这么努力工作了，应该对自己好一点。
1: 太好了，慧姐，你终于想通了。这钱呀，你不花就会有别人来帮你花。哦，对了，你知道吗？之前丽人在做销售的时候，也在这种店工作，不过他当时在萧城。
0: 啊？是吗？
1: 慧姐，你随便看啊，看上哪个告诉我。哎，我们来看看包吧。慧姐，你看看你喜欢哪个？
0: 这不是我的风格，而且太贵了。
1: 我觉得这个是不是挺好的呀？哎，你好，帮我拿一下这个包。
2: 没问题。
0: 哎，
2: 你是？
0: 我不是。
2: 你就是。慧姐，我小黄啊。
0: 你认错人吗？
1: 这也太巧了吧。慧姐，你们认识啊？
2: 认识啊，我慧姐。
0: 不认识，我去下卫生间啊。
2: 啊，慧姐，
1: 有效果了。
0: 小黄他认识我。
3: 以我对小黄的了解，他应该是看出来你不想承认，所以才会对于梦改口说认错了。既然是这样的话，应该没什么大事。
0: 那如果……
1: 哎呦，梦梦，慧姐，
3: 哎，
1: 你怎么也在这儿？
3: 我想泡澡，结果那水龙头有点问题，我让慧姐过来帮我弄弄。
1: 这不好好的吗？
3: 刚修好的。
1: 哎，那太好了，正好我今天也想泡个澡。老公，
3: 要不你先泡，我在旁边帮你捏捏肩。
1: 也行，反正你都好久没有帮我捏过肩了。来，
3: 慢点，慢点，慢慢慢。哎，
1: 慧姐，把东西给我吧，不用麻烦你，谢谢啊。慧姐，麻烦你从外面把门关一下吧。

0: 哎呀，老公，我突然想起来，我还有个邮件没发呢。我那个，我今晚就不陪你泡了，你自己泡吧啊。我得赶紧去工作了。
1: 单子上有的都给我安排上，我今天晚上在这过夜。
2: 晚上给你安排。

0: 哎，慧姐回来了。
1: 啊，
0: 慧姐，你昨晚去哪儿啊？
1: 啊，我去泡澡了。
0: 哦，你也去泡澡了？
1: 脏了，想去洗洗。
2: 哦，以后可以提前打个招呼。你这么突然离开，我们都挺担心的。
1: 我跟朋友早就约好了，时间晚了怕打扰你们休息，就没说。
3: 朋友？可是我记得你说你在这没朋友啊。
1: 听了你的建议，新交了几个。
2: 老婆，我们得去公司了。
0: 走吧。
2: 慢点。
0: 我这儿有个翻译软件的会员，平时也不怎么用，你拿着用吧，账户和密码都在这儿。
4: 哎，你梦姐，气到今晚不用再加班了。
0: 这个人是谁啊？
5: 策略博士。
4: 不，康龙博士。
0: 康龙。哦，因为他这个发型像刺猬吧，
4: 性格也是又冷又硬。他之前一直在德国做访问学者，最近才回国。狄总特地飞去德国拜访他，三顾茅庐才签下单品的授权合作。不过我们总监知道狄总的目标一直是拿下博士的全约，所以我们一直在努力攻克。
0: 他是研究什么的呀？公司这么重视他？
4: 羟基酪醇，就是化妆品里面都会添加的抗氧抗凝成分。他有款专利能让羟基酪醇的稳定性达到90%以上，很多化妆品公司都抢着跟他合作。而且我们公司现在缺少高精尖的研发团队，如果能请来康龙博士带队研发和佳丽绑定开发更多独家产品，那就是一本万利的生意了。
0: 哦，确实是位大咖，他的资料能不能同步给我一份？
4: 当然，

0: 这江城我拿下张玉的最强助攻，喂我一口，
1: 我喂我，行，
0: 不怕蚩尤家长胖啦？
1: 饿呀，我在家都不敢吃芦荟做的饭，我生怕他给我下毒。我们在家是这样的，迪丽人下筷子夹哪一刀，我就跟着他屁股后面夹哪一刀。好了，周正题吧。
0: 我已经订好票了，明天就去华城。
1: 你怎么知道他在华城？
0: 你傻呀！华城大学请他来做学术分享，那像他这种高精尖的人才，肯定官网上早就已经发了。

0: 好意思，开房身份信息属于客人隐私，我们不能透露。
1: 姐，没有孩子爸爸，给孩子取名的重担就交给你了。
2: 就叫他小栗子吧。
1: 小栗子。
3: 哎，哎，想什么呢？
4: 没事啊，你们继续。
5: 公司资料备的怎么样了？不会被抗龙博士问倒吧？
3: 随便提问试试看吧。
6: 能这么快从娇妻就切换到工作狂人，挺难得啊。
3: 怎么的，小瞧我？
6: 背了多久？
3: 一上午都在工位。
6: 久坐不会影响你脚上恢复吗？
3: 其实呢，我的腿和脚都已经好得差不多了，但是我还想用它再做一点小小的文章，所以说再演几天吧。
6: 我正好有个案子在华城开庭，明天顺路把你送过去。
3: 哎呦，算了吧，万一再被敌人发现了怎么办？我还是一个人去吧。
6: 你们三个人在同一个屋檐下，还好吗？
3: 每天都像演碟中谍一样，我需要不断的刺激他们，不断的试探他们，看看他们到底什么情况，到底有没有感情。
6: 有结果了吗？
3: 敌里人多会演呀，暂时还看不出来。不过我倒是觉得卢慧有点不一样了，他这段时间的状态明显没有以前稳定了，我还需要再继续观察观察他。
1: 我轻点，轻点，轻点啊！
2: 轻点。嗯。
7: 看来梦梦的腿伤已经好的差不多了，还好伤的是肉，不是骨头。
4: 啊！可是我怎么一点要好的感觉都没有啊？我跟你说，慧姐，我现在这个腿就是那种，哎，一走路一落地，我就一激灵一激灵的往心里面钻的那种疼，一激灵一激灵的。你看我现在走路是就这样，哎呦哎呦哎呦，我都没法落地，哎呦，我得这样一点一点，我有时候还得蹦着走。
1: 你先回来坐，啊？
7: 哎呀，那你还得继续拄拐啊？我看你这拐杖都没怎么用过。啊？
4: 什么意思啊？
7: 我擦拐杖的时候看到这个脚垫的位置还很新呢，都没什么磨损，我以为你早就好了呢。
4: 哦。哎，那公司和办公室除了地毯就是地板，哪来的什么磨损啊？好多时候我都是蹦着走的，我都不用它。哎呦
8: 呦，哎，还是得拄着，不然不利于这个伤口的恢复。难怪你现在还疼着呢。你忘了，慧姐以前是护士，她有经验，让慧姐来帮你瞧瞧吧。
7: 啊，我帮你看看啊。
4: 哎呦，我不能动，不能动啊！不能动，慧姐疼。没事，你们放心吧，我心里有数。我现在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姐，你帮我从那柜子里面拿那个茶具出来泡壶茶，我得赶在天黑之前跟刘子把那个产品拍摄给拍了。快去。
7: 哦，好。哎呦，
9: 哎呦，哎，
8: 来来来，慢点，慢点，轻点啊。
9: 哎，好看。
4: 哎，可以。
8: 光可以吧？
9: 哎，没问题。
3: 老公，吹点风。
8: 好嘞。
4: 哎，这样好，这样好。
8: 哎，等一下，等一下。哎呦，这个头发有点乱。哎呦，好了。
3: 谢谢老公。
4: 可以，我觉得有了，
3: 有了。
4: 今天收工吧。
3: 好。
8: 老婆。
3: 啊。
8: 辛苦了。
3: 不辛苦。
4: 别动。
9: 你们这个瞬间太美好了，必须记录一下。来。
3: 啊，来，老公。我们拍一张。
9: 哎，可以可以。

0: 可以，离我近一点。哎，哎，这样好。站起来再拍两张。
1: 好，
2: 来，
1: 你在这边啊。好。
2: 可以，再亲密一点。嗯，好看。哎，迪哥，你这个裤腿儿，
1: 慧
2: 姐，麻烦你帮忙整理一下裤腿儿，可以吗？
3: 拍吧，没事儿。
1: 得好，
2: 全照要不不完美。哎，
3: 没事，后期修吧。
1: 没事，我理理就好了。

0: 来，我看看。你看啊，这慧姐李纨就是不一样，真整齐。我是做保姆的，这些都是基本功。那个，天色不早了，我们今天就拍到这儿吧。哎，老婆，我们去看看之前拍的照片好不好？来，慢点啊。你看是不是很般配？哎，
1: 我喜欢这个啊，老公。你呢？
2: 挺好的，真好看。那我今天必须把它洗出来。默默，照片洗出来了，你看挂哪儿合适？
3: 洗出来了，我看看。挂哪儿呢？进来看看吧。
4: 哎，要不挂那儿吧。嗯，老婆，这是咱俩的照片，怎么好挂在慧姐的房间啊？那怎么了？这不都是咱们家吗？挂哪儿不一样啊？
3: 对呀，慧姐也是暂时在这里，应该没什么问题吧？嗯。
4: 哎，慧姐，你看我把这照片挂那儿行吗？海鹿嘴巴干，咕咚一口，眼睛干，海鹿一下。 水润长效，身体累，放松一下眼睛呢，海鹿一下，德国眼保护牙齿，认真刷牙，温和护眼，长滴海鹿，保持活力，坚持运动，温和护眼，长滴海鹿，海鹿，
0: 行，就挂那儿吧，
3: 哎，
0: 挂吧。
3: 啊，好。行了，回去吧。咱俩今天整这么一出，他们接下来该有什么动作了吧？
0: 就是得让这对狗男女赶紧露出马脚啊！哎，
3: 今天谢谢你了，子宝。
0: 你刚才不也演的挺好的吗？
3: 要不咱们是闺蜜呢？
0: 哎呦，嗯，走。

0: 早安，慧姐。
1: 早啊，
0: 慧姐，我找到地方放我跟丽人的那个照片了，等一下你帮我取下来，放你那儿也不太合适。
1: 我给扔了。
0: 扔了？
1: 啊，
0: 扔哪儿了？
1: 垃圾桶。相框没挂稳，从墙上掉下来了，都是碎玻璃，没法要了。
0: 哎呦，慧姐，我再重新买个相框挂起来就好了，你怎么把照片也扔了？
1: 啊，碎玻璃把照片都给划烂了，没法要了。
0: 那行吧，反正今天也能再重新洗一张出来。
1: 在我们老家呀，这个相片从墙上掉下来不是什么好兆头，要我说缓缓再挂吧，图个吉利。
0: 就这样啊？
1: 啊，
0: 慧姐你懂得可真多。那行，那什么都听你的。啊，对了，我那鞋是不是到了？
1: 啊，对。
0: 啊，慧姐，
2: 哎，你帮我穿上试试吧。
1: 哦，好，来。
3: 哎，Hello， 借过一下，
4: 我坐这
1: 儿。哦，
4: 不好意思，

0: 你是不是坐错位置了呀？我是这次客舱的。不好意思啊，咱们是不是拿错了呀？我还说了，我明明听的是不锈钢，怎么突然上去化学课了？需要吗？谢谢。
1: 好巧，我们有那么多同款，
2: 不会连名字也一样吧？
3: 我真会开玩笑，怎么可能啊？
1: 其实我就想认识一下你，想认识一下有缘人。自我介绍一下，我叫 Harry， 现在在英国留学。
3: 哦，你好，我叫于梦，在化妆品公司搬砖。我猜你是学设计的吧？
2: 你怎么知道啊？
3: 那不是你设计的吗？
1: 是，我给你看一下。
2: 我在建筑设计系读大二，然后我朋友最近的咖啡馆需要装修，所以就找我帮帮忙。
3: 真的设计得很好哎，很有新意。已经装修完了吗？
1: 还没。马上就装修好了，等装修好了要你过来玩。
3: 行。
2: 你这趟去华城是出差？
3: 算是吧。那你呢？
2: 我就放假了，然后闲着无聊，就来华城的大学找朋友玩。
3: 你朋友是华城大学的呀？哦，
2: 不是，是另外一所大学。怎么了？
3: 哦，华城大学有个研讨会，我特别想去听一下，但是我知道的太晚了，没有名额了，也不知道那个学校好不好进。
2: 那肯定不好进的。活动期间的校园门禁只会比平时更严格的。
3: 也是，
2: 但是呢，现在是毕业季，你说这些毕业的大学生会不会把不要的行李放在二手平台上交易卖掉？

0: 你就是我身边的爱因斯坦呀，朋友。
1: 哎呀，爱因斯坦不敢当，
2: 不过你可以叫我 Harry Potter， 魔法师听着也可以。
0: 谢谢你。

0: 站一会儿，
1: 站这有人，
2: 他是不是一站？
3: 各位同学，我们的会议即将开始，请大家尽快落座，保持安静。同时，没有座位的同学可以离开会场，在线上收看本次会议的直播。谢谢合作。尊敬的各位老师们、同学们，大家好。今天呢，我们非常荣幸邀请到了康龙博士来到我校进行交流。那么接下来话不多说，时间宝贵，赶紧有请康龙博士登场，有请。
4: 大家好，我是康龙。虽然现在我们还不熟，不过现在礼堂的人很多，也很热，不一会儿我们就熟了。
5: 感谢各位的捧场啊！今天呢，主要是想和大家分享一些国外关于羟基老醇的最新研究。

0: 好喝吧？
1: 丽人买的，
0: 普洱。
1: 你吃啊。
0: 哎呀，别客气，
1: 蛋糕也是丽人买的，
0: 他知道我喜欢粉红色。

0: 我回来拿个东西。
1: 我好久没喝茶了，借你老婆的衣服和茶杯，我会洗干净消毒的。
0: 没事，你慢慢喝，我马上走。

0: 这种打扮很适合你，很漂亮。
1: 是吗？跟你老婆比呢？
0: 她不配跟你比。
1: 那咱们也拍成合影吧。
0: 哎，我帮你拍吧。
1: 怎么跟她拍就这么高兴，跟我拍就这么不愿意？
0: 你又想搞什么事情？
1: 拍张照而已啊。
0: 万一让他看见了，你怎么解释？我怎么解释？
1: 我不会让他看到的。
0: 我不想冒险，我也不能冒险。我还有事，先走了。
1: 我今天非拍不可。
0: 小慧，别冲动好吗？我真的还有事，司机都在楼下等着呢，听话好不好？

0: 我是疯了，不然我怎么会把自己的老公送到别的女人怀里，还同在一个屋檐下，看着他们恩爱？当时都是形势所迫，我们都是被逼无奈，你不要怪罪自己好不好？你要是想发火，想埋怨，你就冲我来。
1: 我谁都不怪了，这就是我的命，我已经认命了。但是我不甘心，为什么像余梦他们，他们的命就那么好？从小到大无忧无虑，为什么我的人生就这么坎坷？

0: 公平。
1: 他是好命，但是命再好，从遇到我们那一刻也就终结了。只是他还不知道，等一切都结束了，他所拥有的一切都将是你的，你会比他好命100倍、1000倍、10000倍。

0: 博士的分享会到此告一段落了，大家现在可以有序离场。
1: 哎，康龙博士，康龙博士，康龙博士，
2: 你是？啊，
1: 您好，我叫于梦，我刚刚拍了很多您的照片，如果您需要的话，我们加一个联系方式，同步给您。
2: 你是学校请来的摄影师？
1: 我。不是，我拍照就是想要跟您认识一下，加一个联系方式，您看可以吗？
2: 我猜你也不是。
1: 你怎么猜到的？
2: 我没见过只拍台上嘉宾，不拍台下领导的官方摄影师。我猜你的相机里肯定一张台下领导的照片都没有吧？
1: 果然博士就是博士。我今天来呢是想代表佳丽美妆，跟您聊一下专利权与合作的事情。您看方便我给您介绍一下佳丽吗？
2: 我见过李总，我对佳丽有大概的了解，只是比较不了解的是你。你在佳丽担任什么职位啊？哦，
1: 我主要负责营销、构建，还有对维护佳丽品牌的影响力。像我们公司这些权限的产品啊，以及形象管理，都是由我来把控和经营的。
2: 那你就是主管品牌这块的 VP？ 哦，
1: 我是佳丽的品牌大使。哎，康龙博士，康龙博士，你别走，你等等我。
2: 你没有决策权限，和你沟通纯属浪费时间，我还要赶飞机。
1: 康龙博士，虽然我没有决策权，但是我可以根据您的要求和条件跟上级沟通一下，你就把我当成是一个沟通的桥梁，我一定帮您完成目标最大化实现。
3: 其他公司也许是想用您的专利成就他们，帮他们把产品做大做强，但佳丽会用整个公司成就您的理念。
2: 好，那你听好了，我希望能以羟基到醇为核心成分，让它广泛应用于护肤和化妆品类目的全线产品，打造羟基到醇的美妆宇宙，而非只作为配角点缀。达不到这一点，一切免谈。
1: OK， 我记下了。康龙博士，你先别走，要不然咱们先加个联系方式呗。我刚刚给您拍了特别多照片，有些可能没有那么好看，您要不要审核一下？别到时候万一我发出去了，您再不高兴怎么办？我来找您。
2: 现在微信也加上了，未经我允许发我照片的话，我会让我律师联系你。
1: 我保证。
4: 张总监，张总监，来，补充点能量吧。
5: 嗯，谢谢。
4: 你经常这么加班啊？
5: 嗯。哦，
4: 我在想，这狄总是给了你什么样的好处啊，让你这么拼命？
5: 给了我机会。
4: 什么机会啊？
5: 在这个公司里，有人靠学历，有人靠经验，我什么都没有。只能靠努力。狄总看见了，还给了我信任，支持我继续学习深造，还信任我，让我负责产品中心，我得对得起这份信任，不能辜负他。

0: 其实努力也是一种天赋，你超棒的啊。
1: 攻略康龙博士怎么样了？
0: 小林告诉你的。
1: 这还用他告诉啊？你要了那么多博士的资料，不用想也知道你目的是什么了。聊得顺利吗？
0: 挺顺利的，现在就差临门一脚了。他那边的诉求我刚也发给你了。
1: 好，我到时候看一下。时间不早了，我也准备下班了。
0: 哎，我这儿刚好车也到了，我那个先送你回去吧，正好顺路。
1: 不用了，我开车来的。你这腿，要不我送你吧。

0: 那个杯子是不是少了一个？哦，那哦，对不起啊，是我不小心弄碎了。
1: 你怎么也没跟我说呀？我拍摄还要用呢。要是我今天没发现的话，你们就都不告诉我了是吗？慧姐，这就是你的处理方式。
0: 哎，什么味儿啊？你赶紧去厨房看看。
1: 哦，我炖的燕窝。
0: 什么意思啊，老公？你怎么总像是他不像是我呀？
2: 我当然是向着老婆的，喝燕窝啊！慢点，慢点，慢点！我胃疼。
0: 你怎么又不走了呀？
2: 留下来帮你们照顾孩子呀？还没查呢。
0: 她为什么会有那些怀孕的症状？
2: 就算她怀孕了，我也不可能让她把这孩子生下来。这下你总满意了吧？好了。
1: 老公，你们这干什么呢？我刚才看见花挺好看的，我就想摘两朵，没想到这手上被扎了倒刺，
3: 已经挑出来了。
1: 这花开的是挺漂亮的，但是这一只双头花，看上去养分不太足啊，这必须得剪掉一只才行。来，老公，你选一朵，剪掉它。
4: 你冷静一点，
3: 我现在就跟一个死火山一样，已经冷静的够久了。你是不是早就想一脚把我踹开？你好留在这里，跟他百年好合，幸福美满，儿女双全。
1: 我在你眼里究竟是什么？我们究竟算什么？你都这么努力挑拨了，敌人竟然还那么智不慧。看来从敌人内部突破这条路是行不通了。你有且只有一个选择，把公司稳住。唉，这段时间。
5: 也不是没有收获的，韩广就是我最大的收获。如果真的能找到他们勾结在一起损害公司利益的证据，我相信田叔一定不会坐视不理的。怎么
3: 找到证据也是个问题。
5: 所以我打算先在公司内部打探一下。张玉的新车坐过了吧？感觉如何？
1: 挺好的呀。
5: 冈山新换的限量版折叠手机见过了吧？
1: 也挺……
5: 你该不会是说……
1: 不错。
5: 都是你老公送的，
1: 亏后我们家的钱笼络人心，
5: 到底搜刮了我们家多少钱啊？他，
1: 我被裁员了，你没有主动提离职，他只能哄你走。
5: 这也太奇怪了，最近他也没有跟我见面联系，就辞了。我到底哪里得罪他了？
1: 送了你礼物，还不回你信息，还要躲着你，这到底是为什么？

0: 喝了好多暖，怎么就吐了呀？要不要去医院啊？
1: 我没事了，你经期还正常吗？我都推了半个多月了，
2: 慧姐，这些特产是给你准备的，你把这些带回去，给家里人也尝尝。
1: 我不打算走了，
3: 你真不走了？
1: 你身体这个情况，我走不了。
2: 太好了，慧姐，老公，赶紧把票退了吧。
1: 你查到什么了？卢慧在去你家当保姆之前就认识迪丽人，果然是这样。不仅认识，原名叫方勇的迪丽人和卢慧曾是夫妻关系，所以说她从一开始就是在骗我。
4: 自从余梦发现自己遭遇丈夫背叛，就展开了一系列调查。可让她震惊的是，迪丽人不仅在婚后出轨，就连与自己的这段婚姻也是她精心策划的一场阴谋。而经过分析，余梦发现她的前妻卢慧虽然以自己父母家中保姆的身份暗中协助迪丽人侵吞余家家产。
1: 但两人却似乎有些分歧，
5: 是说到的。
1: 为了保住父亲的家业，也为了拆穿迪丽人的假面具，余梦把自己摔伤，试图从卢慧这里打开突破口。慧姐，来帮帮忙，慧姐！
6: 哎，
1: 医生说我的腿不能吃力，你晚上睡觉老是压着我，我得自己睡才好恢复。姐，你帮我换个床单吧。
6: 哦，好。
5: 可是，这个房间是留给慧姐住的呀。
1: 哦，对啊。
4: 慧姐今天刚住进来，来这间房准备给她的。可是那怎么办呢？医生都那么说了。哎，要不这样吧，慧姐，这段时间就先委屈你住一下那个宝宝房吧，好不好？妈，
1: 我都行。
4: 谢谢慧姐。看到温馨的宝宝房，卢慧心里不是滋味。而余梦故意把脚摔伤，让卢慧来家里照顾自己，就是想从感情上发动攻势，试图从内部瓦解卢慧与迪丽人的关系。
1: 好了，老公大郎。哎，
5: 谢谢勇哥。你叫我什么？
1: 勇哥啊，他们以前不都这么叫你吗？慧姐还不知道吧？他以前有个曾用名叫方勇，但是我觉得还是迪丽人这个名字好听。你觉得呢，慧姐？
5: 我老公这么优秀，那你以前那些女客户都没有追求你了呀？
1: 我很有职业操守的。
5: 朋友呢？同事什么的呢？
1: 我嫌麻烦，所以当时我戴了个戒指，很多人都以为我已婚了。你胡说！你刚见我的时候，你根本就没戴戒指。
5: 真的，我第一眼就喜欢上你了。
1: 所以我怕你有这种误会。
5: 我才不相信，我那时候那么落魄，那么狼狈。
1: 那你说说，你都喜欢我什么呀？
5: 就那一眼。

0: 我觉得我想保护你，不然我为什么要去追那个肇事者？按理说，当时我们俩也不认识，我帮你叫个救护车就足够了。
1: 于梦接连出招，让一旁的卢慧内心产生了动摇，他开始对狄丽人和于梦结婚的真正意图产生了怀疑。而接下来于梦的操作更是让卢慧无法忍受。
2: 哎，要不挂那儿吧。
0: 老婆，这是咱俩的照片，怎么好挂在慧姐的房间？
2: 那怎么了？这不都是咱们家吗？挂哪儿不一样啊？
3: 对呀，慧姐也是暂时在这里，应该没什么问题吧？
4: 就挂那儿吧。
3: 哎，
1: 果然，这张亲密的照片让卢慧彻夜难眠，她的忍耐终于到达了极限。
4: 好久没喝茶了，借你老婆的衣服和茶杯，我会洗干净消毒的。
0: 这种打扮很适合你，很漂亮。
4: 是吗？跟你老婆比呢？
0: 她不配跟你比。
4: 那咱们也拍张合影吧。
0: 哎，我帮你拍吧。
4: 怎么跟他拍就这么高兴，跟我拍就这么不愿意？
1: 于梦能否击垮卢慧，从而揭开狄丽人丑恶的面具？更多精彩敬请锁定东方卫视每晚7:30播出的电视剧《美人鱼》。
5: 跟我回家好不好？
6: 家从来不止一种形状，刷新为你，为每一个不同的你。梦想改造家由立邦独家冠名播出，立邦刷新为你。天生好命，原始人心算计，撕碎假面，重掌人生棋局。东方卫视《美人鱼》正在热播。
7: 来，
8: 疼痛总是挥之不去。
9: 金芬必得含400毫克布洛芬，对抗十大疼痛，有效抗炎镇痛。金芬必得三效合一，新装上市，
10: 还能退烧哦。

0: 是他，时间走过未尽的遗憾，又笑我
1: 说会不会太张扬了，我怕。
2: 我就知道你会这么说。

0: 就这下来，会不会遇雨吧？
1: 你还信这些？
0: 朱雅，对不起，我都没想到这些，什么都没给你准备。
1: 没关系的，有我呢。

0: 喂，
1: 舒小姐你好，你还记得你救助的小黑猫吗？现在恢复得很好，只是现在有其他领养人想领养。
2: 您如果不想领养的话，我们将把它交给新的主人。
3: 必须要现在过去吗？
2: 去。啊，对，现在来还来得及。
3: 好，我知道了。
2: 行，只有你的。
4: 谢谢你啊，老周，下次请你吃饭。
2: 哎呀，小事。
4: 他待会儿就来接你了，
5: 我陪你。
0: 可是今晚这些，
5: 以后这样的夜晚还有很多呢。
0: 你好，请问
4: Hello
0: 怎么是你啊？
4: 牧羊。
0: 对，
4: 医生有事儿，所以托付我看店。
0: 刚才医生给我打电话，说是我之前送过来那只受伤的小黑猫，有人要领养它。对，就是它。小家伙长得可真快啊，他的新主人什么时候回的？
4: 已经在了。
0: 不会是你吧？那太好了，我就放心了。
4: 这么信任我？
0: 你看上去就是那种很热爱生活的人，而且也有能力去照顾好其他的小生命。
4: 谢谢。对了，还没问你，上次你从……
0: 已经没事了。如果您方便的话，我们可以留个联系方式吗？就是你愿意的话，可以给我分享一些小猫的近况。
4: 当然可以啊。
0: 太好了，我加您吧。
4: 好。
0: 好了。
4: 你一个人来的吗？需不需要我送你啊？
0: 不用，有人陪我来的。
5: 车也停满了，一会儿可能要辛苦你多走一会儿了。
0: 这就是小猫的新主人。
5: 你好。
4: 你好。
0: 那我们就要说再见了，你要好好长大。好可惜啊，我们都太忙了，没有时间照顾一个新的生命。
5: 以后会有的。
4: 这位是
0: 我先生。那以后小猫就拜托你了。
4: 好，
0: 走吧。
4: 再见。

0: 妈妈不要你喽，以后就由我来照顾你吧。
1: 周元，我暂时还不想公开我们的关系。好，你都不问我为什么吗？那我问一下，为什么那位先生可以知道呢？因为他和我们的生活没有太多的交集，我们的工作还有合作，让同事知道不太好。
0: 好，你的理由我都接受。那个，你家人会不会？不会。我父亲这个人不太好对付，不让他们知道，反而会更好。
1: 周元，谢谢你。
0: 分开的太突然了，有阴差阳错的遇见了。

以后不经过你的同意，我们都保持纯洁的男女关系。

0: 睡觉，明天要复查呢。
1: 你睡得着吗？
0: 舒静兰，这是你先开口的。

0: 看了您的结果，已经没有什么问题了。您的状态比之前也好了很多。最近有进行什么干预措施吗？其实我的生活习惯和节奏和之前都差不多。哦，我搬了个家。好，这是上次您的检查报告。实际上，您的心理很健康。 之所以会出现幻听、幻视这些症状，是因为你接受了无意识的催眠。一旦离开这个催眠的环境，症状自然就消失了。催眠？嗯。你说工作环境中其他人并没有出现类似的情况，那么这个问题大概就是出现在您独处的时候。您仔细的想一想，从您最初生病到最近好转，这期间有没有什么变化？
1: 好，门修好了。
2: 谢谢师傅，辛苦了。

0: 你有想到什么吗？
1: 没有，我在生活中再仔细观察一下。
0: 好。

0: 舒小姐，这件事可大可小，在当事人毫不知情的情况下进行催眠是违法行为，你要考虑如何处理。
1: 听到你的脚步声了，怎么在门口站这么久还不进来？他们两个都等急了。

你终于回来了，卓总让我们一直等你吃饭，不让我开饭，我饿死了。

0: 我说雨安，你跟舒婷来两个人不够意思啊，结婚这么大的事儿，一顿家常菜就想把我们打发了。
1: 朋友知道就好了，不用出去太张扬。
0: 也不用出去太张扬。
2: 好了好了，不论如何，叔叔卓总新婚快乐，来吧，新婚快乐。

0: 是上海，这里是东方卫视。
1: 海洋排放在应对气候变化的全球尺度上来讲的话，一定要达到亿吨、十亿吨这个量级才有意义。因为现在我们的缺口啊是百亿吨。
2: 你们现在成了这个海地的这个国际提供者是吧？
1: 应对气候变化的解决方案的提供者，就是要实实在在的减少大气二氧化碳，给减排减压。这就是中国智慧传播出去，中国方案向世界推广。
0: 对话真知，锚定未来。深化之间，万物共生。国际视听艺术嘉年华，敬请期待。
3: 中科院通报天眼付费游事件，已成立调查组全面核查。花2688元住酒店就能进入天眼核心区，还能近距离拍照，大国科技重器缘何成了商业牟利工具？指责乌克兰导致油价上涨，就柴油贸易与俄展开谈判。美国松绑对俄制裁引舆论哗然，单方面宣布俄乌能源停火，特朗普以和平换油价能行得通吗？今晚正在播出。

0: 全球热点事件独家深入解读就在今晚，我是小雪。
1: 大家好，我是蒋长健。
0: 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12日至13日在北京召开，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十五五时期是实现到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目标的关键时期，要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贯彻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扬优势、固基础、补短板、强弱项，推动卫生与健康事业高质量发展，不断提高人民健康水平，确保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
2: 习近平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把保障人民健康放在优先发展的战略位置，确立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做出建设健康中国的重大决策部署，卫生与健康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实现全方位进步。习近平强调，卫生与健康事业具有全局性、基础性作用，必须坚定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要把保障人民健康融入各项政策，体现到各方面工作之中。习近平指出，要深入实施医疗卫生强基工程，促进分级诊疗，加强慢性病综合防控，

0: 强化中西医协同融合，加强卫生与健康领域基础研究和原始创新，促进科技成果转化，优化就医体验，不断提高群众看病就医的便利度和满意度。习近平强调，要坚持把推进医疗、医保、医药协同发展和治理作为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主攻方向，全面落实医疗卫生事业单位改革方案，以公益性为导向，深化公立医院改革，加强县区基层医疗机构运行保障。习近平指出，努力打造一支数量充足、结构合理、素质优良的医务人员队伍，加强医德医风建设，营造良好行业风气，推动形成尊医重卫的社会氛围。
1: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下面的消息。那针对印度内政部日前发布声明，公布中印边境部分地点所谓标准地名，中国外交部发言人今天表示，印方此举是非法无效的，中方对此坚决反对。
2: 中方从不承认印方单方面非法设立的所谓拉达克中央直辖区，坚决反对印方公布所谓标准地名。印方此举是非法无效的，不能改变中印边境西段地区历来属于中国的客观事实。
1: 中央纪委国家监委今天通报，重庆市委原副书记、市政府原市长黄奇帆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魏家犯罪集团系列案今天一审宣判，魏怀仁、陈大卫、廖景芳三名被告人判处死刑，魏新涛等三名被告人判处无期徒刑，其余55名被告人分别判处24年至3年3个月不等有期徒刑，并处相应附加刑。经法院审理查明，2019年以来，以魏怀仁、魏青松为首要分子的魏怀仁犯罪集团和以魏荣、魏青海、魏青涛为首要分子的亨利犯罪集团，在缅甸果敢实施电信网络诈骗、开设赌场、敲诈勒索、组织卖淫、贩卖毒品、组织他人偷越国边境等犯罪，涉赌诈等资金122亿余元，造成4名中国公民死亡，其行为分别构成故意杀人罪、诈骗罪等7项罪名，遂依法作出上述判决。朝中社今天报道，朝鲜12号进行战术弹道导弹试射。朝鲜导弹总局表示，此次试射旨在确认重要核心要素技术更新成果。另据韩联社报道，韩国联合参谋本部称，朝鲜当天发射了不同种类的数枚弹道导弹，其中一种飞行距离超过了900公里。这次的试射距离韩国首次试射自主研发的高超音速滑翔飞行器仅过去4天。双方互相较劲，也显示出半岛军备竞赛的烈度正在不断升级。
3: 好，接下来我们进入到焦点对话。花2688元住酒店就能够进入中国天眼的核心区参观。那么最近呢，一位游客的举报让天眼赴会游事件引发舆论关注。对此，中国科学院昨天发布情况通报说呢，已成立了调查工作组，对该事件展开全面核查。如果发现违规违纪行为，将对相关单位及责任人严肃的来处理。那么调查处理的情况将及时对外公布。此前，国家天文台办公室工作人员回应媒体说，确实接到了举报，且形成了初步的调查报告，但调查仍在推进当中，还没有形成闭环性的结论。那么事件曝光之后呢，线上旅游平台已经下架了相关的项目，但此前呢，这位举报的游客全程记录下了入住酒店、进入天眼核心区的过程，甚至呢，他们还带着手机现场来进行拍照。
4: 酒店太惨了，就车也开上，可以开上了不？也可以。
5: 今年5月，该游客花费2688元，在平台上预定了开设在中国天眼核心区内、距天眼约3.6公里的中国天眼光年之外酒店。入住后，该游客在酒店人员带领下，驾车直奔天眼核心区。据称，外来车辆经酒店报备便可直接进入。
4: 我现在在中国天眼核心区，前面就是那个大锅盖。然后你看，现在我都还能够有一格的这个信号，说明这个地方这个静默区应该 也是形同虚设嘛。
5: 该游客不仅随身携带手机，还在天眼圈梁上行走，并拍下影像。中国天眼是位于贵州平塘的500米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是目前全球口径最大、灵敏度最高的单天线射电望远镜。通过接收宇宙深处射电信号，它用于探索宇宙起源、探测引力波等前沿科学研究。而圈梁是天眼重要结构部件，用于承载整个锁网和反射面。记者调查发现，不仅有酒店捆绑销售，还有所谓科普套餐，同样能打通关卡，全程体验。在多个旅游平台，售价598元的中国天眼深度科普体验项目已经售出上千份。
3: 好，相关话题呢，我们马上来连线中国科学院上海天文台研究员唐正红，以及我们会邀请特约评论员王攀一起来讨论。首先呢，请教一下唐先生啊，带着手机等电子设备进入到天眼的核心区啊，甚至呢踏上了圈梁，那么是否呢会对天眼的运行啊造成影响？我们常旅游的有这样一个经历啊，比如说到了有些科研的地方，对电子产品比较敏感，通常会要求我们关掉手机，对吧？怕信号来影响。那么这个方面你给我们解读一下。那么从行业的管理来看的话呢，上面这样的一些做法是否呢涉嫌到违规了？
6: 好的，中国天眼因为它的口径达到了500米，能够探测极其微弱的无线电信号，它的工作频段一般是70兆赫兹到3G赫兹，而手机的4G、5G 的工作频段是700兆赫兹到2.6G赫兹，无线和就 WiFi 和蓝牙的工作频段呢是2.4G赫兹，这些频段跟天眼的工作频段高度重叠。
3: 嗯，
6: 由于人造电子设备发射的信号强度远远高于自然天体发出的信号，所以这些信号会对天眼产生强烈的干扰。这也是为什么要在中国天眼周围一定范围内设置无线电保护区的原因。
3: 嗯。
6: 在天眼工作期间，如果有人带着手机等有信号发射功能的电子设备进入天眼核心区，会直接影响天眼的探测效能。在天眼的非工作时段，电子设备相对来说干扰问题不大。从行业管理的角度看，天眼工作期间是不能允许电子设备干扰源进入天眼的核心区的。
3: 嗯，好，谢谢唐先生。那接下来这个问题呢，请教一下王先生啊。那么天眼呢，其实位于国家4A级的旅游景区内啊，并非呢禁止参观。那么前提是呢，游客需前往这个观景台啊，并寄存一切的这个电子产品。但是这些所谓的科普体验项目呢，只要花钱就能够进入到核心区，另外呢还能够上圈梁来拍照。哎，你怎么看啊？在管理当中所暴露的这些问题呢，王先生？
7: 嗯，好的，主持人，我觉得这个事情确实很让人痛心。为什么这样去讲呢？请注意，它是先有中国天眼，然后才有旅游景区的。那这个时候对于管理方来讲，应该是倍加珍惜的呀，因为你的目的是在于科研，然后才有景区，基于科研有景区的这种相应的收入。但是很遗憾，不管是地方的，因为它是一个国企去管理的，还是合资的一些企业，因为它是合营的，然后进行相应的一些设计，那当然还有中国天文台的这样的一种管理，以至于造成了原本是维护科研，结果为了商业利益去践踏规则，而且把这种规则践踏是用特权来去进行的。你要知道，原来进入天眼的核心区是有相应的这种惩罚的，比如说有散客进入，但是也要去惩罚。可是现在却是公然的用特权把它包装成一个利益的这种收益，显然规则在他们的眼中完全被践踏的一种状态。这叫什么呢？这叫越界成了一种特权，特权成了一种体验，而把中国天眼国之重器当成了一种摇钱树。所以某种程度上，当你看到这种情况的时候，你就会觉得这规则为什么在商业利益面前完全的变味了、走样了。所以这某种程度上就是一个理念思路的一个走偏，然后导致的一种结果，让人痛心。主持人，
3: 谢谢王先生啊。相关的规则是如何被违反的，我们等待最终的报告呢，一定会让真相呢大白于天下。那么中国天眼呢是国之重器，核心区首先是科研保护区，而手机、平板等电子设备产生的射频信号，就像我们刚才专家所说的，它会掩盖宇宙信号，让观测呢失眠。那么因此，为了确保天眼不受干扰，相关的法规呢，为此早已经画出了红线。
5: 为隔绝无线电干扰，保障中国天眼的观测精度，以望远镜台址为圆心，半径30公里区域被设为电磁波宁静区。天眼周边的3个县城也调整了经济社会发展规划，主动停建部分项目。2019年施行的贵州省500米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电磁波宁静区保护办法规定，以射电望远镜台址为圆心，半径5公里的区域为核心区，5到10公里的环带为中间区，10到30公里的环带为边缘区。核心区内禁止擅自携带手机、数码相机、平板电脑、智能穿戴设备、对讲机、无人机等无线电发射设备，或者产生电磁辐射的电子产品。贵州省无线电管理条例第3章第22条也写明，禁止携带手机、数码相机等产生电磁辐射的电子产品进入中国天眼核心区，无关车辆不得进入核心区。作为国家4A级旅游景区，中国天眼景区官网的参观须知同样明确，预约参观的游客必须把手机等一切电子产品存入距中国天眼20多公里外的景区入口，并接受与乘坐飞机同级别的人机安检，才能统一乘坐摆渡车进入天眼观景台进行远距离观看。而负责天眼常规景区运营的是贵州平塘县人民政府，其权限也仅开放外围观景台，无权进入核心保护区。
1: 那么这家能够随意让游客开着车拿着手机进入天眼核心区的酒店究竟有什么来头呢？记者调查发现啊，中国天眼光年之外酒店开业的时间是2020年的7月，房间数是32间，酒店的管理运营方是贵州天宇天文科技创新研究基地有限公司，该公司的注册资本是50万，法定的代表人为赵宝庆。公开的资料显示，赵宝庆现任国家天文台 FAST 观测基地办公室主任，贵州射电天文台职工。我们再来看一下持股的情况，这家贵州天宇天文科技创新研究基地有限公司系北京天宇星投资有限公司100%持股，而北京天宇星的实际控制人是中国科学院国家天文台。好，我们继续来讨论，先问到唐先生。唐先生，你看啊，把这个天眼的半径30公里的区域都设为了电磁波的宁静区，而且景区的摆渡车你不能够电子打火，更不要说携带电子设备进入了，这些细致严格的规定，您先给我们科普一下，它是出于怎样的考量？
6: 好的，这里的考量主要原因只有一个，因为天眼的灵敏度太高了，所以需要把人为的电磁干扰压到极低的水平，确保天眼能听清来自宇宙的极微弱的射电信号。电子打火产生的这个宽带电子脉冲和汽车点火系统、电机控制器都会产生电磁噪声，而外界干扰一旦发生往往不可逆，因为天眼观测的时候如果数据被人为电磁干扰污染，很难事后完全剔除。因为天眼的观测时间非常宝贵，所以严格管理是为了保证科学产出的可靠性和效率，这也是国际惯例。另外，严格规定本身也是一种教育，让人们理解射电天文对电磁环境的极端要求。啊，谢谢。
1: 好，红线早就画下了，但是落地呢确实有漏洞的。王潘，刚才我们都梳理了涉事酒店和天眼的相关行政管理部门，它存在密切的联系，对此您是如何观察的？后续的调查的重点应该从哪些方面来着手？要堵住违规的口子该怎么做？
7: 好的，主持人，当我们看到这家酒店的相关的股权结构的时候，那就真相大白了。当你看到是主管部门，请注意是管理天眼的，那么他就有这样的一个特权，所以去践踏规则。那么我们在调查的时候该怎么办？那当中国天文台去发布相关的一些东西的时候，那就不可信任的，因为他既是裁判员又是一个运动员，甚至相关的主管部门更加是客观的去调查。怎么去调查呢？就是一个流程，谁报批的，依据的什么样的缘由，那么谁去审批的，这应该是有相应的流程的，因为它有两道关卡，第一道关卡呢是看车牌号，第二道关卡呢看人，但是就是不检查电子设备，那显然存在严重的漏洞。再一个呢，就要看资金的流向，因为2688亿元，那么它到底是流向了个人的腰包，还是流向了单位的小金库，那么显然也是需要去追问的，因为钱的问题、商业利益的问题，然后导致了规则的一个践踏。 还有是什么呢？就是相关的监管的这个流程，因为它会出现一个什么呢？就是看得见的没有管理权，有管理权的你看不见，于是造成了这样的一个尴尬。所以这些漏洞该如何堵上？比如说，人事要让位于监管的这个制度的有效，然后让各方真正的发力等等，只有这样的话，才能够堵住相关的漏洞，来确保我们的科研、我们的国之重器，而不是被商业利益所裹挟。主持人，
1: 问题很多，接下来有待一个一个的去解开。好，油天眼事件，我们会联想到另外一个词，那就是科普游。近些年来，科普游正在快速的兴起，成为了旅游的新潮流。但是各地在打造特色旅游场所的时候，必须要划定一个清晰合法的边界。
5: 为加强对世界文化遗产的保护，去年八月，杭州升级对良渚古城遗址的保护管理，对遗址遗产区、缓冲区划定红线，并明确对移动、破坏、刻划遗址保护设施等行为的处罚措施。公众的科普游览仅在指定区域进行，严禁擅自踏入未开放的考古发掘现场，严禁私自触碰出土文物标本。良渚古城遗址公园内还设有公众考古区和考古天地相关展示厅，其中公众考古区要求游客提前报名，现场需听从专业老师指导。该区域对游客体验的人数、时长、着装等均有详细要求，而神农架国家公园实行严格的分区管控措施，其中游憩展示区集中承担国家公园游憩、展示、科普、教育等功能，而严格保护区除科学研究需要外，禁止任何人进入。在实践过程中，各地也在探索标准落地。海南文昌于2024年印发《航天发射观赏点安全服务规范》，明确观赏点安全标准、认定程序，要求游客信息实名制登记备案。当地还先后发布三批经多部门联合审核的白名单观赏点。今年一月，安徽发布科创科普游服务规范，该标准是全国科创科普游领域首部省级地方标准。规范明确了科创科普游术语定义、服务原则、服务内容、安全与应急等方面的要求，并创新设立服务评价与改进机制。值得注意的是，今年国庆假期期间，国家安全部发文表示，近年来个别境外组织以所谓的旅游科考为名，深入我国生态敏感区，涉嫌窃取我国基因资源与研究数据。此前，国家安全机关和保密部门也多次提示，科技展会、开放日、参观考察等，均可能成为境外情报搜集的触点。
1: 好，我们继续讨论。王盘，我们再结合大的背景来看，现在我国多地都在加大对于科普旅游的投入力度，一些地方呢，甚至为了提升这个旅游的吸引力，尝试开放更多的非传统游览区域。那么在您看来，科普游该怎么样来把握好安全的底线和边界？
7: 好的，主持人，我觉得必须要确定两点，就是科研功能的安全是一个红线，碰不得，而游客的人身安全它是一个底线，也必须要做的坚守。因为我们的科研它的功能才是主要的，而且呢，科普游本身就是为了普及科普相关的知识呢，结果呢，打着游的状态，结果去践踏规则，伤害到科研的功能，那显然已经失去了科普游的一个作用。那这个时候我们要确保功能的安全，还涉及到一些保密的一些安全，如果有漏洞的话，那么它带来的损失是比较大的。而为什么要确保游客的人身安全呢？因为这些科普游啊，它的环境是比较特殊的，不是传统意义上的这个景区景点，那么它带有一定的危险性，你有没有相应的应急预案呢？相应的这些措施啊，你只有这样的话才能够保证游客的这种人身安全。如果说不顾规则，不顾相关的一些要求，然后直接为了商业利益去裹挟，那么带来的危险是比较大的。所以呢，不管是从人身的角度，还是从科研安全的角度，都应该重视起来。当然，科普游是应该提倡的，因为一方面呢，可以让国人提高科学素养，然后长进相应的这种知识。但是另一方面，如果偏离了科普游的一个主线，那么会适得其反。所以呢，两方面必须要抓好。主持人，
1: 好，谢谢两位嘉宾带来的解读。您正在收看的是今晚，稍后您将看到。指责乌克兰导致油价上涨，就柴油贸易与俄展开谈判。美国松绑对俄制裁，引舆论哗然。单方面宣布俄乌能源停火，特朗普以和平换油价，能行得通吗？
3: 进入全球眼。 特朗普又来预告俄乌停火了。当地时间的11号，特朗普在社交媒体说，即刻起俄乌冲突进入能源停火状态，双方呢均已同意。这也是特朗普一个月内第二次的声称俄乌达成能源停火。那么9月14日，特朗普官宣俄乌已达成了能源停火，并表示这是惊人的外交成果。但是官宣后不到24小时，俄军就出动攻击无人机空袭基辅等城市，精准打击了当地的能源设施，

0: 两处加油站等。几乎同一时间，乌克兰远程无人机突袭了俄罗斯萨马拉州核心的希兹兰炼油厂，那么罗斯托夫州的无人机生产的工厂和能源物流中心也被击中起火。那么尽管呢，特朗普宣称俄乌双方都同意能源停火，但从俄乌双方的表态来看的话，却似乎并不是这么回事。
1: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2号表示，俄方期待的是长久和平而非停战。关于能源停火，他表示俄方暂时没有可发布的信息，相关接触仍在进行中。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天先是回应称，所谓能源停火对自己来说也是个新闻。随后他又表示，乌方支持这一提议，如果俄方同意实施能源停火，乌方愿意采取对等行动。
2: Є заява президента Сполучених Штатів про те, що енергетичне припинення вогню досягнуто. Це хороша для всіх новина. Важливо, щоб це стало частиною реальності. Україна готова не завдавати ударів по російській енергетиці і розраховуємо на аналогічну готовність.
1: 今年以来，俄乌持续打击对方的能源和基础设施。10月1日，俄罗斯总统普京公开宣称，乌克兰对俄石油设施的针对性打击让俄罗斯 GDP 缩水1%。而根据乌克兰国防部10月5日发布的评估报告，乌军的持续打击已让俄罗斯51%的炼油产能陷入瘫痪。而乌克兰方面，日子也同样不好过。9月底，俄罗斯导弹和无人机大规模袭击基辅及其他城市的电力设施，造成基辅和其他3个地区紧急停电。随着冬天来临，能源之困将让乌克兰民众面临严寒的残酷考验。
0: 相关话题呢，我们马上来连线北京外国语大学区域与全球治理高等研究院教授崔洪建先生。崔先生，看得出来特朗普这一次的能源停火啊，还是不告而宣，那么根本呢也没有跟俄乌双方来对表，一个月能两次的强推能源停火，那么特朗普到底着急些什么呢？另外啊，上次的能源停火连24小时都坚持不到啊，这一次在您看来，能源停火会最终落实吗？哪怕落实一段时间也行啊。
3: 我们看到这次美国方面呢，又重新啊，这个要求实现这个能源停火。我想，首先呢是现在这一段时间以来啊，这个美国国内市场的柴油价格上涨，给特朗普政府呢带来不少的困扰。我们看到从今年美伊冲突爆发以来呢，现在俄罗斯现在美国市场上的柴油价格呢已经上涨了超过70%。和去年同期相比呢，上涨也超过60%。在这样的背景下，现在美国方面呢，尤其是特朗普政府，需要为他这个发动对伊朗的这个战争呢，找到一种开脱，所以他就把这个柴油价格上涨的主要的原因呢，归咎于乌克兰对俄罗斯进行了大规模的能源基础设施的袭击。我想这是一种政治上啊逃避责任的做法。还有一个呢，就是显然啊，出于这个中期选举的考虑，现在美国在中东和乌克兰啊这两个地缘政治冲突中呢，都没有找到很好的解决办法。而中期选举临近，我想无论对于共和党和支持者来说，都需要在外交上呢找到一些可以给这个选举的能够提供支撑的这样一些东西。所以在这样的背景下呢，尽管此前啊这个美国方面也曾经张罗过这个能源停火，但是显然这一次呢，我觉得美国方面的决心更大，因为它是一个内政的需求倒逼的结果。还有一个呢，我想这次俄罗斯方面呢也希望借机呢能够对西方的这个制裁体系呢造成一些这个破坏。
0: 是，
3: 所以现在这美俄双方呢是有共同的意愿。好了，主持人。
0: 好，谢谢崔先生。就在单方面宣布能源停火之前，特朗普和俄罗斯总统普京刚刚于9号进行了通话，双方就俄罗斯向美国及全球市场供应柴油达成一致，这让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深感遭受了背叛，连日来与特朗普隔空互呛。
1: 在特朗普9号宣布美俄达成柴油协议后，乌总统泽连斯基连发多条推文，称允许俄罗斯出售石油产品就是在投资战争，他对此表示失望。
4: На мій погляд, слабке рішення. На жаль, слабке рішення.
1: 特朗普则批评泽连斯基在结束俄乌冲突方面做得不够，建议乌克兰举行选举，换个总统。
4: That's a war that should have never started, and I think it's time for Ukraine to get a new president.
1: 特朗普还把美国国内柴油价格高企的问题归咎于泽连斯基，称他不顾美国警告，攻击。

0: 西俄罗斯炼油厂，想给全世界制造麻烦。自特朗普开启第二任期以来，他与泽连斯基分歧不断，两人2025年2月底曾在白宫会晤时爆发激烈争吵。而《华尔街日报》称，特朗普这次的言论是他迄今为止对泽连斯基最严厉的斥责。针对特朗普公然喊话换总统，泽连斯基选择愤怒回怼。
1: First of all, with all respect to President Trump, it's up to our society, up to our people to choose one or another leader.
0: 泽连斯基还表示，如果俄罗斯同意实行60天的全面停火，乌克兰可以举行选举。
2: 长期以来呢，美西方国家将能源制裁视为逼迫俄方屈服的杀手锏。在外界看来，特朗普这个时候放开一线，无疑呢是在打整个西方对俄制裁体系的脸。
0: 根据美俄9号达成的协议，俄罗斯将立即向全球市场供应超过30万吨（约225万桶）柴油，11月再供50万吨，后续再供100万吨。美国暂时解除对俄燃料制裁。俄罗斯副总理诺瓦克12号证实，俄美两国能源部门和企业之间正就柴油供应展开谈判，俄政府已发布命令，部分解除柴油出口禁令。诺瓦克预计到2026年底。俄罗斯有能力每月向全球市场出口300万至350万吨柴油，接近乌克兰袭击俄罗斯炼油厂前的水平，这一规模远超特朗普宣布的首批供应量。分析指出，特朗普推动柴油协议的直接动机与美国国内能源价格压力密切相关。自美国对伊朗发动军事行动以来，美国柴油价格已创纪录高位。截至10月8日，全美公路柴油平均零售价达到每加仑6.28美元，较美伊军事冲突爆发前上涨约70%。在下个月美国中期选举临近之际，高企的能源价格给特朗普政府带来巨大政治压力。不过，俄罗斯的柴油能够多大程度上缓解美国的油价，目前还有待观察。美国能源信息署的数据显示，仅美国运输行业的柴油消耗量就要每日约294万桶，俄方首批供应的225万桶甚至不到该行业一天的用量。受特朗普宣称俄乌达成能源停火协议，市场预期俄罗斯能源供应将增加等因素影响，国际原油期货价格12号下跌。纽约商品交易所轻质原油期货价格和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幅度均超过1%。
2: 好，我们继续来讨论啊，请教一下崔先生，为了施压乌克兰呢达成能源停火，美方呢威胁乌克兰说，如果继续袭击俄罗斯能源，那就中断对乌的情报共享，终止援助，那么甚至呢还公开的喊话要乌克兰换总统。那么为什么现在特朗普要把俄乌停火的压力转到这个乌克兰身上啊？除了国内政治的这样的一个外移之外，还有其他哪些重要的因素呢？
3: 我们看到美国方面最近的这些动作啊，其实并没有脱离啊这个特朗普政府上台以来对解决俄乌冲突的一个策略，那就是在俄乌之间啊，通过某些议题，在确保美国利益优先的情况下呢，分别对双方施压。我们知道，当前对美国来说呢，它实际上是有求于俄罗斯。如果俄罗斯能够进一步加大这个柴油出口，尤其是缓解美国目前的这个柴油这个价格上涨之急的话，那显然啊，对于这个美国方面满足了内政需要是有帮助的。同时呢，我们也看到，在俄乌之间呢，应该说由于乌克兰对美国的军事援助啊，包括各个方面情报共享啊等等方面的依赖，所以显然乌克兰在美国看来呢是弱势啊。所以我们看到现在美国方面提出的所有的要价呢，都是冲着乌克兰对美国的依赖而去的。同时呢，美国还对这个乌克兰内政进行干预啊，这个呢可以说是对泽连斯基政府来说呢会造成直接的影响。所以正是美国看中了说乌克兰没有多少讨价还价的能力，而且乌克兰要继续仰仗美国，所以呢把乌克兰作为了主要的施压对象。
2: 是，那么接着请教您啊，不少分析指出呢，美国对俄罗斯的柴油出口的松绑，更多的出于美国国内经济和政治的需要，你也提到过这一点啊。那么这是否意味着美国随时可能要根据 据自身的需要放松更多的对俄罗斯的制裁，进而影响俄乌的这样目前局势的走向呢？这是一个问题。另外还在请教你啊，你怎么看啊这个这一系列做法对整个的西方，因为刚刚出台了对俄罗斯制裁的一系列的措施哈，那么这个制裁的体系在目前的美国政策的变化的情况下会遭到怎样的影响？
3: 首先呢，我想对美国来说啊，其实从一开始，尤其是特朗普第二任期，他表现得非常的明确，就是解决俄乌冲突啊，并不是出于美国要维护地区和世界的和平，而是要把美国的利益优先啊放在前面。所以我们看到从去年开始到现在啊，美国在任何推动俄乌冲突真正解决的步骤中呢，都是把自己的利益呢摆在最前面。无论是此前试图和乌克兰达成这个矿产这个交换的协议，还是把他的这个所谓军事援助转化为军火销售啊等等。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呢，这次美国方面就能源停火问题向乌克兰施压，其实并不意外。我想接下来呀，美国还会按照他这个国内利益优先的这个原则来处理和乌克兰和俄罗斯的关系。再一个呢，的确啊，这次美国方面如果在柴油这个问题上松了个口子，那显然会对好不容易啊西方构筑起来的对俄罗斯的整个制裁体系呢造成冲击。我们知道到现在为止啊，这个尤其是欧洲啊发动了多轮对俄罗斯制裁，其中的核心呢就是能源制裁。因为在他们看来呢，只有保持对俄罗斯长期的高强度的能源制裁呢，才可以逐步削弱俄罗斯的财政能力，然后来影响俄罗斯方面无论是对战还是和的这样一个意志和决心。
2: 是，
3: 所以如果啊不加以所谓的管控，那显然俄罗斯方面呢就会利用这样一个时机呢进一步呢去瓦解西方的这个制裁体系。
2: 嗯哼，好，谢谢崔先生啊。制裁什么？制裁时间持续多长哈？表面上看是要为了维护所谓的道义，但真正在国家利益面前啊，实际上这就是一个权衡和博弈的现实。
4: 看到的还是美国优先啊。那我们再来看一下各方的反应。特朗普对于俄罗斯能源的网开一面呢，让欧洲各国是一片哗然，纷纷表示反对。
0: 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指出，暂停对俄罗斯柴油的制裁将为莫斯科提供额外收入，用于支持其在乌克兰的军事行动。他强调，欧洲不会效仿美国的做法，德国、英国、爱沙尼亚、瑞典等国也明确表示不认同美俄达成的柴油协议。除了谴责特朗普政府背离盟友立场，欧洲领导人普遍担心，美国单方面松绑制裁会撕开西方制裁体系的缺口，产生示范效应，导致更多国家放松对俄能源限制。面对欧洲的批评，美国财长贝森特反指欧洲虚伪，称欧洲国家自冲突爆发以来支付给俄罗斯的能源资金远超原物金额，因此没有资格批评美国购买俄罗斯柴油。在美国放松对俄制裁的同时，欧盟仍在继续强化对俄施压的政策立场。10月12号，欧盟各国外长在卢森堡举行会议，批准了自2022年俄乌冲突以来规模最大的单次制裁行动，将1569个个人和企业新增至制裁名单。制裁对象为俄罗斯军工复合体中等规模供应商，涵盖电子产品、通信设备、航空、卫星和导弹系统等领域。德国总理默茨表示，莫斯科只有在压力下才会认真谈判，并强调，鉴于莫斯科无情袭击乌克兰民用能源基础设施，欧盟实际上必须进一步收紧制裁。加上本轮制裁，欧盟已将俄罗斯近4600名个人和实体列为制裁对象。
4: 好，我们继续讨论。崔教授，从能源安全和对俄政策等方面，美欧的分歧在不断的加大，那这种跨大西洋联盟内部的裂痕接下来会如何来影响俄乌冲突的走向？
3: 的确，我想这次所谓的能源停火啊，毫无疑问是把美欧之间在乌克兰问题上的这个分歧啊进一步扩大了。我们知道，尽管现在欧洲方面啊在柴油问题上它的处境呢也并不轻松，但是现在欧洲方面啊仍然是把所谓的乌克兰安全和欧洲安全呢进行了深度捆绑。而对美国来说呢，乌克兰的安全呢仅仅是欧洲的事情，和美国呢没有多少直接关联。正是由于这样的一个严重的分歧，我想不仅是这次的所谓的能源停火问题，包括接下来围绕乌克兰危机的政治解决，包括未来的欧洲安全架构等等这些问题上，我想美国和欧洲之间的分歧呢还会继续存在，而且 在一定的实际情况下呢还会扩大甚至上升。现在欧洲方面呢想要维持一个所谓的统一立场，但是其实在欧洲内部啊要想找到一个统一的立场呢也比较困难。我想接下来美国呢仍然会沿用它的一方面呢对乌克兰施压，另一方面呢把欧洲撇在一边，然后这样的话来孤立乌克兰方面的这个反应，然后来达到它的目的。当然我想现在接下来欧洲方面呢可能也会在考虑一些更具

0: 体的方案，比如说啊，如果在阻止不了美国这种做法的情况下，如何去啊这个说服美国采取一种更细致的或者说分步骤的方法，比如说啊，如果俄方是这个扩大柴油出口以后，短期内并不能缓解美国目前的这个柴油价格问题，那显然欧洲方面呢也会啊做出这样一些相应的反应。同时现在有消息说啊，欧洲方面也准备释放更多的这个柴油的战略储备，如果是这样的一种方向的话，那欧洲在反对的同时，其实它更具体的做法呢，就是要通过一些让美国感受到欧洲的作用好像比这个所谓的能源停火要来得大。我想这样一种复杂的博弈呢，实际上正在越来越分裂的美欧之间的展开。好的，主持人。
1: 好的，非常感谢崔教授带来的详细解读。
2: 隔一丸子忘了洗，有汰渍没污渍，
3: 好干净啊！
2: 衣服洗后不留香，有汰渍锁清香，
4: 好香啊！
2: 有汰渍没问题。
1: 以上就是今晚的全部内容。
5: 感谢您的收看，晚安。
1: 晚安。

明上海多云，20到25度。上海崇明多云，16到23度。北京晴转多云，8到21度。广州晴，23到32度。福州多云，24到29度。天津晴转多云，7到24度。南京晴转阴，16到25度。苏州晴转阴，17到25度。重庆小雨，21到25度。香港晴，25到29度。明上海多云，20到25度。

0: 我过去几年打卡了很多地方。我是一个生活在上海又总觉得看不够这座城市的人，真爱假意然后很屁。我喜欢拿着相机在街上拍拍拍，然后和随机遇到的人聊天交朋友。
1: 不认识对方，
0: 因为我想知道在城市的不断更新中，那些被重新塑造的空间是如何慢慢被生活填满的。去年我开始关注上海的桥，因为它可停留可相遇，于是我遇到了这些故事。天气好的时候会想去河边走走，会感觉生活突然多了一层滤镜。乍浦路桥不是苏州河上最靠近黄浦江的桥，但它有自己的粉色滤镜。
2: 爱情是什么？
3: 爱情是什么？
2: 你说。
3: 你说。
2: 你说。
3: 我说。你说。
0: 这里背景经典，拍照方便，是天然的摄影棚，也是爱情的故事会。
1: 我跟他是别人笑话我们两个人开始的
2: 啊，
1: 我们根本开始还不认识对方。他的小妹是我的学生，他回去跟他爸说，经常去我那里啊吃饭啊，可能作为回报，有一次买了可能有一斤半到两斤肉，叫他妹拿去我那里煮了，吃了以后啊，别人就笑我们了，说哇，拿猪肉去给儿媳妇吃了，就那样开始给别人。现在我儿子在对面。所以说挺简单，我们两个人没有什么轰轰烈烈的爱情故事，他不懂浪漫，
4: 不懂，
1: 不懂得说那种像现在的年轻人啊，说叫什么宝宝啊、亲爱的啊什么的那种。
5: 把我的花给我啊，宝宝，别道具，没那么尴尬。

0: 我们俩是同事，然后我们是同一天面试一个公司，同一天办了入职，然后又分到一个组，挨着坐在一起。我们去年五月份才在一起的，也就一年半的时间吧。然后我们就是很自然的到这个年龄就觉得那就结婚吧，就结婚。他还没有求过婚。
1: 到这个年龄。
0: 到今天我们都领证，他还没有求婚，你知道吗？这个男人没有求婚他。
1: 因为被一些其他事情影响或者干扰，就导致你这个事情往后拖了嘛。
0: 而且我觉得求婚还蛮重要的，因为还有仪式感。所以你要有一瞬间是让你下定决心，并且你要不现在求一个吧。
1: 来吧，宝贝。虽然婚都结了，但是你愿意嫁给我吗？
0: 大点声。
1: 你愿意嫁给我吗？
0: 我愿意。
2: 给我专心一点哈，专心一点。
0: 算求了吧，算求了，补一个仪式。
1: 谢谢你们，谢谢你们帮我解决了一个很大的问题。
0: 你还得补一个更正式一点的哈，欠着。
1: 删了刚刚那一段，他说不算。
3: 分开一点点。
4: 很棒啊 ，OK。
1: 什么是爱情？
5: 非常的浓烈。
1: 不吵架的就不是爱情。
5: 我毕竟也不是只谈过一段恋爱嘛，就是肯定也是有吵着分掉的。那个时候就是会觉得还是面子比较重要，但如果你真的很爱的话，你会觉得面子没那么重要。
6: 对我来说，爱情应该是坚持吧，不断的争吵以后，冷静下来，互相沟通，你需要接受它是一个很普通啊，会变得一个很普通、很平凡的一些日子。
7: 它是一种我追求的生活状态的终极形态。所以这个东西它就很遥远，因为你很难遇到一个真正就是所谓那种命中注定的人，而且你就算遇到了，可能会因为一些奇奇怪怪的客观原因最后没有办法在一起。中国太大了。对，从地理上这是两个家庭之间的事情，所以你很难把两个地理上非常远离的家庭凑在一起，因为大家都是独生子女。对我们来说好像是的，因为我们要去吃饭。
1: 从苏北到苏南，
8: 就在那边工作。
1: 好，
7: 拜拜。
3: 你先往后，
9: 你一直在指挥他。
5: 对啊，
9: 好凶哦。
5: 哎呦，我拍拍照，我不满意啊。
9: 会影响你们的关系吗？
5: 不会，我们哄一哄就好了。
9: 你们是怎么理解爱情的？
10: 哎呦我操，太高端了。
5: 我觉得就是一日三餐，然后互相的陪伴吧。
9: 那你们现在天天见？
5: 我可以隔个两三天见，他是基本要一天或者是天天见。
10: 不能说，不是爱情，爱情就天天见面，爱情就要天天见。
5: 然后呢？
10: 我天天亲嘴，天天亲，天天贴着。哈哈。
9: 今天亲了吗？
5: 亲了呀。
10: 亲了呀。那你帮我亲的呀。
9: 亲够了吗？今天？
10: 我觉得不够哎。
11: 爱情就是本来两个没有相交的人，因为情感的羁绊走到一起。
12: 我有一天做了个梦，我梦到了一个女的，她原来是我学妹。然后我毕业那天，突然她主动加我微信。
11: 加微信我就一直在那说告别语，我说学长祝你未来一切都好，然后发展越来越好，有机会再见啊什么的。然后这个学长呢，他就一直不跟我结束呀，这个学长就一直动不动一会儿给我发一个红酒。
12: 好了别说，
11: 当时他在跟我们导师在毕业，就
12: 是
11: 毕业
12: 好了小嘴巴。
13: 乍浦路桥并不等待爱情，它只是接纳人们在这里短暂停留，彼此靠近。但我想拍它的原因是，在这里，爱情是一种与城市一起发生的日常，在人来人往之间，甜蜜着，持续着，存在着。
9: 我可以问他吗？
0: 可以呀。
9: 你想问爱情是什么？
14: 哎，不知道。
13: 那生活是什么呢？
15: 我主要有个镜头啊，有些话不敢讲。
13: 我上次来武宁路桥的时候还是夏天，因为这里有家酒吧，还有小风，是辛苦一天的犒劳。那是一个平平无奇的周四，我遇到了三个人，他们似乎也在找生活的答案。
16: 老板，
17: 老板
16: ，Hello，
17: 来来来，
15: 我是在西安读书，然后我就想着我从西安往广西，然后在广东到香港，然后玩一圈，然后再往北往汕头厦门，然后一路到上海。最早是因为我叔叔他骑川藏线，那时候我才小学，然后我天天除了读书就想着跟他骑川藏线，然后等我初中毕业他也没带我去，我就想自己去嘛，就想去看世界。有时候你不愿意说你自己想说的，你不愿意做你想做的，你会想啊，老师会怎么想，家里会怎么想，学校会怎么想，其实你会失去很多属于自己的东西，你找不到自己就很容易迷失，迷茫就会出去旅游。
4: 他是扣子坏了。
8: 我们是初中同学，但是后来高中大学嘛，人生轨迹不太一样，他因为当过两年兵，所以他比我们要晚两届，像我已经出来工作有两三年了嘛，上一次是他研究生开学之前，他骑着车来找我，他说他要从上海骑到拉萨，骑了多少天？
15: 4400公里，骑了50几天。我想通过一些东西找到我自己的样子，我到底喜欢什么，我到底追求什么。所以那既然这样的话，我就出来看看。
8: 我自己生活就是每天上班下班。所以有一些可能我想做的事情，但是我可能没有勇气没有魄力去做，然后正好他都会去做。
15: 我以前是会循规蹈矩，我觉得比如说你做一件事情可能会有一些曲折，但你总是往上走，但是我后来发现你有时候你努力没有结果的，或者说他可能是往坏的结果去走，但这些东西又怎么样了。
14: 他们现在在宁波啊，
16: 其实
14: 100万外债，
17: 那时候往门口一坐呀，这个眼泪呀，瞬间呢，那时候一个男人的感觉太无助了。想想上了老下了小，算了，继续吧，继续搬砖吧。
18: 到人生过半了以后，对我得思考，对我前半生真的讲实话，真的付出很多，所有的时间，要么扑在学习上，要么扑在工作上。但你自己的人生是不是能够开心，让家里面人，我想找寻第二曲线，就你怎么在40多岁能够找到就人生的价值也好，或者是赚钱的门道也好，不是说完全凭搬砖或者是打工赚钱，自己做自己的这个 master 或者 owner， 对吧？ You are the owner of your own life。
17: 我一个人赚钱，养爹养妈养老婆养孩子，还得还债，生活都不容易。我现在就是辛辛苦苦，今天赚200，上了老下了小都吃饱了。我现在赚500，明天就能买点排骨吃吃。我后天赚1000，就能还500块钱外债，留500块钱家里开销。还好，老婆没跑。
15: 我们在徒步的时候认识了一个徒步大佬，他以前就是做徒步路线的向导，他也赚了很多钱了，但是只要赚钱，他肯定要受气嘛。后来他就不想受气了，他还在我们那个山顶上卖可乐，他一瓶可乐卖25，但是你爬了很累，一瓶25，你会觉得我靠，第一口就值24块钱。在他是眼里没有任何烦恼，没有任何对世俗的烦恼，就让我们也看到，就是人生很多维度啊，什么样的人都有。
19: 自由？
15: 我肯定不会是自由的。世界上只有一种人，英雄主义嘛。但你就认清这个社会的本质，但仍然热爱它。
13: 这里曾经只是被忽略的空地，现在他却告诉所有借酒消愁的人：“我在听，我在意。”
20: 晚上喝多了，不想回去了。
13: 桥下不提供答案，但它可以让人停一会儿。
21: 在这里睡得好吗？
20: 睡得要的。在这儿歇会儿，玩玩手机，然后就可以去公园上班了。
13: 你也会觉得自己像一节列车吗？ 按照规律的时间表行驶在既定的轨道上，拆分着24个小时去忙碌去赶路。那如果反过来呢？如果就在一个地方

0: 待着，时间会怎样流过呢？
1: 好干了，人多了，还有单价也少，单子也不低了。
2: 有时候跑这个心态炸了，就不跑了，就是去喝酒去了。昨天为啥喝酒？跑了。

0: 路了，想换工作了，向往自由吧。现在去享受世界和你有钱去享受世界，它的感受不一样。
1: 你是在那消耗时间吗？消耗在地下。可是我们没有，没人要的，谁要啊？看哈，用手机的，每天剃头，你看着吧。
2: 哎，这是几十块钱啊？我是来玩的，到这边来
1: 赚的。给我们，他现在能赚钱啊？我赚不了钱。
3: 我，你爸，你们要领饭了。
2: 这叫是农保，我苦两个农保钱，因为没有钞票，你们那个都有劳保。我是乡下人，不是。我老婆去世了，小孩把我一个人接家了没？孤单，对不对？
3: 我是1968年，他不到60，忙得很了，几份工作，打工的没办法。有一份正式工作，然后去业地做安保，然后去插花这个风信影公司插花，还有只要能挣钱的都做吧。
4: 忙碌像是一种惯性，推着人们不敢真正停下，想逃离的年轻人，停不下来的中年人，不想停下的老年人，他们就像在隔着时间对话。
5: 原来我们小时候就在河边捞蔬菜、捞水果、捞鱼，没围墙的，走过去就河坊了的，两边都是棚户区的房子、工厂。
3: 你看我拿那个给你看，我跳下去给你看，好不好？
6: 对的，打开我看看，个里面风。
3: 小时候经常在这里游泳吗？
2: 刚刚退休的时候不习惯，一不习惯嘛，我们就是就开始锻炼身体了呀。
7: 退休前你的生活是怎么样的？
2: 哦，那好嘛。
8: 不行，
2: 那好吧，那好，那我们基本上要10到12个小时，因为你要管人家嘛。舒服是肯定退休了舒服。
5: 像我们现在老两口，每天散步，看看水，吹吹风，看看船，多乐。
9: 真的没。
5: 以前黄浦江这边上你不能这样，他虽然住在这个边上，你走不过来的呀。
9: 工厂的。
5: 退休生活是很开心的，
9: 很好的。
5: 像我7年进厂吧，那个时候也没有像现在这么多选择的。
9: 阿拉是从中学毕业，一直做，做到退休。
5: 跟你说，
9: 哎，对，就做一件事。
5: 我们那个时候的这些单纯啊，用我们儿子这辈认为可能就是一种傻。那剩女更不谈了，代沟是很重要的。我们有的时候回忆啊，真的是在老一代之间。
4: 人生过了大半，忙碌退场，桥下成了一个重新学习与时间相处的好地方。
10: 打了15年，生毛病了，没有吧？到对面来白相一下，看到人家来打球嘛，就好了。
11: 今天阅兵你们看了吧？
7: 看了，
11: 很震撼，哎，看了我热血沸腾。其他地方的老年人聚会也是这个内容，聊聊天，锻炼锻炼。
12: 这个联合聚会10个大牌。
13: 2、3、4，
12: 后面拍的就有点紧张。
4: 桥下不仅仅是一个空间，它更像是一种自由，时间的、身体的、精神的自由。
12: 一开始我也不会跳舞的，以前嘛，我喜欢打麻将。后来慢慢的就开始跳一点操，再发展到广场舞，再发展到民族舞，再发展到这种花式的交谊舞。人退休了以后嘛，你总归要找一样事情做做。其实我们孩子也不结婚嘛，所以有时间玩呀。
7: 您爱人会跟您同样的看法吗？
12: 他不一样。他想儿子结婚，他说孩子嘛总有个家，我就问他了，我说你儿子不结�婚没有家吗？我们是1998年人才引进的嘛，正好上海缺老师嘛，我爱人那个考上北师大的研究生以后嘛，哎，你总归人嘛得往高。

0: 有4年的时候，研究生也很难考的呀。那考上了，总向往大城市嘛。哎，这辈子我觉得过得还是蛮满足的。那约上几个小姐妹一块出去跳舞，心情愉悦，什么烦恼的事情都抛到了后面去了。
1: 一天就这样过去了，看着他们会想，年轻时候的那些迟疑是不是时候到了，总会和解。走过四座桥，人们在上午说爱，在深夜消愁，在午后偷闲，在黄昏唱歌。我在一个地方看到了时间流淌，也在一日晨光里看到了人生悠长。我是一个生活在上海又总觉得看不够这座城市的人，我喜欢拿着相机在街上拍拍拍，和随机遇到的人聊天交朋友，因为我想知道那些被重新塑造的城市空间是如何慢慢被生活填满的。我收集了好多故事，今天先讲到这里。

0: 希望在里面呢有一种游走的感觉，能做到一种游廊式的动线。这个连廊跟这个楼梯的设置是整个建筑非常重要的一个特征。从街到院这个过渡的空间里面有一个很关键的点，就是我们这个螺旋楼梯。我们希望能创造出一个环线，好，那这个环线呢就通过这个螺旋楼梯上到二楼，那么既可以服务于这个入口这家铺头，然后从这个小铺子呢，人们可以在这儿拿了他的这个酒也好茶也好，然后就到二楼，能够享受这样的一个二楼的一个外摆空间。二层连廊它不是简单的只是一个通行的作用，承载了一个很重要的串联住处激活的一个作用。游走在这个整个园区里面，就能够发现这个城市这个周边美好的这些景。再继续往前走，走到我们主体建筑二号楼这个中央的这个肚子这个部分。那这个楼梯是从一到三层楼贯穿的一个楼梯，能够一路爬升到我们的三楼的这个屋顶平台上。踏步的那个方向，我们做了一个转角，二楼、三楼各有一个休息平台，从这个平台能够眺望到我们有非常丰富的、非常有层次的一个城市景象。然后我们到了屋顶以后，有个巨大的一个天幕。整个屋顶呢，我们希望把它做一个很好的活化跟利用，所以我们就选了一个概念，就叫农业大棚。因为我们的业主本身是做餐饮的，非常喜欢这种开放自然阳光的感觉。
1: This is an event space, so it could be a private dinner, small market, yoga classes.Conference, everything, many. So this one can be rented on, you know, daily basis or for a week, reserved for events.
0: 在整个空间里面，我们还预留了一个草本的这么一个花园啊，有点像是把楼下的景观的概念，把它延续到楼上，形成一种立体景观。二号楼跟一号楼之间呢，有一个二层的一个休息平台。那这个平台呢，也很好的把我们二号楼跟一号楼又重新链接回来。再往下走，我们就通过半弧形的一个斜坡，能够降到我们的这个小广场，它是一个很完美、很圆满的一个流线。
2: Before the traffic was mainly night.So we try to bring people more during the day to make it a bit more bright, a better looking street. We needed some brand, maybe a little bit different. Humanpo is the first company who signed with us. It's their first location in Shanghai. They took the location that is the most front. And we wanted really an interesting brand.That they are local and good taste in design, very good product. I feel it's a bit more special and it brings a bit more excitement to the street. Donghu used to be a building, so we were inside one building. Now the idea was to open up as much as possible to create an environment where people could walk around. Here we had like three villas.

0: 我过去几年打卡了很多地方。我是一个生活在上海又总觉得看不够这座城市的人，真爱假意，然后很屁。我喜欢拿着相机在街上拍拍拍，然后和随机遇到的人聊天交朋友，
1: 不认识对方，
0: 因为我想知道在城市的不断更新中，那些被重新塑造的空间是如何慢慢被生活填满。葛多是一位以城市为画布的街头艺术家，你可能也刷到过他的作品。
2: 我是葛多，一个城市里买彩蛋的人。今儿在北京街头发现了一个隐藏角落。
3: 还没画完，不是眼睛也花了吗？
2: 希望你能遇见吗？
0: 这次我在上海遇到了葛多，他正在寻找他的新画布。
2: 我一直想做一个城市治愈计划，做一场城市游戏。
4: 感觉环保还挺有意思的。
5: 这块地方有没有的话要前面哪块地方，
2: 这边还是有点挤，跟整体的环境都是在融合，还是想要那种步进一间发现的那种感觉。
6: 接口是吧？
7: 因为这边是那个官方路的地道，
2: 艺术一般都比较大嘛，我就想要一种反差。我最开始的作品指甲盖那么大，就是基本上藏在犄角旮旯的城市角落啊，你不仔细找就很难去发现它。
0: 在这个急于被看见的时代，葛多却喜欢把作品做得小小的，然后藏起来。他们静静地待在墙角、草丛、树洞，安定地做自己，无论有没有聚光灯，有没有流量，都不改变他们本身。
2: 我本身是个比较爱的人，我可能喜欢默默地把一件事情做好放在那边，然后让别人去发现，然后用这种方式来产生我跟他人的一种沟通吧。我之前有些作品就是在裂缝处用羊毛毡做的很柔和的一朵花。忙完一天了，工作很疲惫，在下班路上突然发现一个树脚下有个小树洞，树洞里面还泛着一个微光，一看居然是个门，就是一种很惊喜的状态。我希望能给他的一天疲惫的生活里面有一点点的小开心也好，小美也好，就我就觉得就很有意义了。

0: 觉得像我这样的人其实还蛮多的，就藏在哪些城市的角落的灵魂，就是各种各样的灵魂，他们每个人用不一样的方式表达着对这个城市或者对别人的一种状态吧。这次这个系列作品就是以城市为主题去做，这个点位是在上海田子坊这边，想起了一些老上海的一些旗袍啊这种元素。
1: 葛多选择上海作为城市治愈计划的第一站，因为这座城市拥有一种独特的矛盾感，忙碌与闲适，繁华与烟火，那些生活的缝隙很适合安放他的小心思。
0: 可以做一个立体的东西，像一个鸟窝一样，然后路过的人看到的话，我觉得也挺有意思的。因为大家如果真的对这个感兴趣的话，肯定会去找城市寻宝的感觉。
2: 哦，你不讲我看不到你这个东西。
3: 要找。
4: 那雕塑是不是一个雕？
0: 这边放的话只能放中间。
5: 你讲还要比这个更好的角度吗？
6: 别发出来，
7: 我好想做啊。
0: 这样有个空间呢，可以把东西嵌进去，平行小世界里面的一个空间。
8: 像这种这边
0: 放在围栏上，然后拍的时候把这个拍在一起。我小时候一直跟外婆生活在一起，在乡下嘛，就像比较野，上天下海的这种，又爬树啊，又挖东西啊，可能也是那时候就培养起了自己对生活的一些观察什么的。我一直觉得，就是生活中还是要就是要感受生活，去发现生活，不管哪怕是一棵小草，还是一个裂缝，还是今天的天空很蓝啊，这样都是值得让人开心的事情。我觉得值得让人开心的事情，就是一种艺术吧。因为也是学的美术专业嘛，所以就想是不是可以用自己的方式去把它重新的去美化一下，或者去改造一下，成为新的一种呈现形式。
9: 3D 打印，
0: 还有其他，比如说这上面的，可能我用亚克力，就是不同的材料。在户外的话，3D 打印可能储存久一点。我以前的话就是用那种食宿粘土，食宿粘土的话可能保存时间没那么长。
10: 每一个主题主理人都是这个狗狗吗？
0: 不是，
10: 我以为它就是都是它，然后换了角色。
0: 就是有松鼠，有。像这个松鼠的话，因为有个社区，他们的 IP 就是松鼠，然后正好有个树洞，里面有个洞，然后店里面做了一个国货小卖部，那边就是一个国货街，以前那边什么大白兔啊什么好像都在那边。关键
10: 他葛多老师他会有一种就很可爱的神秘感，就是让大家自己去发现。我是有的时候会害怕他们发现不了，会把某一件东西可能夸张会放大一些，让他们会看见它。我觉得可能成年人他们太忙碌，他们来不及去舍得自己的时间放在他们不经意的一些瞬间，他们更多的可能比如说看手机，所以也许脚步偶尔可以慢一点，发现身边有一些好玩的地方。
0: 我觉得路人去发现它，看到它之后才是一个完整的一个作品。我说是说城市彩蛋，其实我做的是跟城市里面的人的一个对话，通过一个小装置链接到陌生人的一种感觉。
11: Are you filming for a TikTok or something else?
12: Yeah.
11: Yeah. Okay.
12: Because he's doing some of these small pieces.
11: Okay.
12: It's like to cover some corner of the city.
11: Okay, maybe I saw on the internet. Yes,
12: yeah, maybe.
11: In the holes on the ground. Yes, right. And he's an artist.
12: Oh, yeah. It's a similar.
11: Because he's taking care of place.

0: 奇怪，我只是上海一间小小的女校，街边不起眼的两层楼石库门，北京的高材生怎么会找到我这里来？我是博文女校，最近刚放暑假，学生都回家了，突然没有了平时的叽叽喳喳，我还真有点不习惯。不过黄少兰校长跟我说，马上就会有一个北京大学暑期旅行团来我这里借住一阵子。从六月底到七月中旬，九个外地人陆续住了进来，他们三三两两，操着天南地北的口音，
1: 好久不见，
2: 走走走。
0: 有人穿长衫，有人着西装，最年长的有四十五六，最小的看着才十几岁，其他人大多二十七八的样子。这个旅行团也太不像是来玩的了，好不容易来到大上海，他们竟然整天窝在二楼，不是在看书就是在讨论。
3: 当下要
0: 是有什么要紧的事，一定要争论个清楚吗？我听见他们在讨论什么马克思主义、工人运动，还有人引经据典，穿插着几句我听不懂的外国话。有一个叫毛泽东的湖南人让我格外留意，他听得多说得少，总是一脸老成。
1: 路要自己等吧。
0: 散会了，他还在屋里踱着步子，挠着头发思索，好像要把什么想穿想透。同住的人经过窗前向他打招呼，他都没注意，有人就笑他书呆子。可我看得很清楚，这人不是呆，他比谁都想得多，想得深。听得多了，我明白过来，他们压根儿不是什么北大旅行团，而是全国各地来的共产党早期组织的代表。他们聚在上海，在不远处的理工馆召开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我是他们正式开会前的落脚处，也是他们预热讨论的地方。许多后来正式会议上的共识都先在我这里演练过琢磨过。他们其实也还没把马克思主义全弄懂，但中国等不起了，先干起来再说。1921年的盛夏，他们在这里住下讨论，然后走出去改变了中国。其坐实也简，其将毕也必具。你们现在站的地方，就是他们梦想的将来。

0: 生化之间，万物共生。国际视听艺术嘉年华，敬请期待。
1: 海洋排放在应对气候变化的全球尺度上来讲的话，一定要达到亿吨、十亿吨这个量级才有意义。因为现在我们的缺口啊是百亿吨。
2: 你们现在成了这个 idea 的这个国际提供者是吧？
1: 应对气候变化的解决方案的提供者，就是要实实在在的减少大气二氧化碳，给减排减压。这就是中国智慧传播出去，中国方案向世界推广。
0: 对话真知，锚定未来。
3: 跟我回家好不好？
0: 家从来不止一种形状，刷新为你，为每一个不同的你。梦想改造家由立邦独家冠名播出，立邦刷新为你。

1935年1月，黔北大地的寒风笼罩着这片西南腹地的土地。遵义老城中这座两层的西式洋楼，主楼规模不大，却透着几分气派与洋气。这座公馆的原主人，土生土长的黔军将领百徽章不会想到，那些被他称为赤匪的红军，在经历一次又一次围追堵截的重创后，会在他刚建成、尚未好好享用的公馆里重整旗鼓，再度崛起。他更不会预料到，这座私宅日后会成为中国共产党人心中的重要纪念地。

中国革命正深陷前所未有的治安危局。由于左倾错误领导者排斥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领导，贯彻执行错误的军事指挥方针，红军受到很大损失，引起广大指战员的强烈不满。党和红军的许多重要领导人从正反两方面经验教训中认识到左倾错误给中国革命和革命战争造成的严重危害。如不解决当时具有决定意义的军事和组织问题，党和红军就难以摆脱极为被动的困境，这就为召开遵义会议奠定了思想基础。同时，中央红军渡过乌江，攻占遵义，打乱了敌人的部署，把国民党追剿军甩在乌江以东、以南地区，为召开这次会议赢得了时间。

0: 王稼祥同毛泽东议定，由他出面提议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王稼祥的建议得到张闻天、周恩来、朱德等的支持。博古做关于第五次反围剿的总结报告，周恩来做关于军事问题的副报告，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也认真准备发言。经过共同讨论，张闻天执笔写出一个反对左倾教条主义军事路线的报告提纲。毛泽东在过去开会时一般都是即席发言，这次也写出一个详细的发言提纲。
1: 彭德怀、聂荣臻等军团指挥人将战场上无受战力的现场带到了会场上，以大量的事实有力批判左倾军事错误，找到一条生存之路、自身之路、发展之路。
0: 遵义会议能够顺利召开，还有赖于另一至关重要的因素：中国共产党与共产国际失去了联系。1922年7月，中国共产党加入共产国际，成为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按照规定，中国共产党研究决定一切重大问题，必须得到共产国际的批准。
2: 1934年10月，中共上海中央局遭到敌人的破坏，国民党特务逮捕了上海中央局书记盛忠亮等工作人员，劫走了收发报机和其他通讯器材，导致中共中央中断了与共产国际的电讯联络。湘江战役中，中央红军的大功率电台也被炸毁，这种失联的状态为中国共产党独立解决自己的军事路线和组织问题创造了历史性的机遇。
0: 为了开好遵义会议，中央红军抢渡乌江后，张闻天在团西同中央政治局常委陈云做了较长时间的谈话，谈了第五次反围剿以来左倾错误所造成的危害。后来陈云回忆这段思想发展过程时说，我在五军团时总觉得在困难中以团结为事，到黎平会议知道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与独立房子李德的争议内容，团西时洛甫找我谈过一次，告诉我五次围剿时错误中的损失。所以遵义会议上我已经很了解了当时军事指挥之错误，是赞成改变军事和党的领导的一个人。博古也意识到这次会上必有一场争论，事前进行活动。时任红一军团政治委员聂荣臻后来回忆说，会前和会议中，支持博古的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凯丰三番两次找我谈话，一谈就是半天，要我在会上支持博古，我坚决不同意。我后来听说，凯丰向博古汇报说，聂荣臻这个人真顽固。遵义会议是在红军四面受敌、国民党军追兵四围的危急时刻召开的，因此并没有留下会议记录。保存于中央档案馆的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的决议，即通常所说的遵义会议决议，陈云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传达提纲，是这次会议最原始、最重要的文献见证。遵义会议参加者陈云在长征途中向红军传达遵义会议精神的提纲，以《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手稿》记载了遵义会议前后的有关情况，对遵义会议召开的目的、会议的主要内容，尤其是党中央的组织变动情况。

0: 创等重要史实都有明确的记载。现在留下一份周恩来在1935年1月13日致红五军团政委李卓然和正在红五军团任中央代表的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刘少奇的电报。电文内容是：卓然、少奇，15日开政治局会议，你们应于明14日赶来遵义城，恩来24时。而这也是目前见到的召开遵义会议的唯一正式通知。1935年1月15日至1月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遵义正式召开，为期3天，史称遵义会议。1月的遵义，阴雨连绵，寒气逼人。这个位于遵义老城2楼东侧的长方形客厅，不足27平方米，相当于当今中国家庭的客厅。这就是遵义会议的会场。屋内一张长条桌子，四周围着一些木椅、藤椅和长凳子。因为天冷夜寒，还生了一盆炭火。一场决定中国革命命运的会议在这里召开了。参加这次会议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6人：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朱德、陈云、博古；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4人：王稼祥、刘少奇、邓发、何克全，符合法定人数。会议扩大到政治局委员以外的相关同志：总参谋长刘伯承、总政治部代理主任李富春、红一军团军团长林彪、政委聂荣臻、红三军团军团长彭德怀、政委杨尚昆、红五军团政委李卓然。邓小平以中共中央秘书长身份参加会议。共产国际军事顾问李德及其翻译伍修权等也列席了会议。遵义会议的第一天晚上，随着与会者陆续到来，会场之内气氛凝重，连日积压的思想分歧公开摆上了台面。
1: 会议呢，当然是由博古来主持的，他是坐在长条桌子中间的位置，大家都是围着长桌子坐的嘛。李德呢，作为列席者呢，他来的时候啊，他就随便搬了一把椅子啊，坐在会议室的门口。他自我感觉呢，可能也是不大好。
0: 会议由临时中央负责人博古主持，他28岁，在共产国际支持下主持中共临时中央工作。
2: 博古呢，曾经在苏联学习过，能用俄语背诵马列的原著，但他对中国问题并没有深刻的理解，他只会照搬苏联经验，听从共产国际的指挥。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中央革命根据地的丧失，他是负有直接的领导责任的。
0: 遵义会议主要有2个议题，一是决定和审查黎平会议所决定的暂时以黔北为中心建立根据地的问题；二是检讨反对5次围剿和长征中军事指挥上的经验与教训。用毛泽东的话来说，就是讨论失败。博古宣布会议开始之后，讨论第一个议题，大家认为黔北地区人烟稀少，党的工作基础薄弱，不便于建立根据地。刘伯承和聂荣臻在会上建议，部队北渡长江，同红四方面军会合，在川西或川西北建立根据地。

0: 会议接受了他们的建议。接着讨论总结第五次反围剿以来的经验教训。
1: 是第二个议题。
0: 博古做主报告，
1: 总结第五次。
0: 他将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归之于帝国主义国民党反动力量的强大，白区和各苏区的斗争配合不够等，而不承认主要是由于他和李德压制正确意见，在军事指挥上犯了严重错误造成的。
2: 就博古这种推卸责任、强调客观的这种态度呢，让与会的大部分同志都非常不满意。事实上，第一到第四次反围剿，敌我兵力也很悬殊，也是敌强我弱，但是红军集中优势兵力，依托苏区内的有利条件，是吧？打运动战、歼灭战、速决战，都取得了胜利。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和红军在长征初期遭受的严重损失，完全是军事指挥错误所导致的，这绝不是一句敌强我弱就能解释得了的。
0: 博古做完主报告抬头一看，大家的脸上写着不满情绪。
2: 在第五次反围剿进行的时候呢，毛泽东等同志对李德错误的军事指挥提出过多次意见。陈云的手稿里边就记载说，错误的军事上的指挥是经过了很长的一个时期的，在这一时期中，党内军委内部不是没有争论的。至于各个军团的首长不知道有多少次的建议和电报，以及每个战役的战斗详报，提出了他们的作战意见，可惜完全没有采纳。
0: 接着周恩来做副报告，与博古推卸责任不同，周恩来指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主要原因是军事领导的战略战术的错误，他主动承担责任，做了诚恳的自我批评，同时也批评了博古和李德。
3: 军事的主要负责人，我要做检讨。
0: 入主遵义以来，周恩来昼夜劳顿，忙个不停，警卫员多次劝他休息，周恩来说要开会了，敌人包围上来怎么办。周恩来是在深入反思和自我检讨中完成了遵义会议上的副报告。
4: 周恩来啊，在这个副报告当中体现了政治勇气和政治担当，赢得了在场所有同志的热烈支持，也让博古和李德啊陷入了被动。
0: 周恩来做副报告之后，张闻天按照会前与毛泽东、王稼祥共同商量的意见，做了反对左倾军事错误的报告。这个反报告比较系统地批评了博古、李德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并指出博古同志的报告基本上是不正确的。张闻天的反报告成为遵义会议的第一发重炮。
5: 张闻天情绪很激动，他的表现呢很有理智啊，是合乎当时的逻辑的。
0: 张闻天和博古的矛盾爆发在第五次反围剿期间。1934年4月，蒋介石集中重兵攻击中央苏区的北大门、广昌。李德不是避敌锋芒，而是集中主力构筑碉堡工事，坚决保卫广昌。张闻天对博古说，在地形条件和兵力对比不利的情况下，根本就不应该作战。博古引经据典，反唇相讥，把张闻天比作俄国的老牌机会主义者。这是张闻天与博古的公开冲突，张闻天因此受到排挤。
6: 张闻天是中央政治局常委，还是中华苏维埃

0: 中国人民委员会主席，像张闻天这样一位在党内颇有影响力的人物，于此旗帜鲜明而又系统地批评第五次反围剿错误的军事领导，其影响力可想而知。
1: 毛泽东是遵义会议的灵魂人物。张闻天做完反报告后，毛泽东做了重要发言。他说，导致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和大转移严重损失的原因，主要是军事上的单纯防御路线，表现为进攻时的冒险主义，防御时的保守主义，突围时的逃跑主义。教条主义一不懂得子弹会打死人，以弱小红军与强敌打阵地战，与敌人于国门之外，好像只有红军的子弹能打死人，白军的子弹打不死人。二不懂得人走路要两只脚，几万人行军转移，照着地图下命令，连大炮机器都要搬着跟上，好像人走路不要两只脚可以直飞过去。三是不懂得人饿了要吃饭。毛泽东还以前几次反围剿在敌强我弱情况下取得胜利的事实，批驳了博古用敌强我弱等客观原因来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做辩护的借口。同时，比较系统地阐述了适合中国革命战争特点的战略战术和今后军事行动的方向。他一口气讲了一个多小时，言辞尖锐，幽默辛辣，不仅深挖失败的原因，而且阐明转败为胜的方略。
2: 毛泽东的发言啊，是魄力分明。红军以平民覆灭，他拿出了完整可行的挽救党、挽救红军、挽救革命的方案，给会议定下了纠错纠偏、明确出入的基本论、讨论基调。这套战术啊，立足中国革命的实情，摒弃教条主义，靠运动战、集中兵力、积极防御，拽住战场的主动权，既化解了当下的危机，也为长期革命战争啊提供了军事思想的指引。
1: 李德在会场上很尴尬，他是被通知来列席会议的，而不是像从前一样被请来参加和指导会议。他远远地坐在门口，椅子跨着门槛，门里一半，门外一半。通过午休权的翻译，他听懂了大家在说什么。随着大家的发言，李德的脸上一阵白一阵黄，为了掩饰自己的情绪，他一根接着一根地抽烟。会议开到凌晨，散会时夜色浓重，寒风刺骨，一个疲惫的身影匆匆赶到遵义，他就是红五军团政委李卓然。当时他率领的红五军团在贵州猪场集结待命，在接到周恩来发去的电报后便赶来参加会议。他赶到遵义时，会议已经开始了，他向毛泽东汇报部队的思想反应。李卓然回忆说，他向毛泽东汇报时提到了红五军团作为全军总后卫，辎重过重，道路难走，有时一天一夜只行军几里地。毛泽东提议让他在第二天会上讲一讲一线作战面临的实际困难。窗外夜色深沉，万籁俱寂。这一路从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到长征期间的湘江血战，红军行军困顿，所有积压的困惑与争议都在这一夜晚 彻底摊开。第一晚的会议落幕了，对错尚未定论，但是格局已然松动。笼罩在前方的迷雾似乎裂开了一道细微却珍贵的光亮。

乐盛典。赵传、齐秦、伍思凯、蔡国庆、李春波、潘美辰、赵颖华、江美琪、娃娃金志娟，青春美少女组合。最爱金曲向十年的爱致敬，东方卫视10月17日晚重燃现场金曲热度，敬请收看。

0: 大家好，我是梦想改造家设计师冯卫墨。2026对我来说很特殊，从业这么多年，我从未想过设计会卡在一间房这个问题上，而且为了这一间房，委托人一家那是吵得不可开交。接下来让我们走进他们的故事。
1: 看我，嗨，大家好，我叫李佳云，今年26岁，我马上就要出嫁了，还有6个月。
2: 在离开我从小长到大的家之前，我放了几个摄像头，希望记录下日常生活，比如做纪念。可万万没想到，拍到了这样的画面。
3: 陈立磊，陈立磊，干嘛这么干？这个家里还有他，这是我女儿。
4: 不是我女儿。啊，我得一个话。
3: 你是宝贝女儿呀，
4: 知道错
3: 吗？怎么这个观点上你跟我是不一样的？
4: 又要不可能的。
3: 大的房间，这是我要留的。
1: 现在为了我的房间留还是不留，我们爸妈一直在吵架。我的天哪，已经变成世界难题了。
5: 能不能吃到了？我留啥房间了？
3: 偶尔还是要回来的呀。
4: 如果因为的，俺们都留下这个房间，两倍不就好了吗？
3: 这还是他的家吧？这又有他的家的感觉呀。
1: 哎。怎么办？怎么办？快帮我想想办法！
2: 我们家位于高层楼顶，拥有着无敌的风景。自打3岁起，我就住进了这套68平两室一厅的房子里。
1: 这就是我住了20多年的房间。这是我的2只猫，这是我的妈妈，我妈。哎，家里的开心果，性格大大咧咧。这是我的爸爸，你在干嘛？
4: 到那回去吃了。
5: 露丝他。耶！
2: 父亲自己也曾经开过日式料理，他就是个顶级厨神。
1: 这是我的奶奶，奶奶
2: 现在每天最重要的事情就是追剧啦。这套房子陪我走了20多年，已经装满了我的热爱。可是这套充满美好回忆的房子偏偏有个头痛的硬伤。
3: 我们家的房子除了里面一个房间几面墙是直的，其他的都是有角的。
4: 搿只屋型可能是老怪的，使用率是没在想过。
3: 搿面墙是掐了海啊，歪着个脑袋看着电视，非结果才勿适应。
2: 厨房是爸爸每天的主战场。但狭窄的空间总是限制了厨神的发挥，看着他一顿饭坐下来疲惫的样子，我也很是心痛啊。我们家客厅更是奇葩，因为采光被厨房挡住了，不开灯完全一片黑。
4: 老婆，我这手机忘记了带了，侬帮我拿到显影看来了，阿姨的，不开灯啥物事也看不出。好，行着了，来得来得来得。
2: 虽然这个房子户型很奇葩，但是爸爸当初还是二话不说就买下了它。
4: 哦，因为当时光呢，阿拉阿妹先买的，买了我楼下头。那么随后呢，因为我有老娘嘛，那么想当时光照顾几台皮当地，就买了高头了。阿拉娘平常大部分辰光侪跟阿拉阿妹蹲了一道的，葛末后头休息天，大家一起聚聚，后头大家一道吃顿饭啊，觉着种家庭氛围，浓的种家庭氛围对我讲感受老好，我是搿种想法，晓得伐？
3: 哎，
4: 夜里要吃啥？
3: 侬要点菜啊？
4: 哎，
3: 侬要点菜嘛，我点个排骨烧蛋。
4: 你夜里侬要吃啥？
6: 吃米线。
4: 吃米线了。
7: 打理
4: 注意。啊，对，给最主要点，哎。哎，妹妹啊，夜里为了。

0: 又吃啥？
1: 卤松汤，好呀。
2: 我的父亲在我心目中不只是一个好爸爸，他还是个好老公、好儿子、好哥哥。我们喜欢他烧的一手好菜，可以满足全家人的胃。
3: 大婶来啦！大婶来啦！
2: 来啦！哦，烫烫烫烫烫烫烫！
4: 哦，辛苦辛苦！
2: 哎呀，吃啊！
1: 你在哪呢？你的？
3: 我以后天天回来吃饭。
1: 啊，你闲着啊？那你说不能老公了，兄弟们。
5: 哎，五套五套。
0: 这一点点你可好？
1: 还是装开心的机会。
6: 我们养了这盆花，连盆带花被人家端走了，这个心理实际上
5: 肯定有啊。
0: 婚礼高头，
1: 我看到人家，我自个就眼流眼泪似的，我就受不了。我想，哎呦，阿拉能这家辰光哪能？肯定有各种伤感的情绪。
2: 最近我家仿佛进了战区，天天五雷轰顶。
1: 正好搿趟呢，就是讲整个大楼啊，就是正好是一道顶消脱来重修，那么搿趟修了蛮好的。
2: 我想我这个问题摆出的房子也应该重新装修装修一番了，让我的父母住得更舒适一点。可谁也没有想到，满怀期待的改造竟因为父母要不要留我的房间发生了分歧。
1: 因为我设计公司寻了交交关家，所以有辰光房间呢啊到了角落头啊，有辰光厕所间呢帮我移位移位到阳台高头，钢筋要弄个两室嘛，实际上是面积老小，也不开阔。我也希望囡恩能够有间房间，因为但是鱼和熊掌不能兼得嘛，吃了顿了再吃，困觉回去困，啊，基本是不影响。
6: 我想用这个床给他
1: 主卧，我本来是让那两夫妻两人等嘛，
6: 那个地方就是单单属于他，不是混用的。
0: 哪里还能够
6: 生意吧？可是这个孩子也是我们主要的呀，回来这个地方也是他的家。我也是女儿嘛，我当时到这边来离家很远，
7: 我呢是从东北回沪的知青子女，
6: 然后不是能够很爽气的能回家或者怎么样，这种感觉我觉得到我女儿的话，我希望她能很回来，然后在这个地方呢就是知道这是她的家。对，就是有这种感觉。
2: 其实我爸爸很宝贝我的，爸爸这辈子围绕着我奶奶妈妈姑姑一家人过，一直没有为自己考虑过，所以我明白他也想有个
8: 属于
2: 自己大一点的空间。
9: 小时候吃的东西，
2: 我和我的老公商量好了，把我们的婚房选在了离家只有两条马路的地方，这样既能拥有自己的小家，也能随时回来陪伴父母。但是妈妈的话也很有道理，我也希望能考虑到他的想法。嗯，
7: 20年哦，你3岁左右，现在都几岁了？
6: 他也长大了，到时候也结婚了，会回来，也离家很近，但是还是觉得他离开这个家了。所以说，我就想要有一个他专属的地方，就告诉你，这还是你的家。
2: 从内心来讲，我还是很不舍得的。这里有我20多年生活的痕迹，这里我可以完全躺平，当一个无忧无虑的小孩。我不想他们因为装修这件事再吵架了。我决定干一件大事，偷偷报名梦想改造家，让爸妈住得更舒心，我也还更放心。这是我作为女儿出嫁前最大的心愿。
10: 在2020年飞檐走壁的家里面，我为业主打造了1平方米的百宝箱，厨房里的武器库，飞檐走壁的攀岩墙，还有隐藏的迷你健身房。因为这个特殊的改造案例，节目组这次又给了我这一个更奇葩户型的改造，能不能顺利进行呢？让我们去现场探访一下。
11: 他们楼在那个地方，我们坐电梯上到顶楼，就是改造的房子。
10: 哎，你好，
1: 冯老师啊，冯老师你好，你好，
10: 你好，我是梦想改造家设计师冯维墨。哎，
1: 冯老师你好，冯老师，我帮你介绍一下，这个是我太太。
10: 哎，你好，你好，
1: 这个是我女儿。
10: Hello，Hello， 你好。
1: 然后这个是我女婿，他们呢也可能十一月份要结婚，正好再趁这个机会呢把这个房子也改造一下。
10: 但是你们这些人都在一起吗？在房间里？
1: 常住是我和我太太两个人。
10: 你和太太常
1: 住。对，接下来我把你带你参观一下房子。
10: 好。房的面积68平米是吧？
1: 对对对。
10: 啊，这个属于客厅
1: 。
10: 客厅。哦，这客厅有点暗了。
1: 有点是呀，我们这个房型怪。然后呢，这边因为是靠走廊嘛，也没窗户。
10: 你的厅基本上这个光照
1: 一点都没，
10: 一点
1: 就靠一点点的反光进来。门关了之后是非常非常暗的。那么几乎是白天一直要开着这个灯的。冯老师，这个厨房呢也是我隔出来的，光线暗嘛，所以特别是做的是通透的一门玻璃。
10: 这个空间够用吗？对你来说
1: 不够用，
10: 不够用。
1: 首先一点就是小家电没地方放。
10: 哦，对，我看到了，你这上面还有这些小家电啊。
1: 我有的时候就是开一个灶。啊，这个是可以测的嘛？嗯，那么可以放点东西，有时候配菜啊什么可以放在上面。里面呢，是因为我们这边的局限嘛，所以呢，我当时是把水斗放在那边的。
10: 你这边开火，然后那边还要那个洗，然后这边还有个台阶，其实对你们
1: 容易就是
10: 对你们挺危险的。
1: 是烧菜的时候，如果举个例子，我洗个锅子，拿个锅，我老婆正好是菜，帮我拿过来，就是我们两个容易碰撞，就像这种状态，就是
10: 这非常
1: 紧。手上根本不能拿东西，现在走这样走就是很。
10: 主要还是太小了，太局促了，就有点施展不开啊。你看我们两个在这一起的话，你只能一个人待了这地方。
1: 对，那个厕所呢，现在有几个问题，一个呢是我洗澡的时候，这个门啊关起来，这个水还是往外在渗。然后呢，我觉得还有一个呢，就是这个厕所对着厨房呢，有时候会创味。
10: 是，
1: 一个在烧饭，一个在上厕所啊，就是很不方便，很不方便。那卫生也不好，家里东西特别多，包括墙上能挂的都挂上去了。
10: 对，我看你是
1: 小东西
10: 收集了很多这个小物件啊，看出来都是你的生活的记忆了啊。这还有你的小猫的这个
1: 小猫的一个是喂食器，那边是它的厕所。
0: 这个房间呢是我女儿的房间。
8: 奶奶有时候也会上来陪我一起睡在这里。
9: 这个厨门
8: 它就是三角形，放不了多少衣服，然后下面也有我很多爱好嘛，比如说我喜欢写书法，我都是要出去写，我这里面完全没有办法施展开来。
11: 我有一点补充，这个地方为什么会贴瓷砖呢？是因为这地方漏水很严重，现在只要一下雨，我这个位置会滴水。
10: 那你所有朝南面这个所有的窗都漏水，下雨都会往里灌，
11: 对
10: 吧？
11: 这就是我们的主卧了，也就是我们家的这个卧室。然后这个卧室呢，现在有好几个问题。窗台，我的窗台漏水。我家有买尿布，成人尿布，是我为了接漏水的。因为它的水会从这个边上渗出来，一滩一滩的，毛巾都吸不了。有的时候水大的时候，我会把它铺在地板上，让它就这样吸水。我只能用这种办法来处理我这个漏水的问题。
10: 哎呦，你这个下雨黄梅天，你们就太痛苦了，
11: 是啊，非常痛苦，真的非常痛苦。
10: 那你们未来我们做好以后，你们是想怎么使用吗？
1: 因为我本来就是爱好做菜嘛，能够有一个中岛操作起来更加方便一点。
10: 那你们平时吃饭会所有人都在一起吃吗？一个时间？
1: 还有我妹妹跟我妹夫嘛？
8: 对
10: 啊，都会上来吃。
12: 对，就是会把这个拉开来，然后七个人围在一起。
1: 因为我女儿出嫁呢，在我的概念当中嘛，能够有一个移动的或者床，或者是像我类似的卡床一样，就放个床铺就可以了。那么有时候我女儿不来住的时候，我妈妈也可以住住，是这样状态。跟我爱人也有不同意见，因为呢，她呢是回鹘知青，她也从小离开她爸妈的嘛，嫁给我的，所以呢，这对她的情感来说，她希望就是给女儿留间房，这是我
11: 留几句话给我讲。哎呦我的天，她当时跟我沟通的，我们两个设想是只要给她一张床就行了。但是这个想法呢，我接受不了。就像他说的，我想能有一块地方是专属于孩子的，因为我的经历很早离家，然后这种感觉我很深。我就想能我的女儿呢，能在她的娘家有她属于她自己的一个地方，那个是专门属于她的，就是这个我有执念，我有这个执念在。
10: 我能感受到你的那种。那种期待啊！
11: 这个事情我一说，我就会比较激动。
10: 那你未来你出嫁以后，你回你，
1: 你也不会经常回来吧？会吗？
9: 我会，
1: 会经常回来。
9: 我会的，反正离得很近。
1: 啊，离得很近。
9: 对。对
1: 他的新房其实就在马路对面，
0: 马路
1: 浦东大的对面，就两个红绿灯，很近很近，
10: 十分钟步行，十分钟
1: 步行，十分钟。
10: 那太方便了，你这。
11: 我还是想有他的地方，
9: 所以说这个地方我还是想要有一个猫猫的空间，哦，想放在里面，因为我回来的话，我的猫肯定也会跟着我一起回来，然后还有我的一些爱好啊、设备啊，然后我是喜欢做烘焙的嘛，哦，我也希望那个有个烤箱，就方便我弄弄啊、玩玩这样子。
10: 曾经作为大厨的爸爸，想有一展身手的空间，而妈妈希望。不仅仅给女儿保留一张床，更希望要保留一间房。但是呢，这个房子主要有三大问题。第一，它是单面采光，光线被墙体所阻隔，空间非常暗。第二，空间里面有很多折角，空间是不规整的，那人待在这样的空间里是不舒服的。第三个，墙体渗水非常严重，这一点一定要解决。
13: 梦想改造家由立邦独家冠名播出，立邦刷新为你，为每一个不同的你。上微博进入梦想改造家话题页，发布你心中的梦想之家，分享家的改造故事。
10: 这户型谁设计的？太差了，
14: 开始骂人了啊。
15: 我觉得有点像一个鸡腿，
16: 像个海马，
1: 蛮像在信号枪的一个感觉，
14: 像一只鸟。
15: 只有一个卧室吗？
16: 空间不太完整，其实不太好做这个空间。
10: 异形非常多，
1: 可能变成一些多功能的房间来做了，嗯。
10: 这个房子首先是房型奇葩，而且最难的问题是家里人的意见是相互矛盾的。母亲要保留一间房，父亲不同意，女儿好像两边都支持。作为设计师，我该听谁的好呢？
1: 放个床铺就可以了。
11: 我想能有一块地方是专专属于孩子的。
10: 说来说去，这个改造能不能顺利推进，就看这一间房的选择了。但这间房的主人到底是怎么想的？
15: 希望腾出更多的空间给到我的父母，让他们住得更加舒适一点，舒心一点。嗯，也是我一个小小心愿吧。
10: 在68平米异形空间这种极限的情况下，保证父母晚年的生活质量是第一位的。这是女儿跟我私下表达的最大心愿，我决定先听女儿的。

0: 女儿牺牲自己的一间房，让这套奇葩户型仅有的单向采光面完全打开，空间立刻变得明亮了。但紧跟着问题就来了，
1: 现场我也看到了很多管子都已经非常老化了，有的都已经锈掉了，包括外面下雨排到室内，它水会慢慢往里要溢到室内的排水啊，包括这个轴管这一块可能要重新梳理。
0: 而且其中几条管道贴着一根承重柱形成了一个核心筒，这个位置让人特别头疼。
1: 户型我大概有五六个平面的布局，主要是围绕原来的卫生间打开的。一个逻辑是原来的这个核心筒就是卫生间的地方保持现场不动，另一个呢就是改动比较大，就把卫生间直接给它移到都靠墙，把这个解放出来。这两个各有利弊，这个改造是比较小，但这个改造的这个代价比较大。你们第一次看，根据这个现有的平面，你们有没有什么一些想法？
2: 卫生间这个动线我觉得有点绕，动线可能可以再优化一下。
3: 这块区是隐私上包括一些使用上不太舒服的，
4: 整体的来讲的话，这里就是少了一个活动空间。
5: 我也觉得可以放在就是靠墙的这个位置，把这边的这个好的景观释放给更重要的一些功能区。
0: 原来在只有单向采光的情况下，如果围绕核心筒打造卫生间，墙面肯定会严重的影响采光。
1: 卫生间调整完以后，我们可以把沿窗的空间解放出来，就是让它这种进光量最大化。
0: 最终我们决定采用同层排水方案，把卫生间的功能从中间移到内侧，保留整个采光面，但承重柱无法移动。要怎么处理呢？我们考虑了三本方案。我们把父母房间保留在原来较为规整的空间，

0: 主要的异性空间用来给父亲和全家打造舒适的餐厨、聚会和活动空间。
1: 方案一里面，它会产生一个非常长的动线，给生活造成不便，这个方案我们也排除掉。第二版方案呢，
0: 餐桌和灶台结合的不够合理，
1: 我们也把这版方案排除掉。
0: 最后一版方案，我们配合房子的单向采光面，合理安排了柜体，
1: 围绕承重柱，一面加了灶台，一面安排了餐桌，满足全家聚餐的同时，又留下了充足的储物、活动、通行空间。
0: 但是原来的各种隔断打开后，这个房子的缺点暴露得更加明显了。
1: 这个房子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它是一个非常异形的空间，它有很多个角，这些角的尺度都不一样，就导致这个房子非常奇怪的形状。
0: 对于这种异形空间，我们只能以暴制暴，以逸制逸。
2: 这个有一个办法，有一个办法，我们调了一个光。
0: 用一道曲线墙面和各种异形柜体，我们划分出了几个相对规整舒适的区域。
1: 我把卫生间移到这个墙这边，然后连接到储藏间，我把这两个空间做了异形化的处理，这样我得到一个完整的一个过渡空间，一个通道，然后整个保证它的客餐厅它就不会产生很多个夹角，这样的空间是个完整的。客厅的时候，通过卫生间的墙体角度的变形转换，这样我这个空间也是一个平行关系，也是一个整的。我通过这两个功能的变形，就得到一个相对于完整的室内。
0: 就这样，我们总算把整个平面理顺了。进门处利用柜体消化转角，打造了符合功能区。右侧没有窗的墙面，打造了通高的柜体作为妈妈的收纳区，同时让整体视线更加通透。沿着单向采光面，利用低柜为父亲打造了厨房区和咖啡角，并围绕承重柱设计了异形灶台，不仅让空间更有序，也成为可以让一家人围坐的聚会区。卫生间在内侧，一面墙切分出规整的客厅，同时能够充分享受南向明亮的采光。主卧保留在原空间，也做了精细的空间划分。事实上，女儿放弃一间房以后，家里的主要活动空间增加了，并且明亮通透，父母用起来会非常舒心。但现场符合尺寸的时候，我最害怕的问题发生了。
1: 我知道你这个边要到这个就好了，这个边要加一个背板就好了。
3: 对呀、啊，所以说这一块也可以加一点出来。
1: 因为图纸和现场空间的有误差，现场的条件比我图纸要小了10公分。这个小了10公分，我的客厅这个尺度会有点局促，空间压缩了10公分，就意味着我所有的尺度都要调整。背后是橱柜，橱柜我要保证600，这是不能动的。那我能调的空间就是在过道和灶台这两个尺寸上，我要做改变。过道原来做到850，现在我要变成800，我压缩5厘米。我灶台原来做的是1.5米，我同样也压缩5厘米，变成1.45米。这样我的过道和灶台都能保证一个合理的使用尺度，同时我又借出来10厘米，也不会影响我大的使用，大的效果。所以在尺度上我要毫厘必争，因为空间尺度不大，我要争取每一厘米都有意义。我想看看这边我能让出来多少。你到这，要到这。
4: 我们最薄嘛，先做到5公分，5公分的厚薄。
1: 做到极限了啊！
0: 围绕承重柱，我们极限的调整了各种尺度。
1: 这个转角它是都可以打开的嘛？到时候
3: 对呀、
1: 啊。我觉得应该可以有操作面了。
4: 最多6公分。
1: 6公分啊？
4: 最好
1: 就。你这样的，你不要计算你到底几厘米，你就抬到极限，我剩下我们自己考虑。这个它的这个整个厚度，它是息息相关的。那我精益求精的靠这几厘米，它这些都能改善掉，真的就精确到厘米了，就是1-2厘米，可能就对它的这个尺度影响就会非常大。
0: 女儿放弃一间房之后，家里的主要活动空间增加了，而且非常通透，父母用起来会很舒心。
5: 在台风白海豚影响下，上海风长雨强，全市普降暴雨到大暴雨。据不完全统计，全市累计降雨量约5亿立方米。
6: 这地方漏水很严重，现在只要一下雨，我这个位置会滴水，
1: 所有的窗都漏水。比较幸运的是，这次改造期间，小区正在进行市政美丽家园维修工程，对屋顶进行了全面翻新。我觉得这次改造完以后，那整个屋顶的这个防水已经是完美解决了。
0: 屋顶防水做好以后，接下来就是解决采光面的墙体渗水的问题。
7: 这套房子住了25年，又是在顶楼，所以耐水防潮是这次修缮的重点。在厨房和卫生间的背水面，我们使用了立邦次水林系列做防水，减少后续渗水反碱问题的反复。窗台下我们除了使用次水林系列做防水，在全屋的范围我们统一使用立邦吸力防霉耐水腻子重新找平，让基层更耐水防霉。表面搭配立邦珠峰抗污耐水原浆漆完成面层，之后日常的水渍污渍都会更好擦洗。
0: 这套房子主要是给中老年人在住，所以除了美观这一块，我们更关注它日常的安全问题。那你们有什么建议吗？
8: 那可以考虑我们这一款立邦珠峰防磕碰发泡中涂，给墙面多一层缓冲的保护，而且还可以做出不同的纹理效果。你看一下，这一款就是我们发泡中涂上墙后的效果，你可以用手摸一下。
0: 我看这个是流云纹啊，这个整个很舒展，这个肌理，很有质感。
9: 还有这个
0: 织纹这很细腻。
9: 对的，只要外面再涂一层面漆，它既多了一层保护，也非常好看。
0: 除了好看，我们室内使用了立邦珠峰气凝胶保温中涂，用了它，墙面温差小了，还能减少结露。
10: 左一点，靠左一点，靠左一点，好好好。
0: 解决大部分基础问题后，最重要的一个问题就是改善采光。现在大家看到整个南面啊，原来这个最大的采光面我全部打开了，用了最大的这种窗系统，整个这个窗是连起来的，这样它和卧室就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开阔的一个视野。它正好外面还有条河，是非常漂亮的景观。而这个窗你看，我选了一个超大尺度的，我就想把光进来的同时还要把视野能够做到更好。其实第一次来的时候，我们是从入口进来，只有一个三角区域，这个三角区域是原来他们的客餐厅，它的光是一点进不来的。我把这空间给敞开了，外界的那个最大的窗的光，它是穿过这个空间，能够直接进到这个三角区域的。现场施工还有很多问题没有解决，我突然接到了业主的电话，告诉我有一个特别的消息，不知道发生了什么。我去了解一下。
11: 我们又选了一只猫。
0: 哎呦，新成员啊，家庭新成员。
11: 家里本身有两只豹猫，这两只豹猫呢是玫瑰和王子，也非常听我女儿的话。她结婚的时候呢，这两个毛孩子会被她带走，然后她会再重新选一只阿比西尼亚的猫来在家里陪伴我，这样的话让我跟她更亲近一些。而且这只猫真的好漂亮的。
0: 哎呦，好漂亮啊！这个啊，
11: 对，是。哎，
0: 它这种又是一个运动型的猫啊，
11: 对，
0: 运动健将。那就是有三只猫了。
11: 有三只猫。
0: 好了，女儿房间还没解决，家里又多了一位新成员。我这也不会说猫语啊，我得去问问专业人士，猫咪们喜欢的空间到底什么样呢？啊，
12: 品种猫的话是比较调皮，它很喜欢跳跃。然后那个它现在就在跳跃中，就在跳跃中。
0: 哎呦，这些猫好多。这个就是阿比是吧？
12: 对对，
0: 房主也想添置一只阿比，我看它的运动量特别强啊，这种跳来跳去的，
12: 非常臭感，
0: 好安逸，这种安全感是吧？这种一个小封闭的空间，
12: 娱乐项目可以有一些猫爬架啊，或者是猫一个互动的一个跳板啊，甚至于它睡觉的地方。
0: 它最爱玩的是什么类型的？
12: 猫最爱玩就是猫抓板。
0: 猫抓板，
12: 包括一些他喜欢弹跳在就是墙壁上，
0: 就比如我有一个墙，

0: 我可以给我想把它做得非常丰富啊，就是上上下下啊，包括还有一些通道啊，包括一些攀爬，还有一些抓的那种。
1: 猫咪很喜欢，它在高处的话，它就居高临下。哦，
2: 这回来了个更活泼的小朋友，可这个空间已经够拥挤了，我只能搞一个空中跑猫场了。
0: 啊，到这个地方还有多少？15的话，猫能过，能过。你把尺寸只要把它锁定了，你就不会有问题了。像刚才那个猫，我们更多的考虑一个人性化，就是我们不能只为了它好看。这个造型的这个高度跟梁下，这个我们已经压到极致的这一个尺度了，所以说我们尽可能的把这个空间做到最大。这个猫理论来说，它可以应该方便的钻过去啊。这就是实际做完的一个尺度，对吧？
3: 就是我们最小的一个通过空间。
4: 猫咪是这样子的。
0: 我们为猫咪在房间顶部做了穿行空间，但是现场尺寸太小了，猫到底能不能钻过去呢？我们现场测试一下。哎，来了，可以了。哎呀，可以了，哎呦哎呦，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因为这个豹猫的体型应该比这个尺度比起来差不多大，所以说它钻过来是很快的一个速度穿过去的，所以这个尺度我就放心了，应该没有任何问题的。我觉得这个洞口啊，我们测试了大小不同的猫，它都能上来，对于这个洞口尺寸来说，上下应该非常自如的。除了小猫通道以外，我还做了一些有趣的材料实验。抓，往狠了抓。来，点一下，来看看。没有抓痕啊，这个布面其实非常好了，这个布料没有问题的。放心了，这个可以用在家具上了。这次在材料的选择上，我也会考虑他们家有猫啊，对于这个猫的抓痕，包括跳来跳去的噪音，我也会想方法去怎么规避掉这两个问题。但这个材料我们做了一个 UV 涂层以后呢，它滑上去以后它也没有痕迹了。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地面用了满胶的工艺，那我们传统方式就是一个悬浮安装，还有就是它的龙骨式安装。大家看一眼，这是传统的方式，听一下这个声音。那我们现在是满胶的工艺，看这弹性啊，通过对材料表面的特殊工艺和满胶的铺贴方式，我们可以给宠物提供一个更友好的生活环境。在这个局促的空间里面，我希望人有自己的活动动线，同时我们给猫又创造了自己专用的通道。那这个通道我是特意设置在上空，本身猫这个动物它喜欢待在高空，那它在上面跑的时候，我又把这个通道的一侧做上玻璃，这样它就可以给卫生间啊做一个补光的作用。其实我站在里面跟外面这个隐私性是有很好的保护，同时光又够用。其实委托人母亲那天流的眼泪在我心里始终挥之不去。
5: 我就想我的女儿呢，有她属于她自己的一个地方，那个是专门属于她的，就是这个我有执念，我有这个执念在。
0: 是不是该给女儿在加间房出来？来来，雅娟，我问你个问题啊，如果你要是出嫁以后，你家里的面积比较小，你希望你的娘家给你留一间房吗？
6: 那如果房子比较小的话，我希望他们能有更多的空间自己用。
7: 我还是希望以父母的居他们居住的舒适度为主。如果空间很小的话，我是希望能够给他们更好的居住体验感。
8: 我觉得还是希望会家里有一个我属于我的房间，然后一家人那种氛围。
0: 你要在你房子里头给他留一间房吗？
9: 那必须留啊。
0: 为什么？
9: 必须留。
0: 必须啊。为什么？
9: 留一个家，留个窝啊，他有回来有念想，不然没有房间，那他回来的意义在哪？

0: 就至少要有一间房子可能住，不可能说回来一趟住外面，对吧？
1: 不行，我的女儿来了，你去哪？
2: 为啥嘞？不给女儿，没有嘞，又不给女儿留呀？
3: 女儿相当于掌上明珠一样，家里头是她的一个后盾，啊，不能受委屈，受委屈了那就回家，反正有老爸给你兜底。70平，我50平我都留，那个地儿永远是他的。
4: 在排布平面的时候，我们还是在空间中为这一间房预留了可能性。
5: 每个人装箱里放一个。
6: 我觉得我最关注就是这个墙，这墙一定要牢，它的床完全是靠这个墙吃力的。
7: 这个是要薄，因为还要承重，还要牢固，因为这个还有个转的。
6: 已经做到最薄了，已经最薄了。
4: 那你做一张折叠床并不难，难在怎么让它丝滑的变成一个真正的房间。
6: 那你这个就得做700。如果做一个固定的房间，其实不是不能做，我可以做两房，但是它一定会牺牲一些公共空间的一个面积。那现在这个尺度是非常舒服的，我还是想尽量的把公共空间把它尽量打开做大，但是同时呢又给它留一个房间的可能性，所以说我做了一个可变的一个逻辑。因为这个地方我做了留了一定厚度啊，这个墙当转出去以后，这个厚度其实里面我藏了一个床，这个床是可翻折的，当这个墙体转过来以后，这个床又从这个墙体还能翻下来，这样就变成一个比较好用的正常的卧室了。同时当这个房间把它收起来的时候，我们会有一个很大的公共空间，通过这一个变化能够解决掉大家所有的诉求。
4: 不过可以变形的不只是女儿的房间，
6: 这次来我要看一看我定制的一些家具，然后这些家具呢它会涉及到一些变形，因为我有点不放心，所以我要到现场亲自我要测试一下。这个要转一个，要慢慢合并吧。这个比如说我核心总在这个地方，我是这个方向，我希望转完以后还是这个方向，这个斜度你控制好，这个斜度它不是直的。
8: 它能承重多少斤人？
9: 多少斤都没事。
8: 要牢固啊，这个寿命大概能多少次啊？
9: 这个没问题，这个保个10年都没问题。这样
4: 在这个68平米的小空间中，我们还增加了许多意想不到的变化。
6: 在玄关的入口地方我做了一个记忆角，当我把这面打开，那背后会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储藏。那还有呢，我做了这些弧线还有一个目的就是安全性，因为家里有老人，我希望他们在进出的时候这些弧线能够起到保护的作用。
8: 这个是那个小花园的。
5: 对对对，
8: 小花园的。
4: 在软装摆场的时候，我在现场遇到了一位到访的阿姨，她的一些话让我对这次改造充满了信心，
10: 完全颠覆了我的认知。我也这个户型呀，我到上面来一看，我吓了一跳，格局完全打开了，
8: 感觉好吧？
10: 好了一塌糊涂。
8: 这么说我开心了。
10: 像我们这间房子好多种帐篷，你们这是独一无二，整个房子零高最差的一个。
8: 我们的作用就是最差户型要把它变成最好户型。
10: 对，真的只有这一家哦，真的他主人要开心死了，真的。
4: 2026年的这个夏天，我们共同做了一道艰难的选择题。我在这一次次选择里面看到了这一家人彼此的爱护和心意，我们也共同经历了酷暑台风，现场所有人一起付出了艰苦的努力，都是为了能为这一家人实现他们的美好生活。
6: 好了，到目前为止我的设计日记迎来了尾声，我和你们一样好奇他们会不会喜欢这个设计呢？
11: 梦想改造家由立邦独家冠名播出，立邦魔术漆，每一面都美。
12: 走啦，回家啦！
13: 期待，现在真的太期待了。
14: 我一直在想象，等会进房间看看原先这么怪的房子，哦，很期待冯老师到底跟我们设计到怎么样。哇！哎呦，这个梁柱。

0: 这太不一样了，真的。
1: 立邦刷新时刻，刷新为你，为每一个不同的你。
2: 哎呦，
3: 哇！
2: 哎呦，搁这岂不得了啊？
3: 去吧，你的新家。
0: 这是我家吗？
3: 哇，这是我画的吗？
0: 好亮啊！咱们家这个是至暗角。
3: 原来这很小的、哦，
0: 这是阿拉底子姐，
2: 对，已经两
0: 九，最有最有的地方就是个块地方，我门要一直开了还，搁咋录像？这是我们的照片，这好温馨。
2: 就进来是好像是眼睛一新的感觉，
3: 好大，
0: 这好大一面，就是我们的满满的回忆在这上面，
3: 嗯，
0: 我们的曾经的这些点点滴滴，又这也都在这一面墙上了。
3: 嗯
2: 哦，俄罗斯都稀稀巴烂搁这里了，
0: 搁这是奇思妙想了，有点啊，
3: 这个高度够了。
0: 我现在觉着我眼睛的地方看了这个，不晓得应该看哪里的好了。
3: 放这里的，哦，木爬架。
2: 哦哟，搁这木不如
3: 这个，这我喜欢。
0: 这次又有这个木爬架了，
3: 嗯，
0: 这是你的心愿
2: 啊，我的心愿，
0: 这是你的心愿，
2: 热水机，
0: 要有一个对。
2: 然后下面一个是那个烤箱，
3: 哎，这高度也可以的，
2: 蒸烤箱。
3: 好耶！
2: 最大的这个亮点好像是一个吧台，我觉得。
0: 这简直是！
2: 哎，从来没感
0: 想到
2: 我们家能够这么大。现在我估计，现在楼上楼下我们七个人吃饭肯定是够了。哦哟，搿搭是这么透，所以老早的烧饭好像搿搭是根本是。
3: 搿勿有搿。
2: 帮两人要搿个，现在两人就没问题。
3: 嗯，
2: 对吧？
0: 现在我给你随便通过这个空间，你随便怎么
3: 能
0: 对操作。
2: 整个现在好像我们的房子是亮的，然后最开心的我觉得还是我们的小家伙猫。这个好像从我们门口，我没想到从门口一直能够走到里面，
3: 就有这样通进来，
2: 这个我真没想到，
3: 圈的猫的
2: 就能够一路的能通过去。
0: 哇，这个空间环境对他们说真是太友好了，太友好了，真的太友好了。以前他做菜的时候我不大喜欢配菜，地方狭小没有施展空间，两个人就为了这个挤来挤去啊，要有争执。现在这我很高兴为他配菜，我真的很高兴为他配菜，
3: 这一片
0: 一起烹饪，一起烹饪。
2: 哎呦，冯老师，
4: 哎呦，叔叔阿姨，
2: 你好，
4: 又见面了，
0: 冯老师，冯老师，太感谢了，
2: 太感谢。
0: 我现在就两个字
4: 啊，
0: 震撼，真的。我来还老想问一句，这是我的家吗？真的，这是我的家吗？
4: 变化很大，是吧？
0: 对
2: 对，
4: 原来的那个整个户型记不清了吧？
0: 对。
4: 我给你们从头介绍一下，
0: 行行，
3: 这个
4: 好，这个地方是玄关，这个是鞋柜，这个鞋柜其实包括消毒的、杀菌的都有啊，这边，然后下面也是，然后这个地方特意给你留了收快递的这个空间，
0: 太温馨了，
3: 太好了，
4: 快递女王啊，这个地方
3: 对
4: 吧？
3: 太好了，
4: 这儿其实很方便。然后这个地方你看，这边有一个板，
0: 对，
4: 这个板其实它是可变的啊，你看它是可以，
0: 哦，原来是这样。
4: 这些就可以放一些帽子啊、围巾呐、啊，都可以放在这啊。
3: 好贴心，
0: 真的太贴心了，真的太贴心了。
4: 啊，这是入户的一个玄关了啊。
3: 嗯。
4: 还记得原来的空间吗？这个空间是特别黑的。
3: 是的，
0: 黑暗地方，我们家最黑暗点，
4: 一点光没有，
0: 是的，是的。
4: 我做了一个清空灯。这个灯呢，你看它就像一个自然的一个采光的一个天光一样。
2: 对，
4: 你进来以后，这空间是非常亮的。
3: 对的，
4: 对吧？然后这个地方，你看我又做了一个变化，就是用了整面的镜子，它就把你原来那个小的夹角的那种很局促的空间，把它给延伸了。
0: 我这个地方真的太震撼了，第一眼。我眼前可以说刷刷刷一亮，这个地方真的太震撼了。
4: 是，然后这边呢是家庭的记忆馆，其实非常丰富。我希望未来呢，你们会随着生活的改变，然后自己去填充啊，把你的记忆一点点填满。
0: 这个有点激动啊，王老师，我来先感谢一下，真的有点激动，真的有点激动。
4: 这边的玄关，反正这些功能你都可以用。对，这些都能用，你自己放一些什么钥匙啊，包括一些收纳都可以放在里面。
2: OK， 嗯，
4: 其实还有一个更大的一个点，原来这空间还是有一些面积的，是吧？
3: 对，
4: 因为
0: 吃饭也在这儿，
4: 对，
0: 我看电视基本上也在这里，
3: 这
0: 个区域里面。
4: 那我们现在有一个玄关的功能，但是我更希望是给你们留一个最大的一个记忆点，这个记忆点什么？我给你们展示一下啊。
0: 好，
4: 变形了啊，看，哎，
0: 哇。
3: 这个
4: 是一个大的收纳间，
2: 对，
4: 就是你的所有的以后把一些不常用的物品都可以

0: 在里面。然后同时我结合家庭记忆馆的背后又给你做了一个日常的一个收纳的一个功能，挂件啊、围巾啊，这种运动的这种器械啊都可以放在上面，因为这些都是活动的，你都可以来回啊，根据你的，
1: 原来是这样。
0: 然后在这个收纳间里面，你看我还给你们定制了一个可旋转的柜子。对，因为它的它的进深够大，我这样旋转的话，我有很多个面，我可以放不同的东西。你看，
1: 然后
0: 这个呢，它用起来，我又想了一个办法，就是当我们平时这个我收起来的时候，其实你不用开这个大的这个墙面啊，这个墙面你可以不用动，你只开这一个门就好了。这个是我专门给这个旋转的柜体做了一个单独的门，这样很方便，
1: 真的好方便，
2: 是。
0: 还有我这边。这个地方就是你们过季的不用的这个鞋子，给你做了一个
2: 这个好，
0: 这就可以收纳嘛。
1: 目前这些的收纳空间是万万没有想到的，我有点小激动，真的有点小激动，我的天哪！
0: 还有，看这个地方，
1: 还有，
0: 就这个也是平时回家以后啊，你的衣服，
3: 挂衣服，
0: 对，挂衣服。但是呢，因为它比较高，那我特意做了一个这个啊，它可以拉下来就好了。这样的话，
1: 太贴心了，
2: 方便我，方便我，
1: 对，太友好了。
0: 对你挂完以后，你就可以就收上去好了啊。这样我这个空间就用足了。
1: 我真没想到，你看这些地方，现在全都是咱们的收纳空间。
0: 是啊，那我们往里走，这个延伸就到了阿姨的主场了。我给你们演示一下啊，我们再来个变形。哦，
3: 场景可以折叠的，哎。这个没想到，
0: 你看，这个未来就是做家务，包括你看洗衣机都在边上，然后还有就是你在这里面洗完衣服可以直接熨烫，我这边也给你考虑好了，看这个，
2: 这个好，
0: 对吧？这个就我们就不用再买一个单独的衣架，
2: 对，
0: 但你也没地方收，
3: 对，
1: 这个就太喜欢了，现在这个地方已经是变，真的已经是变。我的天，
0: 我们再往里看一看
2: 啊。好，
0: 那到了叔叔你的主场了，这边你施展厨艺的地方到了，这边给你做了一个超大的一个开放式的厨房，这个地方
2: 这什么？
0: 你们冰箱在哪？
1: 对，我们冰箱在哪？
0: 隐藏式的。
1: 哎呦，这是我的冰箱。
0: 对，
1: 这是我的冰箱，我真没想到，我还以为它就是个厨，这还是我的冰箱。
0: 还有，看这个地方，
2: 隐藏式了，已经变成
0: 好了。零食，食品柜，你们把一些食品都给放上里面。
2: 这个好。
0: 其实，在这个项目里面，我们真的是精确到一厘米了，已经是算是。我们不想给你们浪费任何空间，所以说，尽可能的把收纳做足。再往里走就是我们的这个岛，对，这个岛呢，它其实是跟我们的厨房是连在一起的，它是一个开放的。那这个岛呢，它也不是简单的一个桌面，给你做了一些收纳的可能性，这些都可以放。
1: 对，好多收纳地方。
0: 这个抽屉我们也是做的一个特殊的一个变化。
1: 这样的话，
0: 你可以，如果前期你只是拿这些东西的话，你可以不用抽出来，你就这么拿就好了。然后你要拿的话，这个也可以打开。
3: 2000，我是根本想到，屋里向好多噶许多收纳空间。
0: 这个整个你来掌管，
1: 规划。
0: 对，我把这个空间都给你留。
3: 这给你放擀面杖。
0: 那叔叔，我们第一次交流的时候你也提到了，你希望去平时做一些中厨啊，一些重油，对吧？那我们这个怎么去解决呢？你看，我又做了一个可能性。
2: 这个是挡的，这个推到底，
0: 然后这个地方你看，这个地方一个门这么一关，这空间是不是就封闭了？这个面，
1: 我们只看到了
2: 这个，
1: 所以不知道还有所以然。
2: 对的，
0: 你这种状态，它其实可以封闭，但是它又是透明的。
3: 对，
0: 我希望叔叔在做饭的时候，一家人还是能够有一些交流的。
3: 对，
0: 那叔叔以后做完饭以后，你看。跟阿姨或者你说一下，开饭了，上菜了，这个一地怎么样？是吧？
2: 这个
1: 这太完美了，真的是太完美了，
2: 这个
1: 太完美了，
0: 是吧？
2: 这个是这样。
0: 然后你看，原来传统的灶台都是一个大面板扣在上面的嘛，
3: 对啊，
0: 我这个用一个嵌入式的，这样它整个厨房这个台面是一个最大的延伸
3: 啊。冯老师，油烟机在哪里啊？
0: 油烟机 我们做了一个隐藏式的，看它在下面、oh. 啊，这个地方看、啊、我们藏在这个柜子里面、oh. 啊，然后下面就是一个洗碗机。
1: 我也有洗碗机了，
0: 这个、你最喜欢的、哦
2: 这个。
0: 我们的洗碗机是一个抽拉式的，上下放的，
4: 啊，
0: 这个也节省空间。然后这个台面，你看我们往这边延续的时候，我们把隐藏进行到底了，哦、隐藏式的内嵌式电磁炉。
1: 这还有一个电磁炉，
0: 对吧？然后你正常你要是
1: 这么丰富，
0: 煮个面啊，什么煲个汤也可以用电磁炉弄啊、哦。这个地方
1: 真的真没有想到，
0: 是吧？
1: 现在好丰富，真的好丰富。老公，这个地方是你的一个许愿，是不是？
3: 对，
1: 现在完成了你的这个愿望，
3: 心愿完成了，
1: 是不是？是不是？我的天！
0: 你看这个台面，我沿窗给你一直沿通到底的。放电梯的同时，你看往这边走，就给你们留了一个喝咖啡的地方，是不是？对吧？
3: 对对对对。
0: 你看我们不是给你做了个小吧椅吗？
2: 嗯。
0: 想象一下，
3: 拿了杯
0: 咖啡，磨一杯咖啡，坐在这么好的一个景观。
3: 特别在晚上的时候，
1: 这又是你的一个许愿的想法，
3: 对，
0: 是吧？
1: 又给你实现了。
0: 当天气热的时候，叔叔烧饭啊，这个阳光特别足，那我其实给你做了一个遮阳的一个可能性，这个系统。哦、这个地方你看，这个窗帘会慢慢降下来，但是它是透光的。
3: 嗯。
0: 但是呢，这个材料我们选了一个特殊的材料，抗油污，
3: 啊、哦，
0: 防猫抓。
2: 哦。
0: 这个猫
2: 太好了，
0: 跳上来以后，抓它也不怕。
2: 哦。啊，
0: 它是弄不坏的。你看你在这边喝咖啡的时候，你看到这边有一个很漂亮的卡座吗？
3: 对、嗯、啊，
0: 也可以坐下来了。这边呢又可以听音乐，
2: 啊，哦，
0: 这给你们留了一个音乐角。
1: 我有一个浪漫的小角落。
0: 哦、哎，然后但是你看我背后是透的。
1: 是的，是的。
0: 你的背后这个地方其实是你们的主卧室，咖啡角加这个窗，嗯、坐在这，往里面看，看你的卧室里面。
3: 对。
1: 好浪漫。
0: 给你们卧室做了一个小花园，
3: 跟老婆从来没敢浪漫过，现在是退休了，马上退休了，享受浪漫。
1: 我跟着你这么久，这个浪漫是冯老师给到我们的，真的冯老师给到我们的。
3: 谢谢谢谢冯老师，
1: 冯老师太改变了，真的太改变了。
0: 我在空间里面尽量给猫留了这种藏躲的可能性。嗯、你看，比如音乐角的下面这个地方，
2: 嗯，
0: 你看这是餐桌，你看餐桌下面。
2: 哦
0: 这个腿、
2: 啊、
0: 这个腿其实我也给猫咪留了一个休息的地方、
2: 哦、这
1: 是这样啊，就是说我们家的这两只猫咪实际上我们也是帮它在家人一样的一起就生活，然后呢冯老师呢是真的是完全融入了这种就是宠物跟人之间的这种互动性，包括能细心的想到这些小的点，就是也是帮它当成就是我们家的一个分子，对，一样分子去贴心的就是想了，真的是太感谢，真的太感谢了。
0: 好，然后你看这个全屋大面积的顶墙面啊，我想做的克制一些，所以我用了性质灰把整个墙面都做了处理，然后这样整体来说更干净，也比较好搭家具。那因为这个家还有小动物嘛，就难免墙面会有磕碰啊、污染啊，所以在这里我用了立邦珠峰抗污耐刮原浆漆，就更耐刮、更好打理，这样也能帮助减少生活里的异味。平时叔叔阿姨你们吃个饭，如果偶尔你回家，
2: 嗯，
0: 跟你老公回家、嗯，包括奶奶上楼、你的妹妹上楼，一家人聚餐该怎么吃啊？看，给你变化一下啊。
2: 哦，这是可以转的。
3: 哦，
1: 我的天哪！
3: 哦，转个圆桌出来等于是，
1: 不，这太神奇了，这真的太神奇了。
2: 哦，
0: 可以吧？
3: 可以，
2: 可以，
1: 太神奇了，
2: 这可以，这
0: 7到8个人，这个我们算过完全没问题的。
2: 哦，
0: 那现在我有3把椅子，对不对？
3: 对，
2: 这样没有。
0: 我还有一个咖啡椅，我通过旋转高了，它就可以配合这个高吧，我把它降下来，就可以作为餐桌的一个餐椅。
2: 哦，
0: 现在是1、2、3、4、5把。
3: 还缺两，
2: 够，还缺两，
1: 对，
0: 那2把怎么办？我给你变出来，这个岛台，
1: 啊，
0: 它是个变形金刚
1: 啊，
0: 看，
3: 哦，
1: 哎呀，好
2: 凳子啊，
3: 它挂在上面，
0: 挂
3: 在上面，挂在上
0: 面。那这些椅子，你看我把它拿下来，它其实是可折叠的。
2: 嗯，
3: 哎呦，你搁这没想到，嗲嗲的。
2: 哦，
0: 它非常省地方，
1: 可以吧？太厉害了，
0: 好吧，这样一家人够了吧？
1: 够，太厉害了！我现在冯老师，我脑子里面都有那种场景出现在我脑子里了吗？就是一家人坐在这个地方。

0: 吃饭，包括您说的在厨房里进行料理，那个场景都已经能够闪现了，真的太厉害了。
1: 我固有印象，这是我们家的洗手间，可是我没发现我们家洗手间。
2: 回头啊，原来你的洗手间是不是在这个中间？
0: 对对对。
2: 那你的问题是什么？你的光进不来，你的景观都被遮住了。那我们把洗手间平移到靠墙这个地方。
3: 这个小间，
2: 外面它这个墙体，它还有一个你们未来可以放一些你们的展示，对吧？这个整个它的一个墙面它并没有通顶，我为什么做玻璃？
3: 上面是玻璃，
2: 你卫生间就有采光了。我们进来看一下，你正常卫生间如果我们移到里面，它是一个黑的，
0: 我竟然还是一个亮的卫生间。
2: 对呀，是一个相当于一个亮的了，有光进来了。你看那个淋浴房，我特意给你们俩做了一个小凳，那个凳子其实可以让你们坐去淋浴，
0: 包括奶奶，奶奶因为她年纪大了，坐的地方就很安全。
2: 对
0: 对对，是。
2: 其实这个为老人来说是非常友好的。
0: 是是是是是。
2: 这个一个是为了采光，同时它又是猫的一个
3: 通道，
4: 通道，
2: 它可以在上面跑来跑去，它可以从玄关一直跑到你的客厅，而且。为了他们的活动的各种可能性，你看我们做了一个非常丰富的墙面，可以满足他的跳、爬、抓。
0: 太棒了，真的
3: 太
0: 棒了，
3: 太开心了这个。
0: 还有冯老师，站在咱们这个空间，我看到了这幅画，就是我们家的王子，这猫咪的画。还有呢，就是刚才进门的时候，我也看到了王子玫瑰的小的挂件啊，
3: 拼豆啊，这种小的。
0: 都太厉害，真太厉害。
2: 这个场景就是我们这个客厅，你看那沙发都是一样的。
0: 对对，这个太厉害了。
2: 我们希望猫和人能够非常舒适的，啊，非常惬意的一起共居共存啊，这么一个场景。这边客厅，你看我做了一个沙发，这个沙发未来奶奶。上来可以看电视，对吧？然后坐在这边看电视，你看我有做了一个可能性，
0: 是功能的，这是功能的，
2: 是吧？
3: 这可以翘起来了，这感觉哦，可以躺下了，
2: 睡个觉吧。
0: 我天，它可以放到这么平。
2: 你看那王子，看你，
0: 哎呦，王子。
2: 好，接下来带你们参观一下你们的主卧。
0: 哇，这是我的房间。
3: 哇，这床好大。
0: 我家好。的床真的，好漂亮的景，这好大的玻璃，这是我的房间，真的太不能想象了，真的，我真的这是我的一个愿望，这也是我一个愿望。
4: 阿罗娘从来没困过六七头肚上，搿趟终于满足我的心愿了。
2: 对，一定满足你们的愿望。然后你看，其实卧室我也把收纳给你们做足了，你看正常传统做法，衣柜正常是做单边的，我给你做双边的。
0: 我有柜子。
2: 都有，是吧？之前在立邦设计店的时候，导购有个建议，我觉得特别好。就爸爸妈妈平时做的比较多啊，年纪也大了，所以卧室墙面呢，我们用了特意加了一层立邦珠峰防磕碰发泡中涂。
0: 哇，好神奇！
2: 它虽然有肌理，你摸摸，它是有弹性的。
0: 哇，这好神奇！
2: 你摸一摸。
4: 哦，对对对，
2: 是不是？
4: 对啊，
2: 这样它不是一个硬的一个材料。
0: 哦，真的好神奇，以前没接触过，真的没接触过啊。
2: 就日常有些磕磕碰碰，它能起到保护作用。你看这个床两边设置了床头柜，但是呢，我可以把它收起来，收起来收到墙面，它是平的。这个地方我给你再垫一下，
3: 就看不见了。哎呦，
2: 自己放一个小保险柜，放一些重要的首饰藏在里面。
0: 冯老师，这个是我先生的一个想法，他总归也是想有一个这种私密的小保险柜能放的地方。
3: 对，
0: 没想到你都已经给他设计进去了。我冯老师，你太厉害了，你真的太厉害了。
2: 你看完这个床头柜，我再给你看另一个床头柜啊，那个是一个翻折的，
0: 是，
2: 但这个床头柜你看，它是可以拉伸的，
0: 可以调节。
2: 为什么呢，叔叔？你看，给你留了一个更舒适的一个
4: 茶桌的地方，
2: 对。然后这个茶桌，你看，它是一个活动的。
0: 这还有一个这个。
2: 对，
3: 喝茶专用。
2: 可以吧？
3: 这个。
2: 然后这个地方呢，是阿姨给你留了一个化妆的一个空间。这个化妆空间其实通透的。然后这个你有化妆凳，其实移过来以后，你可以和叔叔一起对坐喝茶。
1: 在接触你们之前呢，我们有接触过几个设计公司到家里来量，然后他征求过我的意见，他问我您需不需要化妆台。我首先是觉得我家空间实在太小，我第一个想法是我抛弃了这个东西，我说我不需要，我一直说不需要。你说哪有女人不需要化妆台的呢？我这个化妆台让我有点激动，因为这是一直我舍弃的东西，你知道吗？真的。
2: 还有一个点再看，再给你变一下，比如那我们需要打理植物，那这个操作空间怎么办？
1: 端出去了，
2: 端一球，端一球，不用端。

0: 想到啊，真的没想到了。
1: 可以去种一些植物啊，操作一下，操作完以后都放在上面，有一个独立的小花园，还有自己的操作空间，同时又能结合你的小茶室，这样你这个空间就是一个多功能的。
0: 这个真是一点都没有想象得到的这些地方。
2: 我房间哪没了？
0: 你的，咱们去问问樊老师。
1: 我给你看一看你的房是怎么出现的。嗯，展示一下。哇！
2: 啊！哇！啊、这是个，
0: 我这么厉害！
1: 哇！进来参观一下。
2: 这是个哦，
3: 哪个房间住啊？
1: 进来参观一下。
3: 哦，这个房间大的。
2: 这个房间
3: 我都真没想到放在这里。哦，
0: 这也太厉害了。
1: 可以不？这房间。
2: 可以。
1: 这个房间，你看，我是通过一个翻折的墙面，你又有私密性了。想象一下，你们睡在这，王子和玫瑰又能从这突然钻出来，就是你这个房间，女儿房的空间，我用的比较细腻的织纹，你看它是很有质感的。然后主卧用的是。比较舒展的流云纹，然后这两个颜色呢都是艾草系列，所以整体看起来它是统一的。那我们这种方式其实是非常轻盈的，然后又非常透气，又能保证你一间房的诉求，同时我又能保证你们最大化的公共区域通过一个变化。
3: 我真没想到你这个电视机藏在里面，
1: 是吧？
2: 这个没想
3: 到。OK， 这个电视机藏到这里面 OK。
1: 开心开心，
0: 是，
3: 满意满意满意，这个绝对满意，
0: 太满意。
2: 这个，
0: 这个是我最大的一个许愿点，因为那个时候就想着孩子能回来有自己的空间，但是怎么整都弄不出这样的一个空间，太震撼，真的太震撼，不好意思，有点激动。
1: 其实
2: 开心点，每天回来住，好吧？
1: 其实我最初的想法呢，一是能够保证你有一间房，第二是也希望给你爸爸妈妈留一个更大的一个空间，因为忙了一辈子了，该享享福了，
2: 对，
1: 是不是？那我们这种方式，我们都有保证了呀，我们没有任何牺牲，是不是？
2: 是的，是的，是的。
0: 可可叫阿拉搿头现在房间，帮侬来揭开，
4: 真
0: 来，老里八糟，我去没脱对勿啦？现在都还亮呀，
4: 把
0: 再摘伐？侬搿搭高头坐坐看，坐，那一边吃咖啡，好一边看看外头风景。
4: 好嘞，
0: 没摘伐？
4: 摘个，迭个是比老早好叫好了。那老早电视剧里放个对伐？搿种房间就房间多点，搿种那个样子，搿个房子从来没看到过。没看到过，真的老了。
5: 这是个房间啊！
2: 这是个房间，它是这样翻下来的，
1: 很轻，非常轻，是不是轻？嗯，往上推，没事，
2: 推，
1: 那自己就收进去了。哦，这也很轻，这墙面数轻，这么大的体量，还有电视。
6: 哦，这就变得可轻了。
1: 我觉得奶奶都能拉得动的。
6: 对，这个真的很轻，
1: 是吧？哦，你看，就是恢复到客厅模式，然后今天。我有一个特殊的礼物送给你们，这个房子大家一起打造出来呢，你们可能不知道一些背后的故事，其实我是用书的方式把它记录下来了啊。当然我有一个寄语啊，这个我们改了房子，你们续写故事，愿每一道光都温暖你们未来的日子。
0: 哇，这太温馨了，真的太温馨了啊！
1: 因为背后的故事你们看不到，我希望用一本书的方式能让你们了解更多这个房子怎么建立起来的。最后啊，我给你们留了大量的白，未来的点点滴滴，未来的日子，你们自己去把空白填满，送给你们。
0: 哦，这是满满的，这是满满的心意，真的，这是太珍贵了，这谢谢方老师。
1: 还有这个是立邦特别为你们家准备的一个很有意思的礼物啊，
2: 这个好细心，
1: 是吧？做了一个。
3: 卡通照片，
0: 这也太感谢立方了，真的太感谢立方。
1: 阳光、快乐、开心、幸福。
2: 冯老师，我们这边也准备了两个作品，送给你。好，一个是造景筑梦，梦想成真。
7: 自主我想。啊，
2: 对，自是他想的。配合一下。
1: 好，太好了。
7: 造景筑梦嘛，你们的工作就是设计这方面的东西，所以希望你能够。

0: 把景造出来，然后把别人的梦想给铸造出来，
1: 所以就是造景出梦想成真。
2: 哦，然后我跟他妈妈也准备了一份礼物给你，这个呢是一个地球仪，悬浮的。那我们呢希望你接下来的产品能够在全球各地都能都有你的作品能够被我们呈现，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这个是个那个音乐播放器，我们也希望你在休闲之余啊，能够放松一下自己的心情，听听音乐，
3: 特别开心，特别开心，喜欢喜欢。
4: 谢谢你，谢谢你，
1: 我们一起合张影吧。
3: 然后正好我的团队也在，我们一起留一个纪念，好吧？
4: 好，耶！

0: 哎呦，搿只什么介灵的，到底有介大，我下趟可以一展厨艺的。
1: 我活了半辈子了，我总算有我自己的梳妆台了。
2: 我终于可以和王子和玫瑰一起在这个空间里尽情的玩耍了。
3: 那么本次改造的费用是多少呢？广告之后为您揭晓。梦想改造家由立邦独家冠名播出，立邦珠峰刷新家的新高度。更多节目精彩资讯尽在新浪娱乐微博综艺新浪综艺，打开独家互动讨论社区小红书，带话题梦改同款到我家，即我在小红书搞装修双话题，晒装修成果，分享装修经验。本期项目改造费用如下：硬装含人工29万元，软装含家电13万元，共计42万元。
4: 今天的改造你心动了吗？现在你也有机会自己动手轻松改造梦想的家，打开小红书参与我们的 DIY 活动，即有机会获得精美 DIY 好物。小小改造，给自己的家来点新变化。
3: 一间40平方米的老房子，
5: 我的妈呀，妈呀，妈！
3: 一对生活在一起的母女搭子，两种截然不同的生活轨迹，总在同一个空间里互相迁就。
6: 生活的一些问卷调查表。
3: 10月15日，梦想改造家，看设计师林从然如何打造同一屋檐下的

0: 目前有40%左右的学生啊，都还是想跨区域读书。
1: 明确表达意愿的学生还不足100人。
2: 大家不要气馁，我们就按照之前说的，一个一个上门跟他们沟通。任校长，您跟方翔一组，带带年轻人。
3: 多观察，观察。
2: 我就跟邱颖一组。王校长，您跟于老师一组，要不要的？
1: 可以嘛，可以嘛。
4: 可以嘛，可以嘛。你那么勉强，不愿意跟我一组啊？
2: 那要不然把方翔给你。
5: 我跟于老师一组。
6: 哎，这校长，那我干什么呀？
2: 这宣传栏名人名句，虽说学生进来以后是让他们写，现在也不能空着吧。而且咱们这里还得有个人坐镇。王校长，您跟吴老师在最后统计一下，看哪些内容哪些地方需要挂，好不好？
1: 好。
2: 就麻烦您了。
6: 好是好，但是你确定这都让我来写？
2: 那你确定我们这里面谁能写呢？
1: 你让你个年轻人写。
3: 王老师字写得好呀。
1: Don't piss me off today。
2: 吴老师，为了避免审美疲劳，就麻烦你多写几个字体好不好？
6: 哎，校长，你这是要让我丢脸呀。
4: 吴老师，你就别再推辞了，能者多劳嘛，班上人信任你。
1: 韩校，鉴于现在的招生形势，我觉得
0: 必须得有狠招出来呀。
2: 比如呢？
0: 你看啊，有没有可能给比较优秀的学生发奖学金呢？
1: 你想发好多吗？
0: 一学期发500吗？500啊？
3: 那能不能参考大学的新生奖学金，先看入学成绩，奖励第一年，后面再看他们的成绩决定是否继续？
1: 哎，
3: 这个方式可以啊，
1: 好啊，
3: 可以。
2: 行。那就这样，我们在招生的过程中呢，根据学生自身的情况啊，有你们特别想保的，符合在基准线内的，自行决定吧。
7: 好，
2: 加油！
7: 加油！加油！
2: 来，来，老婆，谢谢你这个娃娃懂事呀。他的三科平均分呢，我看了是79分。嗯，像这样的成绩在丹沙中学，那肯定是排到中后了，但在我们学校就不一样。排到前几名那是没得问题啊。
4: 啊，你们学校那么差啊？
8: 不是我们学校差，主要是我们今年第一年办学，还没有基础。哦，
9: 来吃西瓜。
10: 哎，好好好，客气客气。你们家这个房子真够大的，这三层都是你们的吗？
9: 哎，对。
10: 非凡，你跟妈妈住这么大的房子，你还要进城去读书啊？你看，你是从和平长大的吧？你对这里的环境很熟悉，而且呢还有很多同学小伙伴。那你到市里读书，人生地不熟的，而且还要住校。
9: 我和他爸爸都商量好了，我呀都到一中旁边去租套房子陪读。
11: 那这个房子怎么办？就空着吗？
9: 他们爸爸反正都是在外头打工。屋里头哎，平时就我们两个，那肯定是娃娃去哪里嘛，我都去哪里嘛。
10: 非凡妈妈，你看这样行不行？如果让非凡留在和平中学上学，我给他们班配最好的师资。
2: 我是校长，我也上课，我教物理。裴老师呢，是西南师大毕业的硕士生，那可是多少人想考都考不上的好学校。他负责教英语。
4: 这么年轻，怕是没得教学经验哦。
8: 丁燕妈妈，这个您放心，我大学期间一直在做英语家教，教的也都是城里的学生。我有个学生中考考了148分，只有作文扣了2分。虽然我刚毕业，但也并不是完全没有教学经验。
4: 啊，英语考这么高的分？

0: 我看了你的成绩了，最差的就是英语吧。
1: 为啥子想到去市里去读书嘞？
2: 我爸妈让我去市里头读书嘞。
1: 那陈曦的父母呢？
3: 陈曦的父母在外面打工去了。
1: 在哪里打工？
3: 哎，在哪里打工？
4: 那个，你的爸爸妈妈在哪里打工呢？
2: 我爸妈好像在上海打工。哦，
3: 现在那些娃儿啊，真的搞不懂。那城里开销恁个大，非得要把自己的娃儿弄到城里去读书。
2: 爷爷，我爸爸妈妈说你实在太老了，衣服都洗不动了，让我去城里头住校，可以减轻你的负担。
3: 哎呦，好孙子，你嫌你爷爷都老了啊？话又说回来了，这帮子娃儿呢相当懂事，但是说实话，他又给我减轻了啥子负担嘛？妈，多一个人不就是多做筷子事嘛？是不是啊？
2: 主要是他们不让我跟村里头那些混混耍，怕耽误我的学习。我也不想去市里头的学校上，连个朋友都没得。
3: 娃儿说的也是。
5: 爷爷，把你儿子电话给我，我来跟他说。
0: 如果你来报我们学校，我可以免费给你补习英语哈。
6: 那太好了，但是我们的分数线够去丹沙中学，毕竟那是我们丹沙区最好的中学，我们都没得理由放弃啊。
0: 要是我们给先生奖学金嘞？
7: 我真的是很感谢你们那么关心我们家凡凡，但是你看现在农村头条件越来越好，进城呢也很方便，我们做父母的都想给娃儿换个更好的教育环境。虽然说和平中学也很好，但是跟城里头的学校比，可能还是差了那么一点点。
5: 陈旭爸爸，我们还是很希望陈旭能够留在和平中学的。
8: 我们已经决定了，谢谢你们的关心。我也是和平中学毕业的，里面的情况我非常清楚。以前那些好的老师也都调进城了，所以为了孩子的前途，我们还是要送他进城读书。
5: 哎，陈旭爸爸，我们还是有很多优秀的老师的。
8: 宋校长，希望你能理解。其实作为我们家长呢，在外面努力打工挣钱，不就是想说孩子去个好学校，拥有一个好前途吗？就这样吧。哎。
1: 继续做别的学生的思想工作。蔡宝群，152176。

0: 董校长，其实我有个问题是实在是不明白。
1: 哪样不明白？
0: 这学生少，我们就少教一点呗，这样还能把时间平均摊给其他学生多一些。为什么非要浪费时间在生源上呢？
1: 你是很挫败吧？
0: 也不是挫败吧，我就是想知道这么做到底是为什么。
1: 这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公办学校的教育经费是根据每个学生的人数来配比的，如果学生少，学校获得的资源配比也就少。为什么乡村学校越办越差呢？那是因为随着经济条件的改善，很多学生都选择了进城。因为在村里的学生少了，那么学校的教育经费也就变少。学校要维修，老师要进修，还要引进师资，这都跟你办学的规模是挂钩的呀。没钱，哪样也搞不成喽。
0: 那这其实就跟私立学校差不多，就是学生多，人均的成本就摊低了，那经费的总量增加了，能干的事情才更多。
1: 就是那个意思。
0: 那是得好好的保生源，毕竟这关乎着学校的发展和声誉。
1: 对了，走，下一家。
0: 好。

0: 不全是，俊生啊，我是很感慨，就是这几年的农村经济是变好了，但是村里的青壮年都去城里打工，但凡挣了点钱，就想着把孩子弄到城里去读书。
1: 还没有到放弃的时候。那我们再找村干部想想办法。好主意。
2: 张书记，请你来嘞，是想给你咨询一下我们学校这个省院的事情。
1: 还请你再伺候啊，帮我们多做一下大家的思想工作。这都已经无缝进程，可以读书了。如果没得时间管他们，反而是害了娃娃们。
2: 张书记。
3: 从您的角度讲，孩子们为什么会进城？哎呀，这个问题啊，好复杂呀。我们乡镇上的学校，无论是教学质量呀，还是学习环境呀，都比不上县里的，更比不上市里的。
1: 张书记，教学水平不见得。
3: 那个周校长，我们不是拉过去说，当然了，还有一个非常客观原因。 就是现在啊，城里都在搞大开发，尤其是那些扶贫安置的，加班加点的盖房子，急需大量的工人，好多夫妻都进城盖房子去了，没得工婆带的就把娃娃也带去城里了。那娃娃们进城住哪儿啊？
1: 住工地嘛。
2: 工地？工地怎么住啊？
3: 工地咋个不能住嘛？
4: 想要管我们学校的吗？你搞哪样啊你？干啥中学？来，点一下吧。
5: 哎，
4: 太热了。
5: 哎呦，客气哦，客气哦，谢谢哈，谢谢。
4: 来，坐。哎，
5: 陈主任，你看哈，我们家嘞也不缺钱。
4: 屋头的田全部整开开房子哦，所以说呢，市市中开的条件我也不觉得有哪样啊。
5: 那你的用意是？
4: 你看，我们对丹沙中学那是忠贞不二嘞。你让我们家丁爷进实验班读书可以不嘞？
5: 这就为难我了。我们现在不分什么实验班呢。
4: 啊，可恶可恶，是王德宏老师阿哥班，我都打听到去年他带的阿哥班成绩很好嘞。
5: 这个我说了也不算，都是随机分配的。
4: 市市中说，如果我儿子去他们中学，他们免费为我儿子补习英语。妈，
5: 不要讲了，赶紧走。
4: 哎，你出来等我一下，我和陈主任单独说几句就出来哈。
6: 陈主任，俺们我就交点赞助费。哟，这位不行，千万
7: 我就一个条件，让我们家丁爷读完了十八个班。
6: 不行不行，
7: 就这么定了啊！
6: 哎，我们有规定，爹妈妈。
7: 哎，爹妈妈，爹妈妈。
6: 校长，目前就是这个情况。
7: 阿言这个人呢，我是知道的，挺有名啊，不过他这手啊，伸得也太长了吧。 免费补英语，哼，这种招数别想得出来。是啊，当时我听到我也挺震惊的。但是校长，他们这个条件确实很诱人啊。丁叶这个学生啊，你就放心吧，我还是了解的。
6: 平均分呢70-9，
7: 怎么可能去一所新学校嘛？再说了，他想去哪个班就去哪个班，那其他学生找来，我们又怎么处理啊？
4: 对，是，校长，那你看这个，我要是你啊，追到他家里也要把他还回去。哎呀，陈主任，
8: 不行啊，
4: 这送出去的哪有大我的道理嘛？我儿子就差几分，
8: 差一分都不行。
4: 陈主任，
8: 给
4: 妈妈，
8: 哎，
4: 是这样，不如去我们学校。陈老师，
8: 哎，进不了网络实验班，可以进其他班嘛？

0: 上次你们说过可以帮我儿子补习英语，做不做得到？
1: 当然。
0: 能不能签合同？
1: 可以。
0: 好，我就选四十中啊。
2: 好香啊！
3: 谢谢安小请我们来家里吃饭，
4: 谢谢啊。
5: 最近大家都辛苦了，所以想犒劳犒劳大家。来吧，先走一个。
6: 来，救火救火救！
4: 谢谢。
7: 我就不明白了，怎么现在连奖学金都没用了呢？
8: 你不懂，我们这里出异地扶贫搬迁的，还有大量本地拆迁户，那点奖学金他们看不上。
9: 那个今天呢，有不少的家长在问，咱们学校，能不能有那个实验班？要是设实验班的话，他们倒是可以考虑把孩子给送过来。
3: 哎，对，我觉得实验班好，这样的话成绩提升就快了。
8: 刘辉，
1: 是，就算咱们办了实验班，那也不能把学生全部框进来吧？那那些没进实验班的，不就更不想来吗？这样也有悖教育公平。
9: 哎呀，安小，我们学校有点特殊，是个异地扶贫搬迁学校，第一届的办学成果对我们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如果我们出不了好的成绩，那就会被社会贴上标签的。啊，四十中是撇学校，四十中的老师都是撇老师，再撇不关我们事啊。看看，
8: 异地扶贫搬迁的名单陆续过来了，一个层级哦，平均分个位数，几十个。你帮娃儿啷个搞？
5: 反正不管怎么说，实验班是肯定不能办的。我们当老师的心中不是有句话吗？有教无类，总会有办法的。
8: 哎呀，这个，
10: 我一直坚信一句话：天生我材必有用。我们的生源里面有特长的是不占少数的，所以我们可以往素质教育方向全面发展。
9: 有道理啊。
5: 这个方向是对的。反正不管怎么说，大家再努努力，把能留下的学生尽量留住。今天呢，真的是谢谢大家。我相信十四中在我们手里，一定会变成老百姓的希望。
8: 精诚所至，金石为开。各位叔叔娘娘，各位
11: 啥子娘娘哦？姐姐，
8: 姐，
11: 喂，
8: 听我口令啊！我们为十四中提备，一二三，休会。
12: 程老师，我们村啊，好几个村民都在这个地方上班。哦，他们都是勤勤穿勤勤，勤勤介绍勤勤。这个地方我也是来过这么一两次，条件呀、也就是这个条件了。啊，这个就是他们住的地方。
13: 孩子们也住在这儿吗？
12: 程老师啊，我晓得你是希望学生留在和平读书，但是有些事情啊，你不来了解一下情况，你是不晓得他们到底是咋个想的嘛。
13: 确实，
12: 我们进去看一下。
13: 好。
12: 永刚，程校长来看你们来了。
14: 哎，
12: 程校长，请。
14: 啊，怎么说？
12: 这位是程校长。
13: 你好，和平中学丛俊生。
12: 丛校长，这位是永刚的堂客三妹。
13: 你好，你好。
15: 你好，你们吃饭没得？
12: 哎呀，你们吃的没的，不要管我们哈。
14: 坐嘛，咋不晓得让人呢？
16: 老师坐这儿嘛，老师坐这儿。
17: 丫儿，坐砖上。
12: 坐嘛。
13: 不，别影响你们吃饭，你们坐。
12: 哎呀，你就安心的坐下嘛。
14: 坐嘛。
12: 坐。
14: 来，你坐这儿。
13: 谢谢。

0: 哎呀，周大叔，宋小子，你们来找我有哪样事呢？
1: 杰瑞爸爸，孩子们平时也住在这儿吗？
0: 是啊。哦，
1: 那他们在工地上生活会不会危险呢？哎呀，
0: 没得危险，娃娃们都习惯了。
2: 就是。
0: 你们有没有考虑过让孩子在乡下生活呀、啊？
2: 屋头老人年龄大了，没得人管娃娃，我们在这边住活路，顺便把他们带着。
0: 那这个工地的工程结束之后，下一步会怎么办呢？
1: 你看嘛，这个城里头啊，现在到处都在盖房子。这个工地住完了吗？开下一个工地嘛。
2: 就是。
0: 工地如果离学校远呢，孩子怎么上学啊？
2: 通江好大个地方嘛，一趟公交车的事情。
0: 哦。婕妤爸妈，是这样，婕妤呢平时成绩很好，我们打算重点培养她。你们有没有考虑让婕妤留在和平中学？我们学校可以住校的，她平时的生活和学习也有老师负责。
2: 妹妹，你自己觉得呢？
3: 我想跟爸爸妈妈在一起。
1: 哈哈，女子那么大了，还要挨到爸爸妈妈。哎，吃完了就带到弟弟出去耍。
4: 谢谢。
1: 行吧，
5: 慢点啊。
2: 你们这个崇校长人太好了，为了我们娃娃读书的事情，还专门跑一趟。
1: 你们是好人呐。
0: 婕妤妈妈，对于我刚才的提议，你们怎么想啊？
1: 你说嘛。
2: 娃娃想跟我们在一起，我们也没得办法。现在子女少，哪样不要听娃娃的？
1: 就等他们跟到我们嘛。
5: 唐老师，他们家就这个情况。爸爸，我们走了。
6: 华总再见，
7: 老师再见，
8: 再见，
5: 再见，
6: 再见。
5: 你看哪样吧？
0: 书记，来之前我还觉得孩子们跟父母一起颠沛流离的，日子肯定过得特别苦。
5: 这个就是乐在其中嘛。哎，有句话咋个说来着？叫什么乐什么鱼？啊、哦，
0: 子非鱼焉知鱼之乐？
5: 哎，对，就这个话，哎，
0: 我本来还有一肚子话要对婕妤父母说，但是当我听到婕妤说最想和父母在一起的时候，我真的一点立场都没有。有什么比和父母在一起更幸福的？
9: 什么？宁可住在工地也不回家？
0: 是的，我这次去了工地才真正意识到，学校和老师是没办法替代他们的父母的。孩子们做出这样的选择也是情有可原。主校，我认为我们想留住那些选择去城市的孩子是不大可能了，但是我们现在能做的是不是可以考虑保住那些选择留在农村的孩子们呢？虽然我们没办法替代他们的父母，但是我们是不是可以能够尽力的给他们一些父母般的关爱呢？
9: 那具体怎么做呢？
0: 我的想法还不太成熟，但是周校长，我们能不能成立一个专项小组？我们作为老师，不仅能够辅导他们的学习，同时还能照顾关心他们的生活。如果我们老师势单力薄，是不是可以请求团委的帮助，让更多的人可以参与进来？这样他们的父母就可以更安心地把孩子交到我们手上。
9: 你这个想法不错，我们可以考虑落实。但光是这样的话，生源还是不够。你明天晚上和我跟小学校长和毕业班班主任一起吃个饭，跟他们联络。

0: 感情。联络感情？
1: 安老师，建泳池那个事情啊，我已经跟那个富二代说了。
2: 哎，人家没有名字呀，老叫人富二代。
1: 我们太熟了，跟他开玩笑。他叫耿一鸣。他们家啊，在市里面开了好几个连锁超市呢。听说了建泳池这个事情啊，就说可以出全部的费用。
2: 这么爽快啊？那他们家有没有什么条件？
1: 有一个，但也还算合理。就是能不能在教学以外的时间由他们的公司来运营，在周末和寒暑假的时候呢，面对社会开放再收取适当的费用。
2: 哎呀，其实我这儿有个更好的想法，你看能不能这样，参考这个高速公路的建设，让他们全资建设这个游泳池，那产权归学校，经营权归他们，那除了建设成本以外，外加5%的年化作为资金成本，等全部收回以后再把经营权还给学校。
1: 那就等于是财务拆借，既不亏本又做了好事。那我觉得是两全其美啊。
0: 我现在就给他打电话。喂，一鸣，安校长有了一个更好的方案，我现在过来找你聊一聊。
3: 啊，这么快就同意了？
2: 那我一会儿就跟耿一鸣联系。好嘞，
4: 都阿弟飞咩弟，
2: 高哪样？
4: 公司那边打电话过来，
5: 新学校可以验收了。
3: 哎呀，太好了！什么时候啊
5: ？Tomorrow morning。
3: 那群里有人参加吗？
4: 马玉明副局长。
2: 这样，你呀，把那个之前咱们给局里做的建游泳池的方案打印一份出来，盖上公章，我明天一起带回去。
4: 哦 ，swimming pool is okay.
5: Okay. Far a long way to run. So I need to pull in three.
2: 喂，广斌，啊，这样，你晚上把大家伙召集在一起，再开个会。对，解决了。好嘞，好嘞。方翔，晚上你跟我再去趟过西村。
6: 好的，安校，我正在跟丛校长学习教学经验呢。好，晚些见。
7: 丛校长，您接着说。
8: 所以啊，我只能根据他们每个人不同的兴趣，引导他们找到正确的方向。
7: 那他们的文化课跟得上吗？
8: 只能说跟着走吧。能够完成教学计划就已经很不错了。其实我觉得分数倒没那么重要，重要的是帮助他们养成良好的行为习惯，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做不危害社会的事情就已经很不错了。
7: 其实我们都是拼分数过来的，其实我也在想，除了分数以外我还能做些什么，但没有你想的这么深，但没有落实过。不得不说您真是太厉害了，难怪安老师觉得我能从您这找到答案。我知道我这份报告该怎么写了。啊，谢谢宋老师，今天太感谢了。
1: 客气。
7: 哇，太棒了，那咱们今天就这样。服务员买单。
1: 哇，哎，方翔，
7: 哎，今天就是我来，我请客。
1: 啊，不是，我不是这个意思啊，我想问你，安老师还说我什么？
7: 安老师那多了，我都不知道。

0: 安校，从校长跟我说了很多教学和管理经验，对我的启发很大。德育报告我已经想好该怎么写了。
1: 终于要动笔了是吧？
0: 哎，对，差不多了，晚些跟您分享。
1: 实践出真知，你就赶紧落实吧，任重道远啊。
0: 哎，看他们来了。
2: 哎呦，终于等到了。
3: 可算把你们给盼过来喽。
2: 是我们把你们盼过来。
3: 来来来来来，
2: 进展怎么样啊？
4: 各位，这是整体搬迁，难度是最大。不过啊，你们现在泳池的问题是解决了。现在啊，有十来户，家里有小孩，而且马上要上初中的，他们的班绝对没问题。
2: 是吗？
4: 苗娜莎已经带着张文静到学校报到了。苗娜莎他们是肯定要搬的，只要有人搬，剩下的我们挨个欺负。
1: 太好了，只要把村民们动员成功了，我们的生源就有了基本保障了。

0: 周社长，
1: 你要的东西准备好了？给金生吧，他晚上跟我一起。我都标好了，一个校长，两个班主任，千万别弄错了啊！吃完饭送给人家啊。朱校，
0: 这钱……
1: 不行，石书记到了，我去接一下他啊。
0: 刘校，这钱是怎么回事啊？
2: 你就别问了，周校长什么都告诉你，还带着你去，这对你就是最大的信任。还有啊，周校长酒量一般，晚上你照顾着点，别让他喝大了啊。
0: 哎。

0: 哎呦，沈杰啊，哎，你看靠近学堂，这个庄稼就长得不一样啊。
1: 主要还是我们的苗好。书记啊，恳请您出面帮我们站站台，把优秀的学生都留在我们和平中学。
0: 沈杰啊，你这个忙呢我肯定会帮，每个村子我都会让村支书去做做老百姓的思想工作。哎，但是呢每个村的情况不一样，每个家庭也不一样。就像这庄稼，你看有的在水边，有的在山上，这情况不一样嘛。所以啊，我们学校还得想想法子，拿出一些具体措施和办法来，这样呢才有可能留住更多的娃娃。当然了，最终决定权还在老百姓手里。
1: 石书记，这个问题啊我认真考虑过了，最近也走访了不少家庭。哦，
0: 有应对措施了？
1: 这里面有学校能做的，也有学校做不了的。
0: 先说说学校能做的。
1: 很多学生进城都是跟着父母进城务工的，家里也没有老人看着，所以就只能进城了。书记，我是想我们学校可以加强对这帮孩子的关爱，让他们的父母放心地把孩子放在我们学校。我们可以请团委派专人来关心他们的成长。
0: 嗯，这是个好办法。那学校不能解决的呢？
1: 首先啊，能不能跟教育局申请一下，以后啊优秀老师的晋升啊不要以调进城为重。再就是严格落实学生的学籍跟着户籍的制度。
0: 这里面太复杂了，要这么简单就好落。
1: 书记，您看今晚跟小学校长和班主任的碰面，
0: 我参加。
1: 太好了，
0: 前面站着，
1: 看看站着。
2: 各位，我们目前资金已经落实，会在学校里面建一个游泳池，所以啊，以后只要大家想游泳的，就可以去游泳池，而且我们还会请个游泳教练，定期的给你们上课，以后你们想学的那种标准泳姿都能给你们教会，你们就不用再学那些狗刨式了。
3: 没有的，就是狗刨，
4: 只要不沉下去就可以了吧？
5: 这还不抬头了？
6: 我们的游泳池怎么样啊？你们之前提出的这些问题我们都在解决，卢书记呢代表党委政府就是希望能给大家谋一个好的出路，那我代表专门为异地扶贫搬迁所设的学校十四中欢迎大家。
4: 有游泳池了，
3: 已经成了，外面开的游乐场就是那边有很大的游乐场，以后带你看。
7: 所以各位，大家就搬迁吧，也是为自己谋一条新的出路嘛。现在安校长的十四中也给大家预留了十多个的后勤岗位，都是可以面试上岗的，只要面试通过了，就直接可以到学校上班了。
6: 我们学校食堂现在正在招人，有没有会做大锅饭的呀？有。哎，你们要感兴趣，那就可以来报名，到时候竞争上岗哈。啊。我们学校呀还有小卖部，当然这个小卖部呢，我打算开放给精准扶贫户来

0: 经营。你们要有兴趣到卢书记这儿就来报个名，我们统筹安排一下，好不好？
1: 好啊，你看现在呢，既然解决了娃娃的上学问题，这早班的工作问题也解决了，大家有什么好犹豫的呢？是吧？是
2: 啊，我们家已经填标报名了哈，我们要搬了哈。哎，
3: 卢书记，我没搬哈。
1: 好，
4: 卢书记，我们也搬，
5: 我们也搬。
6: 卢书记，我也搬，
7: 我也搬，
6: 卢书记，
7: 我也搬，
6: 我也搬。
8: 你们大家都搬走了，这边土地又怎么办呢？嗯，
9: 爷爷，你都那么大把年纪了，地也种不得了。哎，讲点那些搞哪样嘛？
0: 爷爷，哦，我们搬迁的时候可以把土地一起搬走呀。
8: 把土地去了。
0: 我理解老人家对土地的挂念。我们学校呢有一个很大的空的天台，孩子们呀可以一人带一袋土，我们在那儿开辟一个实验的菜园，用来生活实践。我们带着土地一起搬迁，好不好啊？我相信只要我们的娃娃能走出这片山，迎接他们的是更广阔的天地和更好的前程。妈，我就在十字中等你们了哈。
10: 照说呢，我不能喝酒，但是呢，今天我就喝这么一杯，讲几句我的心里话。作为和平镇的书记，我当然是希望有更多的娃娃留在和平读书，但是呢，选择去哪里读书也是学生的自由，但我还是希望咱们中小学多多走动往来。胡校长，哎，明年能否办一个整班移教的仪式，把你们和平小学的毕业班整班移教给初中？我守在和平几十年了，我比谁都希望和平的教育不掉队，人才不外流。
11: 要是这样的话，那就太好了。
10: 是好，但对于你们中学来说压力也大呀。你们一定得把教学质量守住，否则耽误多少娃娃的前程啊。
11: 是。
10: 盛姐，你提的那个方案很好，成立专班守护那些留守学生，人心都是肉长的，我相信父母一定会放心乐意的把娃娃交给你们。
11: 书记，这个方案啊是俊生提出来的。
12: 没有，是我们周校长引导的。哎呀，
10: 年轻人想法很好，狠抓落实吧。
12: 您放心吧，书记，我们一定会尽平生所学，倾囊相授。
10: 以往大家看成绩都看初中升高中的升学率，高中升大学的升学率，但就没有人注意到这跟我们小学老师打的底子也有关系啊，可就没有人重视小学老师。
9: 施书记，您这话呀说到我心坎里去了。
4: 对，
13: 是啊，学生成才了没有几个能想到我们小学老师的。
10: 吃水不忘挖井人，团省委有一笔教育基金是针对桐江的，我想打个报告上去，请他们增设小学教师的奖励，教育更续奖，比如小学毕业班三年以后有考上省级示范性高中的，初中老师要奖励，小学老师也要奖励。
11: 施书记，有您的这番话呀，我们干起活来那就更有动力了。
14: 是施书记，
10: 我呀今天不仅仅只是在嘴上讲讲，这件事我来办。今年呢起步稍微晚了，你们尽力而为，明年还请咱们小学这边大力支持初中的招生工作，做到整班移交，

0: 一定落实，石书记交办的任务，
1: 一定落实。
2: 谢谢书记，谢谢书记。
0: 再见，书记。哎呦，我们车也到了。
3: 老胡，
0: 周校长，咱们今天就这样。
3: 我们学校生源的事儿，可就靠你了。
0: 尽力，尽力啊！
4: 吴校长，您费心。哎，
5: 再见。
0: 哎，老胡，你等一下啊！
5: 我给你带来点东西。
0: 这不行啊！
5: 一点
0: 这不行，
5: 行，
0: 你听我说。
5: 说说说说说，
0: 周校长，咱们都是从事教育工作的，你这太见外了，而且太看轻我们了。
5: 老胡，
0: 老胡。

0: 他们现在这个发展，如果带到异地复兴搬迁的社区去，一定会更好。
1: 这个大大的丰富了广场舞的内容。
0: 等到他们进城了，那广场舞也该升级了。
1: 哎，对了，跟我说说你的得意方案吧，怎么样啊？
2: 四大举措了，您看，
0: 第一点啊。我想建立一个学校、当地党委政府和社会三方协同的学生德育工作的新模式。
1: 这个学校和党委政府好理解，社会怎么参与啊？
0: 榜样的力量，就是我想去找一下团市委和团区委汇报一下，他们现在有一个加油希望接力教育的扶持计划，但是现在都仅限于资金方面的扶持。我在想，是不是可以请他们找一些社会知名人士来担任我们这些学生的学习生涯导师？邀请的社会成功人士可以很多元化，有通过文化课走出来的，也有通过做技术走出来的，提供一个多样的可能。哎呀，
1: 你这个好啊，据我所知还没有人做过吧？这就跟那个扶贫工作中提倡的扶志是一个道理啊。嗯，
3: 是。哇塞，
1: 你们先去，你们先去。你接着说。
0: 第二点，贯彻感恩教育。现在咱们不是有那个大课间吗？我就在想啊，就像现在这样的歌舞形式，我们可以排一个手语如板的感恩的心啊。如果说是全校师生一起的话，那场面肯定很壮观。
1: 确实很壮观。
0: 是吗？
1: 第三点呢？
0: 第三点，我是想加强青春期的两性教育。
1: 这个怎么讲啊？
0: 以往我们的相关课程吧，都是班主任和生物老师男女同学分开说，但其实吧，第一，大部分老师他自己也讲得扭扭捏捏的，不透彻。且农村孩子和城里孩子还是不一样的，他们卫生观念更为薄弱，更容易出问题。第二，往常的学校在教这堂课时专门把男女分开，这平添了性的神秘感和羞耻感。就我建议吧，干脆我们直接请专业的医生过来，男女一起讲，把常识、安全、卫生都给讲透了。
1: 你这个说的好，我很赞成。确实，青春期呢容易冲动，尤其是现在早恋问题，既然没办法避免，干脆直面。
0: 上次我去其他学校考察的时候，我也发现他们虽然有相关课程，但主要是针对女生。我觉得男生也同样值得重视。上次我带张天阳去测试换衣服时，我就发现他这么大的男孩子还没有穿内裤的概念。
1: 其实之前在和平中学的时候，都是我自己给女生上生理卫生课，男生也是需要的。
0: 是的。
1: 你接着说。
0: 来，第四点，真正的因材施教。我想大力发展兴趣班，篮球、乒乓球、羽毛球、舞蹈、唱歌这些通通搞起来。
1: 就像我们的美术班，半天文化课，半天专业课。
0: 没错，但是我们扩大特色课程的范围，争取做到全覆盖。
1: 行啊，你现在干的都是文校长的活啊。
0: 我配合他嘛，我主要是要让学生的精力有地方释放。
1: 啊，行。
0: 您这是通过了？
1: 光我通过还不行。得李世涛局长通过才行呢。
3: 哎，方老师，
4: 你跟我们一起
3: 吗？走，走，走。

0: 喂，
1: 白先生，
0: 师傅，你做什么呢？
1: 我在看星空。
0: 真巧，我也是。
1: 怎么突然给我打电话了？
2: 没有，就是想给你打电话。
1: 是发生什么事儿了吗？
0: 师傅，周校长今天带我去了个饭局。
1: 他怎么了？
2: 没事，我自己可以消化。
1: 我相信你，可以的。
2: 师傅，
0: 你说乡村教育的意义到底是什么呀？
1: 啊？你怎么想到这些了？
0: 我不瞒你说，和平中学的生源一直在流失，

0: 你是不是发现，这些孩子只要跟父母在一起，就会很满足？我在和平中学这么久了，我觉得我很了解他们。他们跟城里的孩子不太一样，从小的生长环境让他们对物质需求反而很小，他们需要的恰恰是情感的陪伴。
1: 当我看到他们一家人在一起的时候，才知道什么对于他们来讲是最珍贵的。
0: 哎呀，可是你刚才说和平中学生源在流失，这也确实是一个问题。
2: 我不知道周校长做了什么，但我相信他只是不希望和平中学毁在他的手上。
3: 生源的问题我会尽量想办法，但是师傅，有一个问题确实让我很困惑。如果城市化是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而且这个趋势是不可逆转的，那么我们还想尽办法为了生源把孩子留在乡村，这究竟是对还是错啊？
0: 谁也没有办法预判未来，所以如果是我的话，只要和平中学还在，还有学生，作为老师就会倾囊相授。我很喜欢阳明先生的一句话，此心光明，亦复何言。
3: 我明白了，哪怕只有一个学生，我们要尽全力教好他。

0: 同学们，今天呢是咱们暑假留守班的最后一节课了。老师知道等开学了，有些同学就会去城里上学了。那我们今天就去城里上一堂课，也让同学们啊好好适应适应，好不好？
1: 好。
0: 来，同学们跟着老师往这边走。
2: 老师，我们在这儿上什么课呀？
0: 我们今天不上课，我们今天来啊抓娃娃，好不好？
1: 好。
0: 谁先来试试？
2: 我来。
0: 来，盛开。要瞄准哈。没事没事，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哎，差一点点哈。
3: 哇，老师你太厉害了吧！你是怎么做到的？难道这是想教我们什么物理原理？
4: 我知道，是利用了牛顿第一定理，利用了加速度和惯性。
0: 我们今天来啊，还真的不是来上物理课的。今天呢，是咱们暑假最后一天了。老师想跟你们说啊，希望大家能够在未来的日子里开开心心的。老师也爱你们，就像你们的父母一样，虽然爱的方式不一样，但是老师希望你们在未来的日子里，不管在什么行业，处在什么位置，都能够开开心心、健康快乐地过好每一天，好不好？
1: 好。
0: 当然，就像孟妮刚才说的，也许学好物理、学好知识，夹娃娃也能比别人夹得更多、更好。先送你了，
3: 谢谢。
0: 谁再来一次？
2: 我想再来一次。
0: 来。

0: 消防设施啊，都是经过验收的。这边请各位领导，这里面所有的设施都是全新的，多媒体的设备也都是现在最先进的。好，领导们可以看一下，现在的话，这个地板啊，全部都是实木的，空间也很大，篮球馆是按照现在的标准建造的。
1: 不错嘞，这挑高也很高啊！
2: 各位领导，看一下对我们这个学校的建设还满意吗？
3: 太满意了，谢谢您啊！
0: 不客气，不客气，我应该做的。
1: 辛苦辛苦，
4: 您看一下，如果以后再有什么问题的话，可以直接找我就行。
1: 好，没问题。
4: 那我先回去了。
3: 谢谢，
4: 辛苦了啊，辛苦了。
1: 再见，再见。
2: 哇，现在的娃娃好幸福啊！这个条件太好了，以后我们有活动可以在室内办了。
3: 哟。
5: 马进进球了呀！安心了，这是我的德语报告。这个报告写得很好，有思考，有深度，也能实操。看来方强这个小伙子还是下了点功夫的。是的，所以。
3: 您看，您能不能帮我跟团区委去教育局申请要下这个人啊？
5: 其实西部计划岗位分配早就办好了。
3: 那我要是不这么说，你们怎么能拿出这么漂亮的报告呢？哎，真的是虚惊一场！哎呀，我就怕我说晚了，方想被分配到别的单位去了。
5: 这笔钱本来是为游泳池筹的，没想到你们想了更好的办法来解决，但是还是定向捐给你们学校，用来支持你们这个社会导师计划。
3: 多谢局长，我相信这笔钱一定会帮助到更多的学生。
6: 白果村，这是张家寨子，这是我们白果村的土。
7: 我这儿还黑土里边还有蚯蚓呢。
8: 来，
7: 你们说这是定滑轮还是动滑轮啊？
8: 应该是动滑轮吧。
7: 来来来，定滑轮不省力，但是可以改变力的方向。动滑轮呢，只能省一半的力，但是不能改变力的方向。
3: 走。

几位领导可以看一下这边，是我们新建的篮球场，全是塑胶的。然后过来这边的话是我们的操场，然后这边是我们的食堂啊，然后再过来是我们的教学楼，这边就是我们的教研室。

0: 这就是我们的实验基地，老师会像泥土一样呵护你们这些小种子，也希望你们能够开出美丽的花朵，长成参天大树，好不好？
1: 好。

0: 冉冉妈妈，不，你们再考虑一下，我们学校其实环境还是可以的，而且你们进城不一定是好事、啊。
1: 哎呀，不好意思，我们已经在丹沙中学报完名了。好，不好意思哈，哈
2: 哈。不好意思啊，我们好不容易报上一中初级中学，还是想进城。
3: 他留在和平中学，那可以拿新生奖学金，可以减轻家里不少负担呢。
2: 是的，娃娃有这个能力，我们做家长的

0: 再苦再累也会供他读书，也不差这点点钱。人家好多想进去还进不去，
1: 那
0: 弄到啥子？给老师倒水噻。
2: 老师喝水，
3: 谢谢啊，
2: 谢谢。
3: 好行，李老师，不好意思哈，娃娃家父母在外地打工，就一个姑读了点书，在县城里工作，所以啊，我们就把他安排跟他姑姑了。
4: 娘娘，对于留在和平的学生呢，我们有专门的老师照看他们，生活上呢有专职的生活老师，吃穿用度都会帮他们协调安排，学习上就更不用说了，老师们周末都会值班辅导他们的功课。
3: 对呀，对呀，你们还是想得很周到的。但是说起见外的话，老师毕竟是老师，没有血缘关系亲，始终啊隔了一层，你们说是不是？
5: 两位，这马上就要开学了，七年级招了多少人？
4: 189人。
5: 180。八九年级呢？
6: 八年级是241人，九年级是173人。
5: 这到头来还是不够吧，
6: 俊生。我觉得你挽留进城的孩子态度不够坚决，没有全力以赴啊。
4: 刘校，我认为我们没有任何权利干预村民和学生们的想法。进城对于他们来讲不一定是坏事，不仅能够和父母团聚，甚至有可能能够接受到更好的教育。我们一味这么拦着他们，这种做法是不正确的。
6: 我发现你还是太天真了，咱们学校的学生一再流失，和平中学很可能就办不下去了。到那个时候，你所谓的教育，还有那些进不了城的学生们，他们怎么办？我告诉你，这个世界上没有绝对的正确，也没有绝对的错误。
4: 刘校长，我天不天真这事我不知道，我也不知道什么是绝对的正确，但是拿着公款去行贿这件事就是不对的。
6: 丛老师，那是周校长自己掏的钱。
5: 老刘，咱不提了。那个师生配比情况现在怎么样？
6: 按照现有的人数来看，已经达到1:9了。正常的配比是1:13.5。咱们学生招不足，多出来的老师，局里面很可能会调动。
4: 周校长，对不起啊，我之前可能对你有误会。我和您的想法是一样的，我们都希望和平中学好。这样吧，我给局里打份报告，让他们尽量能够保留我们的骨干教师力量。万一明年我们招生情况变好了呢？
5: 老刘，你怎么看？
6: 我同意俊生的方案，变被动为主动。

0: 哎呀，吴老师，哟，写了这么多了。
1: 安校长，你看，这行吗？
0: 隶书、草书、楷书、行书，哦，都有了，厉害啊！不过吴老师，我呢，有点其他的想法。你看啊，其实每个学校差不多都是这些内容，没有什么主旨。咱们是不是可以有一点不一样的东西呢？
1: 比方说，
0: 我们是不是可以根据学生们的成长轨迹来约定每个区域的宣传内容？比如说初一刚进校，老师们要用很长的时间告诉他们小学和初中有什么不一样，尤其是礼仪部分。所以初一年级的楼层主题就叫礼仪，这样它的宣传内容呢跟礼仪有关。

0: 那初二年级呢，就该确立志向了，到底是上职校还是上高中，要确定目标，所以初二年级的楼层主题就叫励志。
1: 三马上面临毕业，开始人生新的阶段，我就希望他们都能够不忘本，所以，
2: 感恩，
3: 跟我想到一块儿去了。
4: 慢点，慢点。哇，我这字也拿不出手啊。
2: 校长，可以，真的可以啊！再说咱们学校的第一幅字，那一定是咱们校长来写，以后这里就是学生的天地了。
5: 是，
2: 俺想，我们选出来各科教室的名单已经报给区教育局了。
4: 啊，
5: 紫藤团队进入盲品也选出来了。
4: 小卖部也定下来了。
5: 那看来就完全没有问题了。
4: 好，我宣布桐江市第十四中学正式。
5: 哎，
4: 等一下，
5: 又怎么了？
4: 我觉得还是缺点仪式感。
5: 又来了，开学了。

0: 告，七年级1到172人，10到172人，报告完毕。
1: 报告，八年级1到61人，10到61人，报告完毕。
2: 报告，九年级1到33人，10到33人，报告完毕。
3: 开学典礼正式开始，第一个项目，升旗仪式。
4: 齐步走，立正，向左向右转。

老师，亲爱的同学们，欢迎你们来到全新的桐江市第14中学。我是你们的校长安妍。

0: 哎，你怎么来了？
1: 王局长，我想找您再谈谈教师分流的问题。
0: 这个事儿已经定了。啊，是这样，咱们这个县呐，许多的学校啊，师生配比严重不足，可是你们学校呢，又高出很多，这多出来的教师啊，必须向其他的学校分流啊。啊，
1: 哎，王局，能不能再给我们多一点时间？哪怕是一年呢？
0: 没错，等以后学生多了，我再给你们配嘛。
1: 这不一样。王局长，把那些分流出去的老师再召回来，这太难了。而且我们和平中学很多老师对学校已经产生了感情，他们把家都已经安在和平了。这让他们分流出去，一是情感上接受不了，二是让他们举家搬迁，这个生活上造成……
0: 我了解，我了解，我非常理解你们作为学校领导班子的难处，但是也希望你们理解一下，那些缺少教师的学校，缺少教师的孩子们，他们耽误一年，谁来补偿啊？顾全大局嘛，啊，理解，要理解，啊。

1: 你好，
2: 苗姐，你怎么在这儿啊？今天后勤通知我，那个我应聘上后勤的卫生工作，我来拿工作证。啊，
1: 那挺好的，
2: 就是稍微辛苦一点。不辛苦，不辛苦，应该的。哎呀，讲起做事情，多亏了安老师。 都不晓得咋个感谢你，
3: 你感谢我干嘛？
2: 这是你自己应聘上岗的，不过呀，离孩子近也是个好事，对吧？是，但是安老师你也太谦虚了，是这样子的哈，正好今天我们家正式搬迁过来哟，我想晚上请安老师给我们家吃顿饭，你不要嫌弃哈。
4: 好，我一定去。真的啊，好，谢谢安老师。阿门，你下课和我们家姑娘一起来嘛。那我能带我姑娘一起去吗？
2: 可以呀，太可以了，我给她多做点好吃的哈。
4: 好，
2: 那我不打扰你，安老师，你先去忙。
4: 好，
2: 晚上见，安老师。
4: 别说太多了。
2: 啊，放心，再见哈。
4: 好。
5: Today we are going to learn introduction. Now open your book and turn to page 1. Repeat after me. Hello, what's your name?

0: 怎么第一天了就考试？
1: 还说新英雄校管的松，松根本处于子。
2: 这一次呢，不算是真正的考试，也不会计入排名什么的，老师就是想了解一下你们的基础情况到底怎么样。现在初三了，马上就要进入总复习，我会根据你们的情况来查漏补缺的。
3: 人员的去留问题你是怎么想的？
4: 回来的路上我考虑了一下，我觉得还是按照老中青的比例保留教职人员。
3: 男女比例也考虑进去吧，毕竟男教师少啊。
4: 嗯，主要是咱们学校男老师大多都在艺体组和理科组，我会适当考虑的。周翔，我觉得这个事情不宜太晚告诉大家，我怕一旦走漏了风声会引起大家猜疑。
3: 行，下周五召开一次全体教职工大会。
4: 好。哎，对了，周校，还有一件事儿。我原本计划着下个月举办一场全校范围的物理实验，这个想法我

0: 跟安岩老师也说了，他也很感兴趣，他甚至提议能不能两个学校一起办。但是我觉得咱们现在这个情况，
1: 办呀，为什么不办？这是提高咱们学校影响力的好机会，还能提高大家士气呢。俊生，我就一个要求，举办地放在咱们学校，把十四中的师生啊请过来。
0: 好啊，我原本以为您
1: 以为我没心情了是吧？副校长不是老说吗，这办法都比困难多。你这个想法就是好办法，办。
0: 没问题。哎，周校，今天不是我值班，我能请个假回趟市里吗？
1: 转假。
0: 哎，谢谢周校。
2: 前面好好检查一下，别把眼睛给挡上了啊！那、近视眼了就不好了。
3: 三个流氓！
4: 你们三个牛变的，在这儿撒尿！
5: 啊！你们三个干嘛呢？
6: 你们什么情况？站住！你们三个！
7: 快跑！站住！你们三个！
5: 来，你们三个告诉我，为什么要在楼道里尿尿啊？
8: 好玩
5: 啊！
6: 好玩，这有什么好玩的？
9: 比谁尿得远。
5: 不是，你们比这个干嘛呀？
6: 还笑。
10: 最后一名负责请赢的两个吃一个星期早餐。
6: 谁想出来的？不说是吧？不说你们给我打扫一个月的四楼厕所。挺讲义气啊。
5: 这样好不好？我也想到了一个好玩的事儿，我们就当着全校师生的面儿，你们三个比一比，看谁尿得更远，行不行？不是这样啊，咱们第一名的同学我请你们吃一个月的早餐，怎么样？
6: 课间操要开始了，我先去准备一下，一会儿操场见啊。
5: 哎，要不你们也准备一下，要不要喝点水啊？
11: 同学们，今天我们中间有三位同学干了件特别离谱的事，站在走廊里比谁尿得远。谁呀？
5: 低着头干嘛？抬着头听呀。
6: 不如我们把他们请到台上来比一比，大家来当裁判，好不好？
5: 快上台啊！谁赢了，老师不是请吃饭吗？哎，怎么都不动了？自己也觉得不好意思是不是？我告诉你们，你们三个谁在做这么荒唐的事情，领操台上见啊！听到了没有？
6: 看来他们三位同学啊，已经认识到自己的问题了。接下来我也还是想请各位同学相互监督，如果再有违反校纪校规、影响校风校貌的行为，一起来评判对错，好不好？
12: 好。
6: 好不好？
5: 你们三个记住了没有？
6: 我再强调下，
5: 记住了没有？
6: 有的商业街上有一些，
5: 赶紧悄悄回去吧。
6: 我知道对大家的诱惑很大，但还是希望大家能。
13: 安夏，把他们笑得
14: 含笑出声，脚子拔倒，就
5: 是。太奇怪了，也是啊。王校长，你看我们的孩子
15: 这穿着也太不统一了，校服什么时候弄好呀？
14: 马上安排。
15: 那咱们是不是得把这个款式也设计一下？
14: 哪个安排不了啊？没得钱。小裴，
16: 是这样的，找您说个事儿。我办公室呢需要一台打印机，最好是配一台大一点的复印机。有些试卷我想自己设计，其实模板呢我都已经
17: 做了。王校长，我反映点情况，咱们学校财政再紧张，教材指定的应该阅读的课外读物应该有。要不学生的阅读能力上不去，这语文课真的没法带啊。
6: 王八屁，我就十五台电脑，你让我怎么上计算机课啊？
14: 你们学好一起来讨债的吗？
16: 哎，没有没有。
6: 哎，王校长也解决不了，

0: 上教育局蹲着吧。
1: 哎，顾伟，顾伟，
0: 文琪，文琪，
2: 你看这样子行不行？我就帮你凑一套，也就是个二十来本啊。那到班里头，大家轮流读。
3: 嗯，这也是个办法。其实啊，我也可以凑一凑，但是一个班可以，那么多的班啊，还要多配几套才行啊。
2: 好好好，我倒觉得个主意。电脑哈，这样子，两个人共一台，我们给他分单双走嘛。
1: 果然是老江湖啊，佩服佩服佩服。
2: 客气客气。打印机好，我这里的打印机啊，你把你的文件发给我，我来帮你打印。如果有大批量复印的话呢，我们就到外面去找打印店。
4: 谢谢老师，但我觉得我们最好还是自己买一台。
2: 哎呀，我可走，我可走。
5: 那现在我们学校账上还有多少吗？
2: 前期垫付，加后期开销。我还要预留点水电基本开销，那个账上可以动的，也就是个10000块钱。
5: 哎呀，那确实请外面的公司设计，确实是不合适的。这样行不行？我们就让咱们的孩子自己设计好不好啊？这样，我们呢，拿出500块钱来作为奖励，嗯，让他们的个人的荣誉和学校的荣誉相结合，行不行啊？
6: 这个可以啊。
2: 500块钱可以，这是荣誉，同学们肯定很踊跃。安排。
7: 还有，不用说一点，我们学校离河很近，大家放了学以后不要去河边玩耍，直接回家，能不能做到？
8: 我们的游泳池很快就会建好了。

0: 大哥，大哥，
1: 老婆，老婆，
0: 老婆，老婆，加油！走开，走开！
1: 老婆，我真的晓得错了。看在两个娃娃的份上，你原谅我好不好？派出所的天天教育我，我真的晓得错了，我真的想家。
0: 你哪点错？
1: 我不应该天天赌博，更不应该，不应该打你。改得了，改得了。我要是再改不了，你就喊派出所，再把我关起来。
0: 还不快点起来！
1: 谢谢老婆，谢谢老婆。

0: 哎，卢书记。
1: 哎，副书记。哎，给你们介绍一下，这是我们丹沙社区的傅小阳副书记，以后有什么困难的话找他就好。
2: 怎么进去的书记啊？
3: 嘴上难死我了。
0: 这两位是啊，
1: 他们是雄安县狗溪村的，这是张广胜，这是张元江。
0: 你们好，你们好。两位放心啊，以后我一定竭尽全力帮大家解决问题。
3: 先歇歇了，
1: 你们可不能跟着瞎起哄啊，要起带头作用的，
4: 对不对？对不对？
1: 那你们先搬东西吧，
4: 啊，那不是先搬东西了。
0: 好，好，好，那咱们去办公室聊。
3: 好，哎，
0: 咱们的就业主要分为。

0: 家政、建筑工地，还有企事业单位三大类。
1: 小杨，你就跟我交个实底，这第一批能安置多少个工作岗位啊？
0: 到底是多少？能够确保立即上岗的300。
1: 300？

0: 小杨，你就跟我交个实底，这第一批能按这多少个工作岗位啊？到底是多少？能够确保立即上岗的300？300？怎么才300呢？我这第一批搬迁的就有1300多个劳动力啊，那剩下的怎么办？主要咱们这边现在是新区，这些岗位已经是最大容量了。 最大容量，现在区政府正在招商引资，打算建一些工厂，同时也在联系一些就业比较灵活的、需要手工的微工厂。我们一定尽最大努力解决好大家的就业问题。
1: 我们现在说服村民搬迁很难，但是后续的配套安置更难。嗯，
0: 所以小杨，这事儿一定要引起重视，否则我们就是失信于他们。
2: 我明白。
3: 快转过来！哎呀，爸爸！哎呦，才了！
4: 哎，你咋个又到时间上厕所哟？啊，搬上时间太麻烦了，转个毛身受不到，我实在是憋得遭不住了。
2: 爸爸，你怎么在这儿啊？
4: 这里的搬迁工作都是爸爸负责的呀，
5: 那爷爷怎么随地大小便啊？哎，
4: 他们刚搬到这里，对这里都不熟悉，所以找不到公厕。哦，
2: 要理解他们。
6: 贝贝，要上厕所回家上。
4: 这个东西打不开，
6: 是不是消磁了？哎，
4: 贝贝，你又走错了，指的是42栋。
2: 你家在祁东啊？
6: 啊！哎呦呦呦，好好好，你慢点啊！樊总汉，
2: 我婆婆一天能走错3次。哎，
6: 你们看吧，我一天到晚都在解决这些事情。
2: 我那边也差不多，有些学生啊，还在走廊里上厕所呢。你看能不能这样，针对他们的日常行为习惯，社区和我们学校举办一些活动，让他们熟悉一下周边的环境，好不好？
6: 行啊，这个提议好。
2: 走吧，带我们去你们家吧。
7: 思芬还有后舅啊，还有一行。嗯，
8: 姐，这么早就关门了？
7: 哎呀，有延吉怀喽。
8: 妻子。
7: 哦，好，妻子。妻子，哦，景山。嗯。你回来正好，你帮我去接洋洋。
8: 好。
7: 嗯，哎，对了，等他放学以后，你把他带到那个人民医院下，有个七航培训班，我给他报了个英语班。
8: 姐。
7: 嗯。
8: 哪个时候的事情啊？
7: 我不是说不用着急吗？
8: 你在和平台封闭了，人家来这儿吃饭的家长一年级就把娃娃送去学英文去了。我就是听你的，减负减负，搞得洋洋现在起步都晚了，你是晓不得。他跟那些娃娃在一起玩，人家一口流利的英文，洋洋像个憨的。天，姐，你是不是太夸张了？我平时也没少给他读英文读物啊。
7: 哎呀，你跟他读呢，不是学校要考呢，你咋跟个啰嗦嘛？哎，你陪他上课，看看培训班那个老师教的好不好嘛？啊，快快快快，时间差不多了，
8: 好嘛，
7: 注意安全噶。
8: 哎，
7: 师傅，干啥子？

0: 上英语课这个地方环境不错啊。乐乐，走。这是他的好朋友乐乐。哦，你好。舅舅好。校长好。校长好。洋洋，今天爸爸送啊。不是，这是我的舅舅。啊，你舅舅很帅啊。洋洋，马上上课了，快进去吧。乐乐，走。去吧。啊，你好，校长。啊，可以去休息区坐着等。
1: 洋洋，舅舅，喝点水。
0: 谢谢。看来你们姐弟关系不错啊，很少遇到舅舅来送孩子的。我怎么称呼您？
1: 啊，我姓丛，丛俊生。
0: 丛先生，我看洋洋只报了一门英语课，我们这儿啊，一个孩子最少都会报两门。我给你介绍，
1: 校长，先不需要了。我呢，其实是名老师，我个人还是很反对这个岁数的孩子补文化课的。您瞧我，
0: 格局小了不是？ 我们这儿有几种课程，学科类的你不感兴趣，还有数科类的，舞蹈、声乐、乐器、绘画。哦，我们还新开设了电脑编程科学实验的课。
1: 校长，这个科学实验课教的是什么呀？
0: 就是生物、化学、物理的实验课。
1: 那你们教的是课本上的课程吗？我们
0: 不上课本上的课程，我们主要是啊培养孩子的学习兴趣。崔伟老师，我还是很支持您开设这样的课程的。那你要不要考虑给洋洋报这个课程呢？啊，
1: 不用了，洋洋如果想学的话，我就能教了。啊，我是一名初中物理老师。
0: 您看我关公面前耍大刀了不是？曾老师。 跟你说句实话吧，像这类课程实在是太难扩张了。这种科学实验课在大城市很火，但在我们这样的小城市，家长的目的性都很强。学科类他们只在乎英语、数学，连语文都没人报名，更不用说这种科学实验课了。没有学生报名，好的老师就更难找了。我们本来是想拓展一点跟别人不一样的培训内容，没想到成了一个宣传噱头。
1: 哎，
0: 丛老师，我看您对这种科学实验课也感兴趣，那您要不要加入我们？咱们一起把这个课程做起来。
1: 校长，我觉得我现阶段还是先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吧。
0: 咱们这儿工资正常是学校的两倍。
1: 哎，
0: 丛老师，我真心希望您认真考虑一下。
2: 感谢扶苏姐、鲁苏姐，还有安小藏对我们家的关心和帮助，我们家才有今天哈、啊。
3: 小伟啊，你在里面那么长时间了，有今天不容易啊，这以后该好好的过日子，听见没得？好。
2: 是啊，我做梦都没想过这辈子还能住上这么好的电梯房。
3: 那既然到了这里，就是一个全新的开始，我祝你们从今往后。
2: 和和美美，诸事顺遂。
4: 好，谢谢，我祝我们的娃娃能够学业有成，好不好？
5: 好。
6: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1: 师傅，我回城了，有空聚一下吗？跟您对一下上次说两个学校一起做实验的事情。
0: 好的，哪里见呢？

0: 吃吧。
1: 哎，很好。嘿嘿，看，
0: 帅的嘞。哎呦，这地方真不错啊，好美啊。
1: 是吧？哎，你不是要找我对实验的事情吗？
0: 师傅，这事儿吧，可能还真得你来帮个忙。要不这个实验就放在和平中学做吧。我来之前，周校长特意嘱咐我，和平中学的情况我之前不是跟你提过吗？现在又面临一个很严峻的问题，因为师生配比的事

0: 所以有的老师要被分流了。
1: 这么严重啊？要被分流？
0: 所以啊，朱校长就想利用这次实验的活动，能够给大家提振一下士气。
1: 行，刚好我带同学们去看看我曾经战斗过的地方。
0: 好，
1: 老板，加个杯子。
0: 哦，谢谢。哎，谢谢。哎，师傅，你那个新学校怎么样啊？
1: 教学楼呢，盖得很漂亮，但是内部软件配套不足。
0: 怎么会呢？
1: 财政紧张，像什么图书馆呀、实验室啊，都还没建。计算机室呢，电脑数量也不够。反正有机会你跟我去看看就知道了。
0: 行，有合适的机会我一定去参观参观。嗯。师傅，你说如果和平中学注定有人要被分流的话，那这个人是不是应该是我呀？要不我就申请调回来，这样离你还近。
1: 喂，
2: 十四中的安岩校长是吗？
1: 啊，我是。
2: 我这是肖家桥街道派出所，我们抓到三个学生在超市偷东西。
1: 偷东西？哎，
3: 你们三个为啥这样跑到我的超市来偷东西？
4: 肖警官，你们三个怎么回事啊？
5: 怎么又是你们？
1: 说话呀！
6: 他们三个在大姐的超市偷东西。

0: 要啥子嘛？
1: 随便看看。
0: 哦，那你随便看哈。
1: 早上你们要买的东西没？
2: 没得。
1: 嗯，那就走嘛。
3: 哎，他们是不是拿了啥子东西没付钱？
4: 老板，
3: 站起来，站着！
5: 怪你，
4: 怪你，
6: 怪我啷个子啊？
4: 你怎么可能那些？啷个可能没发现那个监控器嘛？
6: 我咋个晓得那个是烂东西哦？
5: 要是早晓得他们装了监控，老子就不看了。
7: 消停点儿，没有监控就能偷东西了？
8: 你们三个怎么回事？是没吃饱吗？
9: 你看嘛，我们刚才问他们也是那个表情，问啥子都不回他。哎呀，真是气死人喽！
8: 大姐，不好意思啊，你看他们偷了多少东西？您算一下价格，我一会儿把钱付给你。这三个孩子我们带回学校好好问一下，到时候我记住情况再给你们一个满意的答复，行吗？
7: 大姐，那您怎么看？
9: 我除了耽搁点时间倒是没啥子损失的。
8: 快点道歉。
1: 对不起，我知道错了。
4: 对不起，我也知道错了。
5: 对不起，我也知道错了。
8: 声音大一点。
1: 对不起，
4: 我知道错了。
7: 南岩学长，交给你们了。大姐，给我做个笔录。
8: 不好意思啊。你们三个，带我们去家里看一看。别收拾了，我们都看到了。
1: 啊，不好意思啊，老师，我去帮你倒水。
8: 你们聊一下吧。
10: 过来站好。你们爸妈去哪儿了？
5: 出去打工
11: 了。出去打工。
10: 去哪打工了？
11: 说是在广州。
10: 你呢？
5: 不知道。
10: 不知道？你父母去哪儿了？你都不知道？你们平时不联系吗？
5: 联系很少。
8: 好了好了，别烧水了。这些碗是什么时候的？
1: 应该是我婆吃晚饭的碗。
8: 你都这么大了，是不是可以帮？

0: 在家里面稍微打扫一下呢。
1: 嗯。
2: 那你们父母不在家，你们平时怎么生活？
1: 给生活费。
2: 多少？
1: 1个月100。
2: 那确实不太够花。
0: 记着要提醒你婆婆，出门的时候电呀、水呀都检查一下，听到了没有？
3: 好。
0: 她人呢？
3: 这个时候不在家，应该是去跳舞了。
4: 就在这儿啊？
1: 嗯。
4: 哪个是你的婆婆呀？
1: 哎，就是那个戴帽子、穿蓝色衣服的那个。
4: 哎，娘娘，娘娘你好。
5: 哎呀，你好，你好。
4: 嗯。
5: 哎呀，恁个俺呢？你们还来家访，你不要太劳累了哟。走走走，走我们家头去坐一下哈。
4: 没得事，没得事，在这里讲也可以。
5: 那恁个要得呀，来都来了，随便恁个嘛，要喝杯茶噻。走走走。
4: 不要客气，我就是问一下，屋里头有哪样困难没得？
5: 哎呀，没得没得，现在国家的政策恁个好，你看嘛，给我们分了房子，还要送家具。你们学校的老师还给我们管娃娃，哎呀，那个日子真的是不要过得太好了。娃娃的爸爸妈妈平时要给我寄钱，哎呀，我一天没得啥子事的，都出来唱歌呀、跳舞啊，你不晓得我过得好快乐哟。
4: 那你平时是咋个管教他嘞？
5: 我啷个管嘛，安校长，那个娃娃交给你们学校，我放心。再说了，那个娃娃从小都不要我操心。你做啥子他都喜欢吃，嘿，好养活呀。哎，那个娃娃在学校乖不乖？
4: 你让他自己讲嘛。
3: 嗯，
4: 还可以。
5: 哦，
4: 一点点小毛病，没得大事。
5: 呀，
4: 改正就好哈。
5: 那安校长都拜托你们了哟，那个娃娃呀皮实得很，你们呐该打都打，该骂都骂，我那个老太婆呀我也不会管娃娃，那个娃娃我都交给你们了哟，记得哈，下一次到我家一定吃饭咯。哈，跟着安校长去哈，我要跳舞了哈。
4: 好好，
5: 拜拜。
4: 放心啊，娃娃交给我们了哈。走吧，去找方校长他们。
3: 老师，谢谢你。
4: 谢我干嘛？
3: 没得戳穿我。
4: 哎呀，你呢，应该是不愁吃的。让我猜哈，你应该是给他们两个人放哨的吧？老师刚才仗不仗义？
3: 嗯。
4: 那你对我能不能也仗义一点呀？即便是你跟我说了呢，我也不会对他们俩怎么样的。
3: 真的吗？
4: 嗯。
3: 他们父母平时又不在身边，零花钱还没到月底就用完了，我婆也只给我吃的，我也没有零花钱分给他们。所以就，
0: 唉，这就是昨天我们了解下来的情况。所以呢，请各个班主任排查一下，有多少学生是独居的，独居的原因是什么，生活是怎么解决的。笑什么？
6: 听你感觉我们在做社区工作呢。
0: 哎，你这提醒我了呀。我们可以跟社区一起排查。
7: 对，我打算办一场熟悉城市生活的活动。有很多学生啊，刚从农村搬来，对城市的生活不了解，像是什么电子支付啊、门禁这些的，之前都没有接触过。更有像昨晚那三位同学，连超市的防盗系统都对他们没有威慑力的。
0: 那这件事情你去落实啊。
7: 我现在就去办。
0: 哎呀，校服呢？
8: 你永远可以相信老王的眼光，
9: 那是从40多个投稿里选出来的哦，9年级刘一的设计方案。
0: 您看过吗？
10: 我看了，还不错。
0: 还真可以的。
8: 没得问题，我就下订单了啊。
0: 可以可以。
8: 哎呀，我的天哦！叫各班班主任抓紧收校务费用。
0: 你盯着呗。
10: 安校啊，
0: 嗯，
10: 我这边呢有很多老师在给我反映，哎呀，
11: 学生的底子太差了，
12: 按照书本上教根本教不走，一问三不

0: 不知，
1: 都在问怎么办怎么办啊？
2: 初中教不走，那就补小学的课程吧。
1: 行，
3: 我都已经背课背到小学四年级了。
1: 对呀，对对对。
2: 我之前有个学生就是这么做的
1: 啊，
2: 这叫磨刀不误砍柴工。
3: 要的
1: 要的，
2: 辛苦了哈。
1: 嗯。
4: 起立。
5: 老师好。
6: 同学们好，我是傅佩瑜，今年刚随先生从上海来同江挂职，从今天开始我就是这个班的班主任和语文老师。今天开学第一课，如何学好语文，进入高中以后语文应该怎么学。我认为有一句话可以概括，读书百遍，其义自现。这里面有好几层的意思，大家说说看好吗？
4: 我觉得阅读量一定要大。
6: 对，很好。
7: 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自主学习能力。
6: 这位同学说出了重点，语文其实是需要靠平时的积累，所以从今天开始我会重点培养大家的自主学习能力。你叫什么名字？
7: 潘诗雨。
6: 我会和大家慢慢熟悉起来，就知道你们每一位同学的名字了。大家回去以后问问你们的父母，你们的名字有什么含义，根据自己的理解写一篇不少于800字的作文，好不好？
5: 好。
8: 刘校，
9: 哎，
8: 刘校，安校长那边已经同意了，到时候他会带着学生来咱们学校的。
9: 太好了，老刘，到时候帮着张罗一下。
10: 没问题。啊、
9: 哎，这样，快上。这个是我个人的角度拟的一份名单，你看看有什么意见？
8: 周校，不是还有经过全校的教职工大会呢吗？
9: 局里建议直接下名单比较好，这种事情讨论是讨论不出来的，反而省得有一些不必要的麻烦。
8: 李琴老师和秦华子老师也在分流名单里，他们都是咱们学校很优秀的老师啊。
9: 是啊，这个李琴老师家境还不错，他年轻空间大。秦华子老师呢，他现在已经中医了，再过一年他就可以评副高，但是我这儿真没有岗给他了。
8: 我怎么记得咱们学校还有一个岗啊？
10: 学生，这个岗周校长留给你了。
8: 周校，秦华子老师在咱们学校已经当了很多年的老师了，而且据我所知他全家都在和平，他如果要被分流了，那就意味着得搬家呀。我作为年轻老师，我可以等啊。
9: 学校啊，有时候不能太理想主义。我去局里开会了，你们俩星期四把结果告诉我。
10: 学生，未来5年内都不会有老师退休，也就意味着要想评副高就要等到5年以后了。5年啊，你有几个5年啊？

我家孩子啊想吃油粑粑，我担心外面油不好，这样自己炸了一点，来拿一盘吃。

0: 热吃哈，我包了三种馅，折耳根、糟辣椒还有豆豉，趁热吃哈。
1: 谢谢啊，谢老师。
0: 不谢。好吃了我再给你做。

0: 谁啊？
1: 丛老师，
2: 我李琴。
0: 哎，李老师。
1: 啊，我今天回老家了，我爸种了好多香柚，这是熟的第一批，我给你摘了几个。
0: 啊，不用，李老师，这太多了，我吃不了。你把其他的分给别的老师吧。
1: 放心吧，楼上楼下都有，你不用多想。
0: 好，
1: 那我走了。
0: 哎，再见。哎，李老师。
1: 啊？
0: 改天我请你吃个饭吧。
1: 好啊。
0: 那就是纯兄弟情那种。
1: 记仇啊？行，那我得吃大餐。
0: 没问题。
1: 走了。
0: 哎。

0: 爸爸，你才回来呀？妈都去学校上班了。
1: 千万不要告诉你妈，我是早上才回来的哈。
0: 我不说，我妈也晓得呀。你是不是又去打牌了？
1: 小屁娃儿话多得很。
0: 学校要交一点教辅材料费，你身上有钱没得？
1: 我跟你讲嘛，老师问你要钱，你就这样告诉他。我们家是精准扶贫的建档立卡夫，肯定一分钱都不让你交，记得没得？
0: 记得了。
2: 否定回答是 no， 主语加 be 动词加 not， 明白了吗？
3: 明白了。
2: 好，这节课就上到这里。跟大家说个事儿，咱们学校要开始做校服了。
4: 每个人有两套夏装，一套冬装，总共是220元。
2: 在下周之前交齐给老师就好了。那如果谁家里有什么困难，也可以提前找老师说，好不好？怎么了，张文静？
0: 老师，我们家是精准扶贫户，是不是可以免费啊？
5: 老师，什么是精准扶贫户？为什么精准扶贫户可以不用交钱？
2: 沙姐，别的没什么，我主要是觉得这样的思想对孩子来说不值得鼓励。
6: 实在是对不起啊，皮老师，我平时都教娃娃们要自尊，这娃娃他也不晓得从哪天学来的话。哦，我把这钱先交给你，裴老师。
2: 沙姐，按照规定来说，精准扶贫户确实是不应该收杂费，这钱我不能收。
6: 裴老师，我有手有脚的，国家已经帮我们家够多了，我手里头有钱，哪里有不交的道理嘛？有句话讲得好，人穷志不穷，这个钱是我正大光明打工赚来的，你要是不收，就是瞧不起我。
2: 好，那这钱我收下了。不过您回去也跟文静说说，到底什么才是精准扶贫户，不然养成这样的依赖思想，恐怕对他以后不好。
6: 好，好，
2: 我先回去带大课间了。
6: 好好，我快给上课，
2: 您回去吧。
6: 好好，文静，爸爸讲的不对。我们家已经有很多事情靠人家帮忙了，就连我们住的房子也是免费的，我们还想搞两呢？学校这些费用都是正常开支，我们要自家解决。
0: 妈，那你有钱吗？
6: 妈妈现在不是在学校上班吗？以后我们就有了嘛。以后你再遇到这种问题，一定要跟妈妈讲，走人活一张脸，树活一张皮，我们要靠自家，不能靠人家施舍，也不能养成这种依赖的习惯，晓不晓得？
0: 晓得，
6: 乖姑娘。

0: 各位同学，现在是十四中的集体书法时间，请大家准备好纸笔，开始练习。大家好，我是吴宏林，带领大家学习练习书法。啊，大家一定要把基础练扎实。握笔的正确姿势啊，拇指、食指、中指三个指头捏住笔杆的中部。
1: 然后，无名指和小指顶在笔的后面，把笔固定住，啊，手心松一点。

0: 横笔，啊，短横，长横。效果怎么样？有没有卡顿？画面不好，或者角度不好的？
1: 一切都很好。
0: 方向不错呀，一个老师就给全校上课了，不简单呐。
1: 方便吗？是方便。快吧。
0: 长横，啊，
1: 你还别说，安夏。 这方向还有点意思啊！哎，你计算机搞得真好，我还在想，要是多几个书法老师就好了。哎，没想到他用技术就把问题给解决了。
0: 是啊，就是不知道吴老师对着空教室上课是什么感觉，
1: 这跟那个直播差不多吧？就是直播呀。哎，咱们也去练一练。
0: 行，
1: 方向这回不错哈。
0: 不错。
2: 安老师，我们现在排查下来，有学生在读书的呢是321户，你们14中是83户，这其中有父母跟公婆陪读的只有28户。
3: 也就是说，光我们学校就有55个学生是独居状态，是吗？
2: 还不止55个，您这是按户算的，其中还有10来户是兄弟姊妹都在我们学校的。
3: 啊。
2: 您那有了吗？有了，
3: 你记得给我。
2: 好，
3: 这样好不好？今天晚点你们俩辛苦一下，跟我去看一看这些学生到底在干什么。这就是张丽楠她家是吧？
0: 对。
3: 哎，等等，副书记，你来吧。我们以前家访那些学生，一看到是老师，有的还不愿意开门。
4: 拉钩，查水表嘞。
5: 副书记，不光有我呢，还有你们的安校长跟方校长。
6: 老子错了，老子错了，咋个还要打手脚？
2: 哎呦，我这边自己打，这个本来就是要平起。
5: 老师来了！
2: 老大，
5: 哎呀，怕哪样？不是都放学了吗？
2: 你是不想让我带你了？
5: 答应的事怎么做不到呢？还有
2: 啊，妈死啊！站起来。你们都干嘛呢？啊，玩游戏？你看这屋子脏成什么样了，也不知道打扫打扫。安秀，这事恐怕没有那么简单。
5: 怎么了？
2: 说吧，氪了多少？
5: 氪什么？
2: 氪金，就是往游戏里去充钱，买更好的装备。 和皮肤那些的，简单来说就是充钱来让他的角色变得更厉害。这个游戏我之前就有听说过，是出了名的黑心游戏。你看这些宝箱，就是用来诱导他们去充值消费。之前就有人投诉过这个游戏，说自己投入进去好几十万。
5: 谁的手机？
3: 我的。
5: 都给我站直！好好说，是你的吗？
2: 我婆的，你们一个月就那么点生活费，哪来的钱充值啊？
5: 我又没充，我就是个代打。
2: 一个月多少钱的生活费啊？从上个月开服到现在，充了近800。你们之前说你们就那么点生活费都是骗人的。
5: 到底多少钱？说话。

0: 200。
1: 三位啊，你们可真是伤老师的心了。本来以为你们是没钱吃饭才去偷东西，
2: 来来来，
1: 现在你们
2: 出来，出来，你们三个出来，快点。
1: 你也走。
2: 来，给我在这儿站一排，站好。都给我站好。上面的字认识吗？给我照着读，上面写的什么？
3: 恩难舍，
2: 大点声！
3: 恩难舍，十三五玉帝扶贫搬迁明白兰。
2: 迁出地址是哪里啊？
3: 顺安县购西村张家寨。
2: 房屋面积是多少？
3: 60平方米。
2: 是否脱贫？
3: 否。
2: 是否享受低保？
3: 是。
2: 收入从哪里来？
3: 守外务工二人。
2: 你们还好意思吗？啊，我问问你们家门口贴了没有？我请你们从明天开始进出门的时候看一眼好吗？国家都没有放弃你们，花了那么大的力气把你们从山沟沟里搬到城里来，给你们送房子建学校还给低保，你们在干什么？拿着你们父母的血汗钱就玩手机玩游戏，是不是不害臊吗？经济穷不可怕，志气穷才可怕。你们就这样一步一步的把别人做出的努力付之一炬，没有人瞧不起你们，但如果你们再这样混下去，别说别人了，连我都看不起你们。从今天开始，我要再看到你们聚在一起玩游戏，看我怎么收拾你们。
4: 手机给我，这个手机我会亲自还给你婆的。
2: 一会儿你进去把房间打扫干净，我上次已经跟你说过了。你们几个回去好好想想该干什么，听到了没有？
3: 听到了。
1: 安校长，安校长，你也别太生气了，毕竟他们这个年纪的孩子贪玩是本性嘛，主要啊身边也没有大人陪着，那可不就没边了吗？
2: 真不知道国家花这么大的力气帮助他们到底值不值得。
1: 那我们想想办法，看看怎么让他们把晚上的时间给利用起来，花在学习上。要不我们开个课后补习班，或者我们到他们社区来给他们补习。
2: 如果只是这几个人的话，这样解决是没问题的，但现在就怕不是这样的。
5: 安校长。
2: 哎，
5: 哎，我刚才也教育他们了啊，到时候我也帮着学校多盯着点。
2: 好，
5: 那咱们现在去哪儿？
2: 我们去网红街看看吧，好不好？
5: 行，那我喊负责咱们这片的警察一起。
2: 好啊，走吧。
5: 走。
6: 老板，例行检查。
2: 等会儿去。
6: 怎你走开了？
2: 你们俩干嘛呢？给我出来！
5: 过来，过来。
6: 你们几个初中生喝什么啤酒啊？
5: 老板，
7: 来，
6: 这啤酒是你卖他们的？
7: 哎呀，你有点忙，我老骨头忙昏哦。这几个娃娃来是好久拿起酒在喝，我也搞不清楚。我们这是男的，先消费才买单。你看这几个娃娃。
6: 以后卖酒的时候要特别注意。
7: 哦。
6: 未成年人保护法第59条，禁止向未成年人销售烟酒彩票。这次是口头警告，如果再有，可就依法处理了，最高罚款50万。
7: 啊，保证不会哦，保证不会哦。你们这几个小娃也是这么小的年纪，一个学奶奶喝了8加1嘛，还不快点走，快走。
2: 哎，站着站着，把椅子给我捡起来，站一排。你们都是哪个学校的呀？
8: 我们都是丹沙中学的。
5: 脱衣服这个，你呢？
9: 丹沙的。
2: 你好好说啊，我可是见过你啊。
9: 我14中的。
1: 你知道我们俩是谁吧？
9: 校长。
10: 老师，我们几个不是14中的，我们可以回了吧？
1: 别再喝酒了，再喝酒打电话给你们校长，听到没有？走吧。
9: 老师，我只喝了一口。
2: 喝一口也不行，你多大孩子呀？
11: 哪栋楼的？
9: 7栋。
11: 父母呢？
9: 我父母外出打工了。
2: 那几个孩子的父母呢？

0: 他们跟我一样，都只有我们和爷爷奶奶在家。
1: 现在遇到的都是这种情况。
2: 你们谁把这个单买了吧？
3: 老板，我来买吧。啊，
2: 谢谢校长，谢谢校长。
3: 多少钱？
1: 那么多未成年的孩子独居在家，我这件事情想想就后怕，所以他们必须住到学校来，安排晚自习。
4: 住校？
5: 我们是走读学校，
4: 当初设计的时候没得宿舍的。
1: 这个问题好解决呀，我们空了那么多教室，改造一下不就行了？
4: 先不讲那个改造的可行性啊，就讲我们那个乱搞，教育局肯定不会同意的。
1: 这件事情我去沟通，你放心吧。
6: 安校长，那个住校恐怕不行哦，这会大大增加老师的工作量的。
1: 我们给这些老师增加补贴呀，我相信很多年轻老师他们是愿意的。哎呦，
4: 没得钱，没得钱，学校经费很紧张。
1: 我知道经费很紧张，我也知道很难。但是如果我们让那些没有家长陪的孩子不上晚自习，那下课了干嘛？去网吧打游戏，到处乱跑乱玩，那会毁了他们了。到时候我们学校就真成了你担心的那个偏学校了。
3: 昨晚上我是跟安潇一起去的，说实话我也一夜没睡着。我从小读的也都是走读学校，高中初中也都没有晚自习，这方面我的确没有经验。但是从我的工作角度来说，如果能把孩子留在学校，的确能够让他们利用黄金时间去学习，虽然会给我们增加一些工作量。
4: 你脑壳的是浆糊吗？一个学校要学生住宿开晚自习，是找几个老师加加班加几张床的问题吗？
1: 这件事情呢，我已经决定了，这算是通知你们。
7: 杯子是不是少了一个啊？哦，
8: 那哦，对不起啊，是我不小心弄碎了。
7: 你怎么也没跟我说呀？我拍摄还要用呢。要是我今天没发现的话，你们就都不告诉我了是吗？慧姐，这就是你的处理方式。哎，
9: 什么味儿啊？你赶紧去厨房看看。
8: 哦，我炖的燕窝。
7: 你什么意思啊，老公？你怎么总向着他，不向着我呀？
9: 我当然是向着老婆的，喝燕窝啊。哎，慢点，慢点，慢点。
7: 我胃痛。
9: 你怎么又不走了呀？
8: 留下来帮你们照顾孩子呀。
9: 还没查呢。
8: 她为什么会有那些怀孕的症状？
9: 就算她怀孕了，我也不可能让她把这孩子生下来。这下你总满意了吧？好了。
7: 老公，你们这是干什么呢？
9: 我刚才看见花挺好看的，我就想摘两朵，没想到这手上被扎了倒刺，
8: 已经挑出来了。
7: 这花开的是挺漂亮的，但是这一只双头花看上去养分不太足啊，这必须得剪掉一只才行。来，老公，你选一朵，剪掉它。
9: 你冷静一点。
8: 我现在就跟一个死火山一样，已经冷静的够久了。你是不是早就想一脚把我踹开？你好留在这里跟他百年好合，幸福美满，儿女双全。我在你眼里究竟是什么？我们究竟算什么？
10: 你都这么努力挑拨了，敌人竟然还能稳住芦荟，看来从敌人内部突破这条路是行不通了。你有且只有一个选择，把公司稳住。
7: 这段时间也不是没有收获的，韩广就是我最大的收获。如果真的能找到他们勾结在一起损害公司利益的证据，我相信田叔一定不会坐视不理的。
10: 怎么找到证据也是个问题，
7: 所以我打算先在公司内部打探一下。
11: 张玉的新车坐过了吧？感觉如何？
7: 挺好的呀。
11: 冈山新换的限量版折叠手机见过了吧？
7: 也挺……你该不会是说……
11: 不错，都是你老公送的。
7: 挥霍我们家的钱，笼络人心，到底搜刮了我们家多少钱啊？他，
11: 我被裁员了。
7: 你没有主动提离职，他只能轰你走。
11: 这也太奇怪了，最近他也没有跟我见面联系就辞了，我到底哪里得罪他了？
7: 送了你礼物还要回你信息，还要躲着你，这到底是为什么？

0: 你们那些年轻人就是喜欢搞事情，反正我是搞不动了，你们要能搞能搞。
1: 这件事情啊，我已经决定了，这算是通知你们。宿舍的事情好办，女生住四楼，男生住三楼。咱们不是也没有经费吗？那就不改造了，把课桌搬出来，把床放进去。
0: 卫生啷个搞？
1: 这还不简单吗？孩子们自己打扫啊！你也跟后勤的人说一下，让他们盯着点，这不就行了？这是有多难呢？
0: 学生要住校要热水，热水啷个搞？
1: 每一层洗手间放三个热水器，这钱我出行了吧？文校长，麻烦你去跟那些老师沟通一下，好吗？
2: 那学生家长的工作我来做。
1: 好，就这么办。我现在去跟教育局沟通。就这样。
0: 哎，这怎么弄啊？
2: 王八皮啊，有什么问题我们自己解决嘛。
0: 你脑壳里是浆糊吗？你的学校给学生住宿开晚自习是着急老师加价班加几张床的问题吗？王校，你怕是幼儿班没毕业哦。安宁就是太冲动了，他能够告诉王校是问题的。
2: 温校长，我知道麻烦肯定接踵而至，但是我觉得安校长是在做一件对的事情，所以我愿意尽全力支持他。
3: 年轻人，对的事情有很多，但很多事情不是靠满腔热血的，知道吗？
4: 你这根本就没有寄宿条件吧？你怎么上晚自习？哎呦，
5: 所以这才来找你了呀。哎，马局长，那个根据这段时间跟你的接触，我觉得你跟别的领导不一样，你的办法最多了，你给我想想办法。
4: 不要给我戴高帽子了。哎呀，我跟你讲这个事情，你跟于局长说，我都能猜到他要讲什么。这个事情真不好弄。哎
5: 呀，主要我真的是没想到，这才搬迁过来一个月，好了，都出去打工了，
1: 剩下老人和孩子留守。虽然现在住宿的条件比以前好了很多，可是这些孩子面临的环境更加复杂，如果没有人管，没有人给他们正确的引导，那比村子里更糟糕啊。这事儿怎么办？这个很重要的。
4: 安校长啊，我非常理解你的情怀和担当，但这个事情它确实不好处理嘛。你就这样，你先回去，我再想想，刚才不跟局长说一下。
5: 哎，这个住宿上晚自习报告我都写好了，你帮我交给于局吧。哎呀，你就帮帮忙吧。

0: 哎，安校长呀，你是进过出难题啊，你以后能不能给我点好消息？
1: 能啊，你解决了住宿，我安排晚自习，你给我三年，三年肯定出好成绩。
0: 那你再想想别的办法吧，你知道这个事情跟于局长说，于局长会怎么说吗？
1: 那总得有人奉行长期主义吧。

0: 喂，你好。
1: 喂，请问一下是卢暖暖的妈妈吗？
0: 哦，我是。请问您是？
1: 哎，你好，我是卢暖暖的班主任，我姓陆。
0: 哦，你好，你好，是暖暖出什么事儿了吗？
2: 是这样的，能不能请您过来来我们学校谈一谈呢？安校长，我知道您平时可能比较忙，但是孩子现在确实是处于成长的一个敏感期，还是希望您多关心关心他吧。
3: 我的妈妈是一位中学校长，她每天都很忙，我每天睡觉了她才回来，我们只有每天吃早餐的时间才有机会说说话。妈妈说她是在一所新学校当校长，所以最近变得更忙了，还失眠。我本想跟妈妈说我有很多作业不会，外婆也不会，想请她每天放学后陪我写作业，但是我知道妈妈还有很多没有爸爸妈妈的哥哥姐姐要照顾，所以我什么也没有说。我多想快点长大，长大后去妈妈那所学校上课，这样就可以每天跟妈妈一起了。

0: 真是对不起，确实是我疏忽了。没关系，咱们俩属于一个系统的，大家都理解。不过，这孩子现在正是成长的一个敏感期。今天叫您过来也没有别的意思，就是希望您在工作空余的时间，还是可以多多陪陪他。
1: 他在学校里表现得可好了。谢老师，
2: 是。
3: 玉珏，
2: 玉珏，
3: 有个情况得跟你汇报一下。
2: 啊，你说。
3: 市里面很重视十四中的办学情况。
2: 啊。
3: 听说最近暗访的。
2: 你怎么知道的？
3: 有个学生家长。 正好是我亲戚，那有没有查出什么问题？说问题还真不少。说什么了？这些刚搬迁过来的娃娃，好多家长还是选择出去打工。那周边设施可比村里边好太多了。这些孩子放学回家没得人管，全部都不学习，在那玩呢。还被市局啊看见几个孩子在路边摊喝啤酒呢。
2: 不是安言怎么回事？有没有能力带好学生啊？
3: 这个问题啊，恐怕还真不在安校长身上。你放学了，他管不着啊。
2: 那有没有什么解决办法呀？
3: 要不然这样，玉珏，我想约谈一下安言校长，看看学校方面有没有什么更好的对策。好。
4: 一定要抓紧，赶在市局约谈我们之前拿出个解决办法来。
5: 明白。暖暖，你有什么不会的，你问妈妈啊。
6: 妈妈，
5: 我打算先把我会的做完，然后不会的一起集中问你。哦，这个办法不错。你看看，接着写吧。
4: 嗯。
5: 喂，晋升。

0: 啊！你在门口啊？啊，你这样，你把电话给保安。曹叔叔。哎，
1: 暖暖。哎，你怎么在这儿啊？
0: 我在陪妈妈呢。哦。我也想暖暖多陪陪我，所以放学就去接她了。我一会儿还有个会，所以只能带到这儿来。
1: 忙不过来了吧？哎呀，
0: 没关系，有她陪在身边安心。
1: 不过今天不是周末，你怎么来了？我有点小事儿，来找你答疑解惑了。
0: 学校分流的事情吧。嗯。周校呢，给了我们一份分流名单，让我们一起商量。下不去手。哎，但我现在得开个会，要不然你先等我一下。
1: 那我跟暖暖玩，老规矩。啊，
0: 不好意思哈，都到这儿了，还让你带孩子。
2: 行吧，暖暖。好，曹叔叔，我带你去看篮球馆，可大了。
3: 好啊，
2: 走，往这边走。
3: 走。
0: 在哪儿啊？
2: 往前面走。
3: 具体的任务和方法，大家小组讨论吧，好不好？好，散会。
2: 韩笑，各位。
0: 我刚才和学生家长们聊过了，他们还是很支持学生住校和上晚自习的，而且他们愿意承担孩子的住宿费。那我们还等什么呀？搞起来吧！
4: 我没的钱没错。那就去赊，住宿费收上来了再还嘛。关于晚自习值班，老师们怎么说啊？哎，肯定是有一部分老师他是不愿意的。
0: 我还是提了，有那个加班补贴，大家已经没说什么了，只是问那个加班补贴有多少。来的时候呢，我算了一下，一节课20。啊，就这么点儿啊？那恐怕很困难。谁不愿意？你告诉我，我去跟他们谈。行了，我们就这样吧，赶紧推进起来吧，真的不能再拖了。
5: 最后一个问题啊。
0: 周组身上也自信，
5: 晚上回家安全问题能够保证。
6: 王昭老师，王昭校长，我们出问题的时候能不能附带一个解决方案？如果我们前怕狼后怕虎，那学校就不要办了呀。不好意思，我失控了。
0: 我没说错。
6: 怎么了？看你刚才气冲冲的。哎。 我们刚才开会，大家意见有点不统一，有的人支持我，更多的人是反对。我其实也明白他们所说的问题。之前李指导局长也跟我说了，来到这个学校的一些复杂性，我也做了很多的预案，但没想到会是这样。我这个学校的地理位置是在城里。 甚至有些硬件设施都超过了普通城市学校，但这里的学生绝大多数来自于农村，它本质上还是个乡村学校。你说这些孩子进了城没人管，这还不如在村里待着呢。这一定不是让他们搬迁来的意义吧？
5: 我支持你的选择。<笑>
0: 你什么时候不支持我呀？
5: 我在情感上支持你。 工作上我也支持你，哎，你别忘了啊，我现在可也是副校长了。刚才来的路上，我看见很多你们学校的学生在外面闲逛。开设晚自习这件事儿，不光对于他们的学习生活是有益的，还减少了很多的风险。嗯，当然，刚提出这件事的时候，一定有人反对，也有阻力，但是你初心是好的，这些困难一定能被克服的。哎呀，
0: 握个手吧。 算是有人说到我的心坎上了，要不然我真以为是我独裁。你说，你是来找我答疑解惑的，结果呢，解决了我一个难题。说说你分流的事情吧。这件事情我刚也想了想，你作为副校长确实很复杂。学校一旦分流呢，有些老师会被分到城郊，有些老师可能会分到更远的乡村，那些年轻一点的老师。 也许愿意拥抱改变，可是那些年龄大的、有家庭的，他们是不是生活上就会有重大的变动？这些你都要综合考量。时代在发展，我们顺势而为吧，尽量做到问心无愧。

0: 我明白了，反正呀，别有思想包袱。好，来，我们接着暖暖去我的小菜园看看。
1: 好。哟，你这个菜园子比和平中学的大多了。
0: 暖暖，你知道吗？这个菜园很有意义，就这些土啊，都是搬迁过来的哥哥姐姐从他们的家乡带过来的。嗯，
1: 这可真是最好的不忘本教育啊。嗯，
0: 这里有一片空地，我们种点菜好不好？
2: 啊，
0: 我看看啊，我们种萝卜吧。
2: 好，来，叔叔，能跟我们一起种吗？
1: 当然了。

0: 会不会太拥挤了呀？
1: 不会的，暖暖，等萝卜长出来，如果太挤的话，我们给它挪挪就不挤了。
2: 多出来的萝卜苗我们可以给它拔掉。
0: 那不是很可惜啊？
3: 不可惜啊。你没有吃过炒萝卜苗吗？
0: 嗯。
1: 所以你看啊，每颗种子不管是原地长成一颗萝卜还是被拔掉成为萝卜苗，都有它存在意义，对不对？
0: 原来如此，这样一点都不浪费。
3: 我们来浇点水吧，好不好？
0: 好。
3: 浇水的时候要洒均匀，然后也不能浇太多，不然种子呀就泡烂了。
1: 暖暖真棒。
3: 好嘞，可以了。
0: 嗯，我知道今天的作文怎么写了。
3: 是吗？那看来我们今天种萝卜意义重大呀，还得多动手，对不对？
0: 啊。
3: 暖暖，你这样好不好？去那边写一个牌子，你写上自己的名字，以后这小块菜园就归你了，好不好？
0: 好。
3: 来吧，把这个拿过去。过两天咱们两个学校就要联合做实验了，我们的校服昨天才到位，真是急死我了。对了，咱们之前沟通的细节你都安排好了吗？
1: 没问题，放心吧。
3: 上去看看。
1: 嗯。
3: 这边视野特别好。
1: 哦，还真的呀。
3: 嗯。我今天被暖暖的班主任叫到学校去了。说来也惭愧，我自己当了班主任这么多年，还是第一次被叫家长。
1: 孩子一天一天长大了，正是需要陪伴的时候，尤其是课业方面。哎呀，我最近真的觉得现在的孩子们压力是越来越大了。洋洋都被我姐送到培训班去了。
3: 现在的家长目的性都很强，像是学音乐呀、舞蹈这些课外兴趣班，他们都是奔着考级去的。那文化课上更不用说了，一般都只盯着成绩。如果在这二者之外，给孩子更多的选择就好了。
1: 特别同意。洋洋那个培训班就是，一开始还说有科学实验课，结果也没有老师，也没有学生报名，挺可惜的。
3: 我们这边跟那些大城市还是有所差距。其实不管是校内教育还是校外培训，都需要有敢于破局的先行者。
1: 师傅，
3: 嗯，
1: 那暖暖的事儿你怎么考虑啊？你不会真打算每天把她接到学校吧？这马上就要开晚自习了，你更没时间陪她了。
3: 一起上晚自习也许不是坏事，至少我还能陪着他。
1: 我接个电话。
3: 嗯。
1: 雷姐。
4: 先生，我要去预定这个星期的牛肉，你帮我接一下洋洋放学吧。
1: 好。我姐让我帮她去接一下洋洋。
3: 啊，那你快去啊。
1: 哎，对了，师傅，你说如果让暖暖还有洋洋跟着我一起，我辅导他们功课怎么样？
3: 他们俩确实是个伴儿，但你哪有时间啊？你现在工作这么忙。
1: 好，那我先走了。
3: 好嘞。
1: 哎。

0: 暖暖，嗯，叔叔要走了，
1: 童叔叔再见，
2: 再见，
0: 我不送你了啊，
2: 好，拜拜。
3: 暖暖，你的小牌子做好了吗？
1: 做好了。
0: 白萝卜，
1: 对，种的是白萝卜，
0: 采摘。
4: 丛老师，洋洋的舅舅，我没记错吧？
5: 哦，您好，校长。
4: 您等洋洋下课是吧？哎，我去给您倒杯水。
5: 哦，不用不用，太客气了。谢谢。
4: 自从上次您来了之后，还真有那么几个小孩想要报科学课呢。我这儿正找老师呢，你要不要试试看呢？
5: 校长，
4: 我们这儿啊有两种合作模式，一种是底薪加提成，比如底薪是5000一个月，如果老师自己招来一个学生，再提成20%。还有一种是纯课时费形式，一般一节课是300块。
5: 那一周上几节课呢？
4: 看情况，我们这儿一般一周都有4节课，如果人多的话，可能还会再多一些。
5: 哎，校长。除了上课以外，其他时间还需要待在学校吗？
4: 不需要，我们的时间比较灵活，你可以在家里备好课，只要能够保证上课效果，我们对坐班时间没有要求。
5: 校长啊，我能问问您为什么想让我到您这儿来当老师吗？
4: 不瞒您说，我还真打听过您，您在一中的时候口碑就不错，在和平中学的这几年更是把暑期班做成了点心。我这儿啊也有一些从镇上转学来的学生，其中有一两个还专门问我说有没有像您教的那种科学实验课呢。
5: 看来您还真是做了不少功课啊。
4: 而且啊，您在一中和和平中学都待过，那无论是教师资源还是学生资源，那肯定都差不了啊。
5: 我还是喜欢听您说实话。
4: 咱得兼顾现实和理想，不是？
5: 确实，在赚钱的基础上，能够开设兴趣培养类的课程，您比其他的教培机构已经领先一大步了。
4: 那您考虑一下。我上次给的名片丢了吧？等你的好消息。
5: 那我就收着了。
6: 小朋友放学了，排队啊！一个
5: 梁校长他们下课了，我先去接孩子。
4: 那您认真考虑一下。
5: 好。
7: 我要是有家长，慢一点，
1: 再见。
5: 哎呀，
7: 慢一点。
1: I'm hungry.
2: You hungry? What do you want to eat?
1: I want to eat pizza.
2: Pizza. Okay, let's go eat pizza.
1: 面，
0: 再看这个啊，面。
1: 妈妈，没有总闸吗？
0: 妈妈以前也问过同样的问题。

0: 哎，刘校长，咱不是有总闸吗？总闸一拉就好了呀，你干嘛一间一间关？不累啊？
1: 你检查屋头的灯，你会关总闸锁？
0: 哎。

0: 对呀。走吧。吴老师，几点了还不下班啊？
1: 校长，这个月的书法评比第一名马上就要出来了，我们可以换新校牌了。
0: 那可太好了，你也早点回去休息，别太辛苦了。
1: 好，
0: 跟伯伯再见。
2: 伯伯再见。
0: 好嘞。
1: 再见。
0: 再见。
1: 再见。
0: 哎，孟翔，还不回去啊？
3: 马上就回去了。
0: 好嘞，再见，
2: 叔叔，拜拜。
3: 拜拜，诺诺。
0: 谁来呀？
2: 我啊，
0: 你去吧。好嘞。

0: 哎，谁呀？哎，站好！哎，站好！
1: 你慢点，路滑，你别摔着了。
0: 站好！
1: 哎呦，
0: 站好！站好！

0: 宅楼。
1: 哎呦，我说你在城里不是住得好好的吗？咋又跑回来了？
0: 你说你搞拉样吗，宅楼？来，进来说，进来说。你进来嘛！
2: 我就不进来。
1: 柴老，你现在那个房子已经定型成危房了，你要是再回去住的话，那多危险啊！那不是我工作的失职吗？
2: 我都在这里住了几十年了，都习惯了，受不了。哎
1: 呀，柴老，这话不是这么说呀！
2: 哎，你把包还我！
1: 哎呀，不行，这事没得商量。你说宅了，你就踏踏实实在城里住嘛。你为什么不想在城里住了？
2: 我简直拿你无法了。太麻烦了。我每次回来连哪一层楼都找不到。出去呢连个茅厕的也找不到。又不能随便乱窝。这买个东西还要扫这个码那个码。最关键的是啊，太无聊了，一天到晚都在屋头坐着去，浑身都不自在。
0: 宰老，是你觉得手头上没得活做，你手痒痒了？
2: 哎，我还以为啊，这搬到城头是享清福。其实啊，是关到鸟笼笼头。我啊，还是扛我的锄头。
0: 哎，翟老，你说的这上厕所和买东西扫码，这些都是小事情，你适应适应就好了。
2: 我啊，适应不得。
0: 那我帮你找地桩。
2: 真的有地桩？
0: 我还真的有。
3: 吴书记。老人家，你下次想回家，跟我们讲一声哈，我好给你买车票。你说你一个人走，万一走丢咋不办？到时候我工作都要丢。
2: 我还有。

0: 为啊，我逃回村里面去，以后骂我。
1: 你在指点，还是我们得再捞啊？下有一捞，如有一宝，哪个是得骂你啊？
0: 你这个娃娃还蛮会哄人的。
2: 来了，这边来啊，带你来看地了啊。
0: 地呢？
2: 就这儿了。
0: 就这里？啊？可以种菜？
2: 哎呦，这里啊，铺上土了不就是地了吗？这招啊，还是跟安校长学的呢。这里种菜啊，肯定没得问题。
0: 真的可以在这里种菜？
1: 你要是没得问题，我们就召开业主大会。因为楼顶属于公共用地，如果其他业主没得意见，
0: 你放心，肯定没得意见。你们不晓得啊，我们镇上那些老家伙啊，天天都问我要地种，要有地种才安逸。要不然，哎呀，浑身都不自在。
2: 好啊，如果大家都有这种地需求的话，我就让这工程队在这好好评估一下，看看这承重监测和防水系统怎么样，确保没有安全隐患。
0: 天，啊，太复杂了吧？
2: 不复杂，你就放心吧，寨老。这些事情啊，就都交给我，我全权给你们协调好。哎，
0: 要得要得。我还没尝试过在天上种菜。
2: 是啊，
3: 不仅如此啊，您反映的那些不适应的问题，我们还联合了14中的老师，给大家安排了更多的活动。
4: 来来，大家过来过来，往这边往这边。来，大家都先等一下，我们看一下。像现在啊，很多的路口左右两边都有这种红绿灯，等它变成绿灯，我们就可以正常通行了。过马路的时候一定要注意，虽然是绿灯，但是车辆啊，右转的车辆它也是。
5: 它这个机器啊，扫过这个商品以后，商品就消过磁了，然后我们就可以付钱了。
3: 回头去咱们那个小区的党群活动中心，专门给大家申请这个微信啊、支付宝啊这些支付方式啊。
5: 这边就是我们这区附近的银行，哎，这张银行卡大家都有对吧？以后咱们的钱啊，拿这张银行卡上银行存，银行帮我们保管。WC， 大家是不是啊？
0: 那样 WC 哦，
5: 就叫公共厕所，
6: 茅厕嘛。
5: 对哦，就是茅斯科，
0: 那直接讲是茅斯不就完了？
2: 小姐，
7: 来，同学们走快点。
8: 丁爷，你是本月学校书法评比的第一名，啊，所以这个月学校的校名牌是用你的字来写，不错，啊，抓住机会，继续努力。
9: 谢谢吴老师。
5: 还有个惊喜给你，
9: 妈。柔儿，现在他有出息了。安校长，非常感谢你们啊，你们对我们家娃娃太好哦。柔儿，你要努力读书哦。
10: 我一定。
7: 好。
8: 好，那现在就请安校长和丁爷一起把新的校名牌挂上去，大家欢迎。好，来吧，
7: 来来来。
11: 接下来我们需要您的相片。
7: 来来来来来
12: 来
7: 来来来
12: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11: 来来来来来
5: 好，我找一下副书记。
13: 副书记，嗯，他去巡查了。
5: 嗯，好，谢谢。方老师，副书记，老李，哎，巡查去了。
1: 啊，对啊，你找我呀？
5: 我看咱们社区很多老人经常认错自己家楼栋的门牌，所以就让美术老师画了12生肖，正好对应咱们社区的12栋楼。
1: 哎呦。还过速了呢。
5: 是的，那不然一下雨不就毁了吗？
1: 你们真是太用心了，感谢了啊。
5: 没事，举手之劳。另外我有个想法，我最近正准备找房子呢，就想着你们这边不是有很多移民搬迁的老百姓搬完就出去打工的吗？那房子是不是就空出来了？能不能找一套租给我呢？
1: 你这是好事儿啊，这对于老百姓来说是一笔不小的收入呢。你又帮我解决个大问题，
5: 那就麻烦你帮我找找看了。
1: 行啊，我肯定给你落实啊。那我先回去了啊，谢谢啊。
5: 好，没事，希望能帮上忙。嗯。

0: 周校，我权衡再三，还是决定把自己加入分流名单里。
1: 你到底是什么地方？
2: 想来就来，想走就走吗？你眼里还有学生吗？还有制度吗？
1: 我不同意分流你。
0: 周校，我眼里有学生，也有老师。这说话，我在和平中学就待了四年多了。我跟很多同事、很多老师处的就像战友一样。但是我看到分流名单里绝大部分老师都拖家带口的，他们要是被分流了，动静太大了。咱们能少动一个就少动一个吧。
1: 你把他们当战友，
2: 我何尝不把他们当家人呢？我是校长，我得为这个学校考虑啊！你以为谁都可以有资格跟你一样感情用事？
0: 周校，我承认我确实感情用事了，但是咱们平心而论，究竟是我留下还是其他老师留下，对这个学校会产生那么大的影响吗？但是在分流名单上那些老师，这个决定会影响他们的一辈子。周校，我相信只要您给他们机会，那些老师会扎根在和平一辈子。
1: 好了，你出去吧，我不想再跟你讨论这个问题，好吗？
0: 好，那请您再考虑考虑，我还是继续我的本职工作。

0: 来，你看看，这是你要的东西吧？
1: 对，就这些，给您添麻烦了。
0: 不麻烦，废物再利用了，而且你把这些用在教学上，这是好事儿啊。反正以后你有什么需要的，直接联系我就行。赶紧看看吧。
2: 行了，谢谢李书记。那回头我帮我们全班走。
0: 行。不是，这些电脑啊，是真的不能再用了才淘汰的，我们局里可省了。
2: 没事儿，完整就行。
3: 老师，这节课不是计算机课吗？这怎么都是零件啊？
2: 既然是计算机课，那咱们就得先了解计算机的构造是什么样的。所以接下来我准备带着大家把这些电脑全都给拆开来，咱们看看里面的零件，如果有哪些是好的，我们就留下；有哪一些是需要淘汰掉的，咱们就给它换成新的，直到我们拼凑出一台完整的新计算机出来。如果谁能够自己拼凑出一台完整的新计算机，那以后上电脑课，这台电脑就是他的专属电脑。
4: 真的吗？
5: 真的啊！
4: 那方老师可以玩游戏吗？
6: 对。
2: 如果你们能够拼凑出来的话，我觉得完全不是问题啊。
4: 我真的假的呀？那还等什么呀？方老师，快教我们呢。
2: 好，教你们。台式电脑啊，主要分成两个部分。
7: 马局，看看我们的宿舍。
8: 不错呀，干净又整洁。
7: 这是必须的呀。
8: 辛苦了啊。
7: 这样，孩子们就不用独居了。
8: 安校长，你们为了孩子确实是煞费苦心，不过卫生和安全问题还是要做好保障。
7: 这个你放心。
9: 宿舍的问题，我还没敢跟于局长汇报，但是晚自习我觉得应该问题不大。

0: 因为事先呢，我跟于局长做过一些铺垫。哎
1: 呀，感谢感谢。
0: 别客气。以我对他的了解，他应该会先让你们坐起来试试。
2: 毕竟你们的初心是好的。

0: 哎，你这是从哪儿回来呀？我刚跑了趟十四中。哦，对了，嗯，有什么办法了？这个安岩啊，不愧是市里边清点的，还真是有办法。什么办法？他建议增设晚自习，学校离班间距本来也近，最远也只不过需要步行半个小时。这有了晚自习，最起码能保证学生有那么几个小时晚上是在学习的，而不是在那玩。
1: 是个办法。
0: 哎，但是这学生放学之后回家是有安全隐患的。他已经考虑到了，他会请街道的民警定期巡逻。行啊，那就试试呗。那我通知十四中打个报告。
1: 哎，不用，让他们先试试看吧。
2: 坐好，坐好。好，来，安静啊！拿出本子，今天晚自习咱们听写啊！来
3: ，review。那是于老师班吧？嗯。
4: 好。
3: 裴老师，
4: 等一下啊，好好写。老师，今天不是于老师值班吗？他人呢？
5: 徐老师说他儿子今天来看他，是不是找我代班吧？请假了。你们干什么呢？啊？老师还在门口站着，你们就这么闹？好不容易给你们安排的晚自习。 你们怎么不珍惜啊？晚上7点到9点是黄金时段，我希望你们能够利用起来。下一次，我不想再看到你们这么玩闹，听到了没有？
6: 听到了。
5: 没吃饭是吧？
6: 听到了。
5: 安秋，啊，来了。
7: 马玉明去找来了。
5: 哦，知道了，你们继续查。
8: 家，从来不止一种形状。刷新为你，为每一个不同的你。梦想改造家由立邦独家冠名播出，立邦刷新为你。天生好命，原是人心算计。
9: 谁家男主人会给保姆涂后手霜啊？
8: 撕碎假面，重掌人生棋局。王佳佳、李红、常华森、东方卫视《美人鱼》正在热播。

0: 马局，马局，来一场。马局，我好。马局，哎，你怎么空手来的呀？没给我们带个批示啊？这没有批示，我们不就是搞地下活动吗？
1: 怎么，不敢了？也不是不敢。
0: 我就是想不通，于局为什么不让我们打报告？
1: 这个有什么想不通的呀？你们往局里面打报告，他就得批。万一出现什么问题，领导是要担责任的吧？
0: 还真没有想到这个。那你怎么敢来啊？
1: 我来就是要告诉你，这事儿别连累上我啊。学生的安全问题一定要加强重视。
0: 当然，当然。
1: 出了问题我可不认啊。
0: 不会出问题，我保证。
1: 好。心全操到学生身上了，注意休息啊。
0: 只要把学生给我们归拢在一起，我相信就没有我们教不出来的。
1: 这我就放心了。
0: 看，小树不服不直溜，我相信他们早晚有一天会长成参天大树。校长，
2: 啊，
0: 你在学校里面再检查一下吧。
3: 我们三个去周边学校。
2: 好嘛好嘛，
3: 好，
2: 走，咱们也周边看看。
3: 哎，你们是八年级的吧？
2: 啊，
3: 傅天文是吗？你妈没来接你啊？
4: 没有。
3: 赶紧给妈妈打电话，早点回去啊。
2: 好嘞，小子。
3: 杨一杰，
2: 啊，
3: 我上课都没见你这么认真啊！别玩手机了，赶紧回去吧，爸妈不着急啊。笑什么呀？
5: 没想到晚自习真被你办成了。
3: 什么意思？你还以为我办不成啊？
6: 哎，喂，小子。
7: 哎，
6: 文雄，
7: 你弄到哪的？
8: 哎，你们这是？
6: 哦，对了，这是我们学校的校长安岩，这是丹霞中学的魏伦斌校长。
7: 哦，久闻大名，
3: 久闻大名。哎，
8: 你们这是上晚自习？
6: 哎，刚刚十点。
3: 哦，我们继续巡查护送学生去了啊。
8: 好，
6: 来，工作了哈，改天聊哈。
3: 哎，那是哪个年级的？赶紧回家了啊。

同学们，今天是咱们和平中学第一次校外联谊。今天除了14中，我们还有幸邀请到了和平小学毕业班的同学。我希望大家能拿出主人翁的精神，照顾好校外的同学们，好不好？好，你们是最棒的。

0: 很久了吧？那介绍一下，文校长，在我们学校分管教学，从校长以前是我徒弟，这次事业呢，主要是他负责。哎呀，
1: 从校长这是年轻有为啊！
2: 没有，文校长，感谢您莅临指导。不，
1: 我是一个文科生，指导不了，我就帮安校长照看学生。
0: 李姐，
1: 哎呀，
2: 好久不见呀！
1: 哎呀，安校长稀客，稀客，稀客，瘦了。

0: 行。
1: 我听君生说啊，你愿意把实验场地放在我们学校，我替何冰谢谢你。
0: 什么时候跟我这么客气了？无论我到哪儿，那我都是和平的一份子啊。
1: 是是是。
0: 对了，我听俊生说了分流的事情，确实是个问题。
1: 是啊，俊生跟你说了吗？他把自己也放在了分流建议名单里了。啊？但是不管怎么说，我是真心希望他能留下来。你是他师父，你替我劝劝他呗。
0: 好，我有机会跟他聊聊。
2: 下面有请这次实验的负责人安岩老师、丛君生老师以及选定的同学们上台，一起为大家重现脱锂拆锂实验，希望台下的同学们认真观摩，大家欢迎。
0: 请我们的第一组同学把这几个管子都接好。好，同学们紧一紧手上的管子哈。请和平中学的最后一名同学拿一个塞子把你手上的那头堵住。好，给大家展示一下我们的管子。好，所有人向左转，我们把我们的管子立起来。来，第一位同学往这边走。
3: 手势。
0: 请上面的老师往我们的管子里面注入红色的液体，

0: 管内注满液体之后，我们再拿软塞把上面的注水口塞住。
1: 同学们，下面老师就要问了，如果我们把底下的这个塞子拿掉，
0: 管内的液体会怎么样呢？
1: 来，麻烦丛老师把塞子拿掉。大家发现什么了？这个水柱怎么样？对，水柱不动了。那它为什么不动了呢？来，谁说大气压的作用？没错，
0: 就是大气压强的作用。
1: 那有请我们三楼的同学拿个卷尺下来，我们来测量一下我们液面的高度是多少。
2: 10.3米。
3: 来，二楼三楼的同学们，现在把你们手里的管子向你们的左手倾斜。
0: 来，这位女同学报一下现在液面的高度是多少。
2: 还是10.3米。
3: 来，二楼三楼同学们，把你们手里的水管向你们的右手倾斜一点。
2: 还是10.3米。
1: 所以大家有没有什么发现啊？没错，这说明什么？我们管内呢是没有空气的，属于真空状态，而我们管外的液面上受到了
0: 大气压强的作用。
1: 正是这个大气压强支撑着我们管内10.3米的水柱，所以呢，大气压强跟我们这个水柱产生的压强什么？没错，大小相等。所以说，有压力就有动力，当有了动力以后，我们就可以获得更高的成就。那接下来我就要和丛老师把我们的实验交给你们了。我们换内径不同、高度不同的管子，我们再试一次，好不好？
4: 好。
1: 请第二组同学上台。
5: 说得好，欢迎成功。
1: 孩子们热情还挺高的。
6: 行，我们去看看孩子做实验。
1: 好。

0: 我刚听周校长说你把自己分流了，我不知道你怎么想的，站在和平中学的角度想呢，当然是希望你这样的好老师能留下，但你毕竟是我的徒弟，那我自己也有私心，你应该为自己考虑。
1: 我为自己考虑了，师傅，不管是当初选择留在和平中学，还是现在选择分流，其实我生活当中有很多的变量因素，但是在众多因素当中，有一个要素是始终不变的。

同学们，我们今天这个实验，大家有没有发现，内径不同、长度不同的水管重新做这个实验，水柱的高度都是不变的。也就是说，大气压强不会随着水管的粗细还有它的长度发生改变的。我希望同学们能够记住这个实验，将来有一天等你们长大了，当你们遇到你们在意的人，你们就可以对他说，我对你的感情像大气压一样恒定。

0: 老师不是不懂浪漫，只是他的浪漫从来都不是对我。
1: 哎呦，像你这么优秀的女孩一定找到比他更好的。
2: 同学们，接下来我们还有另外一组实验，这个实验我们要提高难度了，会把水管里的空气抽空，看看它在真空的状态下会发生什么，好不好？
3: 好。
2: 安老师，啊，我需要你帮助。

0: 所以刚才那些话是对我说的吗？
1: 当然是对你说的了。怎么，你没听清啊？那我再说。
0: 不用不用，就是有点突然。我想知道你对我的感情是什么时候开始的。
1: 我也说不清楚具体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也许是那次何广仁的爸妈在医院用热汤泼了你。

0: 也许是我们和唐瑞雄一起吃饭的时候，你喝着喝着就突然哭了。也许是那天就在那儿，你要离开和平中学了，让我帮你拍视频。我看得出来，你嘴上虽然是笑的，但是心里难过极了。每当你脆弱的时候，我都想抱抱你，保护你，支持你。
1: 可是我有过一次婚姻，我还有个那么大的孩子，现在还要管新的学校，还有那么多的学生，我的生活太多变量了，有很多事情是你需要考虑的。
0: 我懂，生活当中有许多变量，但是也有恒定不变的东西。我希望我是你的定量。我都想好了，等我进城之后，找一份时间相对自由的工作。到时候不光是周末，平时我也有大把的时间，能照顾你，照顾暖暖，能成为你们最坚定的后盾和依靠。
1: 可是，
0: 师傅，你怎么犹犹豫豫的呀？那个，我来学校第一天，为了学生和金花婆婆打起架来的安妍老师呢，还有你冒着被开除的风险在教育局顶撞领导，那个时候的安妍呢？你不是总说吗，凡事要朝前看，我们怎么就不能一起携起手来往前走一步呢？师父，接受我吧。
1: 跟人表白，怎么连花都没有啊？
0: 接受我吧，师傅。
1: 还叫我师傅呀？
0: 安妍。

0: 安笑，我刚刚才让你帮我劝他留下来，你这……
1: 不是我……
0: 行行行，我理解，我理解。我今天才算看出来了，你小子当初愿意留下来，有一部分原因是因为安笑吧？你就是太怂了，到今天才敢表明心意。正晓，我今天不是计划好的，我这不是情之所至吗？安笑。
2: 看在你这么多年对和平中学做过很多贡献的份上，你赶紧把它领走。啊，
0: 周夏，你放心，我一定把这学期剩余的课带完带好。
2: 算你小子有良心。
0: 周校长，
2: 谢谢你。哎呦呦，谢就不用说了。等将来你们领证办婚礼了，请我喝杯喜酒就行。我先说好了，份子钱我可一分不出。 我太生气了，没问题，肯定不收您份子钱。到时候在主桌没人的位置给您留个座位。一个猪头四酸害，要不要的嘛？
0: 要的嘛。
2: 哎，小子，别看这小子瞪个大眼睛，平时憨憨的，他一肚子坏水呢。以后你得好好调教调教。
1: 听到没？
2: 周夏，
0: 我皮实着呢，筋拉又筋拽，筋磨又筋踹。
3: 局长，您找我。
4: 这个十四中的事儿你是怎么处理的？啊，我接到举报电话，说他们不具备上晚自习的条件。

0: 却开设了晚自习，学生有重大的安全隐患。
1: 举报人什么身份？
0: 说是学生家长。学生家长怎么会举报呢？
1: 你去把这个事情马上调查清楚。如果再有人举报，我不会再给他们机会了。好。
2: 你再仔细想想，有没有得罪过哪位学生家长？
3: 没有啊。
2: 来的路上我也很疑惑啊，这才刚上第一天，怎么就有人举报了呢？
3: 这样，我也约学生的家长开个会，看看他们的想法。如果真的不想上，那我们也不勉强。
2: 现在只能先这样了，但是还是要尽快查出来。
3: 嗯，
2: 尤其是不能再往局里面打举报电话了，否则我也保不住你们的晚自习啊。
3: 行，谢谢啊。
4: 那这个情况太恶劣了。哎，谢谢啊。这样，等我回社区之后，我私下打听一下，看看到底是谁举报了上晚自习。
3: 那就麻烦你了。
4: 放心吧。啊，对了，其实我今天来吧，也是有事情想找你们帮忙。
3: 嗯。
4: 我这不是想给社区的老百姓增加点收入吗？那天方校长给了我一点灵感，我就听说咱们学校有不少像方校长这样的年轻单身老师需要租房子。我就排查了一下，我们社区吧，现在有20多户已经搬迁过来，但是人不居住的情况。哎，那是不是就可以把房子租给咱们学校的老师？我们社区离学校也近，上下班也方便，对吧？我到时候，也让他们把房租便宜一点，你们觉得怎么样？
3: 哎，这个太好了。那除了方翔，好像裴秋韵他们也想租房子。
2: 对，
4: 哦，是吗？那太好了。那这样，回去就安排一下。这20多套房子要是都租出去了，靠着房租他们也能脱贫啊。行，这件事要是成了啊，你就是我的大功臣。
2: 付出去才是帮了我们大忙呢，还帮着协调房租的问题。
4: 哎呀，行了，咱们不说空话啊，我抓紧落实。
3: 好。
5: 志胜，
6: 志向，
5: 还有半年你就要离开了，在你走之前啊，我有件事还得交给你办。
6: 好，您说。
5: 这个是这个学期的辍学名单，共有13个学生，里面有一个叫潘玲玲的。刘校长跟秦老师都去找过学生，就是不肯回来读书。不管怎么样，那得让学生读到毕业呀。
6: 明白，我先去了解一下情况。
5: 好。
7: 刘书记。
8: 哟，方老师啊，
7: 找什么呢？
8: 找螃蟹呢。
7: 这儿能有螃蟹吗？
8: 你看啊，有呢吗？
7: 还真有啊。
8: 啊，我是明天要去局里开个会，顺便可以看看暖暖，他特别喜欢吃这小螃蟹，我就准备给他带点回去。
7: 哎，
8: 你今天怎么来了？
7: 卢书记，我电话里和你说的潘玲玲那个事儿啊，我还是想请你出个面。
8: 这事儿啊，行了，我出面没问题。不过我是建议啊，你先别跟我一块儿去。
2: 他们对学校老师啊，
8: 多少都有一些防备，但他们比较信任我。要不这样，我帮你先去打听打听情况。
7: 卢书记，我是觉得我
8: 什么？你还不相信我呀？那要不你自个儿去啊？
7: 行，那就靠卢书记了。
8: 那包在我身上，
7: 谢谢啊。
8: 没事儿。又来一个。
2: 哎，凤姐，这家里做什么呢？这么香啊？
9: 哎呀，焖的土豆饭。卢书记，快坐，快坐。
2: 好好好好好。嘿嘿。
9: 卢书记，听说我们这里要搞开发，是不是真的哦？
2: 是啊，我现在正在努力推进呢。现在我们啊，即将迎来东西部协作的团队，来帮我们定向扶持。
9: 哦，具体是搞哪样开发嘛？
2: 根据我们提供的资料啊，他们会在这里搞民宿。
9: 嗯，那个是哪样东西啊？
2: 就是类似于酒店。
9: 天，我们这个地方咋还搞酒店嘛？
2: 这具体的要等专家来了，我们才知道嘛。
9: 啊。哎呀，卢书记，自从你来了啊，我们那点

0: 日子过得越来越好了，那个张家寨都搬迁到城里去了，我们这里要是再发展发展就更好了。你今天晚上就在我屋头吃饭哈。
1: 不行不行不行，芳姐你忘了，我们驻村干部是不能在老百姓家吃饭的呀。
0: 下次那个监察组里来，我一定要提一下那个意见，这个规定不合理嘛。
1: 对了，芳姐，我今天来啊还有一件事情。这你家潘玲玲怎么初中还没毕业就不去读书了？哎呦，王姐您慢点啊。这到底是搞哪样嘛？玲玲到底是什么情况啊？
0: 小张是不是找你了？
1: 这也是我们驻村队的工作嘛，要空戳保学嘛。
0: 陆书记，我也不把你当外人了，你也晓得我们男人是个上门女婿，没得那样能力的。我家姑娘啊成绩也不好，她就不想去读书了。
1: 这是搞那样吗？怎么会不想读书呢？
0: 说到那个嘛，我要谢谢你，张家寨不是搬迁了吗？我五姑娘都跟到张家寨的老乡去找了一个工作，一个月工资3000多哦。
1: 3000多？这什么工作啊？3000多块钱？
0: 就是在酒店当服务员，端盘子洗碗。
1: 这端盘子洗碗，在我印象中也就1800一个月吧。他怎么那么高啊？
0: 这个我就不晓得了嘛。他第一个月给了我1000块钱哦。说起来，我屋那姑娘啊，除了读书不好以外，其他还是蛮懂事的。
1: 是。芳姐，要不这样吧，明天我正好回趟城里，你给我一个他的联系方式，我见见他，看看他最近怎么样。我城里啊也有几个朋友，可以帮他打打招呼，照顾照顾他呀。
0: 那要得噻！哎呦，太好了，谢谢你啊，陆书记。
1: 没事。
0: 那这个菜你拿去吃。
1: 不行不行，
0: 拉倒。
1: 不行，菜我就不要了。把玲玲的联系方式给我就行。
0: 好，要得。

0: 王芳婷、李莎莎、周碧竹、席一佳，他们仨人呢？
1: 不知道，他们三个好几天没有来了。
0: 好几天没来了？
1: 啊，

0: 白老师，怎么今天又是你啊？
1: 师傅说他颈椎不好，让我来代班。
0: 你不是前两天刚把他带过班吗？
1: 算了，反正我今晚也没事
2: 儿。哎，人都到齐了吗？
1: 王芳婷、李莎莎、周碧竹没来。
0: 他们去哪儿了？
1: 我问了班长，班长也不知道，说有几天没来了。
0: 行，先进去吧。
3: 阿娇，
0: 你们班有三个同学没来上课，你知道吗？哎呀，
3: 刚才我就去金街找了一圈，没找到。
0: 那你怎么没跟我说啊？
3: 我想着你工作忙，作为班主任，先去了解一下情况。
0: 那现在呢？哎呀，
3: 我联系了三个孩子的家长，孩子跟他们家长说不想读书了，想出去工作。父母想让我做做他们的思想工作，这可倒好，干脆就不来学校了。
0: 那学生没来上课，他们的父母知道吗？
3: 我跟他们说了，每天中午啊，家长都会联系他们的，但是就是问不出去干嘛，就是不说。
0: 行，我知道了，辛苦了。

0: 安玲玲的事确实是有些反常，这么小的孩子，什么工作能给这么多钱啊？是啊，
1: 娃娃还没成年呢。哎，陆书记，要不然我和你一起进城找找？不用了，
2: 我已经跟他约好了，直接在搬迁局见。
0: 好，辛苦了，陆书记。
3: 我安排过陆总大厅了，被十个门宅子里面举报的。
1: 你肯定？
4: 天，你还不相信我吗？
3: 不是，我就是想确认一下。
4: 我跟你讲嘛，族群中工作，你还是要听我的。我敢肯定，绝对不是我们宅子里面人举报的。我相信了，人家，我们搞晚自习对娃娃没有坏的影响，他们没有理由举报嘛，是吧？
0: 哎，校长就是校长，你讲的对。现在是这样的。
5: 有几个娃娃呢？不读书了，我想让你帮我查一下，他们都住哪儿？
6: 行，你把名单给我。好，麻烦你了哈。
3: 没事，没事，没事。
5: 妈，我回来了。哎，是你舅你一个人啊？
6: 是啊，你老在啦？
5: 不是说接你下晚自习了吗？
6: 我没得看到他呀。
7: 你俩提水了哈，你自家洗漱，莫给糟了。哎，
5: 妈，你们不要吵架哈。
7: 好，快点睡。金花，收拾么狗屎了嘛？阿姨了，你。
8: 终于轮到我状元奖银钱了。
7: 哎呀！哎，不来，洗个洗洗洗洗了。
9: 王总，我借点钱给我嘛，下个月发工资肯定还给你。
10: 哎，我的个天，你里里外外借了10来万块钱了，你拿哪样？

来，慢慢吃哈，看好时间，还有20分钟上课哈。来，吃你。

0: 媳妇儿，小魏他昨晚黑有没回来啊？
1: 不晓得。
0: 又不晓得跑哪去鬼混了，我给他打电话。
2: 妈，
1: 不要打哦。妈，我昨天发工资了，我给你办了一张新的银行卡，在上面存了一点钱。我答应过你的，以后要给你养老，还有娃娃的费用，我都打在这钱上。做卡，千万不要找小薇晓得。你晓得的，他只要有钱，就都拿去赌我。
0: 好，我肯定不给他说，这个钱给娃娃留着。
1: 你们吃好没得？
3: 吃好了，我也吃好了。妈，我在地上学了。
1: 好，路上慢点哈。
3: 啊，好，拜拜。再见。
4: 莫金，小泽，
1: 来，把伞拿着。不要给爸爸讲，也不要给婆婆讲，再说偷我买点好吃的，不要乱花啊。
5: 哦，发财了。
4: 妈，你来念。
1: 没事，昨天晚上去找人家爸爸的时候太黑了，撞到了。
4: 妈，你还痛不痛？
1: 不痛，过几天就好了。你们在学校一定要听老师的话，晓不晓得？好，快走，快走。

0: 哎，小妹，我拿啥？啊，
1: 马局。
0: 哎，先点点吃的。
1: 聪姐，
2: 嗯，
1: 老杨子，
2: 要得要得。
0: 你举报那个事儿，了解咋样了？
1: 从社区都排查过了，不是学生家长。
0: 不是学生家长，这样，看看他们下一步还有什么动作，然后你另外查一查，你们自己老师有没有可能？
1: 我们的老师？不可能吧？
0: 晚自习给人家录的活，万一呢？嗯，局长，我打电话
1: 了啊、
0: 我吃差不多了，有事你不打电话，好吧？
1: 啊，
0: 我账结过了啊，你的我没结。
3: 哎，玉娟，
2: 来喽来喽，来，
4: 班肉班杂，还给你多加了折根。
1: 姐，
4: 嗯，
1: 谢谢哈。
4: 哎，跟我你还跟那个客气，还吃快吃趁热噶。嗯。
2: 把朋友圈给我多宣传宣传，
5: 要得。

0: 我们的校长把你留下来的好习惯传承下来了。
1: 丛校长真棒，那我以后可以实现粉自由了吗？
0: 当然。

哎，局长，我找您半天，您怎么在这儿啊？我在这儿透透气，看看。哎，不是这个十四中是怎么回事啊？啊，又有人举报他们上晚自习。

0: case 还带了照片。
1: 这个照片也说明不了什么问题啊，也没有老师上课，学生们也都在正常的上晚自习。这安校长不是跟咱们报备过了吗？
2: 报备归报备，可总这么举报也不是办法呀。
3: 是，
1: 局长，我已经找人去处理了。这回又是谁举报的？
2: 还是自称学生家长。
1: 那可现在调查下来，没有学生家长举报啊。
2: 那你说是谁？
1: 暂时还不知道。啊，对了，除了照片，这个举报人有没有提供过关于安全隐患的实据？那就是纯举报。
4: 群众的声音也不容忽视。
1: 是局长，我都理解。我个人是这么觉得，像这种毫无实据的举报之风，实在是要不得。 如果说他们觉得学校上晚自习有什么安全隐患，可以取出个一二三四五出来，现在感觉像是为了举报而举报一样。如果咱们不详加调查就展开处分，那就说明我们在助长这种举报之风啊。您觉得呢？
4: 十四中为了培养这些学生，没给咱们局里边增加一点财务负担，
1: 就从这一点，我个人觉得。
5: 至于安全隐患，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嘛。你说的也有道理，嗯，他一直这么举报，我也吃不消啊。
6: 您看这样行吗？我们还是想办法找出这个举报人，具体了解一下他到底是出于什么目的。
0: 那怎么找啊？
5: 我来想办法。
7: 我个人也是最讨厌这种背后告密、背后举报的行为。
0: 对对对，我也很讨厌这样的人，真是吃饱了撑的没事干，去举报上晚自习，这多好的事情啊！
8: 这到底谁干的呀？
9: 宋林不敢承认，
8: 啊、就是。
10: 我是什么？
11: 哎，反正我没举报啊。
8: 就是。
12: 我是很相信我们的老师的，应该没这么无聊。
13: 我也相信我们的老师不会做这样的事情。总之，大家有什么异常，赶紧给我们反馈。
14: 还有，如果哪个班有没来的学生超过一天的，要跟教务处报备。嗯，下面我们开始第二项议程，职称申报，马上就可以开始了。这次可以根据我校的职称管理办法进行申报。局里这次给我们很大的空间，只要符合条件的都可以评，没有名额限制。
15: 哇，好消息啊！又来申请机会啊，好努力。
16: 安雪，你看我想不想知道？王老师，你有机会的。
17: 啊，这个好啊，谢谢啊。
15: 哎，阿姨，来，你看。
16: 哎呦，这么多螃蟹呀！是啊。 暖暖不是喜欢吃炸螃蟹吗？我今天正好来城里办点事儿，就给他带了些，那交给你了。
17: 好嘞，谢谢啊。
16: 哎，对了，我给你打听一个事儿啊，这王芳婷、李莎莎、周碧竹是你们学校的吗？
17: 是啊，你怎么？
16: 我帮扶那个村啊，有个女孩叫潘玲玲，书也不念了，跟着三个女孩到这里打工来了。你知道他们是做什么吗？这十几岁的女孩，一个月赚3000块钱，
17: 我怕他们被人骗了。
18: 我们正找他们呢，这也没找到。你这边有什么线索吗？正好，
17: 我一会儿约了潘玲玲见面呢。这样，你那儿有什么消息了，就同步给我。好，那我先走了啊。
18: 好。
17: 我替暖暖谢谢你啊。
18: 苗老三，给老子滚出来！苗老三。
19: 张小薇，我受够了，我这辈子都不想再见到你。但凡你还有一丁点良心，请你把儿子和姑娘照顾好。你也不要找我，我死都不想再见你了。
18: 你这死儿，昨天跑哪儿去鬼混了？一晚黑都没回来。
19: 他好久走了，
18: 这谢娜养嘛？
19: 昨天晚上我打牌，他又喊派出所把我抓走了，现在他跑球了。
18: 跑哪儿去了？
19: 你住在屋头嘞，人走了你都不晓得啊？

0: 你个爱先到的你，你是不是又打他了？我早上看他的脸都是肿的。你个死二三，再跑哪儿去？
1: 找婆娘。
2: 马局，怎么又有人举报了？
3: 如果说这个举报人既不是学生家长，
4: 又不是学校老师，那只有一种可能。
2: 同行。
4: 哎，同行。
2: 如果真是同行的话，那我就不用操心了。而且我大概能想到是哪个学校的人举报的。
3: 哪个学校？
2: 我记得有一天我和文校长在送晚自习的学生回家的时候，遇到了丹沙中学的魏校长，他当时还问我们晚自习的情况。
5: 其实我还在想，如果真是家长或者是老师举报，那我肯定得去了解清楚他们的想法和顾虑。
2: 但如果真是同行干的，那老话说得好了，我人证不怕影子斜。
4: 你这个态度还是很认可的，但是从区教育局的角度来讲，还是希望各个学校能够良性竞争。
3: 这样吧，我想办法找魏伦斌了解一下情况。
4: 如果说真是他举报的，我还是建议啊，咱们能找个时间坐下来好好聊一聊。
2: 好，需要我做什么我全力配合。
6: 小子，爸爸，孩子交给你了。
1: 谢谢老师。
6: 嗯，再见。啊，我们请假去 K 拉的。
1: 谁找你忙？
7: 我跟你说过了，苗拉萨没来过学校，我不管。你们今天不把我婆娘交出来，老子就不走了。
8: 哎，冷静，冷静，冷静。电话打不通啊，所有人都问过了，早上就联系不到。
7: 我不管，你听到没得？
8: 你啥子？
7: 别动手，这个是没好处。
8: 你打我呀？那你打我死啊！
9: 老夏，
10: 韩老师，
9: 怎么？
10: 我妈走了，她不要我们了。
7: 当初就是你。劝我婆娘搬迁嘞，又不到她的学校上班，现在她人不见了，我就找你负责。
10: 你不要怪俺老师，是你那天晚上出去打牌，我们晚上去找你，你一晚上都没回来。今天早上我看见我妈脸上有伤，肯定是你。
7: 死姑娘，老子打死你！
11: 你除了打孩子打女人，你还有什么本事呀？
7: 你信不信我老子连你一起打？
8: 站住！
10: 我打你！我打你！
7: 来来来，慢点打我！
8: 好。
7: 好，来，小子，说得好，你们今天不把我婆娘交出来，我就带我的娃娃住在这个地方。你们学校必须负责我们的生活。来，文静，坐，说得好，过来，过来坐。
10: 爸，你快起来，太丢脸了，起来。
7: 给老子坐。你们今天不把我婆娘交出来，我们肯定不走。
11: 张小北，你别再闹了啊，小心我们报警。
12: 报警，听到没得？
7: 来，派出所说，来，报警。
10: 王校长，你能不能不要报警？我求求你了，我爸爸知道错了，再给他一次机会吧。
12: 娃娃都比你强哦，你给我起来，
7: 来报警。
12: 你以为那是讲好耍是不是？那就报警。
10: 王校长，你不要报警，我求求你了，韩校长。
7: 老子不怕，肯定不走。你以为老子？
10: 爸，你别说了。
7: 你妈都跑了，哪个管你们？
10: 我不要你管，我能照顾好我自己，我也能照顾好我弟弟。
12: 咋个管？
7: 你妈都跑了，没得钱咋个管？我老子养不活你们。
11: 你不养我们养，我们养。过来。
7: 你将来好，
12: 我们养。
7: 好，来，张子。
10: 爸爸，
7: 是你们答应的哈，这两个娃娃我就交给你们了。
10: 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
7: 爸爸爸爸爸爸爸
10: 爸爸爸爸
7: 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你们养我。
11: 哎，都别看了，你们去上课去，别看了。辛苦了啊。

0: 和我一起住，这样我还能辅导你的功课。你有什么顾虑啊？
1: 老师，我还得教弟弟写作业。
0: 是老师想的不周到。那这样好不好？你以后家里有什么困难，你就随时告诉老师。你家里的情况呢，老师也帮你保密。你知道吗？老师小时候家境也不好，都住在农村。你是沟西村的，你知道呀，老家的路一下雨，深一脚浅一脚。你父母也都在外面打工。文静，你只管好好学习，等你有出息了，能保护妈妈了，妈妈也就回来了。
1: 老师，
0: 别哭。下午放学，我和安校长陪你一起回家，好吗？哭了，下一个。
2: 妈，我送一个学生回家，你帮我接下暖暖呗。行，我知道了，晚上给你们做螃蟹。好了，我先不跟你说了啊。
3: 你儿子跟你长得很像啊！
4: 啊，涛坤，
2: 像
4: 你狼意思是我欠你钱抓娃娃搞那样？
3: 你搞那样舅舅？现在是法治社会，我们有合同，自己签的吧？没逼你吧？欠我们这20万，什么时候还？
4: 天，你们太黑了！我借10万，才一个月就20万，你们咋不给钱？
5: 你放开我爹！
2: 哎，文静。
4: 文静，
2: 哎，放手，放开！
4: 文静，
6: 放开我姐姐！
3: 哎，多，
2: 放手！
7: 文静，
2: 放，报警了！快报警！你给他放开！快放开孩子！干什么？
8: 你们那辈子看他不理我，给你劈了！劈了劈！
9: 你好，是吧？这里是丹沙社区12栋1单元，这里有人闹事。
10: 嗨，放开狗日的！
2: 滚！干什么？
3: 小心点儿！
2: 好了，没关系，咱先回家啊，奶奶。回家啊！你把我的筐拿上来。哎，冷静，这重回去。
0: 婆婆，你咋子嘛？受伤没得？
11: 就是脑壳痛，里头像是有啥东西在打架一样。
0: 走嘛，我们去医院。哎呀，
11: 不去。我就是被那个不孝之气动了，歇一下就对了。
2: 婆婆，医药费我出，我们去看一下。走。
11: 不。
0: 婆婆，你要坚强起来哈。这个家全靠你撑，要是倒了，家就散了，那个娃娃咋个办嘛？
11: 还不是死了算了。
2: 自从话以后莫讲了。
5: 哎呀，哭哪样哭？他们要是都死了，我端盘子洗碗也养你。裴老师，安校长，你们坐哈，我去给你们煮饭。
11: 啥子都煮不来，个性还那么犟，跟他妈一个一样。裴老师，安校长，你们坐哈，我去煮饭啊。
2: 哎，婆婆，等一下啊。这些螃蟹拿去做了吃。
11: 要不得。
2: 刚才滚出去几只。拿过去，快给孩子们吃。
11: 小张，给你娃娃吃嘛。哎呀，
2: 快拿去吧啊！不要客气了，没得事。
11: 谢谢了。

0: 小智啊，不哭了，我看看。你刚才特别棒，你跟那些坏人，你还打他们，你保护姐姐，保护奶奶，我觉得你特别的勇敢。顶呱呱，
1: 我家爸爸欠人很多钱，刚才已经跑了，我婆早晚会被他气死嘞。要是我婆真的死了。
2: 你们会管我和我姐吗？管。管。我回来了。
3: 哎，我爸呢？
2: 嘿，你俩把工作看得比天都大的人，这时候哪能回来呀？ 是谁说以后孩子都自己接呀？哎呀，学校出点棘手的事情，那以后我能带暖暖，我还会自己带的呀。
4: 妈妈，啊，
2: 妈妈，外婆跟我说过的，要带小螃蟹来。小螃蟹呢？把眼睛闭上。你看，螃蟹是不是在地上呀？咬你了，
4: 妈妈。 你骗人！我想那种能吃的螃蟹。
2: 谁说你吃不到螃蟹了？你等着吧。

0: 哎，您好，潘玲玲是吧？对，
1: 您好，我是卢广斌，
0: 这是我们社区的付小阳副书记。
1: 您的书记，副书记，
0: 来坐。谢谢，坐。哎，你妈呀，总是很惦记你，刚好我现在进城了，正好来看看你。啊，你现在住哪儿啊？
1: 住我朋友周碧竹家。
0: 啊，有这个人，吴栋的。
1: 对，
0: 来喝水啊。
1: 谢谢。
0: 怎么样？你在城里打工有没有困难啊？我在城里认识不少朋友，可以帮你打打招呼。哦，
1: 不用了，我朋友给我介绍了火炉，挺好的。啊，
0: 什么工作啊？就是给别人端茶倒水。端茶倒水，方便问一下是在哪儿吗？
1: 黄朝光素。
0: 听说，这是一个很大的娄娄场所。哦，他们不让我说，
1: 您帮我保密。为什么不让你说呀？大人对那个地方有点误解，以为是什么不正经的地方。
0: 那你自己觉得呢？
1: 我就是倒个酒，我觉得没什么。哦，我一会儿还要培训，先走了。
0: 哎，
1: 哦，卢书记，麻烦你跟我妈说一声，我很好。
2: 哇，这个小螃蟹好可爱呀！像螃蟹吧？来尝尝这个宰螃蟹。
3: 好。
2: 怎么样？
3: 真的是螃蟹的味道哎！
2: 快吃吧。好。
4: 待会儿给你加这个。
1: 好，谢谢外婆。
2: 喂，
4: 小消息了，潘玲玲跟你们学校三个女生在黄朝光速上班呢。
2: 是那个夜总会吗？
4: 对，就是的。潘玲玲，我已经通知丛俊生那边了。
5: 你也别着急，一定有办法让。

0: 行，我知道了，谢谢你啊，妈，我有点事儿，我得出去一趟。
1: 什么事儿啊，郑杰？你吃晚饭再走。
0: 接电话。喂，先生。
2: 阿言，卢书记跟我说了学生的事儿，我现在在我姐这儿，我准备过去一趟看看怎么处理。
0: 行，那我现在也赶过去，我们在门口集合。好，啊，我走了啊，
1: 小心点啊。
0: 喂，方翔，那几个辍学的学生找到了。 我们到黄昭光总门口集合。
3: 摩托车，
0: 黄昭光速，麻烦你快点。
3: 好嘞。

0: 这边，走啊，进去啊！我想来想去，你还是别进去了。女士进入这种场所，本来就奇怪，反而会引起注意的。那你们俩小心点啊，少喝点酒啊。不该看的不许看啊！说好，就2个小时。 如果2个小时你们再不出来，我就报警了。
1: 放心吧，啊，走啊，走。欢迎光临，
2: 欢迎光临，
3: 黄桃钢丝，
1: 贵宾二位。

0: 我是这儿的经理，您叫我心里就行。你好，二位帅哥需不需要人陪你们唱歌？叫啊，当然叫了。
1: 好嘞，那你们先看看酒单，人我马上带。
0: 好。
2: 可以啊，丛老师，很娴熟啊。
0: 别忘了自己干嘛来的。
3: 看，录音笔、运动相机、手机，三管齐下。两位帅哥，久等了。看看这几个怎么样？跟老板打个招呼。
4: 老板好，恭喜发财。
0: 没有，什么没有啊？他的意思是，没有他喜欢的。对。哦，没事儿，我们还有人，给你们换一批。
2: 辛苦。瞧你那没见过世面的样子。是没见过。女的没见过啊？
0: 这能一样？
2: 有什么不一样？这怎么着？长俩脑袋啊？
4: 别忘了自己干什么来了。跟老板打个招呼。
0: 老板好，恭喜发财。还是没有。

0: 你们什么意思啊？所有的姑娘你们都看过了，都不满意。要不你们看看我怎么样？我要是还不行的话，就真没有了。啊，
1: 三 day 是吧？
0: 来，请坐。来，哎呀，真看上我了，真有眼光，告诉你们，我可贵啊。
2: 来，森姐。
0: 来。

0: 欢迎啊。
1: 是这样啊，我们呢也是第一次来，但是我们听说你们这儿吧有学生，高中生什么的。
2: 初中生也行。
0: 哎呦，没想到你们看着斯斯文文的，原来是斯文败类呀、啊、
2: 年轻嘛，年轻。
0: 不知道你们听谁说的，我们这儿确实有几个学生。但就是服务员嘛，没事儿给客人端端酒送送水，别的可没有啊。
2: 服务嘛，在哪儿不是服务啊，上我们房间来服务呗。
0: 今天不行，他们在别的房间。
2: 懂。
0: 帅哥，这不是钱的事儿。行了，看你们今天点这么多酒的份上，我再陪你们坐一会儿的。但是学生这事儿你们就别想了，违法。那个你们先喝着，我还有事儿，喝不完可以存着，有什么事儿随时叫我。哦对了，我不叫 Sandy， 我叫 Cindy。
2: 这也没见着那几个学生，你干嘛去啊？
1: 我出去转悠转悠，一直也没见着那几个学生，总不能在这坐着呀。
2: 坐，一起去。
1: 你坐着吧，出去我还得给你打掩护。
0: 峰哥回来了。
3: 哟，怎么了？谁欺负我们王总了？啊，一脸不高兴的。
0: 来了两个年轻人，把所有人都看了一遍，一个都不满意。你们有没有学生？
3: 老客人吗？
0: 不认识的。

0: 你过来啊！
1: 帅哥，我们跑这儿来了。
0: 啊，我手机信号不好，来这儿打个电话。
1: 走啊，回房间接着喝。

0: 你们再不来，我真的要报警了。喝，还是喝酒了呀？就是喝了一杯。
1: 这三个不就是去张小伟家闹事要账的人吗？怎么在这儿啊？这三个人好像是这儿的头头。
0: 是吗？哎，你们发现什么了？
1: 看这个，周碧如他们四个都在。不幸中的万幸，他们好像真是在这儿当服务员呢。那也不行啊！
2: 我这也有，要不咱们拿着视频去做做家长们的思想工作。我现在就担心，这里面不只是咱们学校的学生，想办法尽快联系他们的家长吧。记得把视频发给我。
3: 安笑，比莎莎和王芳婷的父母，他们很支持我们的工作，但周碧竹父母的电话打不通。
4: 行，我知道了。
5: 好嘞，安老师，我跟前朱棣的卢广斌书记也联系了，村里的人也都没有周碧竹父母别的联系方式。
4: 堵门，走。

0: 坐吧。
1: 周碧竹呀，你这姑娘家是不是得把屋子收拾一下呀？
0: 如果让我回学校，我劝你们趁早放弃。我现在能养活自己，不用你们操心。

0: 说明书，你知道你现在工作的地方是干什么的吗？我比你清楚。少道德绑架我，我父母出去打工了，好几个月都没得联系了。我要再不工作，我怎么活？你家不是有低保吗？
1: 你们还是走吧，我不会跟你们回去的，带我回去还影响同学，何必？为什么要这么做？你知道你在干什么吗？
0: 王芳婷和李莎莎都是我介绍过去的，
1: 这样你还敢叫我回去吗？你怎么能这么做呢？
0: 周碧竹，你看你现在，你看你现在，你家什么样子？你还是个学生，你要做的就是好好读书。你有什么困难，你找我，你找老师，我们都能帮你。你怎么能糟蹋自己呢？
1: 糟蹋？什么糟蹋？
0: 你们这些大人一个个站着说话不腰疼，我父母从小就嫌弃我，不分青红皂白就说我这是不是糟蹋？
2: 如果真让我去陪酒，那也是我乐意。你少拿手指头！我不想再听你们废话。
3: 周碧竹，你给我冷静一点。
2: 周碧竹，你们走。
3: 碧竹，你冷静点好吗？你不是为父母活的，你得为自己活啊！你要。
2: 堂堂正正的活，还是浑浑噩噩的活，你得想清楚。孩子，我们都是为你好，你有什么困难，你随时去党群活动中心找我，好吧？老师就希望你能保护好自己，别再犯傻，行吗？
0: 你们走啊！
2: 好，老师走。

0: 南校长，原本我觉得这个事情吧，就我们社区和学校一起解决就算了。但是现在看来这个事儿很麻烦，我觉得我们得找派出所一起配合了。
1: 是这样，他呢，现在对学校肯定很警惕，你这边多派几个人盯着吧，好不好？
0: 行。哎，你说他们家那个窗户能不能封啊？
1: 绝对不行，这样反而会更刺激他，会引起反效果。
0: 是，哎，关键这个事儿太麻烦了，我还第一次遇见这种情况。
1: 慢慢来吧，如果还不能把他劝到学校的话，至少想办法不能让他再去那个皇朝光速了。
0: 嗯。

0: 们接到群众举报，这里涉嫌收留未成年人工作，现在请将所有的工作人员集中到这里，我们将挨个进行身份查验。
1: 哎呦，小队，来叫人。
2: 谢队长，
0: 逃走。
3: 小队，你看你镇上这么大，这生意没法做呀。
0: 不好意思啊，既然有群众举报，我们就必须调查清楚。所有人，前门后门都有看好了，每个人都必须接受检查。
4: 是。
5: 陶总，怎么办？
3: 什么怎么办？
1: 配合咱们警察同志工作啊！
3: 找人查一下，谁报的警？
6: 学校老师马上就到，想要怎么说吧。哎，安校长，这几个学生都是我们今天去黄巢光速查到的，你看是你们学校的学生吧？
7: 他领来。
8: 这河滨中学的校长。
6: 哎，你好，
7: 辛苦了啊，警察。
9: 这三位是我们学校学生。
8: 走吧，跟我回家吧。
10: 老师，我们不会坐牢吧？
5: 你们是不是违法的？
9: 违法的不是你们，是那些明知你们未成年还雇佣你们的人。
11: 搞得我工作丢了，你们满意了吧？
8: 你什么时候回学校上课，我什么时候才会满意。
11: 我是不会跟你们回去的。
9: 那你想在这待着是吗？
8: 不想在这待着，就跟我回家。小警官，这三个孩子我带走了。松一下。
9: 小警官，谢谢啊，宋老师。
8: 走吧，谢谢啊。
6: 好。

0: 我到，回去吧。我看着你进去。接下来的话，我只说一次。如果你想死，我不拦着。说白了，你要是回学校，我们都挺担心的。你要是在学校里出了事，那是我们的责任。可如果你想好好活着，你可以随时来找我和安老师，我们会尽最大的努力帮你解决问题。但如果你想回皇朝光速，我劝你死了这条心。我肯定会请社区书记天天来你家敲门。 也会让派出所定期去查，查到他们不敢用你为止。
1: 皇朝的人会弄死你的。
0: 我不怕，我死磕了，所以我劝你也安安分分的待到初中毕业，这样我们谁也碍不着谁了。

0: 辛苦大家啊，天这么热，把大家约过来。今天呢，就是想让大家聊一聊关于晚自习的问题。今天聊透了，有什么问题我们解决问题，有什么想法说一说。今天也不是什么正式场合，不要有顾虑，开诚布公的聊一聊，好吧？
1: 谢谢马局的安排，也谢谢魏校长、陈主任的监督。我就想问一下。
2: 你们觉得我们十四中现在有哪方面的安全隐患呢？那个安校长，据我所知，你们十四中啊是走读制学校，但从周一到周五，你们每天晚上都违规上晚自习啊。那你们也知道，我们十四中是异地扶贫搬迁学校吧？ 我们大部分学生呢是来自于搬迁地区，那他们的家长又在外出打工。你们可以出去看看外面有多热闹啊！这帮孩子一下课那就出去外面闲逛。
3: 对啊，这一放学啊，有一些孩子就是上网啊、打游戏啊、喝酒啊、抽烟。
2: 对，
3: 因为他们的父母不在身边，没人管呐。
2: 他们在外面出了问题，学校是无责了。
4: 那难道就没有安全隐患吗？针对这些问题，我们该怎么办呀？我们真的是没办法了。哎，不管怎么说，咱们每个学校的行事章程啊，肯定还是得遵照整体的教育政策嘛，是吧？
5: 是是是是是。
6: 魏校长说的对，很多事情要遵照我们的教育政策，但是。 有些事情还是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2: 对，我们局里也是新系孩子们放学后的安全问题。哎，你们晚上没事啊，去这周边看一看，确实有此事儿，也是希望二位啊能给一些建设性的建议。啊，魏校长、陈主任，我想你们一定是把十四中当成你们的竞争对象了。其实。 作为新建的学校，能够受到你们的重视，我还挺受宠若惊的。
5: 确实，
2: 不过我们两个学校，其实我们的教育的侧重点是不一样的。我个人是主张素质教育和全面发展，那种为了追求极致的成绩而办晚自习的情况，那是不会出现的。
5: 对对对，我们办晚自习啊，主要是方便管理。
3: 还有啊，在学习上，如果有什么问题，老师就可以跟他们一块儿共同解决了。
2: 其实我们就是想利用晚上这段时间，让他们不要出事儿。
5: 对，
3: 啊，这事到此为止吧。啊，既然安校长都这么讲了，我也没什么好说的。这晚自习的事儿啊，咱们。
2: 不提了，不提了。虽然说这晚自习是照常上，但一定要重视安全问题。那是，切莫因小失大。是的，是的，也非常感谢魏校长、陈主任你们的理解。像你们学校成绩这么好，我们需要多多学习啊。
6: 对，
2: 这样好不好？以后两个学校之间多一些交流，多一些联谊，让学生们互相学习，大家一起努力，好吗？
6: 我觉得这个提议非常好。

0: 同学们，丛老师今天再带大家做一个实验，大家高高兴？
1: 高兴。
0: 好，我这个实验需要三名同学配合，谁想上来？潘玲玲、刘川宇、杨帆，来。大家看，我手里有三个钢球，我现在要把这三个球分配给这三名同学。

0: 一会儿我数到三二一，然后你们就把这个球放到每一个轨道里，让它滑下去，好吗？嗯。来，同学们，大家请看这个教具。如果这三个钢球代表了三名同学，他们在同一时间出发进行赛跑，谁会先跑到终点？王伟彤。
1: 我觉得是刘川宇。
0: 为什么？
1: 因为数学老师讲过，两点之间线段最短，距离都短了，肯定最先到。
0: 彭伟彤的这个说法很有道理，大家觉得呢？
2: 同意。
3: 同意。
0: 好，那我们就用实验来验证一下，好不好？
2: 好。
0: 来，大家跟我一起给他们倒数，三、
2: 二、
0: 一，开始。大家发现是谁的最先到达终点了？
2: 哇，你。
0: 好，请回来。这个实验包含了几个物理学的知识点。我们假设在不考虑摩擦力的因素下，不管是什么路径，小球从高处往低处滑行，都是通过重力势能转化成为
2: 动能。
0: 没错，但是因为高度是一样的，所以最后它们到达终点的速度一定是一样的。但是因为曲面比斜面能使小球获得更大的加速度，所以在同样的时间里，弯曲的滑槽，也就是这个中间的滑槽，这里面的小球就会跑得更快。大家明白了吗？
4: 明白了。
0: 老师想通过这个实验告诉大家一个道理，其实生活当中所谓的捷径不一定能够帮助我们更快地到达理想的终点，反而是那些所谓的弯路能够给予我们更多的加速度。所以同学们，大家不用担心自己的起点，也不用害怕自己走过的弯路，只要我们不畏惧失败，不断探索，老师坚信在未来的人生当中一定能够找到属于自己的路，并且顺利地抵达理想的彼岸。同学们，虽然这是丛老师给你们上的最后一堂课，但是老师想对你们说，不论未来发生什么，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随时找到丛老师，我都会帮你们答疑解惑的。在今天之前，我可能是你们的老师，但是从今天之后，我永远是你们的朋友。老师在这儿祝愿大家前途似锦，一路繁花。
5: 起立。

0: 就是我结一把手，哎，没事，刘翔，哎，谢谢，
1: 丛老师，我们三个来送送你，哦，这也不知道送什么，街上看点新鲜的菌子啊，来送给你，祝您前程似锦。
2: 谢谢秦老师，
1: 这句话应该是我来说才对。周校长的说了，这你这辞职就是因为有很多像我这样在这边有家有室，不好搬动的人，所以谢谢你。
2: 您太客气了，
3: 秦老师。 我觉得你是想多了，丛老师是追随安岩老师去了，我也给你带了个礼物。
4: 哦，那李老师，这礼物

0: 太贵重了。
1: 最后的分流名单也下来了，我被分到了锦江区的一所异地扶贫搬迁学校去了。过几天就去报道，我也算进城了。到时候还请丛老师多多关照哈。
0: 一定一定，你要是想吃粉，随时去我姐的店里吃。
2: 那浇头可以随便加不？
0: 要得。
3: 锦城啊，其实是周校长让我们来送你的。以后我常回来看看我们，和平中学永远是你的家。
0: 刘夏、雷老师、秦老师，感谢你们这段时间对我的照顾。刘夏，麻烦你转告周校长，和平中学随时需要我，我随时回来，在所不辞。

0: 我是宋静生，
1: 欢迎欢迎，我得去给孩子们做饭啊！你们先聊啊。哎，
2: 安老师，
1: 这个安岩老师对我是不是有成见啊？
2: 你了解这里的学生吗？你知道在这里你的第一节课上什么吗？
1: 你要是真想学点东西的话，我建议你像安老师那样，从了解学生做起。
3: 如果您不介意的话，您就收我为徒吧。感谢您的提携。哎呀，
4: 行了，你这个茶我喝了哈。
3: 从现在开始，我们就是关系最亲近的兄弟姐妹了。

0: 物理的第三种类型，就是实验设计操作类，重点考察大家的动手实验、实际操作以及分析、比较和论证能力。请同学们根据此题目要求设计一个实验方案，晚自习交给我，可以吗？
1: 可以。
0: 都细心满满的哈。好了，同学们下课。
2: 起立。
0: 同学们休息。哎，文老师。哟，
3: 安夏，哪呀？哎，
0: 我想让你帮我统计一下，看看过年的时候有多少学生是自己在家。
3: 你是想把大家聚在一起过过年？啊，
0: 您现在越来越了解我了。<笑>
3: 行，那我去办啊。
0: 好嘞，辛苦了。
3: 没有。
4: 我已经在回去的路上了，你约好叔叔阿姨晚上吃饭了吗？
0: 放心，早约好。

0: 好了，给他们说的是从老师回城一起接风。
1: 方老师，我装好了。
2: 哇，是吗？那我们来看看你的电脑能不能用。
3: 好啊，
2: 先把这个视频线和电源线接好，然后再把网线连接上。开机。哇，这开机不到一分钟。
1: 那现在我可以用了吗？
2: 可以啊，来搜索点什么吧。
1: 2017年哪天过年？
2: 就知道房价。那下载点东西呢？
1: 下好了。
2: 行啊你。
1: 我就是这么厉害。
2: 同学们，我宣布，以后这台电脑就是裴方浩的专用电脑了。
4: 哇，这也太厉害了吧！
5: 看来我也得努力装了。
6: 我的也快完成了呀。
2: 大家都要加油啊！我已经装好五台了，裴方浩装好一台，咱们现在啊有21台电脑可以用了。
1: 方老师，方老师，你快看看，我这打游戏怎么这么卡呀？
2: 原则上啊，咱们学校的电脑是不允许玩游戏的。你要是把这个卡顿的问题解决了。让你玩。哎，
1: 房老师，你怎么又坑我啊？
6: 你之前不是说装好就可以玩了吗？
1: 哎，行，你等着。
2: 周壁橱才开门，家里又这么乱啊。这是我给你组装的新电脑，我看你啊也对课本上的内容没有兴趣，我就教给你一些电脑上的办公软件的用法，这样你去个打印店做个文员也不错。

0: 玩什么呢？来，
1: 我给你找了一些职校的招生简章，他们这儿有好多专业，什么推拿呀、护理呀，你看看你有没有感兴趣的。
2: 你这样每个星期跑三趟不累吗？到底要盯我盯到什么时候？
0: 你毕业了，我们就不管你了呀。我给你放在这儿，你有空的时候看，好吗？
3: 电脑都弄好了，要不要来玩会儿？

0: 怎么了？
1: 想要我啊？你把我交给你的这些软件学会了，我包你一年的网费。我只有半个学期就毕业了，你哄哪个嘛？那有什么关系？我可以直接交一年啊。你说的像话？
0: 当然了。
1: 你作证？
2: 可以，没问题，方老师掏钱。
1: 愣着干嘛？开始啊！
2: 来吧。
1: 来，先教你第一个，这是一个图像处理软件。这个太难了吧？我学这有啥用啊？你不知道吗？现在很多女孩都用这个软件来
2: P 图。要不这样吧，我直接给你上手实操，来，给你拍张照片。
1: 别，你化妆丑得很。
2: 那就，
1: 疯了。
2: 行吧，那我自己来。
1: 快点的吧，先把照片挪出来，放到桌面上，打开
2: PS 文件，新建。好，接下来我们就可以对这张照片进行修改了。哎呀，怎么没有一件好看的？
3: 妈，我爸呢？下乡去了，有急事儿。哦，你在这忙什么呢？
4: 哎呦喂，这今天是跟丛老师家人第一次吃饭，我不得穿得体面点呀？

0: 哈，你手上拿的那件就挺好的。这个吗？
1: 那件儿，
0: 我把那个套里头，穿这个。<笑>
1: 行，
0: 暖暖，嗯，你不换件衣服吗？我就不换了。一会儿妍妍也在哦，
1: 那我就换一件吧。嗯。裴老师，
2: 文静，
1: 裴老师，你怎么来了？
2: 我跟方老师来你们小区送教上门，那边完事儿了，就过来看看你们。
1: 快进来坐。
2: 写作业呢？
1: 啊。
2: 你弟弟呢？
1: 他去上课外活动了，现在还没回来。
2: 哎，你最近你爸爸没回来吧？哎，婆婆，
3: 李老师来了！哎呀，我在炒菜都没听到，
2: 没得事，我都闻到了，好香！哎
3: 呀，走嘛，今天就在这儿吃哈。
2: 啊，不用不用，我回去吃。婆婆，最近有哪样困难没得啊？
3: 没得没得，哎，我和两个娃娃的低保都办下来了。哦。小杨书记还介绍我加入了老年腰鼓队，就是帮那些商场搞宣传。又锻炼身体，还可以赚点零花钱。我还搭到寨了，在他那个楼上摘了点菜，我们三婆婶过日子完全没问题。
2: 哎，婆婆，最近放高利贷的来了没有？
3: 哎呀，偶尔来呀。我那个混账娃娃也不晓得跑哪儿去了。他们来找我们三婆婶也没得钱噻。
2: 你要是有什么需要，就随时给我们打电话，随时都可以。哦。说点高兴的，张文静在学校成绩特别好，每次考试都是年级前十名。
3: 我们又没得文化，都是老师教得好。
2: 没有，主要是张文静自己特别争气，特别努力，作业都完成特别好。文静保持住哈。
1: 嗯嗯，
2: 好嘛，你们吃饭嘛，我就过来看看。我先走了哈。
1: 裴老师，一起吃饭吧。
2: 啊，不用，等你放假了，我来你们家，我给你们下厨，好吧？
1: 好，
2: 吃饭吧，吃饭吧。
3: 文静，我那个厨房头炖的汤你也看一下，我来送裴老师啊。好吗？
2: 不用不用。哎，
3: 要送。
2: 您先吃饭吧。婆婆，你不要送了嘛，回去嘛，回去吃饭。
3: 要送。
2: 不用送，我先走了。回去嘛，婆婆。
3: 要送，改天一定来家吃饭啊。
2: 婆婆，你有话要跟我讲没？
3: 文静他妈今天早上给我打电话了，
2: 真的？他又说他在那点吗？
3: 没说，他就说给我卡上打了1000块钱。
2: 他还是想娃娃的，
3: 毕竟是他身上掉下来的肉嘛，肯定想噻。但我问他好久回来，他一下就把电话挂了。这个是他的号码，你记过吗？
2: 我记啊，
3: 裴老师。我想请你或者安校长以你们老师的名义给他打个电话，就说文静很乖很听话，成绩也好，长大肯定有出息，说不定他听了心一软就回心转意回来了呢。
2: 好，我记下来，我回去也跟安校长商量一下，好吧？你别担心。
1: 小朋友们，来吧，吃饭了，
4: 来
5: 吃饭了。
4: 哎，阿姨，听安人说您不喝酒，我们就喝点果汁吧。
6: 好。
4: 阿姨，姐，洋洋，暖暖，今天呢，我要宣布两件事情。
7: 搞得好正式哦。
8: 你说，
4: 这第一件事儿。是我从和平中学辞职了。
7: 辞职？你咋可能辞职呢？
4: 姐，你先听我说完嘛。和平中学因为新生生源紧张，有一部分老师面临着要被分流，我呢也不知道自己会被分到哪儿，所以就选择主动辞职了。
7: 不是，你咋个是想一出是一出嘛？
4: 姐，我是经过深思熟虑做出的决定。你平时店里这么忙，也没时间照顾洋洋。现在我有大把的时间可以帮你。
7: 我跟你说，我已经忙习惯了，你不要为了我辞职，真的没得这个必要。
4: 姐，我其实也不只是为你一个人。

我要说的第二件事情就是，我和安言，我们在一起了。

0: 我估计您早就猜到了，我其实一直都很喜欢安言，这也是为什么我经常去您家。因为我们的职业特殊嘛，所以只能利用周末的时间多和他接触接触。
1: 安言现在换了新的学校，别说照顾家庭了，平时连自己都照顾不好。我现在辞职了，正好有时间可以照顾他，可以照顾暖暖。

妈，其实这段时间你也看到了，建生对我们真的很好，他也很爱暖暖，所以我觉得晋升是一个值得托付的人。姐，我知道我离过婚还有个孩子，可能你心里会有一些别扭，但我觉得这不是什么丢人的事情。姐姐，其实你应该更理解我，一开始的时候我也想我这辈子可能就跟暖暖在一起就这样了，直到遇到了晋升，他给了我很多爱的勇气。我比晋升大，我会好好照顾他的。所以姐姐，我希望得到你的祝福。

0: 还有暖暖。暖暖，妈妈呢跟健身叔叔以后就要在一起了，以后不仅会多一个人爱你，也多一个人爱妈妈，你高兴吗？
1: 我高兴呀，因为我就有个姐姐和舅妈了。
0: 谢谢洋洋。

0: 你们两个在一起不容易，我们做父母的当然希望你们好，但是安言带着孩子这一点君生你是知道的，所以未来意味着什么你也要想清楚。我希望你们对自己的选择负责任。我祝福你们。
1: 谢谢妈。
2: 谢谢阿姨。

0: 钱。
1: 我呢没得阿姨会讲话，但是我觉得阿姨刚才那句话讲得特别对，你们要对自己的选择负责任，未来要面对啥子你们要想清楚。
2: 吃饭，坐下吃饭。
1: 吃嘛吃嘛，先吃饭。
2: 吃饭。
3: 舅舅，你什么时候和舅妈住在一起？这样我就可以天天和暖暖玩了。
0: 别瞎说。
4: 可是我的爸爸怎么办啊？

0: 便妈妈跟虫叔叔在一起了，也不会减少对你的爱呀、啊。那爸爸的爱更不会减少的。
1: 妈妈，你真的没有办法和爸爸再在一起了吗？
0: 有的时候大人的事情很难说清楚，等你长大了你就明白了。我知道你心里有点不好受，但是妈妈只是跟爸爸换了一种相处方式，我们还是最好最好的朋友，只是不能当恋人了。那现在呢，丛叔叔是妈妈希望变成恋人的人。
1: 妈妈，其实我也很喜欢丛叔叔，但是
0: 你想说什么呀？
1: 你们将来结了婚会有自己的孩子吧？我怕失去妈妈。
0: 这小脑瓜每天在想什么呀？你怎么可能失去妈妈呀？妈妈现在还没有考虑过这个问题呢。即便是真的有小宝宝了，那我们暖暖就变成这个世界上最幸运的小孩了，因为又多了一个人爱你，开不开心呀？
1: 谢谢妈妈没有瞒着我，妈妈喜欢丛叔叔，我也喜欢丛叔叔。妈妈快乐，我也快乐。
0: 谢谢暖暖。走吧。
1: 好。
0: 暖暖，你还记不记得你小的时候，丛叔叔总是给你做实验？还有一次妈妈生病了，然后丛叔叔也给你端了一碗粉，还来给妈妈吃粉。
2: 我真的是无法理解你为啥子要选择安逸。你图啥子嘞？他比你大，还是带个娃娃？如果到时候你要想要个自己的娃娃，他就是高龄产妇了。我跟你讲，从现在开始我再也不催你结婚了。我不想你一结婚你就给别人当后爸。你听见暖暖今天说啥子了吗？我爸爸咋个整？他那个大了，你就是掏心掏肺的对他，也不可能替代他爸爸。
3: 说渴了吧，喝点水。
2: 你说嘛。
3: 我说啥？
2: 嘿，你不是应该反驳我吗？
3: 我没什么可反驳的，你说的全都对。哎呀，慢点慢点慢点。
2: 哎呀，放开，真是我都忍不住，我怕想打你。
3: 那你要是能舒服点的话你就打，往这儿打。
2: 哎呦，你真的烦死了。
3: 姐，物理学上讲，当你给我一个作用力，我会施加给你一个反作用力。手疼了没？我看看。
2: 我在跟你说真事，你不要跟我扯七扯八呢。
3: 好好好好好，坐坐坐坐。姐，首先啊，人家安言老师没同意和我结婚呢。
2: 啥子？你没听人家说吗？不以结婚为目的的谈恋爱就是耍流氓。
3: 那要是能谈一辈子恋爱多好啊。
2: 哼。
3: 姐，咱们将心比心啊，你也是个单亲妈妈。如果有一天你遇到了一个比你小的，同时又对你好了，但是他的父母和你一样有着同样的态度，你会怎么想？
2: 你们这些有文化的人啊，真的是太会讲了。他今天也说了，姐，你应该更理解我。不是我理解啥子嘛？我又没想过重新再找。
3: 那你就没期待过找一个小的对你好的，同时还能接受洋洋的吗？而且，我从来也没想过取代暖暖的爸爸。我也取代不了啊，我唯一能做的就是真心的对他好，并且帮助安言照顾他。我们俩年岁有差距怎么了？人家不都说吗，女大三抱金砖，我现在抱的不是金砖，我简直抱了一颗玉石啊。
2: 意思你讲的好好听哦，你就是找了个姐姐。
3: 我找个姐姐怎么了？

0: 我们都有工作，平时没时间对对方发脾气，而且大家有事说事儿，相处起来很轻松的。
1: 你的嘴巴真的是能讲出一朵花来。还有辞职的事情，你晓不晓得现在找个编制有多困难？
0: 姐，工作上什么时候让你担心过？而且我现在还有时间帮你照顾洋洋，你高不高兴？开不开心？
1: 从今生，我嘴巴笨，我讲不过你，我不跟你讲了。
0: 姐，那我就当你同意了啊。
2: 舅舅，我支持你。
1: 你给我写你的作业。
0: 谢谢洋洋的支持。姐，做事要认真啊，都没切开。
1: 不找你管。

0: 喂，那个
1: 表姐，我是安言，我的妈妈是我，我是文静的班主任裴秋云。
0: 是不是文静在学校都出点事情啊？
2: 不是，她好得很。
0: 是他们奶奶给你们的电话。
2: 对头。
0: 麦校长，裴老师，我晓得你们想劝我回去，
1: 但是那种日子我真的够怕。
0: 作为娃娃的妈妈，如果不到崩溃那一步，哪个会丢下自家的娃娃跑出来？
1: 如果我真的回去的话，赚的钱全部都要让张小伟拿去丢。
0: 不光我没得出路，文静和小智也没得出路。我真的，
1: 表姐，其实我打这个电话就想告诉你，文静和小智他们都很好，当然他们也很想你。文静特别乖，在帮着奶奶一起照顾小智。前段时间我们那个数学小测验他还得了全班的第三名，我们这些当老师的也会照顾好他们。
0: 那小子，我对不起你，我娃娃。
1: 表姐，别太难过了，你在外面一定要好好照顾自己。
3: 我知道你一定特别想孩子，这段时间肯定是很煎熬。
1: 不管你好久回来，也不管你用什么样的方式，你要让孩子知道妈妈是爱他们想他们的。我要让他们放弃期待。

老师，其实每次看见张文静，我都想起了我自己。不管苗娜莎听没听进去，不管她什么时候回来，我都想帮文静他们守住这份希望，不要让他们觉得自己被抛弃了。所以以后张文静家的事，我来负责。

0: 我跟你一起。丛老师，我就知道您会再来的，是考虑好了吧？
1: 梁校长，我考虑过了，您说的那两种模式都不是我想要的。
0: 那您的意思是？
1: 我想成为你的合伙人。
0: 不瞒您说，现在教培特别火热，我们最近呢也有想要扩张的计划，我正在寻觅合适的合伙人呢。这样吧，我这边给您出一个核算成本，大家各自出资一起招生，最终呢咱们按照投资的比例分成。
1: 这点我没有异议，但是我想要分板块进行投资。
0: 分板块？
1: 我希望我的投资能够体现在兴趣拓展板块，你比如科学实验课，另外就是我个人会参与教学，我的教学费您就按行业标准就好。
0: 没问题，就按您说的办。那咱们可以聊合同细节了。
1: 梁校长，我还有一个条件。
0: 什么条件？
1: 因为我家庭生活的需要，我希望工作日四点之后不要排我的课。
0: 这个好说。
2: 那个杯子是不是少了一个？
3: 哦，那哦，
4: 对不起啊，是我不小心弄碎了。
2: 你怎么也没跟我说呀？我拍摄还要用呢。要是我今天没发现的话，你们就都不告诉我了是吗？慧姐，这就是你的处理方式。
3: 哎，什么味儿啊？你赶紧去厨房看看。
4: 哦，我炖的燕窝。
2: 你什么意思啊，老公？你怎么总向着他，不向着我呀？
3: 我当然是向着老婆的。喝燕窝啊。慢点，慢点，慢点。
2: 我胃痛。
3: 你怎么又不走了呀？
4: 留下来帮你们照顾孩子呀。
3: 还没查呢。
4: 她为什么会有那些怀孕的症状？
3: 就算她怀孕了，我也不可能让她把这孩子生下来。这下你总满意了吧？好了。
2: 老公，你们这干什么呢？
3: 我刚才看见花挺好看的，我就想摘两朵，没想到这手上被扎了倒刺，
4: 已经挑出来了。
2: 这花开的是挺漂亮的，但是这一只双头花看上去养分不太足啊，这必须得剪掉一只才行。来，老公，你选一朵，剪掉它。
3: 你冷静一点。
4: 我现在就跟一个死火山一样，已经冷静得够久了。你是不是早就想一脚把我踹开？你好留在这里，跟他百年好合，幸福美满，儿女双全。我在你眼里究竟是什么？我们究竟算什么？
5: 你都这么努力挑拨了，敌人竟然还能稳住芦荟。看来从敌人内部突破这条路是行不通了。尤且只有一个选择，把公司稳住。
2: 唉，这段时间也不是没有收获的，韩广就是我最大的收获。如果真的能找到他们勾结在一起损害公司利益的证据，我相信田叔一定不会坐视不理的。
5: 怎么找到证据也是个问题，
2: 所以我打算先在公司内部打探一下。
6: 张玉的新车坐过了吧？感觉如何？
2: 挺好的呀。
6: 冈山新换的限量版折叠手机见过了吧？
2: 也挺……你该不会是说……
6: 不错，都是你老公送的。
2: 挥霍我们家的钱，笼络人心，到底搜刮了我们家多少钱啊？他，
6: 我被裁员了。
2: 你没有主动提离职，他只能轰你走。
6: 这也太奇怪了，最近他也没有跟我见面联系就辞了，我到底哪里得罪他了？
2: 送了你礼物，还不回你信息，还要躲着你，这到底是为什么呢？

0: 位女士，早上好。
1: 什么车啊？
0: 我的车啊，上周刚买的。来，暖暖，上车。
1: 好。
0: 慢点啊。
1: 有人给我开车门吗？
0: 来了。
1: 怎么想起买车了？
0: 我想着上班能方便点，而且能送两个娃娃上学。
1: 谢谢。欢迎您正式加入。
0: 谢谢梁校长，您有心了。梁校长，是这样的，我呢做了一些调研，有一些全国性的赛事在咱们同江啊还是个空白。
2: 这是我整理的资料，您看看。
3: 俊生啊，你说我说你啥子好了？
4: 你要是没地方去的话，你跟我说一声，
3: 申请调回我们学校来。我又没有说过不要你噻。
0: 田校长，我是真的想尝试一种新的教学方式。这些年在和平中学，通过带着孩子们做实验，我不仅找到了更大的乐趣，同时也意识到了咱们同江的孩子和外面的孩子的差距。这几个竞赛，同江真的是零基础。哎呀，
3: 在我们这个地方啊，大多数时候还是为成绩论的，而素质教学大多数时候啊还是停留在口号上的。
0: 所以我想找个突破口嘛。
1: 看来您是做足了功课啊。
0: 我们可以去学校给他们上免费的社团课，有兴趣的想深度学习的就可以来这儿报名啊。
3: 来学校上课是可以的，但是我要把丑话说到前头啊，在学校上的社团课必须全部免费，服务期限至少一年。
1: 那这样会不会太慢了？
0: 您如果想挣快钱的话，那这件事儿不太适合我。我们这个兴趣拓展板块本来就是需要探索的，
3: 而且在这个期间我发现你们在打广告拉学生到你们机构去报名的话，我是要直接赶人的哟。
0: 没问题，
1: 那就按照您的想法来吧。不过我只给一年时间，如果一年还是亏损状态，就得换学科培训。
0: 没问题，
3: 用我的信心把我的学生培养好，拿个奖回来。
0: 给我一年时间。没问题。
5: 注意台阶啊。快点快点。拜拜。
1: 好，拜拜。
6: 童叔叔，
5: 慢点啊！
6: 你怎么来了？
0: 什么意思啊？
6: 我还以为你只是想哄我妈妈开心呢。
0: 你这小鬼，我在你心目中就是这形象啊。
6: 洋洋呢？
0: 洋洋下学比你晚，我们现在去接他好不好？
6: 好啊，这样就可以一起写作业了。
0: 嗯，走。
7: 好啊，太好了。你说要是把这批蔬菜全部卖出去，今年是不是就可以达到脱贫的标准了？
8: 初步推算是这样，不过现在大家还没有完全掌握大棚种植的技术，所以稳定性还差了一些。
7: 卢书记啊，太感谢你了。我在和平镇工作这么多年，沟溪村一直都是我的一块心病，要是这个地方能脱贫，那我对和平就没有遗憾了。
8: 听史书记这么说，难道是有好消息了？
7: 组织找我谈话了。但是你放心，不管我调到哪里去，只要是和平的事，你讲一声，我一定竭尽全力解决。
8: 那太好了，有史书记这句话，那我就放心了。
7: 那块是什么？
8: 那边是我们车厘子大棚。走，我们去看看去。
7: 好。哎呀，品种很丰富啊。
8: 是啊。
9: 我的名字像是一个诅咒。北宋诗人李诺水曾作诗：天公厌人贤，恼以催诗语。就像曾经的我，常以为是上天觉得我生活太单一，便让父亲自溺而亡，母亲心魔去身。然而就在我以为自己的人生就此定型，没有再多希望的时候，有一个人，他就像我生命里的一束光，给了我一把钥匙。

0: 打开了前进的另一扇门。
1: 我回来了。怎么了？
0: 没事儿，你看看这个。我永远怀揣感恩的心，勇敢面对困难，并始终保持对未来的信心和憧憬。谢谢他的存在，在未来，希望我也能成为别人的光，照亮前进的道路。
1: 这不过是个高一的孩子，未必这么老练，字里行间透露的都是坚强。这个孩子心里无比强大，无论经历了什么样的生活，他都可以站起来。
2: 你说的没错，这里的孩子的确和我以前遇到的有很大差别。这里的老师肯定为这些孩子也花了不少心思。
1: 是啊，我在这儿也走访了不少学校，这的孩子实在是太苦了。这的老师呢，他们会了解每一个孩子的家庭背景，啊，经常家访，把它作为一种习惯，啊，根据每一个不同孩子的家庭背景，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去帮助他们，因材施教。
2: 你这么说我很好奇，是谁让他改变命运的呢？
1: 应该是他曾经的老师。这个孩子是哪个学校毕业的？
2: 好像是和平中学。
1: 那有可能改变他命运的人应该是安言。和平中学今年能考上一中的，估计也就是他带的这个班。这个安言啊，目前是我们异地扶贫搬迁学校14中的校长。这说起来啊，他当这个校长还是我去邀请的。
2: 是吗？那希望有机会我跟他能见一面，跟他好好学习学习。
3: 老师，
4: 哎，老师能跟你一起回家做个家访吗？
3: 傅老师，您是看了我写的作文吧？
4: 那可以吗？
3: 我家里的情况，作文里已经写得很清楚了。
4: 诗雨，我能做你初中那个老师的接棒人，可以吗？
3: 老师，您是觉得我可怜吗？
4: 不是的，
3: 没事的哈。很多人知道了我的故事，哭得比我都惨，所以有的时候我都是在安慰他们。以前我都不敢在别人面前提起我的家事，觉得很丢人。但是现在，我至少敢写出来了。
4: 你很棒，诗雨。如果需要老师的帮助，即便是经济上的困难，也一定及时告诉老师，好吗？
3: 好。但是我现在真的不用，我和我妈妈有低保，而且在寒暑假周末的时候，我都会去古城的半山茶馆里面打点零工。我现在我妈妈还过得去，所以如果我真的需要的话，我一定会来找你。
4: 好，
3: 那老师没有什么事的话，我先走了。

0: 七月，
1: 师傅
0: 忙着呢。
1: 哦，我批试卷呢。
0: 那你忙里偷闲，帮我填写一下评选正高教师的资料。
1: 啊？
0: 你是研究生毕业，那填写这些材料简直是得心应手。
1: 我怕我弄不好。
0: 你就不要太谦虚了，你肯定比我做得好，帮帮忙啊。
1: 那我尽力。
0: 我相信你行的，改天请你吃饭。
1: 不用，师傅，您别客气。
0: 一定要请的。

0: 还别客气呢，我看你啊，就是太客气了。
1: 安生，你看我们的泳池。
2: 哇，这就是美梦成真的感觉，太好了。
3: 是的，防漏设施搞3天了，完全没得问题。
2: 是吗？那排水功能呢？
1: 放心吧，美得很。啊？我是说好用的很。而且啊，我们还做了一个特别的设计。啊。这泳池里的水，是我们从河里面给倒进来的。只要是河里面的水位一上涨，我们的泳池就开始蓄水；河里的水位一下降呢，我们的泳池就开始把水给排出去。我们产生一个循环系统，这样啊，我们既节省了电费，又节省了水费。
2: 哎呦，这个厉害啊！可以可以可以。哎呀，
1: 真想夏天快点到来，跳进去游个泳。
3: 现在可以吧？
1: 王八屁！
2: 喂，李局长。

0: 安老师有这孩子很优秀，当时我先生就猜他笔下写的是你，没想到果然没错。这个孩子能有今天，安老师，你功不可没。
1: 其实我也没做什么。这个孩子呢，很聪明，责任心也很强，
0: 能考上一中，全靠他自己努力。你谦虚了。 这次托我先生约你出来，其实是想跟你请教一个问题。
1: 你可别说请教，我们互相探讨一下，说说经验吧。前一阵子我工作刚调过来的时候，跟我先生也聊过教育的问题。他说，这儿的老师会关心每一个孩子的家庭背景是根据不同情况。
0: 因材施教的，我来这儿任教也有一段时间了，实在是惭愧。我也是最近根据诗雨的这篇作文才了解到他家里情况的，我就问他是否需要帮助，他马上就拒绝了。所以，
1: 所以你想问问有什么办法能够帮到他，对吗？
0: 是的，诗雨
1: 的脾气就是那样的，他现在。 能够上一中遇到您这样的老师，是他的幸运。哎，一开始我知道他家的情况，也和您一样，一腔热血想要帮他，也被他拒绝了。
2: 那后来呢？
3: 这个故事很长。如果你们真的是为了我好，就请别来打扰我的生活。

0: 其实简单的来说呢，潘诗雨这个孩子要的不是那种传统意义上的帮助，他的自尊心很强，所以需要我们老师给他一些正确的引导和保护。
1: 我平时在学校里的确发现他独来独往，不太爱跟同学们说话。
0: 我认为他现在能够勇敢地面对生活已经很棒了。从他的这篇作文里，我也看到了他的成长。其实作为老师呢，反倒不用为他过多的做什么，多给他一些成长的空间，并且让他知道，无论发生了什么事情，老师都会在身边，这就足够了。像这样的孩子还有很多，所以这里的老师与学生相处，与其说是帮，不如说是度。
1: 度，这个比喻好。老师是船，载着学生，能渡一个是一个。
0: 您的理解很对。在我这里呢，我觉得老师是河，学生是船。

0: 这条河呢，指引着船的方向，也可以承载着船的希望，更能够陪伴他们前行。像潘石屿这样的小船，我们能做的，就是把它们从现实的此岸渡往
1: 理想的彼岸。

0: 好不容易整顿完重新开业，三天两头的过来查，生意怎么做啊？
1: 哥，不行的话，这段时间我们先熬过去的嘛。你看你平时也忙，先休息几天噻。
2: 休息？老子养这么多人，不发工资啊？
3: 鹏哥，上次举报我们的人打听到了，
1: 说这次总理小账，安燕。
4: 哎呀，终于考完了，可以安心的过个寒假了。
5: 你们在干嘛呀？
6: 我和杨大跟丛叔叔玩游戏呢，玩一个很新的卡牌。
7: 怎么玩的？我看看。
6: 我们要把有字母的一面朝下，还要记住这个字母代表的含义。然后丛叔叔说一个字母，我们要通过汉字去把那个字母找出来，
8: 把这些字母拼成一个英文单词还能加分呢。
7: 那你拼的是什么呀？
6: meat 也就是肉的意思。我这个也是肉，肉密度的意思。
7: 你们还这么小就学物理，能听懂吗？
6: 妈妈，你也太小瞧我了。密度就是紧密程度的意思，比如我和妈妈的密度就很大。
8: 我和这个人的密度也很大。
9: 那我们四个人的密度是不是超级大呀？
10: 超级大。来，咱再学一个好不好？
9: 那我这个是什么意思呀？
6: 功能。
9: 啊，你怎么知道？是不是偷看了？
11: 你字写工整一点。
6: 裴老师，
12: 文静，
6: 你怎么来了？
12: 我来看看你。
6: 快进来坐。
12: 文静，这几天家里怎么样啊？
6: 我奶奶生病了，我忙着照顾她。
12: 奶奶怎么了？
6: 奶奶老毛病了，一受刺激就会复发。
12: 受刺激？受什么刺激了？
6: 我爸爸今天早上打电话来了，他不说自己在哪，还让我奶奶给他汇钱。我奶奶被气着了，头疼了一天。我弟弟上学了，我就不敢走开。
12: 这个张小伟真是。那你们吃饭了吗？
6: 还没呢，我给奶奶按了头，吃了点药，她才睡着。我就赶快给弟弟辅导功课了，还没来得及吃。
12: 忙了一天，累坏了吧？我去给你们弄点吃的。
6: 老师，我去吧。
12: 没事儿，你呀，尝尝老师的手艺，交给我吧。

0: 说当时安老师刚来，有一天他就自告奋勇说要来帮我们插秧，结果他又不会，一不小心就摔到那个农田里，弄得全身都是泥，他就赶紧跑到一个学生家里去洗澡，推门一看有两头猪，他就很紧张问我，秋韵，你说这猪是男的还是女的？
1: 猪还是男的还是女的？裴老师，
0: 嗯，
1: 谢谢你啊。
0: 你奶奶生着病，家里又只有你和你弟弟，作为老师我为你做这些都是应该的。
1: 我不是说这一次，是每一次。
2: 我妈妈给我寄信了。
0: 啊，
1: 小智，你

0: 在想，他可能不明白，但是我心里其实什么都懂。我爸天天打我妈，我爸把家里的钱都赌光了，妈妈走了，其实我也心里没有多不爱他。他赚钱工作也是为了我们。我长大了，我能照顾好我自己，我也能照顾好我弟弟和奶奶。老师，我一定要好好学习。我妈也说了，我将来要好好报答你们，我一定会做到的。
1: 好，老师相信你，我们一起加油。
0: 好。

0: 哥，算把您给盼来了。怎么样？我讲话是算话的嘛。是，无论到了哪点，都不会忘记咱们沟溪村的。是啊，哎，
1: 来来来，
0: 各位，欢迎大家啊！对了，各位领导、各位专家，我眼前这位呢，就是咱们沟溪村的驻村第一书记卢广斌。
2: 卢书记，你好，
3: 大家好，大家好，
4: 你好，你好，哎，
2: 我是来自宿醉的吴胜林，哦，那主要做的是乡村民宿。哦，
0: 你好，你好，
2: 你好，你好，你好，
0: 你好，你好，
2: 我是来自上海的，王宝全，我主要做乡村精品旅游路线开发的。哦，
0: 你好，你好，
2: 哎，好嘞，好，我来是东莞的翻译，我主要是做民俗商业化设计。哦，
0: 欢迎各位。 我带大家进村看看吧。好，好的，好的。这边请，这边请。
5: 哎，随便看。
0: 我们沟溪村呢是和平镇最大的一个村，管辖7个寨子，任务是最艰巨的。我们毕竟能力资源都极其有限，所以还希望得到各位智囊团的帮助啊！啊，
2: 这边请，这边请。
0: 我们这里啊，可是四面环山，你看到处青山绿水的。哎呀，
5: 这里简直就是世外桃源呐！哎，而且离主城区。
2: 只要一个小时的路程，特别适合做成精品民宿。这里啊，这都是崖石寨的一个非常传统的一种建筑啊，很具当地特色，是不是？其实都是村民家。哦，
4: 那个没那个？
2: 这叫簸箕。哦，簸箕。这也是当地的特色，可是大有用处啊！不仅农民可以用来做农活，而且啊，还可以。 做簸箕宴呢？
4: 簸箕宴什么来的？
2: 有一种说法呢，是当地的村民啊条件不好，每户人家里面可能只有一个小的八仙桌，这客人来了少了还行，要是多了桌子不够用啊，就把吃的喝的全放在这个簸箕上面，大家围成一圈就变成簸箕宴了，就成席了。
4: 啊，不错不错。
2: 各位。 这就是簸箕宴，带大家体验体验。来，大家都品尝一下，这是村民家自己酿的糯米酒，欢迎大家来帮扶我们。来，敬大家！
6: 来，干杯！干杯！干杯！
2: 谢谢大家，谢谢大家，来。

0: 同学，新年好啊！
1: 我好。
2: 看到了吗？从我的窗户啊，可以看到大雁塔。
3: 原来长这样。
2: 我给你推荐那些职校里啊，也有西安的，你要是感兴趣，可以过来读书啊。
3: 没兴趣。
2: 那我给你布置的 PS 作业，你总有做了吧？
0: 过完年回来，我可要检查。
1: 没做。
0: 哎，学校今天在聚餐啊，你不去吗？
1: 没意思。
2: 给点面子吧，大姐。
0: 笑了，新年快乐。
1: 嗯。
0: 桐江今天天气怎么样？

好，各位老师，各位同学们，大家下午好。虽然你们的家长不能回来和你们一起过年，但是我们身边有这么多的老师，这么多的同学们，我们都在一起，我们还是一样要对春天，对明天充满期待，大家说对不对呀？接下来我们十四中的联欢会正式开始，有请我们的第一个节目舞蹈苗岭的早晨。

0: 的新年红包。
1: 不客气，来，你呢？
2: 石老师，
1: 新年不许再调皮了，知道吗？

0: 学生还是很有才华的。嗯，会有，我觉得高考都不错。刚好呢，趁这首歌，我也想感谢你们。从我们学校办学到现在，你们就特别特别的帮助我。哎呀，我经常提一些奇怪的想法，你们总是无条件的信任我、支持我，还给我解决了很多的问题，真的特别特别的感谢。安校长，你太客气了。从北村去讲哈，一路走来到现在，干干而去。
1: 哎呀，安校长，你是最辛苦的。没有，真的觉得你们俩有的时候像个老大哥一样在我身边，特别特别的感谢。总之呢，有你们就是我最大的底气。接下来我们要继续努力了。

0: 能来咱们这儿游泳。
1: 唐校长，我说服我妈来办卡了，
2: 我爸也要来办。
3: 方老师，你可以教我姐游泳吗？她看你教我教得特别好，她也想来学。
4: 你看，这声音不就来了吗？
0: 太好了，真希望这片水域以后再也不会有学生溺水。同学们，要不要跟我一起学游泳呀？那走吧，我们换衣服去。
5: 女士们、先生们，欢迎大家光临2017年桐江市中国传统龙舟大赛的现场。
6: 请各区县乡镇代表队做好赛前准备。首先举行的是男子组。
7: 就是庆祝插秧胜利，预祝五谷丰登的意思。哦，
8: 大半年的时间，终于有机会正儿八经的和安校长一起约个会了，还是看在暖暖他们的面子上。
7: 说的跟你不忙似的。哎，我可听说你们那个社团把人家一中、初级中学的老师都弄得压力好大呀。
8: 我确实感觉自己找到方向了。上这个科学课，对于我来讲既有趣又充实。哎，我怎么觉得你到了十四中之后？比在和平中学压力大多了。
7: 有很多事情都是之前没想到的，比如说去年我们晚自习被举报，包括防潮光速的事情，一件比一件复杂。我就觉得我现在像个学生，什么事情都得重新开始学。对，1号赛道。
8: 没关系，以后咱们有空就多出来走走，心情好了，工作才能如鱼得水。
5: 和平针对3号赛道。
7: 哎，暖暖，你看我们和平队。
9: 河西队，
10: 和平队一定能赢。
11: 姐，
12: 大哥又来喽。
11: 安言晚饭过来吃粉啊。哼，
12: 大哥天天在我跟前晃来晃去，那以为我就会心酸？
11: 没有，这不是我姐做粉做的好吃吗？我三顿不吃就行。哎，我算的啊，我得有个4、5、6、7、8、9、10顿没吃了。我带安言来打打牙祭。哎，
12: 刚刚煮好的牛肉，你要不要来吃嘛？看能不能堵住你的嘴。
11: 要得要得，可以。
12: 洗手，帮忙。
11: 遵命遵命。
13: 你们不要翻了好不好？我跟你们说了，小薇好像他们又回来了。
7: 你们干什么？东西啊！
14: 又是你！
13: 袁校长，你看他们
15: 哪儿都是你啊！安校长，又见面了。
7: 我告诉你们，你们再闹事，我要报警了。
16: 手机，
17: 防盗器。
15: 喂。

0: 现在是法治社会，欠债还钱天经地义，没得问题啊。
1: 那你们可以找张小伟要钱呀、啊！你欺负老子小子算什么本事啊？我告诉你，我这电话这样打出去，你们接得起茬吗？
2: 防盗器，收集防盗器。收拾
1: 干什么？
0: 玩的差不多了吧？改天再来哦。安校长，回头见。
3: 你小子，
4: 你有没有事情啊？你们俩怎么样啊？有没有受伤什么的？宝宝，这样好不好？你带着他们俩去我那边住。
3: 住你那儿需要住的啥子时候才是个头嘛？袁小子，没得事，你的好意我心领了。他们今天没有烦恼钱，可能这几天不得再来了。
4: 文静，小智，看着老师。老师告诉你们啊，如果那些坏人以后再来，你们第一时间报警，听到了没有？

0: 你干什么？别过来啊！你过来，我报警了。
1: 哟，我好怕哦。

0: C，什么意思啊？
1: 您好，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机。Sorry, the tone。咋个说了？啊，关机了。
0: 刚才给我发了个信息，写了个英文字母 C， 可能手机没电了，充电的意思。嗯。您好，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机。Sorry, the subscriber。怎么还是关机呀？咋个还没来？要不你给他周边的人打个电话嘛？
2: 哎，温校长，您好，我是丛俊生。哎，您好，您好，我想问问，您知道安妍现在在哪儿吗？哦，好。哎，好的，好的，谢谢啊，温校长。好。哎，阿姨，我是丛俊生。安妍回家了吗？啊，是。啊，没事儿，没事儿，没事儿，我再给她打个电话。
0: 哎，王校长，哦，啊，好的，我知道了。喂，方晓吗？哎，我是你丛老师。哎，您好，谢谢啊，陆书记。
3: 俊生，咋个说还是没找着？
0: 还是联系不上？不对呀，安妍从来也不会爽约啊。 姐不行，我得去趟派出所。
1: 哎，这还好说不做，人家管不管啊？
0: 我先问问人家，看能不能帮忙找找。
1: 是，你冒几个是啦？注意安全。

0: 安言，安言，哎，
1: 肖队，
0: 怎么样？
1: 我刚才啊，把这边的监控都调来看了一下，发现安校长7点半左右往那个方向去了。
2: 然后呢？
1: 那个区域监控坏了。
2: 周边和河边都找过了，你再仔细想想，看看有没有什么其他的线索。
3: 他最后给我发的一个信息是7:44，然后我再给他打电话，手机就关机了。我以为他手机没电了呢。
2: 你跟他之间有什么事情跟这个字母相关的吗
3: ？C 草菜。
4: 肉，秘鲁的意思。
3: 光速，
2: 这 C 跟光速有什么关系啊？
3: 在物理里面 ，C 代表光速，皇朝光速，
2: 皇朝光速，走，
3: 对。
5: 从来不止一种形状，刷新为你，为每一个不同的你。梦想改造家由立邦独家冠名播出，立邦刷新为你。

0: 妈的！我让你教训教训他，把我回来干什么？
1: 哥，这是跑男这里抬栏杆了，你不晓得，我看他要报警。看见你没有？
0: 看见你没有？看到嘞！
1: 净他妈给老子添乱！
2: 我按照您的要求，调监控查了一下黄朝光速常用那辆车的行动轨迹，发现一个可疑的地方。你看，他们今天下午的确是去过十四中附近，可是无论是安岩还是黄朝光速的车，都是在监控坏的那个区域消失了一段时间。安岩是进入那个区域以后呢，就再也没有出现过，而黄朝光速的车消失了一段时间，又返程了。
3: 那车后来去哪儿了？
4: 回到了黄朝光速，就再也没有动过了。可他们为什么会针对安言呢？
5: 因为之前安言举报了黄朝光速。
6: 陶总，
4: 肖队，
6: 我们做点生意不容易啊，这都是老百姓正经休闲娱乐的地方，你们这三天两头的过来查，生意怎么做啊？
5: 放心。 这不才10点多吗？我们查完了就走，绝不影响你们做生意。上次啊，你们聘用未成年人工作的事情，上面交代了要定期检查，我们也没得办法，亲自配合一下。不然啊，时间拖得越久，你这生意啊越没法做，是吧？小李，带一队去那边，
7: 走。
5: 其他人跟我走。

0: 所拨打的电话已关。
1: 今天有新来的吗？
2: 没有啊。怎么又有学生走丢了？上次我们已经意识到问题了，哪里还敢啊。

0: 都找过了，我在这里。怎么可能啊？
1: 同江只有一家黄朝光速吗？
0: 全城就这一家。
1: 我们还找到了监控中的嫌疑车辆，但也没有收获。
0: 你看能不能是他发错消息了，或者说李氏有事呢？
1: 不应该啊，安言有任何事都会提前跟我打招呼，而且从来也没给我发。

0: 我第一时间通知你。麻烦了，肖警官，回去等消息吧。
1: 叔阿姨，怎么样？联系上了吗？是，暂时还是没有消息。这可怎么办呢？
2: 娜娜睡觉之前还一直问妈妈在哪。阿姨，您先别担心了，万一阿言真是有什么急事儿，没来得及跟咱们说呢。
0: 而且以他这么聪明的人，就算是遇到危险，他也能保护好自己。我知道你是在安慰我们，可是你知道吗，小祖？安言长这么大，从来没出现过这种情况。即便以前在和平中学，也是每天按时发信息。
3: 叔叔阿姨，要不您二位先去休息吧，这儿还有我呢，而且警察同志也在找，有什么消息我会第一时间告诉你们的。哎，小宋说的对，要不然你先歇着吧，明天还得送暖的上学呢。啊，我跟小宋在这盯着，去吧。
2: 叔叔，您也休息吧。
3: 哎，我没事，我来喝杯水。
0: 哎呀，没事吧？
3: 啊，没事，头晕。
0: 妍妍在哪儿啊？有没有受委屈呀？

小宽，我知道你能看见我，你别走在后面，你出来我们聊一下。

0: 哥，安军行嘞。你说这女的什么来头啊？这么快，这警察就过来了。
1: 警察都走了，有什么风险？
2: 水和吃的正常给，别的先别管，关他几天。

0: 我们这儿有监控，只要他老实老实，我就不信他不拉屎拉尿，监控视频搞到手，还怕他不听话？
1: 我明白了，哥。

0: 今天下午4点给我回的电话，
1: 我是昨天早上联系的，还是关机。他会去哪里呢？
2: 要不咱们叫上同事一块出去找找。
3: 马上就要中考了，这事儿最好先不让学生知道啊。
4: 从老师和警察那边有消息吗？
2: 老师昨晚上都没找到，警方那边如果有消息啊，会随时通知我们。
4: 哎呦，今天去我学校还有李一回来，
3: 那要不今天的例会就请文校长代为主持。
2: 万安，你真是冷个梗，大家犟。
3: 就说他出去开会了。
2: 好，
3: 先把学校稳住，免得人心惶惶的。
2: 那教育局那边，
1: 我们要不要报备一下？
3: 再等等，看看今天有没有消息。如果再没有消息，就得报上去。按照局里的通知，明天安校长得去局里开会。

放我出去！放我出去！

0: 叔叔，您先喝点汤吧，这熬了一天一夜了，身体要紧。
1: 爷爷还没消息吗？
0: 暂时还没有。阿姨，我煲了汤，您要不要喝一点啊？

0: 肖警官，你能找到黄超光所的施工图吗？
1: 你要施工图干什么？
2: 我怀疑黄超光所有密室。
1: 密室？
0: 对，上次我在黄超光所撞见
2: 陶坤的时候，他正在给光工箱上香，香的那个烟不是垂直向上的，所以我怀疑当时我处的位置旁边有别的空间，
0: 否则空气不会这样对流的。
1: 我大概明白了，我现在马上调资料。这样，你去找一件安岩穿过的衣服或者用过的物品，然后等我消息。

0: 肖警官，昨天晚上不是刚查过吗？
1: 我们收到了新的线索，这施工图上明明有的区域，昨天为什么没让我们检查？让你给填上了。
2: 进来。
3: 徐局。

0: 挪开！这后面什么地方？
1: 什么也没有啊！
0: 你现在主动打开，算是你配合办案。如果你拒不配合，后果自负。打开！嗯，
1: 遥控器在陶飞那儿。
2: 陶飞是吧？

0: 我是他老公，我来签。
1: 啊，那跟我走吧。

先生，哎呀，慢点。感觉怎么样？好点吗？好多了，让你担心了吧？我还以为我把你丢了呢。你知道吗？ 当我意识到我可能有危险的时候，我脑子里出现的只有你。情况紧急，我只能打出一个字母。没想到你还读懂了。其实我当时特别害怕，我害怕他们会折磨我。 我也害怕，我内心的那个防线会被他们击溃，直到你出现。

0: 我们俩就这样结婚吧，好吗？这算是求婚吗？我知道，求婚应该找一个更浪漫的地点，更浪漫的时间。 我身上连戒指都没有，但是我真的以为我把你丢了，我怕我再也找不到你了。你知道刚才护士来让我签字，我才突然意识到。 连你的家属都不是，我真的一刻也不想等了。我欠你的后半生，我全都补给你，好吗？
1: 我的余生都是你给的，你什么时候欠我的了？ 和我们握紧的双手，不能再松开了。好。不要了。

0: 这些人太猖狂了，堂堂人民教师都敢绑架，这是刑事犯罪。
1: 警察已经在调查了，很快就会有结果。安校长这次确实受了很多委屈。
0: 安老师现在怎么样？还在医院，在脉脉恢复。
2: 安校长之所以跟黄朝光所扯上关系，归根结底是为了保护学生。我们要从根子上解决这个问题，不仅要让黄朝光所彻底整改，还要在全市范围内进行排查，彻底杜绝娱乐场所收留未成年人工作，
3: 对违法乱纪。

0: 欢迎杨军来。
1: 谢谢。仪式感。
2: 仪式感。来，安家人坐坐坐。哎呀，
1: 坐。
2: 坐。
1: 谢谢你们哈。哎呀，
2: 安校长，以后出门可得注意了。陶氏兄弟虽然被抓了，但以后再出现个王氏兄弟、李氏兄弟，这种人会做出什么事儿吗？啊，
1: 是。但是我相信，法律会给他们应有的制裁，大家也注意一点。嗯。不过说实话，我这次真的是吓坏了。对了，还有十几天就要中考了。大家准备的怎么样啊？
2: 怎么快就进入工作状态了？韩香，我们学校最终有30个同学进入了中考，最后一次适应性考试进入全区前50名的，我们学校就有3人。
1: 是吗？我们学校人这么少，还能有这么好的成绩？嗯，稳住啊！嗯，第二梯队呢？
3: 80%都可以考上高中。
1: 所以我们要为他们保驾护航。嗯，
4: 安校，周末有空吗？我们啊要带你去一个地方。咦，
1: 去哪儿啊？
4: 暂时保密。
3: 方翔扫地，
2: 方翔扫地，
5: 方翔扫地，扫地扫地扫地。
4: 安
5: 老师，拜拜，
1: 拜拜。
4: 那我扫地，安老师。

0: 家看老师手上拿的这个是什么？
1: 电池。
0: 对，那谁能告诉我电池这两边是？没错，这个是什么呀？
2: 电灯泡。
0: 电灯泡下面绑了一条导线，这一头如果连接到电池的负极，这边连到电池的正极会发生什么？灯泡就会发亮，是不是现在就亮起来了？我们现在就来动手，来试一试做这个实验，好不好？

0: 周秘书，周秘书，哇，你是这么干净啊，
1: 整齐多了。怎么样，方老师给你布置的 PS 作业完成了没有？
2: 自己看，这么自信，哼，那我来看看给我
0: P 的有多帅。 不错啊，多好啊！你这已经超出 PS 的范畴了。

0: 这已经属于漫画创作了，看来我的教学效果挺好啊。来，我发给我自己。
1: 碧竹，哎，你真的不打算中考了？
2: 我都没去上几天课，考什么？还拉低你们升学率。
1: 差点忘了正事儿。恭喜你，毕业了，今天啊也是我们宋教上门的最后一堂课。
0: 太好了，终于不用跟你们烦了。那我给你放这儿了。我还联系了三家打印复印店的老板，他们都说可以让你去试试。你有空我给他们打个电话呗。
1: 周玉竹，那我给你贴电脑上了，记得打电话。
3: 晓得了，真啰嗦。
4: 那要是没有什么事儿，我们就先走了。你们俩终于解脱了是吧？如果没有空出保学的任务，你俩早都不想管我了吧？我知道，竹院校长没人希望我回去读书，害怕我影响其他同学。出于愧疚，所以派你俩送教上门。
0: 今天你们终于完成任务了。
5: 不是周碧竹，你怎么能这么想呢？如果是为了完成任务，那我们明明都知道你不会回学校上学了。
0: 方校长还费心给你设计这个上门的课程，他还自掏腰包给你装了这个电脑，还给你交了网费。每次他来都知道你是一个女孩在家不方便，都叫着我一块儿。
5: 秋英，别跟他说了。
0: 周碧竹，你说的对，我们就是在完成任务，而且今天我们把任务完成了。希望以后啊，你一切顺利啊。

哎，庞老师。老师，您看。

0: 老师没事吧？
1: 没事，我也想你们。
2: 同学们，我们带着安老师去放风筝好不好？
3: 好。

0: 吃吃喝喝玩玩，孩子们挺高兴的。哎，
1: 同学们，马上就要中考了，大家一定要努力，拿出最好的成绩来。有没有信心啊？有。在我看来，人生只有三天，昨天、今天和明天。那昨天已经过去了，今天呢就在我们的脚下，时间一点一点在缩短，明天是希望，是未来。 无论昨天和今天经历了什么，我们都应该微笑着面对明天。大家今天开不开心？

0: 有什么可以跟我们分享的吗？
1: 因为有好吃的，
2: 因为有好玩的，
3: 因为有学习。
4: 我学会了烤肉，
5: 我学会了烤肉了，
0: 真的都很棒。所以呢，老师也希望未来也要像今天一样，我们不用时刻的学习，但是在学习的每一分钟里都要有收获，可不可以啊？
3: 可以。
0: 听不到。
6: 可不可以？
3: 可以。

0: 喜于老师评上正高职称，这也是咱们学校第一个正高，是多好的开始啊！
1: 谢谢校长给机会，也谢谢各位校长，谢谢。
2: 恭喜你啊！
0: 这也是我们应该为你做的。我们叫你来呢，是想跟你商量一下，马上新学期就要开始了，能不能带一个班的班主任啊？刚好给年轻人打个样嘛。
3: 哎，校长，是这样的啊，我是发自心底的感谢你，可以说是很感动。当初啊，您亲自到家里来聘请我，而且为了我评职称的事情，那是忙前忙后。那按理说呢，我应该投桃报李的，但是这不是赶上了吗？时间不凑巧。前几天呢，我到医院去做了一个体检，医生就说呀，我这腰椎间盘突出，而且再加上我嗓子一直就不太好，这都是职业病了，我就担心我身体吃不消。其实你们不找我，我都打算去找你们汇报一下我的情况。我的身体可能需要调理一段时间，你们呢就随便给我安排一个岗位就可以了。
4: 于老师，方便您把您的那个体检报告发给我看看吗？因为我的家里啊，还有安校的母亲都是医疗系统的，我们可以给您找最好的医生。
3: 好，我回去找一找。哎，校长，那您看我的课，
0: 如果做不了班主任，带两个班总可以吧？
3: 哎，要是一个班的话，我还可以勉强支撑，要是上多了，我真的怕我的身体吃不消。
5: 按下，我们学校的英语语文是最薄弱的，这方面一定得加强啊。像于老师这样掉链子，那其他老师跟着学，那我们以后怎么管理呀？
4: 我建议啊，对付这种人，我们直接给他排课，干得了就干，干不了就辞退他。
0: 不许说气话，幼不幼稚啊？于老师是在编的教师，哪能说辞退就辞退啊？
4: 那也不能放任这种人钻制度的空子。
5: 我当初怎么说来着啊？这个人功利心太强了，这不刚评上正高，不愿意干活了，还讨价还价的。哎，才50岁不到，哎，只上一个班，他还好意思开口。
0: 他到底是消极怠工，还是真的生病了，咱也不好说。还是等一下他的体检报告吧，好不好？
4: 真要有什么问题，他早拿着体检报告来直接请假了。
0: 那体检报告这个事儿，你盯一下。
4: 于老师，
3: 于校长，您怎么来了？
4: 我代表学校来。

0: 看看你。
1: 您来就来嘛，带礼物干嘛呢？啊，快请进，请进。哎呀，你看这大热天的呀，还麻烦你跑一趟，我心里啊真是过意不去。快请坐，喝口水。
0: 您家这装修啊，简约高级，很雅致啊。
1: 乱装的，啥风格都没有，就那啥，混搭，
0: 很好看。对了，于老师，我这次来，主要是您上次不是说您生病了吗？然后我家刚好有人是医生，这样您把您的体检报告拿给我，我给您找最好的专家。
1: 这个坚果呀，特别好吃。哎呀，你说那体检报告吧，我回来呀，到处找。都没找着，
0: 要不我们安排您去医院检查检查。
1: 每次去医院啊，这儿查查，那儿照照，哎呦，那机器啊，对身体的辐射那可是太大了，这没有病都会被照出病来。
0: 这是最权威的学术论文，上面说了。医院的检查仪器对人体的辐射伤害是很小的，就小到跟您家电视机、空调差不多。
1: 小峰啊，你是不是不信任我呀？是不是觉着我在撒谎？
0: 不，哪敢呀，于老师，我完全是代表学校来关心您的呀。咱们有病就治病，是吧？
1: 对不起，我有点头疼，今天我就先不招呼你了。你的心意呢，我也收到了，请你回去转告安校长一声，请他别再给我安排其他的工作了，我真的需要好好休息。
0: 是，我打扰您了，那您好好休息。

生化之间，万物共生。国际视听艺术嘉年华

0: 2026年10月14号的早晨7点，欢迎大家收看东方卫视晨间新闻节目《看东方》。各位早，我是子龙。
1: 各位早上好，我是吴胜男。
0: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将为您重点关注：
2: 习近平出席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并发表重要讲话，强调确保“十五五”时期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上海都市旅游“十五五”规划发布，目标是全球旅游第一方阵。
3: 至2030年，上海旅游收入力争突破9000亿元，年入境游客达1000万人次以上。
2: 第16届中国航展12月7日在广东珠海开幕，参展装备超3000件，约10%为首展首秀。
4: 多型主战装备将首次亮相中国航展。
2: 新黄岗口岸启用，客流攀升，带往周边商铺。
5: 会根据口岸的客流量接下来会开通过宵夜时间。
2: 俄军导弹夜袭哈尔科夫，导致3人死亡、11人受伤，大量房屋损毁。暴雷切尔重创美国加州长滩，百年栈道被毁，多栋海滨住宅受损。
0: 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12号至13号在北京召开，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十五五”时期是实现到2035年建成健

0: 康中国目标的关键时期，要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贯彻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扬优势、固基础、补短板、强弱项，推动卫生与健康事业高质量发展，不断提高人民健康水平，确保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
1: 习近平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把保障人民健康放在优先发展的战略位置，确立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做出建设健康中国的重大决策部署，卫生与健康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实现全方位进步。习近平强调，卫生与健康事业具有全局性、基础性作用，必须坚定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要把保障人民健康融入各项政策，体现到各方面工作之中。习近平指出，要深入实施医疗卫生强基工程，促进分级诊疗，加强慢性病综合防控，强化中西医协同融合，加强卫生与健康领域基础研究和原始创新，促进科技成果转化，优化就医体验，不断提高群众看病就医的便利度和满意度。习近平强调，要坚持把推进医疗、医保、医药协同发展和治理作为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主攻方向，全面落实医疗卫生事业单位改革方案，以公益性为导向，深化公立医院改革，加强县区基层医疗机构运行保障。习近平指出，努力打造一支数量充足、结构合理、素质优良的医务人员队伍，加强医德医风建设，营造良好行业风气，推动形成尊医重卫的社会氛围。
0: 上海市都市旅游创新发展“十五五”规划昨天正式发布了，明确提出，到2030年，上海的旅游收入力争突破9000亿元，年入境游客达到1000万人次，力争跻身全球旅游第一方阵。
2: 规划明确，面向“十五五”，上海旅游业锚定建设中国入境旅游第一站、中国都市旅游首选地、文旅深度融合示范区的发展目标，全域构建旅游内容生产、产品供给、公共服务和产业发展等体系，力争跻身全球旅游第一方阵。
3: 至2030年，上海旅游收入力争突破9000亿元，年入境游客达1000万人次以上。旅游产业增加值占全市 GDP 比重达到5%，市级以上乡村旅游重点村达到100个，社区景点达100处。
2: 十五五期间，上海都市旅游将重点突出联动百业、激活消费，深度联动上海之夏国际消费季、上海旅游节等节庆赛事活动，建立完善门票加机制，提升文旅联动能级，推动文博场馆实施延时开放、夜间开放，指导老字号和非遗跨界创新，打造特色业态，创新旅游消费场景。
4: 到2030年，我们计划联动开展150场以上公园加文商旅体展的活动，聚力打造上海动物园、上海野生动物园、世博文化公园等标杆性的文旅融合场景10处以上。
2: 十五五期间，上海还将着力突出世界门户、全球影响，建设全球旅游推广体系，用好全球营销网络，健全入境旅游便利化服务体系。东方卫视记者邱旭黎上海报道。
5: 第26届中国国际工业博览会正在国家会展中心举行。工博会上，机器人是当仁不让的主角，他们有的力大无穷，有的心细如发，有的两种特质兼而有之，还进化出了三头六臂式的多线程作业模式。
2: 展会现场也有小吃摊儿，这位凉皮大师赚足了眼球，不仅会拿柔嫩的食材，还会精准添加调料，一碗美味的凉皮很快就新鲜出炉。能做精细动作，机器人还不怕麻烦。新药研发中的纯化，以往需要人工反复长时间操作，如今科研人员晚上躺着的时候，机器人就调节着仪器的温度转速，把活儿给干了。
6: 可能当天晚上就做了，第二天它就可以直接往下一步推进了，整个研发的这个周期来说，其实就极大的缩短了。
2: 灵巧、耐劳还有力气，一个自重19吨、高3米多的钢铁巨兽也很吸睛。它稳稳举起一辆汽车，移动中还顺便穿了个针。今年5月，这台机器人以原记录

0: 倍多，超过5000公斤的极限负载能力，刷新了最强工业机器人的吉尼斯世界纪录。
1: But when you're using a 5-ton robot that has a lot of benefits, especially in the heavy automotive industry, maybe in the shipbuilding industry as well.
2: 这个关节减速器呢，也是全球都没有的，在重负载的时候，怎么样能够运动补偿，使它能够平稳的保持小负载机器人的那种高精度，这个是最核心的。
0: 现场甚至还有3头6臂、4手甚至6手机器人可以完成多臂协同的复杂长序任务。面对多工序、高精度柔性装配需求，这些手臂各司其职，赋予具身智能技术更强的产线适配能力。
3: 硅基生命不应该完全像我们碳基生命一样，我们有了4个胳膊的机器人、6个胳膊的机器人以后，多种工序的作业啊就不需要工装加具，节省成本，提高效率。
0: 本届工博会围绕极大、极小、极轻、极精、极致5个维度，集中展示近400项特色展品，将持续到本月16号。东方卫视记者陈俊杰、刘毅宁上海报道。
4: 第10届中国国际航空航天博览会将于12月7号到13号在广东珠海举行。今年恰逢中国航展创办30周年，本届航展的展览规模将会进一步扩大，一批航空航天领域的新装备、新技术将集中亮相。
0: 本届航展采用一展三区布局，设置珠海国际航展中心主展区、高栏港海上装备展示区和连州无人装备展示区，展示范围从空中陆地进一步向海上拓展。目前已有来自近50个国家和地区的超过1100家企业参展，参展装备超过3000件，其中首展首秀展品占比约10%。
5: 多型主战装备将首次亮相中国航展，体系展示空军侦察、预警、防空、支援、空降、无人应用及智能装备和弹药，充分地体现我们空军部队备战打仗的能力提升，充分展示我们空军现代化建设的成果。
0: 本届航展主展区报名参展航空器超过170架，规模再创历史新高，多支中外飞行表演队也将亮相珠海。
6: 除了81飞行表演队的歼十3E，我们还有看到勇士飞行表演队，所以这次这个苏-35的表演很值得关注。另外像骑士表演队，他已经从之前的 MB-339 换成了中国的猎-15，这艘蓝天芭蕾将会把中国特色包括外国的风格相互融合，在金湾上空形成大家想看到的精彩时刻。
0: 此外，航天科技集团、航天科工集团、航空工业集团等多家单位将携一批自主创新成果参展，集中展示我国在航空航天等领域的最新发展成果。东方卫视记者王一鸣、李柏林北京报道。
7: 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将于明天至11月4号分3期在广州举办。伴随着广交会的临近，境外采购商、参展商进入广州的主要口岸白云机场口岸迎来了出入境客流高峰。据白云边检站的预测，广交会期间白云机场口岸日均出入境客流量将达到5.8万人次，同比增长约13.6%，单日峰值或将超6.4万人次。
8: 受第140届广交会影响，连日来白云机场口岸国际航班售票订单呈增长态势，外国人订单明显增加。预计本届广交会期间，口岸日均出入境客运航班约313架次，同比增长约17.6%。边检部门推出系列服务保障措施，境外采购商、参展商可凭广交会参展证件及出入境证件，通过专用通道快速通关。提前线上填报入境信息，可大幅缩减现场候检时间。符合条件的外籍人员可依规享受240小时过境免签便利政策。
9: 在查验方面，我们研发了航班动态结关系统、飞行电子登机牌，加配了多语言智能终端，增配多余种专业民警现场引导。在通关方面，我们开足广交会边检专用通道，分区分类候检。
4: 这两天换新归来的黄冈口岸是备受关注，闸门开合之间不只是放行往来旅客，还有深港携手的制度创新，一个全维度多层次的立体交通网络正有力支撑两地的急速连通。
10: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地铁7号线的黄冈口岸站。那本次新开通的 AB 口呢是可以直接连通黄冈口岸联检大楼的。旅客呢从 A 出口刷卡出站之后呢是可以直接走到黄冈口岸联检大楼的负2楼。

0: 现地铁与口岸的无缝衔接。
1: 地面交通方面，口岸实施过境与非过境车流分层分离管理，各类车辆均设置专属上路客流线。
2: 私家车、网约车从福田南路或黄岗路北行入口进入，出租车从黄岗路辅道入口进入。
1: 同时，黄岗口岸已配套开通七条公交线路，其中夜间线路两条，保障夜间出行需求。黄岗口岸启用以来，周边门店客流明显增长，跨境客流甚至还带火了周边的快递点。
3: 一些港客啊，他们带过来这边寄货，很多都是寄给内地的朋友亲戚。
1: 随着黄岗口岸24小时通关和一地两检的通关便利，深港双城生活正加速融合。
4: 我今日最嘅感受咧，就系个时间鬼好快，即系好方便。
5: 睇到第一眼系呢个建筑啊，特别靓啊，我真系好自豪。作为香港人都系，以后要多啲过嚟。
1: 新黄岗口岸启用，带动了口岸周边的人流和生意。有深圳的商户表示，生意额上升约80%，大部分的顾客都是香港人。
0: 从黄岗口岸过关来到深圳，过一条马路就是一幢商住两用大厦，地下三层都是商户。39.9元人民币的足浴，38元洗牙，吸引不少北上港人。不少人过关后首要任务就是填饱肚子，这间餐厅占尽地利，趁机推出口岸开通专属优惠88折。
6: 咁食饭过嚟咧就都翻得一两间，咁就冇得选择嚟咗呢度先。始终呢度系点讲啊？關口的他的消費可能貴一點，
7: 吃不吃呢？
6: 如果以這個價錢可以。
0: 餐廳負責人表示，午飯時間每張餐桌已經翻台3-4輪客人，其中80%都是香港人。
8: 老我中午已經高清了，大概每個人的消費人均100元左右。現在暫時是由早上的8點到晚上的11點，可能我們接下來會根據口岸的客流量來決定。如果可能夜晚的人會多一點，我們會繼續接下來會開通過宵夜時間，可能會延長到凌晨的2-3點。
0: 想放松一下，不少人来体验一小时按脚，收费69元人民币。
9: 好，够力师傅，一定平过水围那边咯。系啊，水围那边最少都100几蚊啦，一定会再嚟黄岗呢边嘅。
0: 这家足浴店面积约80平方米，与口岸开通前相比，租金上升超过60%，大约50000元人民币。不过老板说值得。
10: 超过80%是香港的客户，是政府的这边的话，在过去在未来3年5年啊，我们这边也会规划着整个的一个商业街，包括美食啊，还有整个体系啊，对于我们老百姓呢、啊，对于我们创业的呀、啊，对于所有人呢、啊，都非常重视的这条口岸。
11: 新黄岗口岸启用2天了，已经有不少旅客前去体验打卡。香港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表示，即将到来的周末或将会出现大客流，那届时呢，过关安检啊将会面临着真正的大考验。这两天有旅客使用自助通道时，因为未能辨别识别这个指纹而被卡住，而汽车过关时，5合1查验车道的摄像头出现了疑似没有能够正常测量体温等等状况，导致过关的耗时比较长。
0: 新黄岗口岸大楼开通第一天有7.95万人次出入境，第二天依然人流不断，但自助通道及人工柜台都没有全部开放。由香港离境经自助通道前往深圳需要先排队，
12: 大约10-20个，因为前面个卡住咗，到我过咧好快，都唔使1分钟。
7: 系啦，咁计埋等人嘅话，等咗几耐？
12: 10-20分钟咯。如果假期真系，我唔不敢想象。
0: 记者实测过关，顺利通关第一级第二道闸，但第三道闸就卡关。边检人员表示，有可能是因为港深两地资料不同，指纹识别可能存在偏差。最后，边检人员让记者出示回乡证，然后开闸让记者过关。车检5合1通道在开通第一天出现塞车，周先生是其中一名受阻的司机。他说，第二天已大为改善，过关时间由大半个小时缩短至15分钟。
13: 哎呀，惨了，昨天我在深圳找回这条路回香港，我找了差不多有45分钟。昨天没看不到说香港车走哪条线，但今天有了，如果多些路牌当然更加好了，就是在这1-2个礼拜里面或者1个月里面做多些路牌给人看得到，方便了，日后就容易很多了。
0: 周先生建议香港和深圳两地政府可以加强宣传进出新黄岗口岸的路线，方便驾驶员尽快熟悉。
1: 受冷暖空气交汇的影响，今明两天南方秋雨发展，西南地区至长江中下游一带将会迎来降雨过程，局地降雨有一定的极端性，需要警惕此。

0: 声灾害。
1: 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重庆南部、湖北南部、贵州北部、湖南北部、云南西部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其中湖北南部、湖南北部、重庆东南部、贵州东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气象部门提醒，西南、江南局地降雨具有一定极端性，需警惕强降雨可能引发的山洪、滑坡等灾害。气温方面，随着冷空气的东移，

0: 高气温跌至10摄氏度，明天早晨的最低气温只有零下3摄氏度，将为下半年首次跌破冰点。而在南方，由于副热带高压的持续控制且冷空气南下的影响有限，本周气温将维持偏高的局面。其中江南、中南部、华南一带的最高气温将超过30摄氏度，特别是广东、广西等地的部分地区可能会出现35摄氏度以上的高温天气，同期少见。
1: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看东方，稍后您将看到
2: 西班牙马德里至巴塞罗那高铁起火，近1.3万名旅客出行受影响。韩国仁川一大型商场发生持刀伤人事件，导致8人受伤，犯罪嫌疑人被捕。
1: 当地时间10月11号晚至13号的凌晨，俄罗斯军队对乌克兰东部城市哈尔科夫发动了大规模的导弹和无人机袭击，造成至少3人死亡，11人受伤。
0: 11号晚上，一枚导弹击中哈尔科夫市区内一个社区，爆炸过后火光四溅，周边房屋、车辆严重损毁。这里是哈尔科夫市霍洛德诺希尔斯基区。12号晚，俄军使用约10枚班德罗尔型导弹对哈尔科夫发动袭击，其中一枚直接命中一栋4层居民楼，整个单元入口部分完全坍塌。据哈尔科夫市长杰列霍夫通报，救援人员连夜在废墟中搜寻，于13日上午找到3名遇难者遗体，另有11人受伤，其中包括一名19岁男子因严重烧伤被送入重症监护室，另有一名救援人员在行动中受伤住院。袭击还导致至少10栋私人住宅受损。在舍甫琴科夫斯基区，另一枚导弹击中一栋5层居民楼，引发底层银行设施和6辆汽车起火，附近3栋公寓楼的窗户被震碎。与此同时，俄军还对乌克兰西部利沃夫州发动无人机袭击。据利沃夫州军事管理局局长科季茨基通报，在利沃夫市郊的穆罗瓦内村，一架被击落的俄军无人机残骸坠落在居民区，导致3栋房屋起火，3辆汽车受损，暂无人员伤亡报告。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昨天在社交媒体发文称，12号晚至13号凌晨，俄军使用包括弹道导弹、无人机和巡飞弹等100多件武器对乌克兰发动新一轮空袭，乌19个州遭到打击。泽连斯基谴责此次袭击是针对平民的恐怖行为，并呼吁西方加快提供防空系统。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在昨天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说，俄美就柴油贸易达成的协议是一个互利合作项目，符合俄美双方及国际能源市场的利益，该项目与俄方在乌克兰问题上的立场没有直接关联。美国总统特朗普11号称，从11号开始，俄乌冲突进入能源停火状态。泽连斯基对此表示，如果俄罗斯同意能源停火，乌克兰就会同意。佩斯科夫表示，俄方期待的是长久和平而非停战。关于能源停火的相关接触仍在进行中，没有新的进展需要补充发布。
3: 当地时间今天，德国汉堡高等地方法院将开庭审理北溪天然气管道爆炸案。乌克兰籍嫌疑人谢尔盖·库兹涅佐夫被指控实施了对北溪一、北溪二管道的袭击。库兹涅佐夫否认所有的指控，乌克兰政府否认参与。
0: 这里是波罗的海，丹麦伯恩霍尔姆岛附近海域。2022年9月26日，北溪天然气管道发生剧烈爆炸，大量天然气泄漏，爆炸导致北溪一和北溪二管道严重受损，无法再输送天然气。北溪一此前是俄罗斯向德国供气的主要通道，北溪二则因俄乌冲突爆发前德国暂停认证程序而从未投入使用。据德国联邦检察院指控，嫌疑人谢尔盖·库兹涅佐夫是前乌克兰特种部队军官，他涉嫌组织并指挥了一个6至7人的小组，使用从德国罗斯托克港租用的安德罗梅达号帆船，在伯恩霍尔姆岛附近海域下潜至70至80米深处，安置了至少4枚重14至27公斤的爆炸装置。检方称，该行动的目的是永久中断天然气供应，防止俄罗斯利用能源收入资助军事行动。库兹涅佐夫面临引发爆炸、破坏财产、扰乱公共服务以及作为战争罪共犯攻击民用基础设施等指控。
4: Also es geht ja in einem Prozess logischerweise darum, dass man den Täter für ein Geschehen ermittelt. Und hier sprechen natürlich alle Indizien in großer Klarheit dafür, dass die Ukraine

0: Ukraine die Nord Stream Pipelines gesprengt hat und nicht die Russen, denen man es ja anfangs versucht hat, in die Schuhe zu schieben.
1: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希望肇事者和幕后指使者都能被点名。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洛娃批评称，德国司法机构四年来从未表现出查明真正策划者的兴趣，并指责其掩盖真相，不愿揭露管道爆炸的意识形态策划者。分析人士指出，此案对德乌关系构成微妙考验。德国是乌克兰在欧洲最大的军事援助国，而嫌疑人据称是乌克兰特种部队军官。德国政府迄今拒绝就审判发表评论，强调案件由独立司法机构处理，尚未作出判决。汉堡法院已排定16场庭审，将持续至12月17日，后续庭审安排在2027年1月和2月。
2: 由于一架即将降落的客机发出了劫机的警报，德国南部的纽伦堡市的机场昨天一度暂停飞机的起降，警方出动特种部队封锁机场，涉事客机最终安全降落。
1: 涉事客机隶属于土耳其科伦登航空公司，航班号为 XR456。 昨天中午，这架客机从希腊科孚岛起飞前往纽伦堡，飞行途中客机发出代码7500，该代码表示飞机遭到劫持，飞行员一度无法通过无线电与地面取得联系。德国空军两架台风战斗机紧急升空，在德国领空内为这架客机护航，最终客机安全降落。纽伦堡警方一名发言人表示，无线电设备故障可能是此次事件的原因之一，现场检查未发现危险，机上乘客和飞行员均安然无恙，调查人员尚未公布更多细节。
2: 热带风暴雷切尔的残余云系给美国南加州长滩市带来了一场的巨浪，百年历史的木质海滨栈道被部分撕裂，多栋海滨的住宅遭到严重破坏。
1: 热带风暴引发异常海浪，海水倒灌进市区。这里是加州长滩半岛，热带风暴雷切尔带来的巨浪猛烈冲击海岸，海水涌入住宅区。长滩市长雷克斯·理查森在记者会上表示，这种影响几十年未见，市政府已沿半岛放置数十个防浪巨型沙袋，并动用重型设备建造防护沙堤。理查森表示，厄尔尼诺现象预计将在冬季进一步加剧对加州海岸的破坏。市政府已宣布一项紧急疏浚计划，拟于10月19日启动，预计增加约41.5万立方米的沙子，将海滩拓宽约60米。据当地媒体报道，沿海有不少住宅被标记为红色或黄色标签，禁止进入，部分房屋摇摇欲坠，面临倒塌风险。
3: I'm concerned because several of them are red tagged and yellow tagged and damaged, and they probably are not going to have insurance that's going to cover that damage.
1: 美国国家飓风中心表示，雷切尔已失去热带特征，但危险的沿海状况可能持续数日，大浪和高潮位将继续威胁海岸。气象部门已对南加州沿海发布沿海洪水预警，预计将持续至今天。此前长滩海岸线刚在9月遭遇飓风玛丽的破坏，此次风暴进一步加剧了海岸侵蚀。专家指出，异常的太平洋暖水与厄尔尼诺现象有关，而气候变化可能放大其影响。
4: 热带风暴雷切尔在墨西哥下加利福尼亚州恩塞纳达市引发了严重的洪灾，已经造成至少4人死亡，10人失踪。
1: 这里是墨西哥下加利福尼亚州恩塞纳达市，民防人员、士兵和搜救犬队伍在洪水重灾区展开搜索。洪水冲毁了车辆和房屋，多条街道被淹没，救援人员正在逐一排查失踪人员。
5: 10 en todo el estado, estamos hablando de todo el estado, no solamente de Ensenada. Tenemos aquí 8 en Ensenada, específicamente aquí son 8, y 2 que tenemos en San Felipe, que también un adulto y un menor que salieron también en una embarcación y que hasta el momento tampoco han sido localizados.
1: 墨西哥军方出动直升机，从恩塞纳达的赫内西斯牧场救出32名被困人员，其中包括13名儿童和青少年，部分获救者为外国公民。恩塞纳达因暴雨引发洪水，部分社区被划定为危险区，人员紧急疏散。下加利福尼亚州政府已宣布全州停课，并呼吁民众避免不必要出行，远离溪流和低洼区域。目前搜救行动仍在继续。飓风西蒙已减弱为2级飓风，目前从墨西哥太平洋沿岸附近向西北方向缓慢移动，给墨西哥西部多地带来强风、暴雨和洪水。墨政府已组织超过2.2万人参与防灾和应急工作，并在受影响地区加强河流水位监测、沿海巡查及避难安置。受强降雨影响，墨西哥西部的部分地区出现洪水，道路通行受阻，局部地区停电，沿海地区

0: 还面临巨浪和离岸流风险。
1: 位于巴西和阿根廷交界处的伊瓜苏大瀑布是世界上最宽的瀑布群。据法新社报道，受到当地近期持续强降雨影响，该瀑布的水流量暴增。阿根廷景区的部分的游览区域呢已经临时关闭了，而巴西一侧也暂停游客参观。
0: 航拍画面显示，阿根廷米西奥内斯省境内的伊瓜苏大瀑布水流汹涌。据阿根廷国家公园管理部门消息，瀑布的流量最大值已增至平日的6倍，达每秒1.2万立方米。虽然部分观景点无法进入，但不少游客仍然在景区外围停下脚步观察拍照。
2: É a primeira vez que eu estou aqui. Imagina como estou me sentindo, como uma criança. Lindo, maravilhoso.
0: 伊瓜苏大瀑布是世界自然遗产，也是南美热门景点。水量激增带来安全风险。阿根廷、巴西两侧景区出于安全考虑，相继关闭部分游览区域，保障游客安全。伊瓜苏瀑布在2023年和2024年也曾因水位上涨关闭，栈道在2023年10月的洪水中被冲毁，景区关闭长达9个月。气象部门警告，受强厄尔尼诺现象影响，阿根廷沿海地区降雨量将持续偏高，预计2027年夏季和秋季降雨将进一步增加。
3: 当地时间10月12号下午，西班牙的一列高铁列车在萨拉戈萨省行驶的时候发生了火灾，导致马德里至巴塞罗那高铁线路双向中断。事故造成约33列火车、近1.3万名旅客的出行受到了影响，车上283名乘客被紧急疏散，暂无人员伤亡报告。
0: 这里是西班牙萨拉戈萨省里克拉地区。10月12日下午4:05左右，一列从马德里阿托查车站出发前往菲格雷斯的高铁列车在行驶至里克拉附近时，尾部机车突然起火。据西班牙媒体报道，事发时列车正在行驶中，有乘客首先听到警报声，随后发现尾部车厢冒出大量浓烟。据西班牙国家铁路公司通报，车上283名乘客在安全协议下被紧急疏散。受事故影响，马德里至巴塞罗那高铁线路在当天下午大部分时段双向中断。据西班牙国家铁路公司通报，事故共影响33列火车，其中18列未能从始发站发出，14列滞留在途中车站，受影响旅客接近13000人。事故发生时正值西班牙皮拉尔节长周末返程高峰，马德里、巴塞罗那和萨拉戈萨等主要车站出现大量旅客滞留。西班牙国家铁路公司已为受影响旅客提供免费改签和退票服务，并调派巴士转运部分乘客。西班牙国家铁路公司表示，已启动调查程序，以查明起火原因。
1: 昨天的清晨，巴基斯坦东部旁遮普省莫尔坦地区发生了客运列车脱轨事故，造成至少5人死亡，30人受伤。
0: 发生事故的列车从南部港口城市卡拉奇开往西北部白沙瓦，是特快列车。事发瞬间，14节车厢全部脱轨，倾倒在铁轨旁边。事发路段上下行线均已暂停运营。
4: ये सुबह 5:30 बजे के करीब हादसा हुआ, ये derailment हुई है कि जब यहाँ से train through pass हो रही थी शेरचा station से, तो अभी तहकीकात जारी है इसके ऊपर. जब तक तहकीकात मुकम्मल नहीं होती, तब तक नहीं कहा जा सकता कि हादसे की असल वजह क्या थी. जख्मी की तादाद जो अभी तक हमारे सामने आई है वो 30 के करीब है और 5 के करीब जो है ना वो कैजुअलिटीज हैं जो बात बात चुकी है.
0: 据当地警方通报，伤者已被送往莫尔坦的尼什塔尔医院接受治疗，医院已宣布进入紧急状态。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谢里夫对事故表示关切，指示政府加快救援行动，确保伤者立即得到治疗。据当地媒体报道，有乘客声称列车在事发前存在超速行驶的情况，也有乘客表示第9号车厢此前曾在罗赫里站进行过螺母和螺栓的临时维修。铁路部门表示，调查委员会已经成立，正在收集证据以确定脱轨的具体原因。莫尔坦铁路运营主管表示，目前判断事故原因是由于轨道故障还是车厢部件脱落，还为时过早。
3: 昨天下午，韩国仁川市的一家大型商业综合体发生了持刀伤人事件，造成8人受伤，一名60多岁的男性嫌疑人已被警方逮捕，事件动机仍在调查中。
0: 监控画面显示，犯罪嫌疑人持刀走过，店员吓得关门躲避。地面上血迹斑斑，周围已拉起警戒线。另一个角度可以看到，当时店员们毫无防备，嫌犯突然持刀行凶，店员奋起反抗，拿着凳子和工具阻止嫌犯继续行凶。有一名红衣女店员受伤蹲下。据韩联社报道，一名60多岁的男性嫌疑人涉嫌在商场内持刀袭击顾客和访客。

0: 据现场目击者描述，嫌疑人双手绑着刀具，从地下一层折扣卖场所在的楼层，乘坐自动扶梯一路向上袭击至二楼，随后被现场其他访客制服。据当地消防和警方通报，事件共造成八人受伤，其中一人处于心脏骤停状态，其余七人已被送往附近医院救治。警方接报后迅速赶赴现场，将嫌疑人逮捕。目前警方正在调查事件的具体经过和嫌疑人的作案动机。初步调查显示，嫌疑人可能与商场方面存在纠纷，但具体原因尚未得到官方确认。中国驻韩国大使馆表示，目前暂无中国公民在此次事件中受伤的报告。事件后续调查进展有待警方进一步通报。
1: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看东方，稍后您将看到。
2: 这边就是作为一个展示用的临时堆放，这里并没有住人。
3: 园区空地堆起三排集装箱房，居民投诉影响采光和通风。集装箱房为何堆放在此？能否算作违法搭建？记者调查予以关注。
4: 然后就给我妈打电话了，然后准备让我老妈去顶包。
3: 一男子凌晨酒驾撞车，竟喊来父母顶包，侥幸最终落空，逃避责任只会罪上加罪。
5: 成大事必有缘，新一代高端白酒国元邀您共赏看东方。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元，成大事必有缘，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奥林匹克官方奶酪妙可兰多邀你共赏看东方。
6: 妙可兰多，妙可兰多，
3: 儿童成长黄金期，
7: 每天两只
8: 妙可兰多奶酪棒，
3: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9: 好好吃。
3: 妙可兰多，奥林匹克官方奶酪。
1: 7:35，欢迎大家继续锁定在东方卫视，收看正在直播的晨间新闻节目《看东方》。各位早，我是子龙。
10: 各位早上好，我是吴胜男。
1: 回到新闻当中。家住上海宝山区沪马五村的居民向我们反映啊，说与小区一墙之隔有一个园区空地，在空地上呢，数十个集装箱房堆放了半年多的时间了，影响低层住户的采光和通风。居民们曾经多次拨打12345热线投诉，堆放方也曾经承诺说今年9月就把集装箱拉走，但是如今已经进入到10月了，这箱房却依旧在原地。
3: 宝山区沪马五村旁边的这个园区里，三排集装箱房呈南北向排列，一共74个箱体，高度几乎与居民楼二楼齐平。
11: 我前面也在集装箱里面去看了一下，一个一个集装箱，基本上一个集装箱就是一间房间。这个房间呢，就类似于宾馆的一个设置，里面有一些卫浴设施。
3: 最近的一排集装箱距离小区居民楼不到50米，低层住户反映影响视线、采光和通风。居民们曾多次拨打12345热线投诉。
12: 我们基本上是50米不到的距离，就像在眼前，而且他们每一个窗户都是反光的。
3: 小区居民告诉记者，园区内的这片空地原先是绿地，今年4月绿地被铲除，浇筑水泥，随后集装箱陆续运进，先是堆在远离居民楼的一侧，后来越堆越近。居民们投诉后，城管人员到场协调，堆放方曾承诺不会堆到距离居民楼50米的范围内，并答应今年9月就将集装箱拉走。如今已是10月，集装箱依旧在原地。记者了解到，这个园区的产权方是上海开伦置业有限公司，开伦置业又将园区委托给上海思宁物业运营管理。那么这些集装箱究竟做何用？记者找到了物业方了解情况。
2: 这边就是作为一个展示用的临时堆放，这里并没有住人，客户觉得 OK， 然后就可以下订单。
3: 作为园区产权方的开伦置业表示已经开出整改单。
11: 我们前期在7月初发现这个情况的时候呢，我们就对现场的运营方呢开了相关的整改单。那么在后续发现它集装箱增加的情况下呢，我们现场约谈了整个园区的负责人，并在公司做了相关的约谈记录，是承诺我们会进行一个相关处置的。
3: 记者在现场看到，集装箱内部正在做装修，箱体一个个连接起来，甚至电缆都准备铺设。这是否属于违建？属地城管部门给出了答案。
13: 目前呢，在根据这个城乡规划法以及我们这个行业指导部门的执法办案口径，对于现场堆放的这个集装箱呢，我们无法认定为这个违法搭建。因为集装箱认定为违法搭建情况呢，前提条件呢是必须要通水通电住人。
3: 城管部门表示，他们现在能做的就是每天派人盯着，确保集装箱内部

0: 助人，而针对园区的毁绿行为将展开调查。
1: 上海市绿化条例里面有相关的规定，就是说园区建成之后，它的规划性质就已经全都定下来了。一旦它的绿化容积率减少了，在我的这个执法层面上来说呢，都是属于占用或者损坏绿化的这样情况，我都可以进行查处。
0: 记者吴浩亮报道。
2: 城管局长接热线昨天正式开启，上海市住建委副主任、市城管执法局局长张永刚接听市民来电，围绕违法搭建、破坏承重结构等等高频投诉问题做出了一一解答，并透露上海正在搭建住宅装修全过程可追溯的装修一键式智能监管平台，为全过程闭环管控提供数字化保障支撑。
0: 近日，家住水淀新村的居民向12345热线反映，小区内有人装修，疑似破坏承重结构。属地城管立即前往查看。
3: 现在我搁三个地方全部筛选没了，对吧？
4: 筛选没了。
0: 经第三方机构检测，该房屋有多处破坏主体承重结构的情况，执法部门予以立案，并表示，如果确实是上任业主的违建行为，也会责令现任业主恢复房屋原状。
5: 他作为一个房屋的现任的业主，他有一个修复和确保房屋正常安全使用的这样的一个义务，归出具相应的修复报告，对上家的违法行为依法进行查处，罚款是5到10万元整。
0: 市城管执法局介绍，经过住建房管等四部门联合行动，本市装修拆改承重结构的违法行为得到一定遏制。八月以来，12345热线工单量已连续呈现下降态势。目前，上海正在加快打通房屋管理、城管执法部门信息实时共享通道，搭建本市住宅装修全过程可追溯的装修一键式智能监管平台，形成事前、事中、事后全链条线上闭环监管体系。
6: 推进装修管理一键式怎么能够从装修的备案装修的告知、装修过程当中的巡查，能够及时发现这个及时劝阻，尽量呢不要把这个小事情拖成大事情。
0: 此外，今年全市设定拆除600万平方米违建，已完成全年目标的87%。同时，已对别墅和低层高档商品住宅私搭乱建5443处点位进行整治，超额完成年度目标。记者洪焕全报道。
2: 上周日的傍晚呢，有网友开车途经上海杨浦大桥往浦东方向时，遇到了惊险一幕。前方一辆厢式小货车的备用轮胎突然掉落，与后方两辆车产生碰擦。万幸的是，没有造成人员受伤。
7: 浦东大道刚过浦东大道路口，黑色的物体飞到空中了，然后就往前开，开了一点，感觉是一个轮胎掉下来了，然后砸到前面一辆新能源车，新能源砸后屁股，后来又弹下来，又砸到我左侧的，就是中间这条道的一个G18，是应该是别克的车主，估计是从备用轮胎从哪里掉下来，然后又惯性弹起来了，因为轮胎气压很足嘛，弹起来了。我目测是损坏了两辆车，很害怕，很害怕，我都不知道，有点慌了，我又踩刹车的，因为肯定要减速嘛。
8: 交警到场后发现，该事故是货车备胎未固定牢固造成，货车司机负事故全部责任，并对该名司机做了批评教育。
9: 我们杨浦大桥发生这里事故，就是着地以后它是连续的翻滚，所以风险度是极高极高，但是对于你驾驶员来说，出车之前保持机件的完备，这是道交法我们明确要求的，所以尽管你是在不知情的情况之下，但是也一旦发生事故以后，也将面临一个事故一个责任的一个追责。
8: 交警部门也提醒驾驶人，一旦遇到类似事故，千万不要猛打方向，以免引发自身车辆侧翻。
9: 特别是高速公路上面，我们要求驾驶员是与前车之间的一个跟车距离确保3秒的一个纵向间一个间距，条件允许的话，你可以选择不要长时间的尾随在我们的货运车尾部，叫避免类似一旦突发事故发生以后，自己都要有一个险峻的一个避让。一旦发生事故以后，我们驾驶员应当是第一个稳握方向盘，就是把不要千万是不要是猛打方向，包括紧急制动，特别容易引发自身的一个侧翻。
8: 记者季青木报道。
2: 喝酒不开车的警示标语啊，常在耳边，但是仍然有驾驶员在酒驾出事之后动歪脑筋。上海青浦一男子醉酒撞人逃逸，一个月之后翻供，谎称是回家之后再次饮酒的。而在上海宝山，一名男子凌晨酒驾撞车，竟然喊来自己的父母顶包。然而，再精巧的谎言也抵不过完整的证据链，两名肇事者的侥幸想法最终落空，付出了法律代价。
4: 2025年4月，青浦区松华路与新

0: 新康路红绿灯路口，一名外卖员骑电瓶车闯红灯，见黑色小轿车快速驶来，急刹汽车躲避，仍被撞倒，而轿车则在短暂停留后倒车逃离。
1: 是跟车碰的还是跟谁啊？
2: 这个轿车开得特别快，现在有监控，没事。
3: 这肯定是肇事，要不就喝酒了。
4: 对对对，
3: 那100%喝酒了。
0: 不久后，肇事司机昌某在家属陪同下投案，血检酒精含量达208毫克每100毫升，属严重醉驾。
3: 撞好人为什么逃跑啊？
5: 没，我没逃跑，我是回到单位了。
3: 什么？撞好人把车子开到单位去啊？
5: 啊，
3: 你酒喝过吧？
5: 喝了。
0: 昌某自称撞人后回了单位，警方调查却发现，他实际是将车开回吃饭处，打车去了女儿家。
6: 回到女儿家里以后呢，他就跟女儿说自己发生这个事情，那么他女儿跟他说，你这个是逃逸行为，不行的。那么他女儿就劝他要到回到现场去自首。
0: 让警方没想到的是，被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一个月后，昌某又突然翻供，称肇事当天是回家后才大量饮酒，企图混淆酒精来源，规避处罚。
7: 极度恐惧，明天我要坐大牢了。我就不知道当时咋的，因为家里那时候我以为是没人，我打开了我就咚咚咚。
0: 为了戳穿其二次饮酒谎言，警方提取物证之后又走访相关人员。此外，2024年最高法、最高检、公安部也曾出台意见，明确事故后二次饮酒逃避处罚的认定标准。
6: 它里边有一条是，犯罪嫌疑人在接受民警检查，或者说在明知发生交通事故以后再次饮酒逃避处罚的，那么我们以他那个最后饮酒的那个数值来作为他的认定标准。
0: 今年5月，昌某因犯危险驾驶罪，被青浦区人民法院依法判处2个月拘役。
8: 无独有偶，前不久，宝山区前路路丁字路口也发生一起两车相撞事故。一对中年夫妻向民警称，是妻子驾驶白色轿车肇事。
9: 车是你开的？
10: 嗯。
9: 我没看头啊。
10: 嗯。
9: 是他开的？你喝过酒啊？
10: 我老公喝酒了，我去接他去了。
9: 他的老公始终不讲话，不说话。你说他喝多，他没说，他就站旁边，就想法就是反正在想什么东西，反正我觉得是蛮那个的，就这个事情这么就是蛮蹊跷的。
8: 民警察觉疑点，调取路面监控发现，事发时开车的是一名白衣年轻男子。经核实，这对夫妻是肇事男子的父母，赶来现场替儿子顶包。
11: 是20分钟就开始撞了，撞了吧？他是那个，就是一个穿那个白衣服、戴眼镜的。
8: 原来，当晚男子驾车发生事故，因内心恐慌，打电话通知母亲到场顶替，企图蒙混过关，走保险理赔。证据面前，一家人的攻守同盟被打破，肇事男子随后到派出所投案。
12: 因为喝了酒，然后又第一次发生事故，然后有点慌，然后就给我妈打电话了，然后准备让我老妈就是顶包，然后就没有喝酒嘛，然后也可以走保险这种。
8: 最终，肇事男子因交通肇事逃逸被处以罚款1500元，驾驶证记6分，行政拘留15天。其母亲与对方司机因提供虚假证言，各被罚款500元，车辆全部损失由肇事男子自行承担。记者郭建斐、冯嘉林报道。
13: 首届探索俄罗斯音乐节将于今年秋季登陆上海，11月20号到12月3号，上海爱乐乐团将携手百年顶尖音乐学府莫斯科国立柴可夫斯基音乐学院，带来这场跨国的音乐盛宴。音乐节呢将会以专业艺术展演加美育文化传承为模式，推出3场音乐会，演绎柴可夫斯基、拉赫玛尼诺夫的经典作品。而艺术总监孔祥东也将登台献演，活动还配套举办主题讲座、大师班等等，搭建中俄艺术交流的平台。更多长三角区的消息，来看一组简讯。
14: 无锡整合状元古道、百亩花海、特色民宿等资源，打造多条乡村文旅线路，盘活乡村闲置资源，丰富休闲业态，吸引长三角游客，持续壮大村集体经济，助力乡村振兴。
15: 游客都是像苏州啊、上海啊、常州这些外地游客，差不多七点半八点，这边的停车场就差不多能停满了。预计周末游客的话，要比平时增加更要好几倍。
14: 淮安大面积水稻开启集中收割，当地统筹收割机、烘干机等农机装备，农技人员田间测产，抢抓有利天气，有序抢收，筑牢粮食安全保障。
16: 在收获环节呢，成熟一块收获一块，将这个丰收在望变成丰收到手。
14: 连云港临洪河口市

0: 地迎来候鸟迁徙大军，国家一级保护动物卷羽鹈鹕现身滩涂，当地持续推进湿地生态修复，打造稳定候鸟补给驿站，持续守护生物多样性，绘就滨海生态画卷。合肥庐江繁山镇繁花园度假区依托千年繁矿工业遗存，打造研学、演艺、休闲多元文旅场景，盘活老旧矿区资源，挖掘工业文化价值，持续带动地方文旅产业发展。
1: 景区把庐江千年繁矿的厚重历史底蕴和新潮的现代化文旅演绎结合得特别好。
0: 进入寒露节气，安徽省黄山市一线宏村镇齐树湖晨雾缭绕，游客徜徉其间宛如置身仙境，流连忘返。近年来，一线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晨雾齐树湖已成为当地秋季文旅的一张新名片。落日徐徐，晨落天际，温柔霞光漫溢千岛澄澈湖面，错落岛屿静卧碧波之上，晕开静谧剪影，连绵远山浸染出清雅黛色层影。晚风轻拂，湖光山色相融相映，暮色温柔缱绻，空灵悠远，勾勒出江南山水的诗意画卷，尽显大美中国的自然灵秀与生态之美。
2: 进入报天下的环节，我们把时间交给荣盛南。盛南。
3: 好的，子龙，进入这一时段的报天下。我们首先来看新民晚报刊登的专题报道，关注上海推动优质医疗卫生资源下沉，破解群众看病难题。那么在上海的各个社区卫生中心啊，家庭医生现在可以通过市级分级诊疗平台系统来帮助我们的患者预约上级医院转诊。平台上的号源呢，一类是提前一周向社区开放的专家号源，另外呢，还有一类是专门为家庭医生预留的两个专家号源，这个号源呢是锁定到开诊的前两天。但是我们发现啊，即便有号源下沉的政策的加持，部分热门的专科号源依然非常的紧张。对此呢，上海现在是多措并举，拓宽就医渠道，努力匹配我们群众的医疗需求。就在今年的上半年，全市有2055名上级医院的医生下沉到我们的社区多点去看病，与优先预约的号源政策形成了一种协同。那么上海的号源下沉这套机制已经打通了预约链路，规范转诊评估，持续推动优质医疗资源向下去扎根，不断地夯实社区和大医院联动的分级诊疗体系，也为全国推进分级诊疗提供了可以借鉴的城市样本。那么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也明确啊，15、17是实现到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目标的一个关键时期。我们来看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那么就交出了一份涉及医疗服务能力提升、就医模式从根本上发生改变的新的答卷。那么昨天呢，上海瑞金医院国家医学中心9大诊疗中心是集中亮相的。文汇报的报道就说了，当医学科技日新月异，诊疗的方法也是日益多元，我们的疾病呢又日趋复杂，所以说看病这件事儿该如何去重新组织就是关键之题了。那么九大诊疗中心现在的这个建立啊，就是让看病这件事儿从一开始患者围着科室转，再到后面的专家围着患者转，从单一的这个治疗手段到多学科的综合决策，从关注一次治疗到覆盖全周期的健康管理。那么九大诊疗中心的发布也就标志着瑞金医院国家医学中心建设进一步从平台布局已经走向了临床实践，也为公立医院深化学科融合、改善患者的就医体验提供了一种新的探索。再来关注其他方面啊，位于我们上海市中心的淮海坊是上海旧里和新里建筑风格在转换时期诞生了经典的新式里弄小区，同时呢，它也是恒富风貌区内有名的文化名流的聚居地，获评上海市优秀历史保护建筑，已有100余年的历史了。那么如今啊，一场耗时数年的重大修缮正在令它重焕光彩。据文汇报的报道，这次的大修呢是从外向内逐步推进的，目前啊已经完成了南昌路到茂名路沿街房屋的修缮，修缮面积达到了7875平方米，实施16个合用卫生间、17个合用厨房的整体性的改造。那么淮海坊呢，预计在2027年的年底完成全部修缮。与此同时呢，南昌路的全线风貌提升也是指日可待的。 通过大修，我们可以解决过去悬而未

0: 觉得邻里矛盾，让住在淮海坊的居民们的日子啊更加的和美，让南昌路沿线的营商环境更加美好。这正是保护淮海坊这样优秀历史建筑的意义所在了。那么上海市中心我们看到社区食堂是密集的分布，但是解放日报的记者调查就发现啊，从2025年以来，我们上海的郊区也新开了不少的社区长者食堂。这些位于郊区的社区长者食堂，我们发现空间和环境啊，设施条件都比较好，但是他们也有他们的问题，要保持人气聚集、客流稳定啊，不是那么容易。目前呢，郊区的新建的长者食堂的自我造血能力总体仍然不强。虽然啊，有不少的食堂现在已经上线了外卖这样的服务，但是在吸引全年龄人群、拓展增值服务等方面还有提升的空间。社区食堂自身强化自我造血能力的同时，在补贴这一方面仍有进一步完善的空间。一些长者食堂呢，现在没有水电或者是运营之类的补贴，也有的长者食堂反映说啊，这个补贴到账很慢，影响了他们的现金流。此外呢，长者食堂的定价也应当和当地客群的这个支付能力来对齐，并且建立起动态成本核算啊和弹性补贴等等机制。我们也希望这样的食堂啊能够越办越好。好，这一时段报天下的内容就是这些，把时间交还给子龙。
1: 好的，盛楠，我们继续来看新闻啊。高速上呢是车速比较快，车流量也比较大，所以贸然倒车非常容易引发事故。前两天的一个下午，在京沪高速上就上演了惊魂一幕，一辆新能源车错过服务区的入口，电量不足以支撑到下一个服务区，这司机就铤而走险，在应急车道上倒车拐进了服务区。这种拿生命开玩笑的危险举动啊，受到了应有的惩罚。
2: 公共视频显示，上周四下午4点多，一辆白色新能源小轿车因错过扬州高邮服务区入口，竟选择强行在应急车道倒车，随后再驶入服务区。好在后方车辆及时发现异常，减速避让，才没有酿出大祸。高速民警接到指令后，第一时间赶赴服务区查找，锁定涉事车辆，找到了当事司机。
3: 刚在高速上面干什么了？
4: 我刚从那倒了个车。
3: 你从高速上倒车啊？你觉得你这样的行为是对的吗？
4: 不对的，是不对的，但是我的车已经没电了。
2: 驾驶人解释，自己的车表显示续航仅剩20公里了，而下一个能充电的服务区在40公里开外，情急之下就心存侥幸倒车进服务区充电了。
4: 因为那个口我要进来，但是我看面写的是出口，我以为是那个出口，我以为不是服务区，所以说我就错过一点点。
2: 民警依据《道路交通安全法》对司机高速倒车的行为开出记12分、罚款200元的处罚，并暂扣驾驶证。
3: 找个代驾，自己下单个代驾开。好啊，
4: 可以。
3: 你在高速上你肯定不好下单。
4: 理解理解。
3: 啊，我待会把你拖下收，拖到收费站的时候你找个代驾啊，你一个证我们当场就分就扣完了啊。
4: 扣完了。
2: 交管部门提醒，高速公路上倒车、逆行、掉头或违停都是严重交通违法行为，极易酿成追尾等重大事故。司机如错过出口，需将错就错，继续行驶至下一出口再纠偏。万一车辆故障或遭遇紧急情况必须停车的，需牢记车靠边、人撤离及报警。
1: 秋季野外风类活动频繁，大家置身户外一定要留意周边的环境。前两天在扬州瘦西湖服务区，就有一名货车司机疑似遭到了马蜂的蛰伤，他很快就出现了严重的过敏症状，只得忍痛向执勤民警求救。
2: 上周六上午9点多，民警在瘦西湖服务区北区执勤时，遇到一名男子求助，称不慎被马蜂蛰伤，以至于全身皮肤红肿刺痛，甚至感觉到胸闷窒息。民警当即快速确定现场位置，研判道路通行条件，筛选出距离最近、通行最顺畅的江都北收费站作为下高速的出口。
5: 江都北那边可能有医院，你到时候打车啊，打车。
6: 江都北
5: 啊，
6: 行行，我先下高速吧。
5: 你先下高速，你不要在高速上。
2: 考虑伤者身体虚弱，途中民警联系到一辆出租车，在收费站汇合接应，最终仅耗时10多分钟就成功将男子送达医院抢救。
5: 他那个说什么过敏啊，反正浑身疼什么。好啊，
7: 人民医院
5: 啊。对对对
7: 对，
5: 行
7: 的行
6: 啊，谢谢啊。
5: 好好好，走吧。
2: 交管部门提醒，秋季蜜蜂、马蜂等活动频繁，蛰伤人的事时有发生，蜂毒容易引发人体过敏反应，甚至可能危及生命。如果万一被蛰伤，务必第一时间赶赴医院救治，或及时拨打报警、急救电话等待救援。
1: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东方，稍后您将看到，
8: 经黄岗口岸启用，客流攀升，带往周边商铺。

0: 會根據口岸的客流量接下來會開通過宵夜時間。
1: 我就是兵防部队的最高组长，在老街发生什么冲突、人被打死的这种重大事项，都得跟我汇报。
2: 缅北果敢卫家犯罪集团案一审宣判，61人获刑，其中3人被判死刑。俄军导弹夜袭哈尔科夫，导致3人死亡、11人受伤，大量房屋损毁。水位暴涨，阿根廷临时关闭伊瓜苏瀑布部分游览区域。
3: 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源，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源，成大事必有缘，国源新一代高端白酒。

0: 时间来到了早晨的8点钟，欢迎大家继续锁定在东方卫视收看正在直播的晨间新闻节目《看东方》。各位早，我是子龙。
1: 各位早上好，我是盛楠。我们来关注天气：上海今天多云，明天多云到阴，东北风4到5级，沿江沿海地区阵风有6级。今天夜里转东到东南风3到4级，沿江沿海地区4到5级。今天最高气温25度，明天最低气温19度。
0: 秋日的清晨，第一缕阳光洒下，江苏句容的赤山湖国家湿地公园迎来了绝美的雾中日出景观。
2: 清晨6点钟左右，日出时分的第一缕阳光穿透晨雾斜洒而下，原本朦胧的湖面瞬间被镀上一层暖亮的橙黄色。从近岸的芦苇丛一直铺展到湖的对岸，一湖碎金随着水波轻轻晃动，湖面上的水鸟自在游弋，划出一道细碎的水痕，为静谧的沉景添上了灵动的生机。站在湖岸向远处眺望，连片的田野在白色晨雾中若隐若现，乡间公路像一条浅灰色的丝带，在雾中时隐时现，偶尔有早起的车辆缓缓驶过，打破片刻静谧，又很快融入这片朦胧的秋雾里。晨雾、日出、水鸟与远郊田野相融，仿佛走入了秋日限定的水上仙境。句容赤山湖湿地公园的工作人员介绍，每年入秋之后，随着昼夜温差加大，晴日的清晨都容易形成这样晨雾景观，只有早起的人们才能沉浸式感受这份独属于秋日湿地的浪漫氛围。
1: 那么最近呢，江苏扬州和常州的桂花也是悄然绽放了，吸引众多市民游客寻香出游，奔赴一场闲暇的赏秋之旅。
3: 在扬州河源景区，多处桂花迎风绽放，金桂、银桂、丹桂等错落分布在回廊假山、亭台楼阁之间，花香沁人心脾，让远道而来的游客沉醉不已。除了河源、瘦西湖等景区，也迎来不少市民游客。
4: 人家都说，阳春三月下扬州，但是秋季也很漂亮，景特别愉悦。
3: 走进位于常州市钟楼区的西林公园，馥郁花香扑面而来，橘红的桂花小巧饱满，清新雅致。同样桂香悠悠的还有东坡公园，作为古典园林赏花佳地，园内桂花树错落种植在半月岛、龙亭、牡丹园区域，目前已处于盛花期。古朴的青砖黛瓦、曲折回廊与细碎桂花相映成趣，引得游人驻足观赏。东坡公园桂花的赏花期将持续到10月20号左右。
0: 眼下大江南北秋意渐浓，正是赏秋的好时节。在新疆泽普县金湖洋景区啊，万亩湖洋已经进入到了观赏期。国庆假期过后，错峰游热度持续上升。
3: 走进泽普金湖洋景区，浓郁秋色扑面而来，林间步道两侧湖洋高大错落，树叶渐次染上金黄，阳光穿过枝叶洒落地面，光影随风轻晃，金黄湖洋倒映河面，水林相映，处处成景。游客漫步金色湖洋林间，感受水